0: 明，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解药。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

0: 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累，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庞大时代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一场夏天的水花，彩虹在天上挂。暑假不能只待在家，书上课学不来的，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传递参差气，风平莲之自在家。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0: 原来我们和黑猩猩笑得一样有节奏。当你给一个小宝宝挠痒痒时，那咯咯的笑声总是充满感染力。有趣的是，如果你去给一个黑猩猩或者大猩猩挠痒痒，他们发出的笑声节奏竟然和人类幼崽惊人的相似。最新的灵长类行为研究显示，这种有节奏的笑声并非人类独有，而是我们与灵长类近亲共同继承的古老遗产。这项研究指出，笑声是人类及其近亲物种中一种高度保守的发音方式。研究人员对比了六个月到七岁之间的人类孩子与多种幼年大鼯人在被挠痒痒时的录音。参与实验的包括了四只红毛猩猩、四只大猩猩、三只窝黑猩猩和四只黑猩猩。通过对比140段笑声序列的精细分析，科学家们发现，无论是人类还是这些大鼯，在被挠痒痒时发出的笑声都遵循着相同稳定的节奏，每个笑声之间的间隔非常均匀。苏黎世大学灵长类交流专家也指出，这项分析与越来越多的一系列研究结果相吻合，表明大鼯对自身发音系统的控制能力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强得多。这种发音上的灵活性和节奏感为我们理解灵长类动物发音能力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线索。这种规律的笑声节奏不仅是好玩，它可能隐藏着人类语言进化的秘密。研究者认为，这种精细的发音运动控制能力可能早在1500万年前就已在我们的共同祖先身上发现，并一直流传至今。通过观察这些大鼯的笑声，我们实际上是在窥视人类发音能力的最初萌芽时刻。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

0: 饭，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

腹部，您别管用什么方法，他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
血也跟着往上。

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胡家老高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

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得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但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啦，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

0: 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

0: 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
1: 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6: 您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6: 哦，东北的朋
5: 友。我叫刘伟。
6: 哦，好的。哎。
5: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6: 嗯。
5: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6: 啊。
5: 您呐，医者仁心呐、
6: 啊，
5: 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6: 啊！啊，
5: 也是您呐，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
6: 嗯，
5: 胡老师。
6: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5: 好好好，老师。
6: 嗯。
5: 哎。
6: 嗯。
5: 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
6: 哦、
5: 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6: 嗯。
5: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6: 哎，好，您请讲吧。
5: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6: 哦。
5: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
6: 啊、
5: 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了，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个救心丸，哎，顶一阵吧、
6: 啊、
5: 就过去了
6: 啊。
5: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
6: 啊、
5: 这最近这几年有两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啊、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6: 嗯，
5: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就突然查出来这个肺癌，而且吧，当时查出来还是晚期的，哎，
6: 嗯，
5: 哎呀，这三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你说这玩意儿就光成天这么化疗、放疗，就是人也都完了，哎，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6: 就是就是，
5: 就他
6: 体质很弱了，是吧？嗯，
5: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这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这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6: 嗯、没错。刺激太大，
5: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6: 嗯。
5: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
6: 啊，
5: 哎，再就睡不着了。
6: 啊。
5: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6: 嗯。
5: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
6: 嗯嗯嗯。
5: 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6: 啊。
5: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6: 是啊、
5: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胡家老高、
6: 啊、
5: 哎哎呀，我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
6: 啊、
5: 胡老师
6: 啊
5: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起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
6: 啊、
5: 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个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你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压力也是挺大的。

0: 哎，
1: 嗯，
0: 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是不用上这个护家老膏吗？哎呀，侯老师，我跟你说的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啊。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询问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
1: 嗯，
0: 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
1: 啊，
0: 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啊，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六楼，哎，你说说我的有时候吧，一口气哎呀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
1: 啊，
0: 就那一点，就那滴了点菜，我拿着就往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
1: 嗯、
0: 那时候确实是挺重。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胡家老膏了吗？
1: 啊，
0: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
1: 嗯、
0: 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
1: 啊，
0: 逐渐的呢，现在睡得高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1: 哎、那不错了、哎，是不是啊？睡眠好了。
0: 哎，另外还啥，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
1: 啊、
0: 一点都气的水都没啥，都没大喘。哎呀，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吧，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膏啊，哎，这个生活吧、
1: 啊、
0: 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
1: 啊、
0: 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还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1: 哦、哎，
0: 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1: 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啊，我那时候原来都是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
1: 啊、
0: 哎、
1: 嗯、
0: 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胡家老膏，哎呀，这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1: 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
1: 嗯、
0: 哎，
1: 这基本
0: 特别是
1: 正常范围了啊。
0: 是，哎，特别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1: 啊，
0: 但一点都没升。哎，
1: 你看看，
0: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
1: 啊，
0: 我之前查、啊、14点多，13点多，
1: 啊，
0: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糖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
1: 啊、
0: 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1: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
1: 啊
0: 啊，
1: 哎，
0: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
1: 啊。
0: 哎，我就，哎呀，不说好到100%，也好到80%了都。
1: 嗯、没错。
0: 现在基本上，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这程度，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哎，我以前我就
1: 高兴啊啊！
0: 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儿，哎，就是因为有这个，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
1: 啊，
0: 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胡家老膏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
1: 哎，
0: 让我不再生病。
1: 哎，
0: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1: 高兴啊，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1: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家老膏，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

0: 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对，太对了、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1: 是是、
0: 啊、
1: 是是、
0: 啊、
1: 确实是、
0: 啊、
1: 谢谢您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4: 啊，您太客气了啊。
5: 啊，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可是我非常荣幸。我能用上胡家老公就是我的幸运。
4: 嗯嗯嗯，
5: 很敬重您胡老
4: 啊。
5: 我是辽宁大连人。
4: 哦。
5: 我今年81岁了。
4: 哦。
5: 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就用上了。用的可好了、
4: 啊、
5: 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咱胡家老高、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说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用上了。
4: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5: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到不好走。用了以后手脚就不疼了。就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胃吃饭了现在。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好了，这谢谢胡老，这是你的功劳，胡老。你真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很有人生的哲理，再有胡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非常很有信心。
4: 好的。
5: 真是感谢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

0: 阻挠了，所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1: 是的，是的。
0: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
1: 嗯，
0: 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1: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我真是高兴。嗯，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啊，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哎呀，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哎呀，可态度可好了，
1: 是
0: 吧？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就是用药，各方面都很关心。天冷啊，提醒你注意，别感冒。哎呀，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这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必然产生的效果，太好了
0: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1: 好的，
0: 讲一下好吗？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医长，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品高，医精湛，百姓赞誉，名流芳。胡老，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1: 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老朋友
0: 好，再见，
1: 胡老。好，再见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0: 的
1: 帮助。
0: 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
4: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变化可大了。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

0: 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切掉七个部位呀、
1: 啊。啊，
0: 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十二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1: 嗯。
0: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
0: 太难
1: 了，你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我同情你。
0: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1: 啊、你看
0: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
1: 嗯。
0: 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你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三个管输液。
1: 嗯。
0: 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啊，
0: 哎呀，这刀口外封啊，
1: 嗯，
0: 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纯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渣老膏以后，真的，
1: 啊，
0: 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1: 没错，
0: 嗯，
1: 啊，这是必然的。
0: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
1: 啊，
0: 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1: 嗯嗯嗯。
0: 现在我用上这个胡渣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一样了。
1: 啊 啊。
0: 嗯。
1: 您说说情况，
0: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嗯
1: 嗯。
0: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
1: 啊，
0: 这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
1: 嗯，
0: 血糖还高呢。
1: 嗯，
0: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嘛，
1: 哦，
0: 控制特别好。
1: 嗯，
0: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嗯，
0: 那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0: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0: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1: 啊，
0: 现在吧也是矮了1.50米多，做完手术以后，
1: 嗯，
0: 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哎呀，看着人呢可瘦，就皮包骨。
1: 嗯嗯。
0: 但是用了这个胡渣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0: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啊，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
1: 啊，
0: 现在这种高兴心情吧，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啊，胡老，真的，您给我第二次生命了，
1: 啊，
0: 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的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

0: 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1: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哎，好，
1: 哎，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0: 好，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剂型特别的突出特色，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627-3099，400-627-309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

0: 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荠，风平莲池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能听懂鸟语了。科学家们用 AI 解码斑马雀的叫声，科学家在理解动物交流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专家因破解了斑马雀的核心词汇而获得了2026跨物种双向交流奖。他花了超过15年时间研究这种体型小巧、鸣声极为丰富的鸣禽，录制了数千段鸟类叫声并逐一分析，然后借助机器学习技术识别反复出现的交流模式。专家识别出斑马雀使用的11种核心叫声，并解释了这些声音的具体含义。斑马雀用不同的叫声来宣告自己是谁，在做什么，以及通过独特的声纹签名来

0: 识别彼此。无论传递的是什么信息，这些叫声覆盖了从自我介绍、活动通报到身份识别的基本交流功能，构成了该物种的一套完整沟通体系。研究中最关键的发现之一是，每只鸟都有独特的声纹特征，即使传递相同类型的信息，不同个体的叫声也各不相同。这类似于人类在同一句话中仍然保留着个人声音特色。语言学专家也认为，人工智能的飞速进步可以帮助研究者在本十年末之前破解动物交流的密码。机器学习工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整个领域。研究人员现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析成千上万段动物声音记录，发现此前肉眼无法识别的隐藏模式，并推测可能的含义。随着人工智能持续进步，这些发现可能最终重塑人类理解动物世界的方式，甚至改变我们与动物互动的本质。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技艺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眉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

0: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眉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3: 我们就是火。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2: 嘘，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3: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月明

0: 1055青春有我。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哎，宝贝宝贝，慢点走，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1: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2: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3: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0: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都不疼。
1: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2: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3: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4: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世界平均每3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不是变老，也不是忘记，只是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

0: 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时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少人费用。
1: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2: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4: SaaS 人脸识别呀、
5: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吗？
6: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7: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

0: 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之自在家。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哈哈哈哈！原来我们和黑猩猩笑得一样有节奏。当你给一个小宝宝挠痒痒时，那咯咯的笑声总是充满感染力。有趣的是，如果你去给一个黑猩猩或者大猩猩挠痒痒，他们发出的笑声节奏竟然和人类幼崽惊人的相似。最新的灵长类行为研究显示，这种有节奏的笑声并非人类独有，而是我们与灵长类近亲共同继承的古老遗产。这项研究指出，笑声是人类及其近亲物种中一种高度保守的发音方式。研究人员对比了6个月到7岁之间的人类孩子与多种幼年大猿在被挠痒痒时的录音。参与实验的包括了4只红毛猩猩、4只大猩猩、3只窝黑猩猩和4只黑猩猩。通过对比140段笑声序列的精细分析，科学家们发现，无论是人类还是这些大猿，在被挠痒痒时发出的笑声都遵循着相同稳定的节奏，每个笑声之间的间隔非常均匀。苏黎世大学灵长类交流专家也指出，这项分析与越来越多的一系列研究结果相吻合，表明大猿对自身发音系统的控制能力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强得多。这种发音上的灵活性和节奏感为我们理解灵长类动物发音能力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线索。这种规律的笑声节奏不仅是好玩，它可能隐藏着人类语言进化的秘密。研究者认为，这种精细的发音运动控制能力可能早在1500万年前就已在我们的共同祖先身上发现，并一直流传至今。通过观察这些大猿的笑声，我们实际上是在窥视人类发音能力的最初萌芽时刻。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钱呐，爸，不是我说你啊，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
1: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问我要吃的怎么样了，吃完了吗？一聊就是一个小时。上次陪我回家取钱，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哎，你呢？
2: 陪伴父母，靠说的，也靠做的。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你被骗了，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
1: 他说这个药好，能治疗我的高血压，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你看看。
0: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你知道成本在多少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

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

刀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谄谀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胡家老高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

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膏为什么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但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

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糕，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糕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糕，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糕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

0: 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花，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
2: 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627-3099。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6: 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东北的朋
6: 友。我叫刘伟。
0: 哦，好的。
6: 我呢今年呢64了。
0: 嗯。
6: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
6: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0: 啊，
6: 也是您呐，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6: 好好好，老师。
0: 嗯。
6: 哎。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
0: 哦、
6: 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0: 嗯。
6: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6: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

0: 有20多年了。
1: 哦，
0: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了，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个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就过去了。
1: 啊，
0: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两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对，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就突然查出来这个肺癌，而且吧，当时查出来还是晚期的。哎，哎呀，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你说这玩意儿就光成天这么化疗、放疗，就是人也都完了，哎，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1: 就是
0: 哎，
1: 就是，
0: 就在，
1: 体
0: 哎，
1: 质很弱了，是吧？
0: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这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在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1: 没错，刺
0: 哎，
1: 激
0: 整
1: 太
0: 宿整
1: 大
0: 宿的吧，睡不着觉啊。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哎，再就睡不着了，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
1: 就
0: 也跟
1: 是，
0: 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1: 是
0: 所以
1: 啊，
0: 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胡椒老膏。哎呀，我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吴老师。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个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哎，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是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吗？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哎，其实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寻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哎，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啊。哎呦，我从内心的感激呀、啊，非常的感激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6楼，哎，你说说我这有时候吧，一口气儿就哎这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就连滴了点菜，我拿着都往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那时候确实
1: 体质
0: 是
1: 很
0: 挺重，
1: 坏，
0: 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胡椒老膏了吗？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2个多小时，逐渐的呢，现在睡得高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7个小时，6个多小时，
1: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睡
0: 是
1: 眠好
0: 哎，
1: 了。
0: 另外还啥，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一点
1: 感觉
0: 都
1: 很
0: 气的
1: 轻松，
0: 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1: 太
0: 我现在
1: 好
0: 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吧，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高啊，哎，这个生活吧，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哎，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
1: 你
0: 啥问
1: 看
0: 题
1: 您
0: 了。
1: 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
0: 对，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

0: 啊，高压都167嘛，不是啊？我那时的原来都是就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哎。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护甲老高，哎呀，这血压也降下来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
1: 哎，
0: 哎，
1: 这基本
0: 特别
1: 属于
0: 是
1: 正
0: 吧？
1: 常范围了啊。
0: 是，哎，特别啊，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它一点都没升，哎，
1: 你看看
0: 还
1: 多
0: 是就
1: 好。
0: 是130多，哎，90多点儿，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啊，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糖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
1: 看
0: 兴
1: 多
0: 了，老师。
1: 好，那是正
0: 嘿、哎、
1: 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啊。
1: 啊，
0: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啊！哎，我就，哎呀，不说好到100%，也好到80%了都啊！
1: 没错，
0: 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止疼的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哎，我
1: 我
0: 以
1: 也
0: 前
1: 为
0: 我
1: 您
0: 就
1: 高
0: 是，
1: 兴啊！
0: 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儿，哎，就是因为有这个。那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护甲老高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
1: 没错，
0: 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哎，让
1: 对
0: 我
1: 对
0: 不再
1: 对，
0: 生病，哎，
1: 哎，
0: 健健
1: 我
0: 康
1: 要
0: 康，
1: 为
0: 多活
1: 您
0: 几
1: 高
0: 年，
1: 兴啊，老朋友
0: 哎，
1: 您
0: 所以
1: 请
0: 说
1: 讲，
0: 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1: 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椒老膏，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点
0: 对
1: 很
0: 对，
1: 关
0: 太
1: 键
0: 对了。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是是是，确实是，
1: 啊？
0: 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
5: 好，欢
6: 老
5: 迎
6: 朋
5: 你
6: 友，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
5: 啊。啊。
6: 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0: 您太客气了啊。
1: 啊，您是徐老，在电波中听话，我是我终身永幸，我能拥上顾家老公，就是我的幸运。很敬重您，徐老。
0: 啊，
1: 我是辽宁大连人。
0: 哦。
1: 我今年81岁了。
0: 哦。
1: 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就用上了。用的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咱胡家老总、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说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用上了。
0: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1: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到不好走。用了以后，走到就不疼了。就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胃吃饭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好了，这谢谢胡老，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还有人生的哲理，还有胡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非常很有信心。
0: 好的。
1: 真是感激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0: 是的，是的。
1: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0: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1: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呢。可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可态度可好了，我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各方面都很关心。天冷了，提醒你注意别感冒。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这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料环境。只要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0: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

0: 个巨大的作用啊，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必然产生的效果，太好了啊！
1: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0: 好的，
1: 讲一下好吗？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医长，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挺高，医精湛，百姓赞誉，名流芳。老，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0: 啊，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
1: 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1: 的
0: 帮助。
1: 好的。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胡老。
0: 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0: 哦、
5: 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0: 哎，没错啊。
5: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0: 啊、
5: 变化可大了。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0: 嗯、
5: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5: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这是3天2头就住医院了。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这个你看1-2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且叫七个部位呀、
0: 啊。
5: 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0: 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我同情你。
5: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你看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你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3个管输液。我还有糖尿病呢。哎呀，这刀口外缝啊、你说整天不会吃，张不开嘴，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0: 没错、这是必然的。
5: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的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了。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这全家人看我都。

0: 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1: 嗯嗯嗯。
0: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一样了。
1: 啊啊。
0: 嗯。
1: 您说说情况。
0: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嗯
1: 嗯。
0: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

0: 那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米6吧，现在吧也是矮了1米50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可瘦，就皮包骨。但是用了这个胡甲老高，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老师啊，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高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
0: 我
1: 错。
0: 以前呐，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啊，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现在这种高兴心情吧，我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胡
1: 就
0: 老。
1: 是改变太大了，是不是？
0: 是啊。胡老，真的，您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
1: 哎，
0: 生之
1: 好的，
0: 年，胡家老高，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
0: 是呗，
1: 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
0: 是
1: 们
0: 啊，
1: 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0: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
1: 哎，
0: 就相信
1: 别
0: 我
1: 客
0: 将来
1: 气，
0: 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
1: 好，
0: 你走下去。
1: 哎，好，
0: 哎，
1: 就这样吧，老
0: 好，
1: 朋友啊，
0: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剂型特别的突出特色，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京药一京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

0: 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

0: 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地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一刻心也跳着，命能圆着，尚能延着。

0: 上，尚有些像，全力亦打不上。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

0: 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学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

0: 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传递参差气，风平莲之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5: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4: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5: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4: 有这么夸张吗？
5: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4: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5: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

0: 风是蒸腾的热气，新金酒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陕西青少广播好听1055。夏天太阳毒，紫外线强，稍不注意晒黑长斑，肤色暗沉就找上门了。女孩子们呢，要是想要养出透亮的好皮肤，美白精华呀是真的不能少。今天就跟大家来带来了一个夏天必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它呀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轻松的帮你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在官网上面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但是今天啊，美妆的大牌夏日消夏节，拍一罚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一共是100毫升，只要599元，限量呢只有100组，所以抓紧时间拼手速吧。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呀，可以说是好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了。它里面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啊，可以说是黑皮黄黑皮逆袭的作弊神器。它能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用1周左右啊，就可以看得出这个熬夜的淡沉啊、痘印啊，慢慢就淡了。皮肤里呢透着这种磁光感，不是假白，而是由内向外的这种透亮。官网上面50毫升正装1700多，平时买一瓶啊真是心疼。今天我们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大促，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元，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精华呀，每天早晚都能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啊，真是太划算了，错过这一次可能要再等1年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上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给力，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

0: 部《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技艺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

0: 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荠，风平莲池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能听懂鸟语了。科学家们用 AI 解码斑马雀的叫声，科学家在理解动物交流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专家因破解了斑马雀的核心词汇而获得了2026跨物种双向交流奖。他花了超过15年时间研究这种体型小巧、鸣声极为丰富的鸣禽，录制了数千段鸟类叫声并逐一分析，然后借助机器学习技术识别反复出现的交流模式。专家识别出斑马雀使用的11种核心叫声，并解释了这些声音的具体含义。斑马雀用不同的叫声来宣告自己是谁，在做什么，以及通过独特的声纹签名来识别彼此。无论传递的是什么信息，这些叫声覆盖了从自我介绍、活动通报到身份识别的基本交流功能，构成了该物种的一套完整沟通体系。研究中最关键的发现之一是，每只鸟都有独特的声纹特征，即使传递相同类型的信息，不同个体的叫声也各不相同。这类似于人类在同一句话中仍然保留着个人声音特色。语言学专家也认为，人工智能的飞速进步可以帮助研究者在本十年末之前破解动物交流的密码。机器学习工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整个领域。研究人员现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析成千上万段动物声音记录，发现此前肉眼无法识别的隐藏模式，并推测可能的含义。随着人工智能持续进步，这些发现可能最终重塑人类理解动物世界的方式，甚至改变我们与动物互动的本质。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Are you kidding me? Don't judge me. Get out of my way.

0: 上线，快来艺趣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2: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1: 有什么关系啊？
2: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1: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2: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陕西青少广播，好听一零五五。夏天太阳毒，紫外线强，稍不注意晒黑长斑，肤色暗沉就找上门了。女孩子们呢，要是想要养出透亮的好皮肤，美白精华呀是真的不能少。今天就跟大家来带来了一个夏天必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它呀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轻松的帮你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在官网上面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但是今天啊，美妆的大牌夏日消夏节，拍一罚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一共是100毫升，只要599元，限量呢只有100组，所以抓紧时间拼手速吧。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呀，可以说是好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了。它里面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啊，可以说是黑皮黄黑皮逆袭的作弊神器。它能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用1周左右啊，就可以看得出这个熬夜的淡沉啊、痘印啊，慢慢就淡了。皮肤里呢透着这种磁光感，不是假白，而是由内向外的这种透亮。官网上面50毫升正装1700多，平时买一瓶啊真是心疼。今天我们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大促，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元，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2月。精华呀，每天早晚都能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啊，真是太划算了，错过这一次可能要再等1年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上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公众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川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

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剑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唉，
1: 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呢，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
2: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

0: 是蒸腾的热气，新京酒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之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哈哈哈哈！原来我们和黑猩猩笑得一样有节奏。当你给一个小宝宝挠痒痒时，那咯咯的笑声总是充满感染力。有趣的是，如果你去给一个黑猩猩或者大猩猩挠痒痒，他们发出的笑声节奏竟然和人类幼崽惊人的相似。最新的灵长类行为研究显示，这种有节奏的笑声并非人类独有，而是我们与灵长类近亲共同继承的古老遗产。这项研究指出，笑声是人类及其近亲物种中一种高度保守的发音方式。研究人员对比了6个月到7岁之间的人类孩子与多种幼年大猿在被挠痒痒时的录音。参与实验的包括了4只红毛猩猩、4只大猩猩、3只倭黑猩猩和4只黑猩猩。通过对比140段笑声序列的精细分析，科学家们发现，无论是人类还是这些大猿，在被挠痒痒时发出的笑声都遵循着相同稳定的节奏，每个笑声之间的间隔非常均匀。苏黎世大学灵长类交流专家也指出，这项分析与越来越多的一系列研究结果相吻合，表明大猿对自身发音系统的控制能力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强得多。这种发音上的灵活性和节奏感，为我们理解灵长类动物发音能力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线索。这种规律的笑声节奏不仅是好玩，它可能隐藏着人类语言进化的秘密。研究者认为，这种精细的发音运动控制能力可能早在1500万年前就已在我们的共同祖先身上发现，并一直流传至今。通过观察这些大猿的笑声，我们实际上是在窥视人类。

0: 类发音能力的最初萌芽时刻。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陕西青少广播，好听1055。夏天太阳毒，紫外线强，稍不注意晒黑长斑，肤色暗沉就找上门了。女孩子们呢，要是想要养出透亮的好皮肤，美白精华呀是真的不能少。今天就跟大家来带来了一个夏天必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它呀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轻松的帮你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在官网上面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但是今天啊，美妆的大牌夏日消夏节，拍一罚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一共是100毫升，只要599元，限量呢只有100组，所以抓紧时间拼手速吧。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呀，可以说是好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了。它里面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啊，可以说是黑皮黄黑皮逆袭的作弊神器。它能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用1周左右啊，就可以看得出这个熬夜的淡沉啊、痘印啊，慢慢就淡了。皮肤里呢透着这种磁光感，不是假白，而是由内向外的这种透亮。官网上面50毫升正装1700多，平时买一瓶啊真是心疼。今天我们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大促，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元，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精华呀，每天早晚都能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啊，真是太划算了，错过这一次可能要再等1年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上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给力"，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个学步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川地参差荠，风定莲池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5: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4: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4: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
5: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4: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5: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眉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眉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星善寺 ，D. 大星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陕西青少广播，好听1055。夏天太阳毒，紫外线强，稍不注意晒黑长斑，肤色暗沉就找上门了。女孩子们呢，要是想要养出透亮的好皮肤，美白精华呀是真的不能少。今天就跟大家来带来了一个夏天必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它呀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轻松的帮你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在官网上面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但是今天啊，美妆的大牌夏日消夏节，拍一罚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一共是100毫升，只要599元，限量呢只有100组，所以抓紧时间拼手速吧。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呀，可以说是好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了。它里面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啊，可以说是黑皮黄黑皮逆袭的作弊神器。它能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用1周左右啊，就可以看得出这个熬夜的淡沉啊、痘印啊，慢慢就淡了。皮肤里呢透着这种磁光感，不是假白，而是由内向外的这种透亮。官网上面50毫升正装1700多，平时买一瓶啊真是心疼。今天我们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大促，临期清仓捡漏，拍一罚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元，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精华呀，每天早晚都能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啊，真是太划算了，错过这一次可能要再等1年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上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给力"，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

0: 夏天的水花，彩虹在天上挂。暑假不能只待在家，书上课学不来的。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传递参差气，风平连枝自在家。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信，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5: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4: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5: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4: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5: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

0: 点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1: 那脱口秀呢？
0: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1: 唐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0: 吧。
1: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3: 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
4: 一起进步吧。
5: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

0: 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能听懂鸟语了，科学家们用 AI 解码斑马雀的叫声。科学家在理解动物交流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专家因破解了斑马雀的核心词汇而获得了2026跨物种双向交流奖。他花了超过15年时间研究这种体型小巧、鸣声极为丰富的鸣禽，录制了数千段鸟类叫声并逐一分析，然后借助机器学习技术识别反复出现的交流模式。专家识别出斑马雀使用的11种核心叫声，并解释了这些声音的具体含义。斑马雀用不同的叫声来宣告自己是谁，在做什么，以及通过独特的声纹签名来识别彼此。无论传递的是什么信息，这些叫声覆盖了从自我介绍、活动通报到身份识别的基本交流功能，构成了该物种的一套完整沟通体系。研究中最关键的发现之一是，每只鸟都有独特的声纹特征，即使传递相同类型的信息，不同个体的叫声也各不相同。这类似于人类在同一句话中仍然保留着个人声音特色。语言学专家也认为，人工智能的飞速进步可以帮助研究者在本十年末之前破解动物交流的密码。机器学习工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整个领域。研究人员现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析成千上万段动物声音记录，发现此前肉眼无法识别的隐藏模式，并推测可能的含义。随着人工智能持续进步，这些发现可能最终重塑人类理解动物世界的方式，甚至改变我们与动物互动的本质。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

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在一起呀，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那朋友们呢，如果一旦遇到了健康问题呀，您别着急啊，我们的赵宁老师一定可以为您排忧解难。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电话
2: 400-799-9812 400-799-9812
0: 参与我们的节目。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同样今天在直播间依然有请到的是你们最喜欢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3: 你好杨洋。
0: 你好
3: 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也有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4: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欢迎赵宁老师啊。赵老师，最近我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特别特别普遍。就是发现啊，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啊，就是见凳就坐，
4: 见凳就坐，
0: 见床就躺，就是这儿有一凳子我赶紧哎呀坐着歇会儿吧这儿有一床，哎呀我赶紧躺会儿吧，
4: 没有劲儿乏力呗。
0: 对喽，
4: 是是
0: 对喽啊。然后以前呢一口气能爬五楼现在哎呦上两层楼啊，扶着栏杆喘口气儿。
4: 有这种情况。
0: 对，家里好家伙在住的稍微高一点啊，有的时候在楼下打电话到家门口了，家里边老伴热了菜，你怎么没上来呀怎么还没到六楼，别着急我在二楼呢这就十几分钟了。哎
4: 你说这个是就是典型的一种乏力的状态是不？
0: 对以前呢帮儿女带孩子呀买菜做饭都不在话下现在出去买趟菜回来之后啊，哎呀见床就躺得在床上躺半天。感觉气息不够力量不够去医院检查吧也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没精神没力气，白天犯困晚上睡不踏实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人上了年纪都会这样呢？
4: 其实我今天啊杨啊我听你问到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是很高兴的
0: 啊
4: 你还是很关注到我们身边有一些常见的老年人的这种状态。
0: 那是。
4: 可有的同志他不一样有的人你要一跟他说这种情况他可能第一时间就反应，然后告诉你说哎呀岁数大了都这样正常。
0: 哎
4: 对不对？
0: 对。
4: 但其实很多的时候它不是年龄的问题它是咱们身体里的元气空了的一种表现。你气足的人，你看这个人走路腿脚特别轻快就说话都很有劲儿人家吃饭也吃得香，人家睡觉也睡得沉但是如果是气不足的同志呢他就会呈现一种哎呀这早上刚起来啥也没干，哎呀我就觉得我身子就发沉再有就是真的像你所描述的这个样子啊，就是走路的时候去买个菜哎呀没走多一会儿我还得找个地方我得靠一会儿我得过去捶一会儿腿我得休息一会儿可能真的像这个好多同志那样我拎两兜子菜没有问题，人家轻轻松松的就拎到楼上去了但你可能拎颗白菜过一会儿都得换个手

0: 去拿，
1: 是
0: 啊，他觉得坠的胳膊发酸，
1: 嗯，
0: 或者也有的就是做饭真的做到一半的时候哈，自己搁那个厨房那个地方得放个椅子，
1: 嗯，
0: 锅里炒菜这个搅拌两下之后，哎，完他得坐这个椅子看着，
1: 嗯，
0: 你要让他站着，哎呀，一会儿这个腿就酸了，就没有力气了，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哎，
1: 嗯，
0: 所以很多的老年朋友吧，他可能真的。嗯像医生所说，你这检查完没啥毛病，他没有什么大毛病。
1: 嗯，
0: 但是你发现啊，这些老同志绝对不是那种没病乱吆吆的那种，啊，
1: 是
0: 不是乱哼哼的那种啊，
1: 嗯，
0: 他可能也真是出现了，哎呀，不是这儿疼就是哪儿疼，
1: 嗯，
0: 啊，反正就是整个人吧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完你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头来。其实这种现象啊，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常见。而这些常见的现象，用中医来讲的话，它十有八九都跟气虚是有关系的。
1: 中了。
0: 哦，
1: 中了。
0: 中了。
1: 就是这么回事。
0: 啊。
1: 远的不说，说近的啊，
0: 哎，
1: 我跟您汇报一下。我爸。
0: 啊。
1: 我爸以前，哎呦。当然啊，他们就是，
0: 啊，
1: 玩贴纸条的。就是。
0: 玩什么贴纸条？
1: 打牌嘛。
0: 打牌惩罚是贴纸条，
1: 哎，对对 对， 对，
0: 怎么贴纸条？
1: 因为什么呢？就是他那老哥几个呀，
0: 嗯嗯，
1: 就是也想就是挂点彩头，嗯，来点刺激的，
0: 点彩。
1: 关键他们老哥几个呀，嗯，就是整齐划一，
0: 嗯，
1: 家里边那个财政大权呢全归媳妇儿，我们家，
0: 啊，
1: 我，哎，对，归我妈，你
0: 输了贴纸条是不是？
1: 只能玩贴纸条的，你知道吧？好家伙了，哎，出去
0: 玩啥都行，老头子乐呵就行。
1: 对对对，最主要就是这开心嘛。
0: 对对 对， 对，
1: 是吧？然后呢，哥几个在一块玩一玩，是吧？
0: 嗯，
1: 男人最简单的快乐嘛，嗯，唯一的快乐嘛，
0: 嗯，
1: 是吧？打打牌嘛。
0: 打牌，
1: 哎，现在你喝也喝不了多少，我妈也不让他喝，
0: 哎，
1: 对不对？所以就打牌挺好。
0: 嗯，
1: 原来老愿意就是到楼下呀，小花园里边啊。
0: 嗯，
1: 是吧？去打打牌呀，
0: 挺好啊，
1: 对不对？哥几个在一块儿，还要连喊再叫，你来来来，快，你有没有？你没有，你也没有，是吧？嘎炸！
0: 哎，这真是一种快乐啊，
1: 哎，
0: 放松心情，挺好的。
1: 那以前了，
0: 嗯，
1: 现在别人喊的都不去，
0: 你妈管得严呢？
1: 不是管得严，她自己不想去。原来好家伙了，就是，我妈说那话叫什么？弯门道洞。
0: 啊，
1: 她就出去
0: 找理由出去，
1: 哎，就到楼下打牌去了。
0: 啊，
1: 本来说下，哎，下楼我。扔个垃圾
0: 啊，
1: 就
0: 打两把，
1: 哎，
0: 啊，
1: 现在好家伙了，扔完垃圾规规矩矩回来
0: 啊，
1: 然后呢扔垃圾，原来可能就是上楼下楼 啊，
0: 啊，
1: 就直接就很方便，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0: 啊，
1: 现在好家伙十几分钟，因为什么？他在上楼的时候，哎，他得喘一会儿
0: 啊，
1: 就这样
0: 啊，
1: 然后就是整个这个状态，天天你就推得出说你出去转转去，
0: 啊，
1: 你跟你老哥几个打打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气啊，
0: 精力是不足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哎哎？对对对对对，我除了想请教赵宁老师，我也想请教一下任老，任老，就是您说这个气，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2: 人的生命活动呢，它是要靠气来推动才能完成的。
1: 对，
2: 咱们中医有一句话说呀，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行者血行，气滞者血瘀。你看。这气呢是咱们人体呀，运动基础的动力。
1: 嗯，
2: 它呢是贯穿着整个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
1: 嗯嗯，
2: 你气少了，你就虚了；你气虚了，它就会影响人的生理功能。
1: 嗯，
2: 的各种功能呢，它也会减弱。
0: 嗯，
2: 哎，你看看，
0: 就是精气神的来源。
1: 嗯，
0: 他其实这个我师父跟您讲啊，说气为血之帅，其实我给大家举一个通俗的例子你就懂了。咱们的身体啊，你把它看作是一间工厂。
1: 嗯，
0: 哎，然后你各个部门是不是也得有啊？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五脏要运化，然后要支撑我们的血液流动，其实都要靠一个人去催化。你工厂里是不是得有个头啊？
1: 对对对，
0: 身体里也有一个头，这个头是谁？
1: 嗯，
0: 就是气
1: 厂长，
0: 哎，就靠气来去支撑。
1: 嗯，
0: 然后这个气呢就像电一样，你要是电力足的时候，你想着你说厂长天天在那个厂子里转，
1: 嗯，
0: 什么样子，大家都非常的那个什么认真，是不是啊？哎，加班加点干活，动作利落，谁也不想出错，
1: 那敢不干那是，
0: 哎，
1: 必须得干的那个，
0: 对吧，
1: 啊，
0: 所以这个气就相当于厂长一样，他在的时候，
1: 啊，
0: 也厂里的机器就转得特别快。
1: 嗯，
0: 啊，当然你要说这厂长半年都不露面了，
1: 嗯，
0: 你想想如果再没有人个管理的话，是不是整个工厂的效率就会慢下来？
1: 没错，
0: 对吧？
1: 没人督促，
0: 这就是对刚才你所说到的那些症状。
1: 嗯，

0: 就是像你父亲一样，哎呀，我下楼去扔个垃圾去，我都得十来分钟，为啥？我得搁楼下再坐一会儿，我得缓一会儿，完了我再上楼，对不对？即便是上来了，换完鞋之后，一屁股得坐到沙发上，他觉得虚。他觉得累，所以整个人都提不起来劲儿。其实这就是我师父所说的这个理论，就是气足了，你的气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要是气虚，你整个的身体都会缺乏动力。
1: 哦，原来如此啊。
0: 哎，
1: 不是，那赵老师，
0: 哎，
1: 就是那我得替听众包括我父亲，我得请教一下您了。
0: 啊，
1: 那有什么补气的好方法啊？
0: 这补气的多了，
1: 那、
0: 哎、真的啊，有一个流传了得近千年经典方剂，叫做补中益气汤。
1: 补中益气汤，
0: 听过没？没听过，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因为你还用不上。
1: 嗯，
0: 就是这里边所拥有的黄芪作为君药，人参作为一个臣药，
1: 嗯，
0: 这个方子最早的时候金元时期就有了。
1: 哦，
0: 啊，当时有一位特别著名的医学大家，反正像我们这个行业的都知道，叫李东垣。
1: 李东垣，
0: 哎、
1: 哦，
0: 他给人看病的时候，他就发现呢，他说好多人。这个不是病在外头啊，他说是这个身子底子先虚了，尤其是你脾胃虚弱了之后啊，这个整个人就没有精神头，也没有什么劲儿。所以吧，这个李东垣就特别重视健脾胃补元气的这个事儿。因为他在这个领域里边深耕了多年，发现了很多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这就形成了我们国家最早的一种补气的思路。哎，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方子里边还很少，你比如说就用点什么人参呐、
1: 人参，
0: 哎，搭配着黄芪呀、一起去做。后来这个配伍经过反正世世代代的我们这些老前辈的改良和调整，慢慢就演变成了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党参黄芪汤，这个简化过后的良方了。
1: 党参黄，那个、赵老师，刚才我听到一个重点啊，
0: 哎，
1: 就是人参最开始是搭配黄芪的，
0: 对呀、
1: 那后来为什么换成党参？哦，成本低。
0: 成本低，党参成本也不低。
1: 啊、
0: 我跟你说这个哈，就是医者用药不跟成本挂钩啊。
1: 我们一直以为人参比党参贵呢。
0: 那就没那说头呢，那好的党参堪比人参呢。
1: 是不是吗？哦，所以
0: 这个里边，
1: 各位千万要跟我一样啊，要改掉这个误区啊，别认为哎呀用党参了这偷梁换柱了，不是。
0: 也没人像你一样这么想
1: 啊。我就帮助大家排除疑问吧。
0: 药效不一样啊、
1: 哦！
0: 哎，其实这个更换党参的这个事儿吧、
1: 嗯，
0: 是咱们中医的老前辈的智慧的结晶，
1: 是不是啊？
0: 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就懂了。
1: 嗯，我跟你学。
0: 人参呢、补气的力道是不是很大？
1: 那当然了。
0: 哎，对不对？哎，你要是整两根人参须子，你想想你会不会流鼻血？有没有可能吧？
1: 什么？这可能是一定会
0: 有可能，是不是？
1: 我这傻小子睡凉炕的，全凭火力壮的。我再来两个人，我再来两个人参须子，好家伙，我成喷泉了呢！
0: 你看，你不，咱别说喷不喷泉，我就问你，你可以受得住这个人参对不？流点鼻血就完。那你父亲呢？如果我把一个整个野山参给老人家了，老人家吃完会怎么样？
1: 让人家吃完之后，估计这一晚上脸眼睛都得冒光，我估计这容易上火、这东西。
0: 对 对, 对，你也懂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人参补气的力道很猛，但是它的药性是偏温燥的。
1: 对，
0: 你这个东西要作为中老年日常进补的一个东西的话，铁定上火。都不用说容易上火这俩字，铁定上火。特别是中老年同志，刚才我提到您父亲的这个年龄，你看他们身体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因为年龄在这里摆着呢，对不？身体的各个功能可赶不上你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了。你要再给这老人家一顿猛补，
1: 是
0: 特别容易给补出毛病来，
1: 就适得其反了，
0: 对不？所以你要真的给你父亲要整一根长白山野山参啥过来之后，那你得把我师父请旁边去，隔一天过来看你老父亲一下，有上火症状立刻停，要不这玩意儿很危险呢。
1: 可不是
0: 啊、哦，不能随意的去用。
1: 那不得这边一口人参，那边一口苦瓜、
0: 啊，那
1: 也顶不了什么用是吧？
0: 你别折腾您父亲了
1: 啊！我就希望他赶紧好起来呀、
0: 啊，
1: 气力足一点
0: 啊！
1: 啊
0: 啊，那你希望，那你可以换一些药材呀、啊
1: 嗯。
0: 你非得盯着人参呢？难道我们中医本草植物1700多种，你就薅人参呢？
1: 那咱也不 懂啊。
0: 那对呀，所以我才告诉你的嘛。
1: 嗯，
0: 人参这个力道猛是大家都知道，那你要用党参，它就不一样了。
1: 这党参有什么特色？
0: 你看，党参最大的优势就是补中益气、健脾益肺，
1: 哦、
0: 而且它的药性比较平和、
1: 嗯，
0: 所以它既补你的身体，在长期的调养之下，它也不容易上火。所以你刚才跟我们讲说人参换成党参，哎呀，那个什么偷梁换柱了啊，价钱不一样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
1: 不是，我
0: 哎，您开了个玩笑也有可能啊、
1: 嗯。
0: 但是到了明代之后，确确实实有很多医学老前辈就开始换作党参、
1: 嗯，
0: 因为它既可以保留补气的核心思路，又很适合我们这些中老年的这些体质。
1: 嗯、
0: 啊，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说党参黄芪汤就已经成为了民间所认可的补气名方了。
1: 你看啊、
0: 哎，
1: 既科学又讲究。
0: 哎，对，
1: 这改方子啊，老前辈啊，老祖宗们，这真是越来越贴近老百姓
0: 了。那必须的嘛，每一次改良都得需要智慧呀、啊
1: 嗯，
0: 而且不光是老百姓啊，
1: 嗯，
0: 你古时候的那些贵族，
1: 嗯。
0: 你甚至是皇帝他都用过这个方子进行调养啊。
1: 哦，哪一位？
0: 哪一位？乾隆皇帝，听过没？
1: 那当然了。
0: 活了89岁。
1: 他长寿啊。
0: 对吧、
1: 嗯、
0: 哎，他晚年的时候你想想处理朝政、
1: 嗯、
0: 那可了不得呀。一般他一处理到政务的话都得处理到后半夜。这个是典籍当中能够查到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宫里的什么御医啊给他开的一些调养方子里啊，你要是真的看到他的起居录的话你会很惊讶。
1: 嗯。
0: 你像党参啊或者黄芪啊就这些药材都是特别常见于他的饮食当中的。
1: 嗯。
0: 所以那时候老百姓就觉着，哎呀，这方子啊，连皇帝都靠他来养他的元气，那肯定是有他的道理呀。
1: 对对对。
0: 所以民间把这个皇帝所用过的方子给取了一个名儿，叫续命汤。
1: 续命汤。
0: 哎，
1: 你看古代哈，上到帝王将相啊，下到普通的黎民百姓，
0: 嗯，
1: 大伙儿都喜欢这个方子。难怪啊，难怪流传这么多年呢。
0: 你看了，
1: 那赵老师，
0: 嗯，
1: 这个党参和黄芪搭配到一起，它到底妙在何处呢？
0: 党参和黄芪妙在何处啊？
1: 嗯嗯嗯，
0: 哎呀，
1: 您给
0: 据我的分析啊，
1: 嗯，
0: 我感觉是它的搭配，
1: 哦，
0: 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搭配方剂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党参。刚才我们讲了它有补中益气的作用，对吧？
1: 嗯，
0: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党参它补的是脾胃之气和肺气。
1: 啊，
0: 中医讲脾胃是咱们后天养气血的根本。
1: 对，
0: 你吃进去的饭你不能直接就变成气血吧，是不是？你得经过运化， 对吧？哎，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它运化的好，能够让它变成我们的精气血呢？
1: 嗯，
0: 关键要看我们的脾胃。所以党参呢在这里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去补充造血和造营养的动力。你黄芪的作用不是补气生阳然后固表益胃吗？
1: 嗯，
0: 你简单的来说就是黄芪的好处能够把你人的这口气儿给你守住。
1: 嗯嗯。
0: 啊，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好多老同志哈特别爱感冒。然后一变天儿，你就会发现它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
1: 对。
0: 对吧？哎，其实这就是体表胃气不足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那你要是会懂得养生呢，你比如说我的老朋友，
1: 嗯，
0: 就遇到这种情况他自己都不担心，熬一碗黄芪水，
1: 嗯，
0: 刚好就把他丢失的这一部分的气给补回来。
1: 稳稳当当的。
0: 哎，
1: 嗯，
0: 你单用党参吧，它虽然能补。但是你补进去的气它留不住，它容易散掉。你要是单用黄芪呢，它光去锁你的气，但你体内的元气空虚呢，它也管不了。它这个东西呢，就跟你那个水桶似的。你说本来没有多少水，你光想着把盖儿给盖上了，那怎么的水能自己进去啊？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一边往里边加水，一边把你桶上的漏洞给堵住，是不是这个桶里的水就会越来越多呀？
1: 哎，也就存住了。
0: 哎，
1: 嗯，
0: 那么党参和黄芪它就是这个道理。
1: 啊，
0: 党参呢负责把这气给你补进来，黄芪负责把这个气给你固起来。
1: 嗯，
0: 所以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它就形成了最经典的黄金组合。
1: 嗯，
0: 哎，另外一个我再跟你说一个药性的事儿啊。
1: 嗯，您说。
0: 党参呢

0: 味甘性平，它质地非常清润而滋养。黄芪呢，甘温，它是最擅长生举阳气的。所以这两味药你给它搭配在一起，它的药性相互调和，补而不燥，滋而不腻，就特别适合我们60岁以上的，就脾胃功能下降又容易疲劳的老年同志长期去进行调理。
1: 你看人体的正气它要是足了，是吧，你各种疾病呢它就不容易产生。
2: 对，
1: 咱们这个中医有句话叫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这个党参黄芪呢，它一补一固，你看似呢是很简单，实际上呢它把人的正气啊都给你补足了，人呢自然精神头就上来了，就不容易啊得其他各种疾病了。你看，
3: 哦，我听明白了，
1: 就这情况，
3: 一个补气，一个守气，
0: 哎，
3: 难怪效果这么好呢。嗯，那赵老师，您再给大伙讲讲，就是咱们那些听众朋友，
0: 嗯
3: 啊，热心的叔叔阿姨们，
0: 嗯，
3: 适合用这个方子调理吗？
0: 适不适合？
3: 嗯，
0: 哎，咱们这么想啊，那个杨，
3: 嗯嗯，
0: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0: 就是一个方子能够延续千年。至今还被我们现代医学所利用，你觉得它是好还是不好？
3: 好，当然肯定是好啊。
0: 对呀，那为什么好啊？
3: 对，
0: 不是因为它是李东垣的方子才好吧？
3: 不是因为有这么多年的实践，
0: 因为它立竿见影，
3: 哎，
0: 效果非常稳定，
3: 没错，
0: 所以大家传下来这个方子是以效果来取胜的，
3: 哎，
0: 所以你想啊，它真的能够解决我们当下老年朋友出现的这些身体状况，所以被大家沿用至今。
3: 没错，没错。
0: 哎，
3: 嗯，
0: 那你像我们现在有好多刚才你说的，见凳子就想坐啊，见床就想躺一会儿，
3: 对，
0: 是吧？以前什么买菜得逛一上午，为啥得搁楼下歇了半个点儿？
3: 可不是嘛，
0: 对吧？那你现在可能走起来就没有那些问题了，把菜赶紧拎回去，收拾完，完事消停呢，到楼下一聊天，一晒太阳。
3: 多美的很，
0: 对不对？那就不至于说的，哎呀，走两步累呀。人家想要搁小区里边溜两圈啊，那你溜达吧，我就在这歇会儿去。
3: 对，
0: 是不是？这不就气力不足的这些问题吗？
3: 没错，
0: 对吧？
3: 没错。
0: 其实好多都是存在于我们现在老年同志身上的，可好多同志吧，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窍药所在。
3: 嗯，
0: 有好多老同志说，哎呀，我现在吃不了多少了。哎呀，吃一点就饱，或者稍微多吃一点吧，就胀肚子。
3: 嗯，
0: 那如果是这些情况的话，你就要警惕，你的确是气虚的这个问题了。
3: 出现这样，
0: 对不对？
3: 嗯，
0: 你再发现有的人跟你身边说话声音特别小，你都得凑近了听，有没有这样的？
3: 嗯，
0: 或者人说完了以后，他说：“哎呀，豆，你说那天怎么的了？什么的了？”
3: 嗯，
0: 哎，不是你耳朵有问题，而是他的说话声音比较小。
3: 对，
0: 他说话你就看啊，越说越累，越说越累。那么这种。就是气虚，哎，而这些情况呢，你看在我们的中老年同志我接触到的这些年里头啊，可能刚开始啊大伙儿就觉得，哎呀，上了岁数了容易累，所以都不当回事儿，觉得啊回家躺一会儿休息休息就好了。
3: 对，
0: 但是这个气虚啊，他最怕的不是累，而是拖。哎，就是拖着这个问题，你不重视它，长期的气虚积累下来，气血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不爱动，最后你发现这个人哈，肌肉流失，体质变差，他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3: 是
0: 啊，而且不仅仅是这个样子，你就是坐在家里也好感冒。你信不信吧？
3: 对对对，
0: 哎，你就不用说我上外边怎么怎么样，
3: 嗯，
0: 你就在家里头，今天一开窗户，嗖，这风就吹过来。
3: 闭门家中坐，感冒天上来。
0: 哎，有这样的啊，
3: 嗯，
0: 这就是因为你身体长期的处于一种气虚的状态之下，然后恢复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差，
3: 嗯，
0: 然后你整个身体的基础能力就往下走。
3: 嗯，
0: 你像高血压呀，什么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慢性病吧，它就特别容易找上你的门。
3: 全来喽。
0: 哎呀，你像这些年心梗、脑梗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其实你要真的，你要看他七八年前、五六年前，
3: 嗯，
0: 很多人早就已经出现了这些气虚的信号，
3: 嗯，
0: 只不过是谁也没拿他当回事儿。
3: 没在乎，
0: 哎，慢慢的，这个小毛病就拖成了大毛病了。
3: 对对对，
0: 哎，所以哈，这个人呢， 它不是突然一身就毛病的，
3: 嗯，
0: 哎，它往往都是

0: 哎，我总觉得累，这个症状开始的。哎，你要是总觉得自己岁数大了，正常啊，那可真的就把你最佳的调养时机就给耽误了。
1: 觉得岁数大了，哎呀，这都正常，这是最不正常、
0: 最不正常的现象啊。等我们体质要越来越差了，问题越来越多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想调理，你发现一身的毛病了，
1: 那就晚了哈。
0: 那对呗。
1: 哎呀，赵宁老师啊，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好像听了一席话，真的听了一席话。啊，这个气虚真的不是个小问题啊。
0: 对。
1: 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各位家人们，各位叔叔阿姨们，您如果说现在生活当中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大小小的各种不舒服，根本原因就是在于这口气上。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身边吧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吧，总跟我诉苦，一顿就说，哎呀，咋没调呢？我也调啊，那孩子们给我买的补养品呢，现在家里还有不老少呢，哎，这也吃着，什么也补着，哎，就这样了，这个身体呀，就这样就老了。有的时候跟我聊天，大家还这么讲的，其实哈，就咱们的身体呀，它真像一块土地，你土壤要是不行了的话，你说我撒再多的肥，它也长不好这个庄稼。
1: 没用。
0: 是不？你过去我们搁农村出来的，你最起码你种地之前你不得翻翻地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你不翻地，你说我直接就撒种播种，你今年能长来多少不一定。
1: 盐碱地还想种庄稼吗？
0: 那你也肯定不行啊， 对吧？所以好多的老同志也都是这样，你平时吃进去的饭菜也不错，现在营养也不缺。
1: 没错。
0: 但是无论你吃啥，你要记住一样。它是不是都得经过你的胃呀？
1: 对对对，
0: 哎，要经过你的脾胃消化和吸收，然后才能变成身体能用的能量和营养。可是气虚的同志呢，他不只是说我这口气儿我喘不动，哎呦我没有劲儿，不是这个。气虚的人呢，脾胃这个加工厂他也没有力量。你脾气虚的同志啊，他就是你吃再多的东西，他身体也利用不了。你发现他干吃不胖没？他怎么吃他也不长肉。
1: 是，
0: 哎，完身体还是这样萎靡不振。这样的同志啊，党参黄芪汤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年的补方，就是因为他抓住了补气的这个根本。这口气儿要是补上来了，脾胃运转才能有动力。你日常吃个饭呢，你说我吃个补品呢，哪怕我就是嚼一片维生素，这个营养才能被我们的身体充分的给吸收起来。脾胃要养起来，你的气血才会慢慢的充足。
1: 对。
0: 然后你走路才会有劲儿，你干活才不会那么累，然后你再看你整个人的精气神才会跟着动起来。
1: 太对了啊。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曾经包括现在有过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气虚的问题，您呀不妨试试赵宁老师讲的这个党参黄芪汤啊，可能对您补气有一定积极正面的影响和效果啊。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各位如果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进行咨询，赵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的。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读读各位的留言。
3: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4: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5: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6: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啊，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先看第一位朋友说了什么。这位朋友叫幸福家园。说赵宁老师您好啊，跟您自我介绍一下。我今年57岁了。今天是。
0: 还蛮好。
1: 哎，替我母亲咨询的。母亲今年79岁了。年轻的时候在供销社工作。这个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词啊，是吧？
0: 那个年代。
1: 对啊，供销社。
0: 也有供销。

0: 是
1: 一应俱全的、吃的用的穿的戴的、是吧，都在里面。哎呀，那个年代的条件呢没有现在这么好、吃什么有什么是吧，买什么都方便。可是那个时候呢，老年人因为那个时候年轻嘛，对吧，身体特别棒、每天呢上班啊站一天柜台，你也别说那时候还真是，他都是站着在那等着客人啊。回到家里边呢，那时候忙活饭、洗衣服、照顾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后来退休呢也没闲着，帮着带孙子、买菜、做饭。家里家外总有忙不完的活。可是这两年呢，感觉我母亲像变了一个人。
0: 变了一个人。
1: 对。以前呢，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下楼啊遛弯一个多小时。
0: 这是好习惯呢。
1: 对啊。现在刚下楼走了几分钟。找地方赶紧歇着，走不动了。
0: 他跟你说的你父亲的那个症状，买个菜扔个垃圾、是不是、扔完这也得搁楼下休息个10分20分的再往上走。
1: 是的。
0: 一样一样一样。
1: 有的时候我跟我父亲说，我说你现在是不是气虚啊累，他说那正常，因为我是个英雄，英雄气短嘛。对吧但是你是这就开玩笑的事
0: 对,
1: 对吧，
0: 那下回的老英雄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1: 你看这位大姐然后说有时候她就陪着母亲逛公园，别人都在散步，然后呢这个79岁这位阿姨就说，哎呦咱们坐会儿吧，咱别走了，有点累，也就是说就是草草的走了几步之后就回家了，回到家里也一样，那说老阿姨以前做完饭还收拾屋子，现在做完饭回屋里就想躺着，哎呦沙发坐一会儿都觉得累，床上躺一会儿就没精神。家里人经常开玩笑啊，就是说老阿姨是见凳就坐，见床就躺。可是慢慢的发现这不是懒，这是她真没劲儿。
0: 对对对对、
1: 说前段时间家里包饺子啊，以前老阿姨一个人能忙活半天。现在刚把那个馅儿和完就坐下来了，说胳膊酸腿也沉，一点劲儿都没有，还有胃口也是越来越差，以前一顿饭能吃一大碗，现在吃几口他就饱了，以前特别喜欢跟邻居聊天，现在别人来串门说不了几句话累，
0: 不爱吱声了，
1: 而且最让他们家人担心的是什么呀，就是精神状态，老人总说自己身体发空，做什么发空，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前段时间家里人还带着老阿姨到医院检查去，什么血压血糖心电图都没什么大问题，
0: 挺好呀，
1: 医生说年纪大了，平时注意休息，可是呢今天我们这位幸福家园朋友就是总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到底是不是年龄大了的正常现象，还是身体出了问题，想请教一下赵宁老师。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瑶瑶现在你就能回答出来。
1: 嗯，
0: 你就看我身边坐着我师傅是个什么状态。岁数大了的同志，不见得像这位幸福家园的那个同志描述的这个样子。岁数大了就容易累，然后岁数大了就应该，就在床上得躺着。岁数大了没有劲儿就很正常。那你要这么比的话，那我师傅就是不正常的了，是
1: 不
0: 是、啊？
1: 不能这么说。
0: 所以就是这个症状来讲的话，它绝对不是所有老同志就是普遍应该存在的这种现象，它这种肯定是一种就是亚健康状态的一种体现。
1: 对，
0: 即便是身体没有大问题，但是它现在表现出来的症状，用中医可以解释得了。这个其实就是最典型的气虚的这个问题。
1: 没错，
0: 对，有好多的这个中老年同志哈，他们都会往自己老了的这两个字往上去赖去，我不爱动弹，我是老了，我吃东西吃不了，我是老了，我这个行动不便，我是老了，我这不愿意做，我老了，没那对什么没有兴趣，我老了，不是这个样子，
1: 不能总从这个方向去。
0: 对对对，其实中医讲哈，人活一口气。
1: 对，
0: 这口气啊，虽然你是看不见你摸不着的，但是整个这口气是支撑着我们人体生命活动最重要的一个动力。你就想一想，人精气神足的人是什么样子，他绝对不会像你这样子，你说我哎呀不行啊，我回来累了，我搁床上躺一会儿吧，到那个洗个澡给自己累的哎呀一点劲儿没有，回来换个衣服就得那个往那个沙发上一靠，兴许还能眯一会儿打个呼噜啥的哈。其实这都是气虚的一种表现。
1: 是。
0: 气足的你往哪儿看，知道不，往你们家孩子身上看。
1: 哦。
0: 那是气足的表现。你就哎，你看看他们那蹦得起来，你一天都不到累，人晚上呼噜呼噜睡，第二天早晨接着玩，
1: 待机时

0: 长是吧？
1: 那是气足的一种表现。所以气足的在我们成年人的身上反映出来的就是走路有劲儿，说话有劲儿，胃口好。
0: 没错。
1: 哎，然后精神头也足。
0: 嗯。
1: 你要是气不足的话，就像方才您说你们家那位老英雄，
0: 嗯，
1: 还有就是幸福家园的老母亲的这种状态，
0: 英雄气短嘛，
1: 那不一定，不一定，就是他会出现什么疲乏无力的，然后干什么都提不起来精神头的这种情况。
0: 嗯，
1: 真的就是大部分的同志家里有沙发，你就在别地方看不着他，他就躺在沙发上。
0: 对，
1: 有的同志动不动就进屋，哎呀，我眯一会儿，困了，累了，我眯一会儿，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要叫他起来吃饭吧，他的确也吃不了多少，就是胃口没有那么强，每一样菜叨两口就很不容易了，吃两口就胀。完，你问他中午吃点啥，中午别吃了，没消化呢，还搁这胀着呢。
0: 对，
1: 哎，其实这个都是典型的一种气虚的表现。
0: 没错。
1: 嗯，尤其像我们咱们这个年龄的这个老同志吧，他的脏腑功能都弱，尤其是脾胃功能比较弱，那么你的气血生化能力就不足，身体里的元气也会越来越少，如果你的脾胃动力要不足的话，它气血生产的少，人是不是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没有劲儿啊，对吧？而且啊，气虚的同志，刚才我就讲，我说最怕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就是拖呀。
0: 对对对对，
1: 哎
0: 哎
1: 哎，哎，很多老人开始只觉得累，然后越来越不爱动，活动减少以后哈，他的身体机能下降的就会更快，这就非常容易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0: 可不是吗？
1: 哎，所以真的啊，就是咱们这个年纪啊，如果你真的也发现了就是自己没有劲儿或者总没有精神头的时候哈，就一定要早一点去调养。
0: 对对对。
1: 哎哎哎。
0: 任老您觉得呢？
2: 哎呀，我觉得宁宁说的吧，挺细致，挺形象。啊，其实呢，咱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这些症状呢不是突然间就出现的，它是有一个长期的日积月累这么一个过程才形成的结果。
0: 对，
2: 咱们终于有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人的元气不足了，脏腑功能呢，它呢就不能正常的运转，元气足而人呢，他就不容易啊，感冒啊，发烧啊，啊，疲惫啊，这些就不容易出现了。
0: 嗯，
2: 啊，身体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呢，出现的话，它就标志着人的这个各种脏腑功能、气呀、它的功能在下降了。实际上呢，身体这个基础状态要下降的话，发出这些信号，咱们呢可得呢及时来调养它。你别等到他问题严重了以后，你再去想着再处理，那个时候啊那就晚了。
1: 就是患者就要遭罪了，完事哎呀没办法。就是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他像他母亲的这种情况吧，其实他也可以平常用一用什么黄芪啊、党参啊、大枣啊，把它搭配起来做做代茶饮。然后我觉得岁数大的同志呢，吃这个东西比较方便，然后还有补气的作用，还不上火，对不师傅？
2: 对对对，哎，宁宁说这个很关键啊。你看黄芪呢，它是固表的。党参呢，它是补中益气的。那个大枣呢，健脾和胃。它呢就比较适合咱们这些中老年朋友啊出现的这些气短呐、乏力呀、精神头不足啊。啊，在这儿呢，大家呢可以记一下子。我呢给出一个小方子，这里面咱们用黄芪九克，党参九克，大枣呢咱就用三枚就行。你放入这温水杯当中，用这个开水呢，你给它泡20分钟以后，咱们就可以代茶饮就行了。可能起到一定好的效果。
1: 对，完平时呢也不能总躺着，久卧伤气呀、
0: 啊，
1: 怎么的也得那个起来散步，你得坚持个半小时左右吧。因为动则生阳嘛，咱们也得让气血动起来，对我们的身体才会更有帮助。
0: 按照现在运动的说法，就拉拉心肺嘛。心肺功能也
1: 会。哎，对对对，你散步跑步不适合，就散步就行。
0: 哎，是的啊。这位叫做幸福家园的朋友啊，不知道您聊。

0: 解了没有啊？其实生活当中像您母亲这样的老人特别多，总觉得嫌累，总觉得没精神啊，躺着坐着啊才觉得舒服啊。其实不知道这个问题啊，归根结底是出在了气虚上。如果说您家里人和家里老人也有类似的情况，想进一步咨询，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812 400-799-9812
0: 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平安是福，说赵宁老师您好啊，我今年65岁了，退休啊已经好几年了，最近呢这一两年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如以前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力下降的忒厉害，以前呢住五楼，每天上下楼跟玩似的啊，年轻的时候上班啊赶时间两步并作一步走往楼上跑那都没问题，现在不行喽，上两层楼就开始喘啊，有的时候买点菜回家呀刚走到楼下就想停下来歇歇，老伴儿说是不是缺乏锻炼呢，我自己不知道啊，有的时候就是没劲儿啊，然后不想动
2: 啊，
0: 还有一个变化特别明显，就是以前我是单位出了名的大嗓门
2: 啊，
0: 开会发言不用话筒，
2: 性格直爽啊，
0: 同志们我来说两句就老是这样，现在跟朋友聊天啊，朋友说你怎么光张嘴不出音啊，哎，就是我这边都是我说说呀挺好的呀，您听我说清楚是什么了，是吧，声音是越来越小，
2: 对对对，
0: 给家里边小朋友讲故事讲着讲着不想说了，可能就是经常是从前呢有一个公主啊，后来公主跟王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好了不讲了。就一点都不想说了。
2: 没有兴趣
0: 是
2: 不是啊，还有好多人一说话吧就出汗。
0: 还有就是我是一个特别流行的人。就只要有流行性感冒我就得得。
2: 啊这么个流行啊。
0: 对喽啊。
2: 这不好，这个不好。
0: 天气稍微变凉一点啊，别人没事我先穿上外套喽，有时候吹点风啊，第二天流鼻涕咳嗽啊。而且感冒以前说几天就好吗，现在一次十天半个月就这样，然后下半个月接着感冒，
2: 这体质真的很弱呀，
0: 哎，我觉得我现在六十多岁怎么一下差这么多，前段时间也到医院检查去了，医生说各个指标都没什么大问题，就说平时注意休息吧，可是总觉得累，总觉得没精神，太难受了，赵老师您帮我解答一下吧这怎么回事呢，
2: 你说这个我其实在生活当中也不少遇见，就有的时候跟我们家楼下的那个大妈们聊天，哎，也就总能听出各种各样的症状，完有的时候他老伴儿还挺有意思，就在我面前他们开玩笑说你那是懒就是不爱动弹，你看看谁人家都出去这么地呢，就你就天天守着家里哪也不去，出了名的家里蹲的其实你这些症状哈，大家听我说啊，就是比如说爬楼梯就是气力不够的人容易气喘的，这算一个，然后说话没有底气的，或者这边说话特别容易冒汗的，你知道不，哎，这叫气虚自汗的同志，或者说真的很容易疲劳的，就是走几步不是自己懒，是真的很虚没有力气的，再不然就是刚才你所说的那个流行性感冒，就是特别容易感冒的，
0: 是
2: 就是得调个十天半个月才能缓过来的这种哈。其实这个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都和气虚有一定的关系。哎，中医讲肺主气，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呢。你人体的这口气足的时候，真的是你想走路吭吭吭大步流星往前走，你说话声也洪亮，什么话筒不话筒的不需要，你精神状态也好。但你人要真是气不足的情况下，真的容易出现方才你给我念的有两位同志们平常出现的那种情况，就是气短呐、乏力呀，还不爱说话呀，还有乏累的这种情况。
0: 对
2: 啊，尤其是咱们这些老年同志，
0: 就甚至有的人说说话、他就喘上了
2: 啊，会的。
0: 哎，小姐，你等我歇会儿，我再跟你说这事啊。会这样、
2: 会的，会的，就说话声音越来越小啊，也不爱去表达的，不是他不善于交流，是说说话他都觉得累的这样的同志啊。
0: 对，
2: 其实这些现象都是说明了我们身体里的元气不足了。啊，你像你比如说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哈，反楼下的大爷大妈跟我聊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会教他一个小的方法，去缓解这样的事儿。
0: 哎，您给大家分享分享
2: 啊，这挺简单的，比如说每天早上你起床之后，然后把双手搓热，然后呢。

0: 搓热了之后，用你的手心围绕着肚脐儿顺时针的按摩100下，然后再逆时针的按摩100下。
1: 嗯，
0: 就这个吧，特别有益于促进我们脾胃的运化。然后你可以再做一个，就是叫这个黄芪党参乌鸡汤的这么一个食疗的方法，来去补益自己亏虚的这些气。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要是按比例来说啊，你打比方说，你要买一只小鸡儿。就这个乌鸡啊，大概一斤左右，不用买太大的啊。
1: 嗯，
0: 那你要买大了，分两顿吃呗，对吧？
1: 对。
0: 哎，然后黄芪和党参，你都可以各放15克，再抓点大红枣，就是把里边的核啊、
1: 嗯、
0: 给它抠出去。
1: 嗯，
0: 哎，额外的放点像枸杞呀、啊，放9克，生姜呢切上3片就可以了。
1: 嗯
0: 啊，然后做这个的时候吧，就稍微把乌鸡得处理一下，要不然那个血腥味是有的。啊、嗯，炖出来那个汤嘛不好吃，一般就是拿冷水下锅焯一下，然后去那个血沫子那个味儿。
1: 嗯，
0: 然后再把焯好的乌鸡啊，还有什么黄芪、党参、红枣、什么生姜啊，包括枸杞啊，就一起放到砂锅里头去，加点清水一煮。反正要是慢慢炖呢、啊，怎么的也得炖到1.5到2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哎，完事调料的这个事儿吧，基本上出锅前。你稍微加点调味料，
1: 根据自己的口味就行了。
0: 对对，这个都可以啊。
1: 对，
0: 但是这个组合它却有补气养血、健脾益肺的功效。
1: 嗯，
0: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两位老同志的这些情况啊，什么气虚乏力的、说话没有底气同志哈，你要一天能煲这个汤煲1到2次。就是喝1到2次，慢慢的你就会感觉到，哎呀，自己的状态会有一些改变。
1: 嗯，
0: 哎，你就从上下楼开始，
1: 嗯，
0: 哎，咱们就能感觉到你这个气呀、啊、有没有改变的这种状态了。
1: 嗯，
0: 啊，尤其是你要是真的赶上天好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推荐大家哈，赶到上午9点10点左右，
1: 嗯，
0: 哎，下午就4、5点钟左右，哎，出去转一转都是可以的。你得让自己动起来，让气血流动起来，这个人才能更好。
1: 嗯，是是是、
0: 哎，
1: 其实啊，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情况，总觉得爬楼啊越来越费劲儿、
0: 嗯，
1: 说话越来越没有底气。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问题，其实归根结底是跟您气虚有关的。嗯，刚才赵宁老师教各位这个黄芪党参乌鸡汤啊、
0: 嗯，
1: 各位记住了没有？如果没记住，没关系啊，随时拨打我们电话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留言都说了什么啊？这位朋友向阳花开说：“赵宁老师您好，
0: 嗯，
1: 我今儿是替我父亲咨询的
0: 哦。
1: 老人家今年76岁了
0: 啊
1: 啊，年轻的时候在建筑队工作，
0: 哦，
1: 身体特别好，
0: 那体格子那肯定好呀。
1: 嗯，扛水泥、搬砖头，一天下来干多少活都不觉得累。
0: 嗯、哎、嗯。
1: 可是近些年这个身体状态是越来越差。
0: 嗯。”
1: 最大的变化就是胃口不好，以前一顿饭吃2大碗，
0: 嗯，
1: 现在半碗饭吃不下。家里人呢做好饭叫说吃饭吧爸爸，总说不饿，有的时候啊吃了几口把筷子放下。
0: 嗯，
1: 我们说琢磨着是不是家里边这个胃口啊口味啊就不太适合他呀，换着样的做，可是老人还是没有胃口。另外他睡眠也不好，晚上经常醒，醒了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还总犯困。最让我担心的是精神状态。哎呀，老人说、
0: 嗯、
1: 我这个身体这么空呢，问他哪儿不舒服他对
0: 嗯、
1: 问他哪儿不舒服他说不上来。
0: 嗯、
1: 以前呢我爸爸还喜欢什么侍弄花草什么的
0: 啊、嗯、还有点兴趣哈。
1: 现在阳台上的花都不管了
0: 啊、
1: 嗯、有时候一人坐那儿发呆半天
0: 嗯，
1: 看着人也没什么毛病
0: 嗯，
1: 就是没有精气神
0: 嗯。
1: 前段时间带老人家体检
0: 嗯，
1: 各项指标啊反正还算正常
0: 嗯嗯，
1: 可是人就是越来越没劲儿、
0: 嗯
1: 嗯。赵老师这种情况该如何调理呢、
0: 哎、啊我看这种情况啊，我觉着哈、
1: 嗯、
0: 他如果按现代医学来讲的话，他有一些脑供血不足的一种表现呢。
1: 是吧？
0: 哎，这个人呢经常发呆、
1: 嗯、
0: 好多同志呢会有一种疑虑说，哎呀，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发傻呀发黏呀、
1: 嗯、
0: 不是，这其实是脑供血不足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那么有这种表现的话，说明我们气血运行的慢。那么到底为什么气血运行的慢或者气血不足呢？那我们就看他经历了什么呗。
1: 对，
0: 方才您在讲述他父亲过去的这个时候哈，我脑子里映出了一句话。
1: 哪句？
0: 叫做出来混的早晚都得还。

0: 的。
1: 哎呀，嗨。
0: 你听我说啊，
1: 是有这么句话、啊、
0: 哎，我为什么想起这句话来讲呢、嗯、因为你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建筑队的工作人员，
1: 对，
0: 那在那里头真的是过度的消耗自己的身体，
1: 嗯
0: 啊，他比我们那时候挣工分的那个时候都要辛苦的多得多，是常年的累积下来的体力劳动啊。所以你想谁吃饭，咱就说你胃有多大，
1: 嗯，
0: 我先不说你胃口怎么样，你胃有多大，
1: 嗯，
0: 充其量你转个拳头你胃那么大，
1: 嗯，
0: 也就是等于你一碗米饭那么大，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而你呢却吃两碗米饭，
1: 嗯，
0: 然后还得吃点菜什么吧，
1: 就是
0: 还得喝点，
1: 对，耗得太猛了。
0: 哎，对，就是你啊、嗯、耗损脾胃之气太过猛烈、
1: 嗯、
0: 身体消耗的比较大。
1: 对。
0: 所以你看老了之后你是不是就得还债了？
1: 没错。
0: 现在让你吃。给你一堆你年轻时候想吃的肉，你发现夹两筷子你也咽不下去了，
1: 吃不下了。
0: 哎，这就是脾胃也虚弱的一种表现。
1: 咱举个例子来说啊、哎、咱都看体育比赛，
0: 嗯，
1: 你看那个运动员平常训练量，比赛包括什么各种什么这个培训对抗，他、其实量很大吧、
0: 对，
1: 但是为什么你看运动员他的精气神特别的饱满
0: 啊、
1: 原因就是你看人家训练完了之后人家有系统的补充啊，
0: 哎，
1: 你光那么耗说哎呀肌肉练得绑绑的，
0: 对，
1: 是不是这个腿肚子好家伙跟房里那么粗，
0: 对，
1: 然后我这个腰跟水缸那么粗，脑袋好家伙跟气锤似的，
0: 不能
1: 光耗不行啊，
0: 不，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他需要合理的膳食补充。
1: 所以你看运动员他团队当中除了有教练、
0: 哎、
1: 有什么这个康复师等等等等、他有专门的这个营养师，
0: 对，
1: 他关注到你平常训练之后的方方面面，
0: 对，你消耗多少我为你补充多少啊！而且你这个运动你需要大量的比如说补蛋白、
1: 嗯、
0: 哎，那我们就会在饮食当中多考虑到蛋白的摄入，
1: 对,
0: 对吧？那你说那这位朋友他的父亲他年轻的时候在建筑队工作，有谁给他去提供一些营养的一些餐食呢、
1: 嗯、
0: 无非是有什么吃什么、
1: 嗯、
0: 你要赶我那个年代的话就是土豆子，烤土豆子吃，那烤地瓜都少，地瓜一般都是给那些小孩留着的，大人都吃不着。你
1: 早晨是辣椒炒土豆，中午是土豆炒辣椒。
0: 那时候还是好时候了。
1: 到了晚上，给换个样、
0: 哎、
1: 辣椒土豆一块炒，对吧？那时候就哪有什么其他补淀粉的
0: 东西？没有、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搭配之说，
1: 对、
0: 就是有什么就吃什么。
1: 嗯，
0: 我就是贴大饼子放野菜吃，完我们也能糊弄一顿儿、
1: 嗯。
0: 反正都那个年代了，咱就不提了。
1: 对，
0: 但是他的伤和身体亏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点一点的亏虚下来的。
1: 嗯，
0: 到老了实在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你的身体才会出来异象的这种表现。
1: 嗯，
0: 所以你看他现在虽然好就好在啥哈，我一说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疾病的改变，各项指标还都可以。
1: 嗯，
0: 他只不过就是在精气神这方面。
1: 嗯，
0: 而我们中医一直认为呢，说一个老同志啊，在晚年的时候出现什么食纳不好，就是胃口差，还有这个人容易疲劳，再加上精神头不足的这个情况，首先我们要进行调养的一定是我们的脾胃功能。
1: 嗯，
0: 你知道不？我们不要说哎呀你这个人没有劲儿，我先给你补点劲儿，我给你补点蛋白去、没有这个样子的。
1: 对对对。
0: 哎，你得考虑他吃进去这些东西能不能转化，能不能吸收，对吧？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脾胃乃后天运化之本、然后气血生化之源。
1: 对 对, 对，
0: 就说明无论你补的是什么，你就跟过去一样天天贴大饼子是，它也靠你的脾胃会生成相应的营养被人体吸收、但如果说你这个年纪咱且不说贴大饼子，你吃点啥你都吸收不了都出去了的话，那脾胃功能肯定是弱的啊、所以脾胃功能一减弱，气血生成一不足，人就会出现一些像没有精气神啊，胃口比较差呀、或者容易疲劳的这些情况、而这些情况基本上在老年身上都容易常见，因为你要还年轻的时候的这笔债。
1: 没错。
0: 哎，
1: 没错没错，
0: 那你要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要是搁我的话哈，像我出现的这些气虚的这些问题，身体过度亏虚的这些问题，我肯定先从脾胃去入手。
1: 嗯，
0: 反正现在吧，生活条件都不差，但是调理脾胃不需要那些昂贵的一些药材，你比如说你整点山药块。
1: 嗯，
0: 你煮粥的时候可以放点山药块吧。
1: 山药块，
0: 对呀，健脾呀，对吧？

0: 药，哎，买这个东西。
1: 是
0: 淮山药，它本身健脾养胃的功效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包括南瓜又有补中益气的好处。
1: 嗯，
0: 但要是搁我的话，如果老人出现了这种问题的话，我可能还放点大红枣。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比较常见了，就生活当中常见的那些红枣，把核一剔了，洗干净的往里头一煮，切成，我喜欢切成小末，
1: 嗯，
0: 哎，你可以往里头一煮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这几样食材吧，平时我们用的时候它都比较平和，它特别适合就是作为我们中老年同志日常饮食调养所用。然后很多因为我们的老同志呢，他那个胃口比较差，
1: 嗯，
0: 你就不要天天什么大鱼大肉了，哎呀，我给我妈买点肉买点啥，这个时候不是以这种方式去表孝心的这个时候了，
1: 对，
0: 哎，要考虑他身体的承受能力，
1: 嗯，
0: 他如果脾胃功能运化的好，你就天天给他吃苞米面饽饽，他也一样可以精气神十足，
1: 可不是，
0: 如果他脾胃功能要是弱的话，你就天天鱼翅海鲜给他往上放，他也一样会运化不了，还是越吃身体越虚，
1: 对，
0: 哎，所以你就像这些中老年同志所出现的这些症状啊，什么精神头差呀，胃口差呀，睡眠质量差呀，
1: 嗯，
0: 或者说出现了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迹象，就特别爱发呆，什么也没有兴趣的这种哈，
1: 嗯，
0: 你不用干别的，
1: 嗯，
0: 中医调养分主次，先把他的脾胃你先给他养舒服了，
1: 对对对，
0: 脾胃养舒服了，他的消化能力就慢慢提高了，
1: 没错，
0: 消化能力提高了，他身体能够转化吸收和利用的营养就会越来越多，
1: 相辅相成。
0: 哎，你这样的话，嗯，这个人整个的精神头的这种状态，他自然就会慢慢的改变。
1: 嗯，
0: 哎，然后呢，你再让他注意一些，除了食疗的日常养护之外，要让他尽量保持一些规律的作息，
1: 嗯，
0: 就别熬夜。
1: 啊，
0: 但是也别不动弹，说我这个人搁家里头待着就行了，哦，不要这样，还是要适当的去活动活动。
1: 没错，
0: 你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做揉腹的这个工作，按照中医的理论去讲究的话，你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你把双手搓热，
1: 嗯，
0: 然后拿你的手心对着哪儿呢？你的肚脐眼儿，就我们说的神阙的这个穴位对着它，
1: 嗯，
0: 然后做揉腹转圈的活动就行。但是你要微微用力啊，你别说肚子一摸冰凉，我这手就搁这捂着就行了，不需要这样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力气要往下去走，因为力量都是隐穴，穴位都在里头呢，绝对不在表皮儿。
1: 之前，
0: 哎，
1: 把手心相对，
0: 对，
1: 搓个几秒钟，
0: 对，
1: 然后热乎，
0: 哎，嗯，给它放到你的腹部，然后逆时针、顺时针的去揉一揉。
1: 没错，
0: 就像老有的老同志说，那我推腹行不行？可以，揉腹行不行？可以，就是那个晚上睡觉之前，
1: 嗯，
0: 你都可以这种方式去调养一下你的脾胃，
1: 嗯，
0: 脾胃功能好了，人整个的精气神慢慢就调养好了。
1: 揉肚子的时候啊，默念一句英文，您就记得赵宁老师这方法了
0: 啊，
1: 就是你好吗？
0: 啊，
1: 英文呢？好度揉肚，好度揉肚。好多揉肚，哎，就把肚子揉好了啊。其实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类似情况啊，胃口越来越差，总觉得没精神，没有及时调理，最后呢越来越严重。没关系啊，现在还来得及，亡羊补牢，犹时未晚。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随时进行咨询。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各位热线电话千千万记好了，
3: 400-799-9812。400-799-9812。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感谢我们的任老，感谢赵宁老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各位不见不散。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6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

0: 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啸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学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川底参差荠，风定连枝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3: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2: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3: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2: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3: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

0: 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萌萌。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萌萌你好。
2: 嗯
3: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哎，梁老师啊，您看昨天哈，在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讲到了魏乐舒。
3: 嗯，
2: 节目播出之后哈，梁老师这下您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3: 哎呦哈，捅了马蜂窝了。这话怎么说呢？
2: 很严重啊。您看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哈，不管是有病没病的都打过来电话问，说问啊，您这魏乐舒多少钱呢？能不能买到啊？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嘛，我们想替大伙问问您，到底给大家联系上没有啊？
3: 哎呦，你看原来是这么回事，捅了马蜂窝了，是吧？
2: 是。
3: 其实这个情况呢，萌萌还记得吗？
2: 嗯，
3: 就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说了，
2: 嗯，
3: 就这个事儿啊，就目前我还不能够具体给大家伙答复。
2: 哦，
3: 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出去的话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做到。
2: 嗯，
3: 就现在啊，就是差一点我都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明确的这个话术，
2: 哦，
3: 是吧？
2: 明白。
3: 魏乐舒这个产品，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魏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是吧？ 萌萌你还记得吗？
2: 嗯，
3: 他是美国第一夫人牵头的这个项目。
2: 对，
3: 你说这政治地位多高吧？
2: 那是啊。
3: 而且以往就这个产品，
2: 嗯，
3: 都是在各个国家给高端人士使用的产品，
2: 是
3: 普通老百姓见都见不着。
2: 对，
3: 所以说你想要得到，那肯定大家伙给我点时间，肯定费一番周折的。
2: 这是肯定的呀，我也理解，大伙儿也理解哈。
3: 嗯，
2: 你说，但是哈，架不住这么多人问，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替大伙儿问问哈，问啥情况呢都有。但是梁老师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
3: 关于，啊，你说，
2: 哎，就是昨天您讲到了哈，魏乐舒它能够恢复胃黏膜，
3: 没错，
2: 还能够恢复胃的功能，
3: 嗯，
2: 这些哈听着其实都是挺好的，但是哈，您看能不能去除我们大家伙儿比较关注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呢？
3: 哎，
2: 嗯，
3: 就是很多胃部的疾病罪魁祸首就在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上的。
2: 对呀，
3: 你这也问到点上了
2: 啊。
3: 但是昨天我说的这个魏乐舒四大功效，
2: 嗯，
3: 其中有一个你记着吧，
2: 啊，
3: 就是专门驱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的。
2: 哦，对，
3: 是魏乐舒其中一个最特殊的，也是一个金字招牌。
2: 嗯，
3: 它就具备这个能力。
2: 对，
3: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魏乐舒，它驱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
2: 嗯，
3: 你可以不用再配合一丁点的抗生素。
2: 哦，吃它就行了。
3: 对，不用咱们临床的一些常规的一些药物。
2: 哦，
3: 它就能够在180天之内彻底的排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
2: 哇，这太好了，梁老师啊！
3: 厉害不厉害？
2: 哎，其实说到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很多患者朋友都被它困扰了。
3: 啊，
2: 您看昨天哈，有位朋友就打来电话呢，跟我们说他的情况，我跟您呢也念叨念叨哈。
3: 嗯，好。
2: 这位朋友呢，他得了幽门螺旋杆菌，现在是好多年了，
3: 嗯，
2: 也吃了很多年的药都没有治好。
3: 嗯，
2: 而且哈，他也知道了，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传染。
3: 没错，传染。
2: 哎，对呀，嗯，所以说呢，就有个特别困扰他的事儿哈，就是平时吃饭的时候啊，跟孩子啊、老伴儿啊，这个饭都得分开盛。他呢有一套自己单独的碗筷自己吃，他现在就觉得真是特别痛苦，没有家的感觉了。
3: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同的地方，
2: 嗯，
3: 是吧？中国人呢，

0: 习惯这种分餐食，
1: 对，
0: 是吧？一分餐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
1: 没有亲情感觉，
0: 明明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一家子人，
1: 嗯，对，
0: 但是一分餐食了的话，感觉像每个人单独分开过来，
1: 真是不像一家人了。
0: 是不是？
1: 他不光有这一点哈，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家有个小孙子哈，隔辈亲呐，贼喜欢。
0: 嗯。
1: 然后呢，平时哈，有时候您说想亲一口小孙子，不敢下嘴。
0: 哎呦
1: 呵，还得离得挺远。离挺远的，这小孙子还说呢，哎呀，爷爷爷爷，你嘴里有味儿。
0: 哎呦，
1: 他说我也总刷牙呀，但是呢，自打得了这幽门螺旋杆菌以后哈，一天刷八遍牙、十遍牙也是不好使的，
0: 不好使，
1: 嘴还是臭。
0: 嗯，
1: 就算这个嘴里含着含片，也是盖不住的。说含片吃完，
0: 嗯，
1: 味道立马就回来了。
0: 对，
1: 说感觉这个嘴哈就跟下水道一样。张老师，您说这可咋办呢？
0: 首先我强调一点啊，
1: 嗯，
0: 如果家里真有人这个胃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时候，
1: 嗯，
0: 记住了，一定要分餐食。
1: 哦，
0: 你不想这么做也得这么做。
1: 嗯，
0: 再有一个啊，小孙子小孙女一定不能够，比如说做一些亲密的动作，
1: 嗯，
0: 比如说亲一口啊，千万要不得。
1: 嗯，
0: 甚至你用的这个刷牙的这个水杯
1: 啊，
0: 包括毛巾都要分开单独的摆放。
1: 哦，
0: 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是通过空气就能够传播的。
1: 哇，这么厉害，
0: 啊，非常严重，
1: 那大伙得注意了。
0: 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
1: 嗯，
0: 这个萌萌，你听它这个名字，
1: 嗯，
0: 最早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发现这种细菌的时候，在显微镜下观察它的形态的时候，
1: 嗯，
0: 它就是这种螺旋的这种状态。
1: 哦，螺旋的，
0: 哎，就像什么一样呢？嗯，像我们家里用的这个螺丝钉
1: 哦，
0: 是不是螺旋的？
1: 对，
0: 这个螺丝钉一旦拧进去之后，
1: 那它不掉啊，
0: 特别的牢固，
1: 是
0: 你抠都抠不下来的。
1: 对呀，
0: 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它还有另外一个绝活，
1: 什么呢？
0: 就是特别耐这个强酸。
1: 哦，就是说咱们胃酸消化不了它，
0: 就是所有的细菌在强酸的环境下都会被烧死，
1: 嗯，
0: 而幽门螺旋杆菌没事儿，
1: 哦，
0: 啊，就咱们人的胃酸，我说过，人的胃酸比盐酸、比硫酸都要强上1.8倍，
1: 对，
0: 这么强的酸，是吧？
1: 嗯，
0: 咱们上学的时候上过化学课吧？
1: 对呀，
0: 一滴强酸你滴在铁板上都能把铁板腐蚀了吧？
1: 没错呀，
0: 相当强了吧？
1: 是，
0: 胃酸更强，
1: 嗯，
0: 但是在这么强的酸性环境当中，别的细菌都存活不了，
1: 嗯，
0: 只有幽门螺旋杆菌能够在你的胃酸里面游泳，
1: 哎呀，
0: 来去自如，
1: 太猖狂了，
0: 哎，它不带死的，你看看。
1: 老师，您说它死不死跟这个口臭它有啥关系呢？
0: 哎，那么幽门螺旋杆菌除了它耐酸之外，
1: 嗯，
0: 它另外一个绝活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它，我刚才说它形态是什么？
1: 螺丝，
0: 哎，螺旋状的，像螺丝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它一旦在我们胃里头扎根的话，
1: 嗯，
0: 它就像螺丝一样，它拧进去了。
1: 哦，
0: 它能够穿透咱们人体3层的这个胃壁。
1: 哇，
0: 我们人体的胃啊，胃壁啊，
1: 嗯，
0: 一共才4层。
1: 哇，那它穿透性很强了，
0: 而且它可以扎根在第3层和第4层之间。
1: 嗯，
0: 那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呢？
0: 我们都割过韭菜吧？
1: 对呀，
0: 割韭菜是割了一茬又一茬，
1: 对，上面割掉又长的。
0: 对，你只要把上面割了，用不了几天它又长出来了。
1: 是，
0: 为啥呀？
1: 因为根儿在呀，
0: 韭菜根儿还在呢。那同样的道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在我们胃壁里扎根这么深，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呀？即便是我们用一些大量的抗生素把它上头这层给它消灭掉了，它根儿还在，会怎么样？
1: 还长，
0: 哎，用不了几天它又长出来了。
1: 对，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胃病的患者啊，为什么说叫老胃病啊，
1: 嗯，
0: 这胃病一犯病这10几20几年没治好过，为什么？
1: 是
0: 啊，还有这个老肠炎的患者，
1: 嗯，
0: 反反复复的用药啊，药用上了好那么两天，
1: 对，
0: 啊，一停药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又怎么样？
1: 又长了，
0: 又滋生了，
1: 嗯，
0: 而且你用药一次比一次用药的剂量要大，
1: 对，
0: 一次比一次用药的时间要长，
1: 还
0: 然后它的耐药性又越来越重，
1: 嗯，
0: 是不是？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扎根太深，
1: 对，
0: 你像割韭菜一样，它根儿去不掉的话，它永远会长，
1: 就是韭菜根儿没去掉，去掉了就好了嘛。
0: 对，那好了，
1: 嗯，
0: 刚才你问到了。

0: 为什么有幽门螺旋杆菌存在我们胃里头？
1: 我们会有口臭呢？
0: 人口腔会有异味呢？
1: 对呀。
0: 好，这个我就深入的分析一下，我给你讲一下
1: 嗯。
0: 幽门螺旋杆菌它的特点。
1: 好。
0: 就这种细菌呢，它在扎根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咱们说了，幽门螺旋杆菌它不怕强酸，刚
1: 对，
0: 才我讲了吧，
1: 嗯，
0: 别的细菌都死了，但是它能在我们胃酸里
1: 游泳，
0: 游泳，然后存活的还挺滋润，
1: 是，
0: 为什么呢？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本身有一个特性，
1: 嗯，
0: 就是为了抵抗住这种强酸的环境，还有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的攻击。
1: 嗯，嗯。
0: 就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外表面呢，它含有着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尿素酶。
1: 尿素酶，
0: 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一旦在我们胃里头扎根了，
1: 嗯，
0: 最外层的这个尿素酶就开始水解。
1: 哦，
0: 水解之后呢，就会产生大量的氨气。
1: 氨气，
0: 氨是什么？氨是碱性的物质，
1: 对呀。
0: 所以说它在这个整个的幽门螺旋杆菌的周围形成一种氨云，就是氨气形成的云雾状的状态。
1: 嗯，
0: 它是不是杜绝了胃酸，隔绝了胃酸，
1: 对，
0: 不让这个胃酸能碰到它？
1: 是，
0: 就这种氨气、氨云给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形成了一个保护层。
1: 哦，这是它的保护膜，
0: 哎，就像一个保护罩一样，
1: 嗯，
0: 就是尿素酶分解了之后产生的这个氨云，
1: 明
0: 形成
1: 白，
0: 一个保护罩，把它
1: 嗯，
0: 保护起来了，它
1: 嗯，
0: 就不怕这胃酸的侵蚀了，它就活得很自如，是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这个氨气，这个氨云，
1: 嗯。
0: 它是什么味道？
1: 什么味
0: 我
1: 道？
0: 告诉你，就这种臭味儿，
1: 哦，
0: 哎，就像什么一样？我告诉你，臭鸡蛋这个味道。
1: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很多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口腔里是一种我们形容的下水道味儿。
1: 哎，是，
0: 就是这种氨气的味道，
1: 明白了。其实
0: 哎，
1: 氨气，我小时候在农村哈，我知道过，就是尿素发出
0: 啊，
1: 来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味
0: 对，
1: 道
0: 就这
1: 吧？
0: 个小时候在农村有这个化肥、尿
1: 对，
0: 素肥
1: 对
0: 释放
1: 对。
0: 出来这个氨气这个味道，
1: 是，哎呀，怪不得有一些人说话真是，真是有一股尿素的味道。
0: 对，臭鸡蛋的味道是吧？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啊，就是长时间的老胃病的患者，
1: 嗯，
0: 老肠炎的患者，就是一旦我们身体当中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后，它立马就会在我们这个胃里面和肠道当中扎根儿。
1: 嗯，哦。
0: 啊，只要它存活一天，它就会不停的在我们胃里面和肠道当中怎么样释放这个氨气。
1: 对，
0: 那你整个消化道成什么了？是不是就成一个下水道了，
1: 那可不
0: 垃
1: 嘛，
0: 圾场了？
1: 真
0: 它就
1: 是，
0: 一直散发的这种臭鸡蛋的味道，
1: 嗯，
0: 是吧？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位患者，你说我也刷牙了，怎么还有味儿呢？
1: 对
0: 你这个味
1: 呀，
0: 儿根本不是从嘴里出来的，
1: 根本没解
0: 从你
1: 决，
0: 胃里面，从你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释放出这个氨气反上来的味道。
1: 嗯，还真是哈，梁老师哈，其实说到这儿，我想问问您哈，您看很多患者朋友他都去医院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您看医院常规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这个用四联疗法。
0: 四联疗法，对。
1: 对，但是我发现一点哈，包括很多患者朋友也来电话问，说我按疗程吃了一段时间，
0: 四
1: 也
0: 联疗法是吧？
1: 对呀，也治得差不多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呢，还是会反复。
0: 对。
1: 刚才呢你也讲到了这一点哈，说深层次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进入得太深了，
0: 扎根太深
1: 对
0: 了。
1: 呀，就像这些韭菜根儿似的，它很难挖出来。那其实说到这问题就来了，那大伙儿都是这么治的，难道就治错了吗？
0: 难道就治错了吗？是
1: 对
0: 吧？
1: 呀，
0: 其实提到四联疗法呀，就目前也是临床上针对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常用的方法。
1: 嗯，
0: 那么这个四联疗法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啊，它里面都是哪些药物组成的呢？是吧？
1: 嗯，
0: 每一种药物它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了呢？四联它为什么叫联合在一块儿？为什么有这个组合呢？啊，然后包括每一种这个药物在给你治病的时候，对你的胃肠道能够造成多大的损伤呢？我觉得大家伙在使用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明白的。
1: 对，就大夫让这么吃，就这么吃。
0: 对，所以说患者可能都忽视了它的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些伤害。啊，我跟大家伙讲啊，就治我们胃病也好，尤其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也好，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使用这个四联疗法，因为这个四联疗法它反过来 会极大的消耗我们人的胃肠道的功能。
1: 这么严重啊，梁老师？
0: 你看看，
1: 您快详细给我们大伙说说呗。
0: 咱就说这四联疗法吧。四联疗法一般是两种抗生素
1: 哦，
0: 外加上一种叫 B 剂药物。
1: B 剂药物
0: 啊，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质子泵抑制剂。
1: 哦，
0: 这四种成分组合在一块儿的，
1: 嗯，
0: 啊，四种药物组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它才叫四联疗法。那咱们说，先说这个头两种抗生素吧。
1: 好，
0: 一般来讲，其中有一种抗生素叫阿莫西林。
1: 哎呀，这大伙常用啊。
0: 啊，为啥用它呢？
1: 消炎啊。
0: 它可以杀灭我们胃肠道当中的细菌。
1: 哦，哎，梁老师，你说阿莫西林它就能杀细菌？刚才您说要两种抗生素，
0: 对啊，
1: 为啥还要多用一种呢？
0: 为啥还要多用一种是吧？
1: 对呀。
0: 好了。因为阿莫西林它能够杀死细菌，
1: 嗯，
0: 但是它不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
1: 哦，
0: 你杀是杀死了，但是它再长，
1: 哦，
0: 它就管不了了。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它一定要配合上另外一种抗生素，就是抑制细菌繁殖生长的抗生素。
1: 嗯，
0: 一般我们会配上什么呢？比如说甲硝唑，
1: 哦，
0: 替硝唑，
1: 嗯，
0: 啊，克拉霉素。这种就是带有抑菌作用的抗生素，两者配合在一块，
1: 就是一个灭一个抑菌。
0: 对，
1: 但是老师哈，您说吃这么多，胃本来就不好，这能行吗？
0: 那当然不行了，
1: 啊，
0: 是吧？抗生素那是好东西吧？
1: 肯定不是啊，
0: 是不是？我之前无数次的跟大家伙讲，我们人体使用抗生素本身就存在很大的毒副作用，
1: 嗯，
0: 而且更不能长时间的吃。
1: 那是
0: 啊，因为你长时间的吃，比如说灭菌的和抑菌的，你大量的吃完了之后。它会造成我们体内正常的菌群的失调
1: 哦，
0: 而且你菌群一旦失调了，会出现二次的重度的感染。
1: 明白了。
0: 比如说，你看很多人用这个四联疗法，用着用着，口腔都长霉菌了。
1: 对，老师，您看还有一些人有情况，
0: 啊，
1: 就是用完这抗生素之后出现什么情况？吃东西都没味儿，
0: 没味儿。
1: 对，而且经常容易拉肚子的情况，就是这原因吧？
0: 你看看，没错，
1: 哦，
0: 啊。而且在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问题上，
1: 嗯，
0: 啊，可以说把这些都占上了。第一个，抗生素吃的时间是不长，
1: 肯定长啊。
0: 一般啊，四联疗法抗生素一般，
1: 嗯，
0: 只要你用，这个疗程至少二十天起。第二个，剂量大，
1: 嗯，
0: 啊，常规的抗菌素消炎只需要吃两粒左右就行了，
1: 嗯，
0: 四联疗法得让你吃四粒。
1: 哎呦，你这么看，抗生素真是不能随便用，
0: 对吧？你看看四联疗法它的副作用多大呀。
1: 对呀，
0: 包括很多咱们经常使用抗生素的患者，虽然说啊，梁老师我没用到四联疗法，你看吧，只要是你经常使用抗生素的人，你在日常的时候，比如说经常用到抗生素，
1: 嗯，
0: 啊，你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些过敏反应？
1: 哎，
0: 比如说胃肠道他就不舒服，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包括你用上一段时间，在大夫会强调你说用上一段时间，一定要到医院来干嘛？检测一下你的肝肾功能。
1: 哎，还真是有这个医嘱哈。
0: 你看看，
1: 对，梁老师，您看，这是您提到的两种抗生素。
0: 对，
1: 刚才您还说了有这个 B 剂和质子泵，这又是啥呢？
2: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B 剂类的药物和质子泵类的抑制剂的药物是吧？
1: 嗯，
0: B 剂类的药物一般我们常用的临床上有两种，
1: 哦，
0: 一种什么呢？叫胶体果胶B。
1: 哦，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菊原酸B甲。
1: 哦，
0: 这两种，你听这个果胶、菊原酸，这种B甲，你能想到是什么？
1: 胶粘上吗？
0: 对，
1: 嗯，
0: 它就是在我们的胃的内表面给你刷了一层胶水儿，
1: 哦，
0: 保护胃黏膜的作用。
1: 嗯，
0: 啊，就把你这个胃黏膜给你糊上了，
1: 明白了，
0: 给你涂上一下胶水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日常的时候。在家里头也都刷过胶水吧？
1: 对呀，
0: 刷完胶水了之后，你会发现一旦它干了之后，它的伸缩性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基本没有，粘住了吗？
0: 对，所以说这个 B 剂类的药物，
1: 嗯，
0: 用多了之后什么弊端呢？
1: 什么呢？
0: 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胃肠道的蠕动的能力。
1: 哦，
0: 因为它内表面都刷上胶水了，
1: 对，
0: 你胃它就没法蠕动了嘛，
1: 嗯，
0: 对吧？干了之后没法蠕动了，
1: 是，
0: 你看似保护了，但是胃的蠕动功能它没有了，
1: 对，弊端也很大，
0: 对，而且它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它没办法吸收，
1: 哦，
0: 如果它吸收了，它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1: 哎呀，
0: 它一定是不能吸收的，
1: 也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用这个 BG 类的药物，很多人用多了之后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黑便
1: 哦，
0: 便秘是吧？然后长时间使用 BG 类的药物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因为我们人体吸收不了啊，
1: 对，
0: 它就是毒素啊。
1: 嗯，
0: 哎，这是 BG 类的药物。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质子泵抑制剂。
1: 嗯，
0: 这个呀，听这个名字很复杂。
1: 对呀，
0: 其实我一解释，大家伙非常容易理解。
1: 什么呢？
0: 就是咱们常见的各种各样拉唑类的一些药物。
1: 拉唑类的，奥美拉唑是不是？
0: 奥美拉唑
1: 啊，
0: 对吧？这都属于质子泵抑制剂。
1: 嗯，
0: 它是干嘛的呢？很简单，质子泵抑制剂有抑制两个字儿。
1: 对，
0: 什么意思？吃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让我们胃壁的腺体细胞失活，
1: 哦，
0: 让我们的胃壁的腺体细胞不分泌了，
1: 嗯，
0: 让它失活了。换句话说，通过这个像奥美拉唑、拉唑类的这种质子泵抑制剂，你吃完了之后，你胃里头不分泌胃酸了，
1: 哦。
0: 这不分泌胃酸了，
1: 明白了。
0: 哎，就跟我们说的，哎呀，很多人说老年人有一个经验，
1: 嗯，
0: 说胃里反酸的时候吃点小苏打，
1: 对，
0: 综合一下，
1: 对，
0: 对吧？但是它要比它严重，
1: 哦，
0: 严重什么呢？
1: 嗯，
0: 它直接破坏的是什么？你的分泌细胞，
1: 哦，
0: 你的腺体细胞，
1: 对，
0: 让它不分泌这个胃酸了。因为你一旦分泌胃酸了，是不是就刺激我们的胃？
1: 对呀，
0: 就疼了。
1: 是。
0: 但是昨天我也讲了，人的胃就应该分泌胃酸，它不分泌胃酸。它就没作用了，
1: 是啊，
0: 它就不能够消我们的食物了，
1: 没错。
0: 那你通过质子泵抑制剂、拉唑类的这些药物，让你不分泌胃酸，
1: 嗯，
0: 时间长了会出现什么？
1: 什么呢？
0: 胃黏膜的萎缩。
1: 哦，
0: 那我讲过，胃黏膜萎缩，我们有个常见疾病叫萎缩性胃炎吧？
1: 对呀。
0: 紧接着就什么肠上皮发生吧？
1: 是。
0: 那这就是恶性病变的一个表现了。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大家伙常用的奥美拉唑。是吧？
1: 嗯，
0: 雷贝拉唑，
1: 嗯，
0: 是吧？半托拉唑，
1: 嗯，
0: 是不是？这些药物都是质子泵抑制剂，就是不让你分泌胃酸的。
1: 哦，
0: 而且这样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反映出什么呢？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因为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对食物没有兴趣了。
1: 我明白了，梁老师，之前我就吃过奥美拉唑，就是胃疼，医院给开的。
0: 啊，
1: 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吃完那些天。就是感觉啥胃口都没有，啥
0: 都不想
1: 吃，
0: 是吧？
1: 原来是这个原因呢。
0: 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说的四联疗法，两种抗生素，还有一个什么呢 ？BG 类的药物，
1: 对，
0: 再加上质子泵抑制剂，
1: 嗯，
0: 四种药物加在一块儿，这就是四联疗法。
1: 嗯，
0: 四联疗法，我刚才说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
1: 对，
0: 我解释完了，为啥吧？
1: 嗯，
0: 而且四联疗法凡是用过的，一般都会出现两种反应。
1: 哦，哪两种呢？
0: 第一种，明显的会感觉到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开始减弱了。
1: 哦，
0: 啊，发作一次，你换句话说，你用上一次四联疗法，你会感觉你胃肠道的功能比以前要弱了很多。
1: 嗯，
0: 啊，最常见的表现是什么呢？就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在用四联疗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没胃口了。
1: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
0: 就什么都不想吃了。
1: 是啊，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你就吃个奥美拉唑，你还不是四联疗法呢？
1: 啊，对呀，
0: 你都不爱吃东西了。
1: 嗯，
0: 即便是我们停药了，四联疗法停了，你再吃什么东西没有味道，
1: 嗯，
0: 没有滋味儿。
1: 对，
0: 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胃肠功能变弱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它没办法消化食物了，感知不到这个味觉了。
1: 明白了。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人慢慢的对食物就没有欲望了。
1: 嗯，
0: 你整个的胃肠道，它的神经被破坏了。
1: 对，
0: 这是第一种表现。
1: 嗯，
0: 第二种表现是什么呢？很多人用完四联疗法之后呢，以前呢是偶尔有这种腹泻的情况，
1: 嗯，
0: 但是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很多人如果你以前偶尔腹泻，
1: 嗯，
0: 会慢慢的变成什么呢？经常性的腹泻。
1: 哇，副作用这么大。
0: 那你说这以前是偶尔腹泻，现在经常是腹泻，说明这个病情是不是加重了？
1: 肯定的呀，
0: 对吧？你看，一般咱们说这一个礼拜七天吧，
1: 对，
0: 咱不说七天都腹泻，你慢慢会变成一个礼拜四天腹泻。
1: 哇，那老年人受不了啊！
0: 啊，对呀，啊，然后你问他吃什么了，他也没吃什么凉的，也没什么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他就是腹泻。
1: 对，
0: 只要吃东西就拉，
1: 嗯，
0: 是吧？你甚至吃什么干馒头，吃点苞米，这个粗纤维的蔬菜，
1: 嗯，
0: 他也一样腹泻。
1: 吃干的也不行，
0: 吃干的也不行。
1: 为啥会这样呢？嗯，
0: 就是因为你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我们胃肠道功能的神经
1: 哦
0: 被它破坏了。
1: 哦，
0: 你看破坏了之后 就是他没有消化那个能力了，怎么吃怎么排出去。
1: 嗯
0: 啊，就这两种情况啊，说明咱们很多的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你说

0: 就上了年岁之后胃肠道不好，反而就是更想吃点辣的，吃点口味重的，
1: 对，
0: 对吧？很多人说的，哎呀，我嘴里都没滋味儿，就想吃点这个我口重的一些食物，为
1: 大葱啊，大蒜呐、啊，
0: 对对对，每顿饭得来两瓣大蒜，
1: 对，
0: 是吧？不吃就觉得不舒服，嘴里没滋味儿，
1: 是，
0: 什么原因？
1: 嗯，
0: 就是因为四联疗法用完之后，胃肠道的功能呈现一个断崖式下降的一个结果。
1: 对，
0: 所以说人要想滋味儿，就得加重这个口味，蒜呢、葱啊，来刺激你的胃口，
1: 是，
0: 你才能有点滋味儿，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说你这不就恶性循环吗？
1: 那可不是
0: 吗？对
1: 嘛，
0: 呀，
1: 梁老师哈，您看原来大伙儿觉得啊，吃蒜呐、吃葱啊，在东北很常见，哎，其实这是出现问题了。包括您刚才说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真的是太多，
0: 很多四联疗法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就我说的，这个胃的觉已经没有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是吧？
1: 很多呀，
0: 太多了，对吧？我记得我之前就有一个患者。
1: 嗯，
0: 50多岁，
1: 那岁数还不大。
0: 对，不大呀。但是你别看他岁数不大，有10年的萎缩性胃炎了。
1: 哎呦，40多岁就开始了。
0: 对，而且已经伴随着有肠上皮化生的情况。
1: 哇，有恶变的情况。
0: 对，他年轻那会儿跟我说什么呢？180多斤，
1: 有点胖。
0: 哎，有点胖。但是自打得了这个萎缩性胃炎之后，
1: 嗯，
0: 体重是急速的下降。
1: 哎呦，
0: 就是找到我的时候，你知道人都不到100斤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说这整个人像切了一半一样。
1: 对呀，
0: 人变得特别的瘦。
1: 嗯
0: 啊，直接缩水了。换他话讲是吧？
1: 嗯，
0: 以前是个大胖子，现在变个麻杆了啊。而且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多少年了，就是治疗胃病的方法都用遍了，
1: 嗯，
0: 什么效果都没有。
1: 哦。
0: 而且就在那些年治疗当中，他做过2次胃切除的手术
1: 啊，
0: 2次小肠切除的手术。
1: 为啥呀？
0: 为啥切是吧？
1: 啊，
0: 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你看看，就是怎么都排不净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用什么药也去除不了它，最后做手术也没办法。
1: 天
0: 哪！啊，而且我说了，肠上皮化生就已经出现了恶变的早期症状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什么都不敢吃。最严重的时候啊，每天得靠流食，
1: 哎呦
0: 啊，喝蛋白粉来维持营养的吸收，
1: 那人能不瘦吗？
0: 那这是长久之计吗？
1: 不是啊。
0: 对啊，时间长了，我告诉你，你这胃肠道没有食物的刺激，慢慢它就用进废退，它就退化了。
1: 对呀，但是老师，您看他这么多年了，要是说趁着病轻的时候，他用上四联疗法，不是也能治好吗？
0: 你看刚才你提到的四联疗法，
1: 对呀，
0: 临床常用的方法吧？
1: 那是啊。
0: 他这么重的病情了，能不用这个四联疗法吗？早用过了，
1: 没有用。
0: 而且他这些年前前后后，据他所说啊，用了4次的四联疗法。
1: 哎呦。
0: 基本上每2年就得用一回，
1: 嗯，
0: 10年期间这4次的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把人造成这个样了，
1: 嗯，
0: 是吧？而且你不知道的是什么呢？他第5次住院的时候，已经出现胃的这种绞痛了，
1: 哇！
0: 而且伴随着胃出血了，
1: 太遭罪了这也。
0: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这个情况怎么办呢？也是以往的方法再给他用一遍，
1: 哎。
0: 各种各样的药物，各种各样的抗生素、止血药、保护胃黏膜的药都给他用上了。
1: 嗯，
0: 同样啊，老路不停的在走，用上之后好那么2天之后又
1: 不行了。梁老师，您说归根结底为啥就不好使呢？
0: 那说白了就是这些药物，它这么多年用下来，
1: 嗯，
0: 我们人的胃肠道，包括你胃肠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早就有耐药性了。
1: 哦，
0: 而且这个四联疗法我刚才说了，把你的胃肠道的功能都已经摧残殆尽了，
1: 对，
0: 你的胃已经皮实了，
1: 嗯，
0: 没有绝了，你再用什么药它根本就不敏感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它就没用了。
1: 那太遭罪了，那后来怎么办了呢？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当时就比较危险。
1: 那是啊，
0: 是吧？肠上皮都已经化生了，
1: 对呀，
0: 前前后后做了4次手术了，
1: 嗯，
0: 就没办法再用一些常规的治疗手段了，就是最前沿的手术方法都给他用上了，还有啥招吧？
1: 没有，
0: 没啥招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就这位患者的主治大夫、主治医师，
1: 嗯，哦，
0: 他是我的同学。
1: 哦，
0: 啊，当时我在咱们中国创办健康全球购的时候呢，我这个同学也帮了不少忙
1: 啊。
0: 当时他就联系到我，我听说你们有美国的那款就是原装进口的，
1: 嗯，
0: 专门治疗胃病的那个最前沿的新产品
1: 啊，
0: 你能不能给我弄点？就是我这个患者要用
1: 哦，
0: 啊，当时我也合计没什么大事儿，
1: 对
0: 吧？就一个人的量，我就答应了。
1: 效果咋样呢，梁老师？你看他这可是连

0: 手术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对呀、啊，当时我就把这个美国的这个威勒书，
0: 嗯，
1: 我就给他搞到了，
0: 嗯
1: 啊，手术不能解决的，
0: 对，
1: 萌萌记住了，
0: 嗯，
1: 不代表威勒书做不到。
0: 哇，他能治？
1: 你看看，我记得接到电话，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我皮肤瘙痒，皮肤皲裂，我的老年斑，
0: 嗯，
1: 我走了多少家医院，治病治了十多年，我都没治好。你就一块蜂王浆皂，你就给我治好了，是不是？
0: 是，
1: 记住了，不是治不好，只是你没有用对产品。
0: 对，
1: 不是手术不能解决，只是因为你治疗这个方案没治到根儿上。
0: 对，
1: 不代表魏乐书做不到。
0: 嗯，
1: 当时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加上他这个病情确实比较严重了。
0: 嗯，
1: 我记得当时我给他方案是什么呢？一次性我给他直接申请了180天双倍的剂量。
0: 哦，双倍的，
1: 就是正常人180天够用了，
0: 嗯，
1: 他是2倍的剂量。
0: 哦，
1: 前期的时候让他加倍使用，
0: 嗯，
1: 当他用了30天的时候，这患者直接跟我反映
0: 啊，
1: 就是胃口恢复了，
0: 哇，能吃了，
1: 能吃东西了，
0: 太好了，
1: 吃饭的时候有滋味了
0: 啊，
1: 想吃饭了也
0: 啊
1: 啊，然后听说还有一天就是。他看隔壁的这个床的这个病友，
0: 嗯，
1: 人家家属给人带的红烧肉嘛，
0: 啊，
1: 他就馋了，
0: 哎呦，
1: 哎呦，跟他媳妇儿说他太想吃红烧肉，
0: 这是好现象啊，
1: 说明什么呀？嘴里头有味道了，
0: 对，
1: 啊，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开始恢复，
0: 是，
1: 当时他媳妇儿啊，我跟你说惊讶的不行啊，
0: 哎呦，那肯定的呀，
1: 说他都多少年没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吃啥了，
0: 那肯定得给做呀，
1: 这回想吃红烧肉了，是不是？别说红烧肉了，山珍海味想要我也得给他，
0: 那可不嘛，胃口有了，后面就好办了呀。
1: 所以说，就是家属也看到变化，
0: 有希望了，
1: 自己也看到变化了，在接下来的服用3个月的时候，
0: 嗯，
1: 他就更加有信心了，
0: 嗯，
1: 食欲越来越好，明显的增强。啊，然后最后再吃到3个月之后，咱们这威乐书用到3个月之后，
0: 嗯，
1: 每顿饭至少1大碗的米饭。
0: 哎呀，
1: 啊，有时候他媳妇儿还说呢，你这刚恢复，你少吃点儿，
0: 啊、
1: 嗯，是吧？别再把胃给吃坏了。然后他说什么呢？不行，我馋，我馋，知道
0: 这好不容易能吃了，
1: 哎，知道香了，
0: 嗯，
1: 是吧？然后要知道，你知道吗，萌萌？
0: 嗯，
1: 他自从得这个病这些年。基本上没有这种饥饿感了。
0: 哎呦，
1: 这回好了，3个月他有饥饿感了，知道馋了。
0: 那太好了，您说。
1: 包括他使用到180天的时候，
0: 嗯，
1: 又来到广州军区医院，又给他下了一次胃镜，
0: 哦，
1: 复查嘛，
0: 嗯，
1: 发现他的胃黏膜的表面已经变得非常的整齐了。
0: 哇，
1: 原来不是这个胃黏膜已经出现萎缩了吗？
0: 出现病变了
1: 啊，萎缩性胃炎嘛。
0: 对，
1: 萎缩的胃黏膜。已经大大的好转了、
0: 哦、
1: 这情况比这个3个月前减轻了很多很多，
0: 太好了，
1: 原来萎缩的地方明显长出新的这个胃黏膜来了，
0: 哦，
1: 而且整个这个胃的大小，
0: 嗯，
1: 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大小了、
0: 嗯、哇，感觉有个新胃了，
1: 更主要的是
0: 他
1: 胃的蠕动能力、消化能力啊，肠道的蠕动能力完全正常了，
0: 哇，这也很重要，
1: 所以说他就想吃啥吃啥呗，
0: 嗯，
1: 也不用担心不吸收了不消化了，
0: 对，
1: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说你可以出院
0: 啊，
1: 出院的时候呢我记得他体重量了一下，
0: 嗯，
1: 130多斤，
0: 哎呦，
1: 3个月长了20多斤，
0: 标准啦，
1: 啊，整个人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
0: 确实这魏乐叔真是太好了，梁老师，你说魏乐叔为啥就这么好呢？
1: 为啥这么好？
0: 嗯，
1: 是吧，我跟你说萌萌，不要听我的，是不是啊？咱也不用听那个我给大家伙治疗的这些案例，
0: 嗯，
1: 信谁？信美国的 FDA 的认证，
0: 嗯，
1: 因为美国的 FDA 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哦，
1: 就美国的政府机关、
0: 嗯、
1: FDA 认证的，而且它是经过临床验证的，
0: 啊、
1: 嗯、啊，有数据表明它是目前唯一一个不用通过使用抗生素以及四联疗法。就能够消除我们胃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的一款好产品
0: 哦、
1: 目前就是像这样的产品没有，它是独一份
0: 啊、
1: 你看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魏乐书是美国国家级1号保密配方，
0: 对，
1: 对吧？我说了，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能够扎根到我们胃壁第3层和第4层之间吗？
0: 是啊，
1: 那同样，魏乐书。也能够渗透到我们胃壁第3层和第4层之间，
0: 哇，
1: 直接去根儿
0: 啊，
1: 杀灭隐藏在我们深层内部的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你不割韭菜吗？

0: 对呀，
1: 挖韭菜根儿给你挖了，
0: 那就没问题啦。
1: 你看
0: 根治，
1: 对呀。所以说，在治疗的同时，能够实打实的恢复咱们胃肠道的功能。
0: 嗯，
1: 那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给咱们老胃病的患者啊标本兼治。
0: 对，
1: 啊，包括这次，就为什么我建议大家伙儿，比如说三年以上的老胃病的患者，
0: 嗯，
1: 大家伙儿如果临床上所有的方法都用遍了。你不妨试试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
0: 真是老师、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产品真好哈、
1: 嗯、
0: 而且你越讲我越觉得我需要用、
1: 哎、
0: 因为我就胃不好、
1: 啊、
0: 而且呢我觉得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包括呢有一些像这个胃肠不舒服的反酸呐、啊、打嗝嗳气的这些人，还有老师刚刚提到的常年的老胃病啊老肠炎呐、啊、不是经常腹泻就经常便秘的这些人、
1: 嗯、
0: 我觉得大家伙更需要用了哈，
1: 可以尝试。
0: 所以说梁老师啊，魏德叔这么好的产品，你能不能快点给我们大家伙弄点啊？真着急。
1: 大家伙这个呀、啊，就是好饭咱不怕晚。
0: 嗯，
1: 别着急，我正在马不停蹄的给大家伙联系这个事儿呢。
0: 啊、
1: 嗯，是吧？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尝试，或者是怕就活动一搞了，这电话占线你打不进来，然后得不到的话，
0: 嗯，
1: 可以提前打电话、
0: 哎、
1: 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把名报上。
0: 好，
1: 你也不损失啥，是吧？
0: 对，
1: 哎，先把名报上。然后呢我也好统计一下人数，因为魏乐舒本身我讲了，
0: 嗯，
1: 它是专门给国外的一些高端人士用的产品，
0: 没错，
1: 本身它就不多嘛，
0: 对呀，
1: 那怎么办，我统计一下人数，咱们有多少人用我就给大家伙搞多少、
0: 哦、
1: 就申请多少，咱别浪费，
0: 好，
1: 对吧，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0: 哎，
1: 所以说大家伙感兴趣的想用的先打场外电话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提醒大家哈，如果呢有胃肠疾病方面困扰的，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热线电话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全球购栏目呢与国内外百家知名企业合作，所以说呢一个电话就能帮助您找到最好性价比最高价格最低的产品，帮助您呢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哈，大伙儿听好了，是24小时开通的，电话呢是400-851-6029 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是梁老师啊？
6: 对，你好，你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你好啊。
7: 啊，梁老师你好。
6: 哎，
7: 我跟你是第二次通话了。
6: 第二次了都啊？哎呦，好啊。
7: 嗯嗯嗯。
6: 多大年岁了？
7: 今年79。
6: 79岁了，好，这都第二次通话了，都老朋友了。啊，这次找我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
7: 那什么，梁老师，我就。实话实说，直接说了吧。
6: 对对，咱不用客气，都老朋友了，第二次通话了还客气啥呀？是不是啊？
7: 嗯，完事儿我先说我这脑袋吧，哈。
6: 脑袋，嗯。
7: 我脑袋不是，我上次通话我就跟你说过嘛，就是早上起来一哼啊、疼了能一个多小时吧，哎，就过劲儿就不疼了。
6: 一个多小时能好一点是吧？
7: 嗯啊、疼了能一个多小时吧，哎，就过劲儿就不疼了。
6: 一个多小时能好一点是吧？哦
7: 啊，就天天的
6: 啊，每天都这样啊，
7: 都这样。完事儿这不上医院吧？上医院就开的那个偏胆通络片
6: 啊，
7: 和那个帕尔胶囊。
6: 那你怎么着就在医院检查出来有这个多发性的脑梗啊？你啊？
7: 对呀、
6: 啊哎，
7: 我就做的磁共振呐。
6: 怪不得的啊，这么回事
7: 啊。
6: 嗯，
7: 去年就做的磁共振，这不就是。多发性强制性脑梗
6: 哦，怪不得。
7: 还有氧化罩，
6: 哎，还有氧化罩呢，啊、嗯。

0: 啊，还缺血症。
1: 嗯。
0: 完了还脑萎缩。
1: 还脑萎缩了。
0: 那你这个我
1: 跟你讲啊，如果这个指标检查出来的话，已经出现脑萎缩了的话，你这个多发性腔性脑梗应该时间很长了，而不是说去年检查出来的。我告诉你，像你这种已经伴随着有脑萎缩的话，我告诉你至少有5到8年的腔性脑梗的问题了，那这是最少的啊，要不然不会出现缺血性的脑萎缩的啊。
0: 我这不那个是那个神经酸吗？
1: 啊，对啊，神经酸得到了。哎呀，这个是正对症的，对你这个啊。
0: 吃了一大盒了。
1: 哦，
0: 完事儿现在挺好，脑瓜子不疼了。
1: 哎呦，好啊！
0: 啊，不疼了，也不胀着呼疼了。我都考研都将近2个来月了，不疼了。
1: 哎呦，我告诉你要怎么说呢？
0: 啊、
1: 这神经酸对于你来讲特别对症的啊，它专门是营养我们脑细胞的 啊，恢复再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啊，用对了。
0: 用对了哈。
1: 2月了都没疼过，是不？
0: 啊，没疼了。
1: 好了，
0: 完了也不迷糊了。
1: 太好了，你这样。
0: 啊，完事儿，上周我又去做一个脑CT查一查。
1: 啊，这回怎么说？
0: 啊，完事这回还那样，没发展。
1: 没发展是吧？太好了。
0: 啊，没发展还那样。
1: 你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吃了一大盒的，我这回又买了2盒。
1: 啊，一大盒大概是多长时间？因为每个人用的量不一样，你大概是用了多长时间了？
0: 那我的用量是，一开始是一天晚上2片
1: 啊，就光晚上吃2粒是吧？
0: 啊，对呀。
1: 啊，早上没吃吗？
0: 早上没吃啊，所以我就想问问梁老师，你看我这个剂量能不能调一调？
1: 你现在啊，就是实际上，如果说你这个已经多发性腔性脑梗了。还有这个脑萎缩的情况了，再加上我实话实说，咱们79岁了，我都建议咱们早一粒晚2粒这么吃，就刚开始头半年这么吃，然后半年之后你可以改成就是晚上吃2粒就行，然后再吃半年之后一天1粒就可以了，但是你现在你就是一天2粒没有加那1粒，你看你现在都效果这么好是吧？坚持用好，半年之后你再检查一下，应该你这个脑萎缩逐渐的开始恢复了 啊，现在一点都没发展，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0: 啊，对呀、
1: 啊。下一步啊，就开始让它逐渐的恢复它原来的形态了啊。
0: 那梁老师，你的意思我早上吃一片，
1: 晚上吃2粒。
0: 晚上吃2片。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么治哈。
1: 对对对对啊。
0: 哎，那行了，这我记住了。
1: 对。
0: 哎，还有一个哈，我这脑子问题、
1: 啊，
0: 我这耳鸣哈，
1: 啊、
0: 梁老师，
1: 啊，
0: 我这耳鸣吧，2个耳朵都像那个，你这这叫唤，
1: 啊，
0: 叫唤吧，完这左耳朵厉害，左耳朵最近那这近年吧，半年来的，还出现一个动静，什么，有时候咔咔咔，哎，这个动静，但是不常有，
1: 嗯、啊，
0: 但是我吃完这个神经酸以后啊，这个动静没有了，
1: 你看。什么叫耳鸣啊？我告诉你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耳鸣2种情况，一种像知了叫一样，就是你这种声音比较小，吱吱的这么叫；还有一种像火车跑一样那种声音啊。如果说像知了叫一样，神经酸特别对症，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像知了叫这种耳鸣呢，是肾精不足。肾精不足，我们这个生命科学来讲，就是我们的脑髓，也就是我们这个大脑啊。出现了神经性的紊乱，就是脑细胞它萎缩了，哎，那不就跟你这个脑萎缩是一个病症吗？所以说用神经酸是特别对症的，但是你耳鸣要是像火车跑一种呼噜呼噜的那种声音的话，那是肝火过旺，那我得给你调肝啊。但是你这个对症是不是啊？所以说现在耳鸣轻了不少了，这不就是这个明显的这个对症了吗？效果出来了吗？啊，
0: 对呀、
1: 啊，挺好。
0: 对对，梁老师还有一个，我才想起来。我这神经吧哈，就是就像老人说话，就睡觉就研究了
1: 啊，
0: 哎，就那个劲儿哈，
1: 明白啊，
0: 到那个劲儿就是那神经是你不过去都不好使，
1: 我知道啊，这个就是什么
0: 呢、哎、这劲儿过来了，脑瓜子忽悠啥醒过来了，哎呀妈的脑瓜子疼啊，
1: 对，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
0: 我吃这个那神经酸以后吧，
1: 啊。
0: 没有了
1: 吧，你看看
0: 没有了，
1: 对，
0: 哎，睡觉也踏实了，没有这事儿了，

0: 因为你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瞬间的我们神经的突触连接断档啊。说白了，就是我们神经递质传递的时候，突然间，哎，比如说我们脑萎缩了，我们的这个脑细胞它老化了，神经递质传递的通路啊，有的时候突然间就断了，所以说会出现你这种情况。但是你这神经酸用的现在不就是在营养你的脑细胞吗？再生你的脑细胞吗？是不是？一点一点恢复过来，这个就没问题了啊。
1: 要不我就这回又买了两大盒呢。
0: 坚持用吧，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啊？本身这个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可咱们和咱们市面上的那个神经酸它完全两回事啊。而且像这样的产品，你看我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产品，都是建议大家伙有条件的话是长年累月吃的，它对咱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本身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大脑，随着年龄的增长，咱就说正常人，没有腔梗的人，随着年岁越来越大，他也会面临着这个萎缩的问题。你把这些好的产品你给它补充好了啊，延迟它衰老的这个速度，那不就是最好吗？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啊，像神经酸这样的好产品，常年用没问题啊，而且你会发现你的反应呢，你的记忆力越来越好。
1: 对，
0: 不错啊。
1: 啊，那咱们这个脑袋就说到这儿吧，梁老师。
0: 好，
1: 我就坚持用那个神经酸。
0: 没问题。
1: 完事我的心脏吧，冠心病。
0: 冠心病，哎呀。
1: 冠心病，反正我从哪吃那个你那个辅酶 Q 十
0: 啊，
1: 心绞痛一直没犯。
0: 辅酶 Q 十用上了之后，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是不是
1: 啊？
0: 你看
1: 啊，对，
0: 多好啊。太好，
1: 挺好，这挺好。
0: 但是我跟你讲啊，冠心病啊，实际上跟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啊，它是一个道理。无非就是这个血管堵的位置不同。你看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堵在哪儿？堵在我们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当中，而这个冠心病呢，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血管有堵塞的位置，是吧？你神经酸啊，包括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一个是再生我们脑细胞的，一个是这个营养我们心肌的，所以说这个效果特别好。但是你有隐患，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血管还是有堵的问题啊，
1: 还有堵的啊。
0: 对，你将来吧，看有机会吧，有机会我说的那个台湾产的这个纳豆激酶，包括我说的日常的这个稻米油啊，咱们把这个豆油换成稻米油，吃饭做菜咱们不都得吃油吗？你就把这个红稻米油还有这个台湾产的纳豆激酶，你要有机会给它用上的话，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把你这个血管堵的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你就一点隐患都没有了啊。听懂了吗？啊，
1: 听懂了。那个就是我这回我又做一个那个心脏彩超吧。
0: 啊，
1: 他说我左心增大，
0: 左心室有肥大的情况是不？
1: 左心增大啊。
0: 这个啊，我跟你讲啊，首先第一个你不用管它，我们毕竟是快八十岁的人了啊，你现在心绞痛什么都没有，你就不用管它了。心肌的肥大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供血肯定会出现不足的情况，是吧？那你不足的话，我们心肌是不是要多挤几下血才能够用，对吧？但是它反来覆去的多挤几下的话，它心肌就变得肥厚了，是这个问题，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哪个人说气血是像年轻人那么足啊？他不可能啊，是不是啊？不用管他，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1: 没大事哈。
0: 再
1: 有一个早搏
0: 啊，心脏有早搏是不？
1: 早搏，
0: 你不没有绞痛的情况了吗？现在是不？没有绞痛的就没事了，因为这个早搏呢，实际上还是冠心病带来的，还是血管有堵带来的啊。但是呢，你现在没有绞痛，基本上就问题不大了啊。
1: 那你说那个他那大夫叫我做这一步查一查，还让我做心脏造影和冠状CT，哪个我也没做。
0: 对，如果说你一定要想看得明白点，你把这个心脏的造影你做了，基本上所有的问题全能看出来了。
1: 梁老师，我这腰托一走到累着点的，就上边和下边就像要断了似的，要离开了似的。你告诉我说那是腰椎劳损呐，上回跟我说的啊，劳损，买那什么可吐火炼糖嘛。
0: 哦，这个得到了啊，好，用上没
1: 有？得到了，哎，我一这抹的这抹的挺好，我以前走道吧，这腰吧哈，就挺不起来，使劲挺就挺不起来。
0: 哦，
1: 两个腿吧，就像上去我关浅了似的，发动，
0: 哦，
1: 脉动脉不。

0: 啊，
1: 没有劲儿。完，我用这个，这个可兔棒糖这个，
0: 啊，
1: 海苗油，
0: 啊，
1: 哎，这回妥了。腰也能直下来了，走道腿也有劲儿了，也不发瘦了。
0: 你看，我说，要不怎么说我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我告诉你啊，就是没有效果的，是不是？
1: 嗯，
0: 你就品一品，咱们80岁人了，有几个腰还能直起来的？你看您就腰就直起来了，多好
1: 啊！啊，这回腰挺起来，
0: 多好啊！啊，腰能直起来了，走道就没问题了吧？现在呀、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只能上外遛弯，我可以快走几步，啊，都没问题了。你说挺
0: 好
1: 这个。
0: 哎呀，多好！你看看，嗯
1: 嗯。
0: 所以说，什么是效果啊？咱们亲身感受到了，这就是效果，而且也没、
1: 啊、
0: 没用花几个钱儿、
1: 啊，
0: 是不是？哎呀，你说这、你到医院，我跟你说，你就钱花去吧，花完了以后还没效果，对不对？哎呀。你说的
1: 这
0: 些都
1: 花的可不少。
0: 对，而且你说的这些，我告诉你，为什么说我说的临床的用药往往起不到作用呢？你说的这些情况啊，都是老年性的，叫什么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增大，我们岁数大了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它不是病理性的病变，病理性的病变用药，而生理性的病变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回明白了吧？是不是？你把这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些好产品平时用好了，我告诉你就不会有大问题的啊。
1: 嗯，
0: 挺好，不错啊。
1: 啊，还有一个，我的眼睛吧。
0: 啊，
1: 眼睛是我上医院查是玻璃体混浊
0: 啊，
1: 不是玻璃体液化。
0: 玻璃体液化。
1: 后脱离。我买那个用你的干湿疗法可以能好不？
0: 你必须得用啊。我告诉你，
1: 啊、我用了
0: 对玻璃体液化实际上就是年岁大了所导致的啊。我们正常人的玻璃体啊，就年轻那会儿像果冻一样，知道吧？就我们年轻那会儿20多岁、30多岁，它像果冻一样。但是随着越来岁数越来越大了，这个果冻就液化了，变成水一样了。所以说很多人呢，就是一摇头一晃脑，哎，眼前总是有小黑点在那飘一样，那就是液化了，对不对啊？那是什么原因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眼睛当中的叶黄素大量的流失所导致的。哎，那你这个盖茨疗法，一个可涂抹的叶黄素，还有一个口服的这个眼底素，一内一外，这正对你正的啊，
1: 正对哈。
0: 对啊，
1: 我现在视力吧，哎，生活还不受足够影响，就是到夜间瞅那个月亮
0: 啊。
1: 好几圈儿，两三圈儿，
0: 两三圈儿，
1: 这就是昨天的家。
0: 嗯，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就是当我们人体老化了之后，刚才我说了，是我们这个玻璃体原来像果冻一样，最后变成了这个液态的了嘛，是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视网膜也会老化，就相当于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家里头这个电视你用的年头太长了，它的分辨率是不是就下降了？
1: 嗯，
0: 我们的视网膜就跟咱们家里的电视机一样，你用了30年、50年，你都用了70年了，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分辨率就下降了？分辨率一旦下降了，你看东西，哎，就像你说的，它有这个不清楚的情况，有这个重影啊，或者是有这个晕圈的情况。那么为什么究其根本原因，实际上还是叶黄素的缺乏导致他的老化？对，就这一个道理啊！你就把这个叶黄素补充足了，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不大了啊！
1: 啊！
0: 好啊！你看从头到脚，你说咱们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1: 我呀，我从哪那一开播我就听了，怎么说呀，梁老师？让我这我从哪听完这个哈？我什么药也没吃，
0: 哎呀，
1: 我没吃药，
0: 太好了。啊
1: 啊！我就合计吃那些药吧，和你讲话都伤肝伤肾。
0: 对，
1: 啊，完了病没治好吧？我别的器官都伤害着，我都没吃，就一直用你这个。
0: 对，我不说了吗？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强调吗？很多我们认为是病的，在我角度根本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岁数大了之后老化造成的，是不是？那你老化造成的，你用药能好使吗？对不对？你看我经常接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有病的我肯定，比如说就是病理性的病变，我肯定让他用药，我会给他开药，是不是？但是很多的90%以上的我们认为是病的，不是病，是我们身体老化造成的，

0: 用
1: 那
0: 吧，
1: 个
0: 踏踏实实的。
1: 红稻米我也用的，
0: 啊，红稻米油也有用着呢。好了，我
1: 那
0: 告诉
1: 也
0: 你
1: 用，
0: 啊，从咱们的餐桌上到咱们的床上，衣食住行都是咱们治病的方案。你把我的节目听好了，有些咱们能用上的一些好产品，咱们用上了，就在吃喝拉撒上把这些做好。我告诉你，咱就不得大病，你就没问题，是不是？你真有这个病理性病变了，你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怎么用药。但你说的这些根本用不着用药，对不对？缺啥补啥嘛，还是那句话啊，骨关节缺氨糖，咱们补氨糖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效果不都出来了吗？你看看，
1: 对呀，
0: 挺好。哎呀，挺好，这我就放心了，没白跟咱们走，是不是？变个人一样
1: 对，
0: 啊。行，
1: 杨老师啊，
0: 嗯，
1: 你受累了呗，
0: 别客气。哎呀，这我应该做
1: 嗯
0: 啊。以后啊，有什么问题啊，包括咱们老伴儿啊、子女啊，有什么问题啊，别跟我客气。需要我帮忙的，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哎，那好啊。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味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味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呐、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味乐舒和这个宁味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3: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呢，能够让每一位的老慢病患者都能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
2: 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呐、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所以说味乐舒和这个宁味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方啊、浓度啊、成分呐、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方啊、浓度啊、成分呐、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
3: 5160294008516020298516020。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3: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有

0: 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萌萌。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萌萌你好。
1: 嗯
2: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1: 哎，梁老师啊，您看昨天哈，在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讲到了魏乐舒。
2: 嗯，
1: 节目播出之后哈，梁老师这下您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2: 哎呦哈，捅了马蜂窝了，这话怎么说呢？
1: 很严重啊！您看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哈，不管是有病没病的，都打过来电话问，说问啊，您这魏乐舒多少钱呢？能不能买到啊？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嘛，我们想替大伙问问您，到底给大家联系上没有啊？
2: 哎呦，你看。原来是这么回事，捅了马蜂窝了，是吧？
1: 是。
2: 其实这个情况呢，萌萌还记得吗？
1: 嗯，
2: 就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说了。
1: 嗯，
2: 就这个事儿啊，就目前我还不能够具体给大家伙答复。
1: 哦，
2: 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出去的话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做到。
1: 嗯，
2: 就现在啊，就是差一点我都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明确的这个话术，
1: 哦，
2: 是吧？
1: 明白。
2: 魏乐舒这个产品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魏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是吧？ 萌萌你还记得吗？
1: 嗯，
2: 他是美国第一夫人牵头的这个项目。
1: 对，
2: 你说这政治地位多高吧？
1: 那是啊。
2: 而且以往就这个产品，
1: 嗯，
2: 都是在各个国家给高端人士使用的产品，
1: 是
2: 普通老百姓见都见不着。
1: 对，
2: 所以说你想要得到，那肯定大家伙给我点时间，肯定费一番周折的。
1: 这是肯定的呀，我也理解，大伙儿也理解哈。
2: 嗯，
1: 你说，但是哈，架不住这么多人问，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替大伙儿问问哈，问啥情况呢都有。但是梁老师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
2: 关于说，
1: 哎，就是昨天您讲到了哈，魏乐舒它能够恢复胃黏膜，
2: 没错，
1: 还能够恢复胃的功能，
2: 嗯，
1: 这些哈听着其实都是挺好的，但是哈，您看能不能去除我们大家伙比较关注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呢？
2: 哎，
1: 嗯，
2: 就是很多胃部的疾病罪魁祸首就在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上的。
1: 对呀，
2: 你这也问到点儿上了
1: 啊。
2: 但是昨天我说的这个魏乐舒四大功效，
1: 嗯，
2: 其中有一个你记着吧？
1: 啊，
2: 就是专门驱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的。
1: 哦，对，
2: 是魏乐舒其中一个最特殊的，也是一个金字招牌。
1: 嗯，
2: 它就具备这个能力。
1: 对。
2: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魏乐舒，它驱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2: 你可以不用再配合一丁点的抗生素，
1: 哦，吃它就行了。
2: 对，不用咱们临床的一些常规的一些药物，
1: 哦，
2: 它就能够在180天之内彻底的排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哇，这太好了，梁老师啊，
2: 厉害不厉害？
1: 哎，其实说到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很多患者朋友都被它困扰了
2: 啊。
1: 您看昨天哈，有位朋友就打来电话呢，跟我们说他的情况，我跟您呢也念叨念叨哈。
2: 嗯，好。
1: 这位朋友呢，他得了幽门螺旋杆菌，现在是好多年了，
2: 嗯，
1: 也吃了很多年的药都没有治好。
2: 嗯，
1: 而且哈，他也知道了，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传染，
2: 没错，传染。
1: 哎，对呀，嗯，所以说呢，就有个特别困扰他的事儿哈，就是平时吃饭的时候啊，跟孩子啊、老伴儿啊，这个饭都得分开盛。他呢有一套自己单独的碗筷自己吃，他现在就觉得真是特别痛苦，没有家的感觉了。
2: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同的地方，
1: 嗯，
2: 是吧？中国人呢不习惯这种分餐食，
1: 对，
2: 是吧？一分餐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
1: 没有亲情感觉。
2: 明明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

0: 子人，
1: 对，
0: 但是一分餐食了的话，感觉像每个人单独分开过去、啊、
1: 真是不像一家人了。
0: 是不是、
1: 啊、他不光有这一点哈，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嗯、他家有个小孙子哈，隔辈亲呐、啊、贼喜欢、
0: 嗯、
1: 然后呢平时哈，有时候您说想亲一口小孙子不敢下嘴，
0: 哎呦、
1: 啊、还得离得挺远，离挺远的，这小孙子还说呢、
0: 啊、
1: 哎呀爷爷爷爷你嘴里有味儿，
0: 哎呦，
1: 他说我也总刷牙呀，但是呢、
0: 啊、
1: 自打得了这幽门螺旋杆菌以后哈，一天刷八遍牙十遍牙也是不好使的，
0: 好使
1: 嘴还是臭、
0: 嗯、
1: 就算这个嘴里含着含片也是盖不住的，说含片吃完、
0: 嗯、
1: 味道立马就回来了，
0: 对，
1: 说感觉这个嘴哈就跟下水道一样，张老师、
0: 啊、
1: 您说这可咋办呢？
0: 首先我强调一点啊，
1: 嗯，
0: 如果家里真有人这个胃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时候，
1: 嗯，
0: 记住了，一定要分餐食
1: 哦，
0: 你不想这么做也得这么做，
1: 嗯，
0: 再有一个啊，小孙子小孙女一定不能够比如说做一些亲密的动作，
1: 嗯，
0: 比如亲一口啊，千万要不得，
1: 嗯，
0: 甚至你用的这个刷牙的这个水杯
1: 啊、
0: 哦、包括毛巾都要分开单独的摆放
1: 哦，
0: 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是通过空气就能够传播的，
1: 哇这么厉害、
0: 啊、非常严重，
1: 那大伙得注意了。
0: 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啊、
1: 嗯，
0: 这个萌萌你听它这个名字，
1: 嗯，
0: 最早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发现这种细菌的时候，在显微镜下观察它的形态的时候，
1: 嗯，
0: 它就是这种螺旋的这种状态，
1: 哦，螺旋的，
0: 哎，就像什么一样呢、嗯，像我们家里用的这个螺丝钉
1: 哦，
0: 是不是螺旋的？
1: 对，
0: 这个螺丝钉一旦拧进去之后，
1: 那它不掉啊，
0: 特别的牢固，
1: 是
0: 你抠都抠不下来吧。
1: 对呀、啊，
0: 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它还有另外一个绝活，
1: 什么呢？
0: 就是特别耐这个强酸。
1: 哦，就是说咱们胃酸消化不了它，
0: 就是所有的细菌在强酸的环境下都会被烧死，
1: 嗯，
0: 而幽门螺旋杆菌没事儿
1: 哦，
0: 啊，就咱们人的胃酸，我说过，人的胃酸比盐酸、比硫酸都要强上1.8倍，
1: 对，
0: 这么强的酸，是吧？
1: 嗯，
0: 咱们上学的时候上过化学课吧？
1: 对呀，
0: 一滴强酸你滴在铁板上都能把铁板腐蚀了吧？
1: 没错呀，
0: 相当强了吧？
1: 是，
0: 胃酸更强，
1: 嗯，
0: 但是在这么强的酸性环境当中，别的细菌都存活不了，
1: 嗯，
0: 只有幽门螺旋杆菌能够在你的胃酸里面游泳，
1: 哎呀，
0: 来去自如，
1: 太猖狂了，
0: 哎，它不带死的，你看看。
1: 老师，您说它死不死跟这个口臭它有啥关系呢？
0: 哎，那么幽门螺旋杆菌除了它耐酸之外，
1: 嗯，
0: 它另外一个绝活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它，我刚才说它形态是什么？
1: 螺丝，
0: 哎，螺旋状的，像螺丝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它一旦在我们胃里头扎根的话，
1: 嗯，
0: 它就像螺丝一样，它拧进去了，
1: 哦，
0: 它能够穿透咱们人体3层的这个胃壁。
1: 哇，
0: 我们人体的胃啊，胃壁啊，
1: 嗯，
0: 一共才4层。
1: 哇，那它穿透性很强了，
0: 而且它可以扎根在第3层和第4层之间。
1: 嗯，
0: 那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呢？
0: 我们都割过韭菜吧？
1: 对呀，
0: 割韭菜是割了一茬又一茬，
1: 对，上面割掉又长的。
0: 对，你只要把上面割了，用不了几天它又长出来了。
1: 是，
0: 为啥呀？
1: 因为根儿在呀，
0: 韭菜根儿还在呢。那同样的道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在我们胃壁里扎根这么深，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呀？即便是我们用一些大量的抗生素把它上头这层给它消灭掉了，它根儿还在，会怎么样？
1: 还长，
0: 哎，用不了几天它又长出来了。
1: 对，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胃病的患者啊，为什么说叫老胃病啊，
1: 嗯，
0: 这胃病一犯病这10几20几年没治好过，为什么？
1: 是
0: 啊，还有这个老肠炎的患者，
1: 嗯，
0: 反反复复的用药啊，药用上了好那么2天，
1: 对，
0: 啊，一停药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又怎么样？
1: 又长了，
0: 又滋生了，
1: 嗯，
0: 而且你用药一次比一次用药的剂量要大，
1: 对，
0: 一次比一次用药的时间要长，然后它的耐药性又越来越重，
1: 嗯，
0: 是不是？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扎根太深，
1: 对，
0: 你像割韭菜一样，它根儿去不掉的话，它永远会长，
1: 就是韭菜根儿没去掉，去掉了就好了嘛。
0: 对，那好了，
1: 嗯，
0: 刚才你问到了，为什么有幽门螺旋杆菌存在我们胃里头？
1: 我们会有口臭，
0: 人口腔会有异味呢？
1: 对呀。
0: 好，这个我就深入的分析一下。

0: 我给你讲一下
1: 嗯，
0: 幽门螺旋杆菌它的特点。
1: 好，
0: 就这种细菌呢，它在扎根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咱们说了，幽门螺旋杆菌它不怕强酸，
1: 对，
0: 刚才我讲了吧，
1: 嗯，
0: 别的细菌都死了，但是它能在我们胃酸里
1: 游泳，
0: 游泳，然后存活的还挺滋润，
1: 是，
0: 为什么呢？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本身有一个特性，
1: 嗯，
0: 就是为了抵抗住这种强酸的环境，
1: 嗯，
0: 还有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的攻击。
1: 嗯，
0: 就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外表面呢，它含有着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尿素酶。
1: 尿素酶，
0: 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一旦在我们胃里头扎根了，
1: 嗯，
0: 最外层的这个尿素酶就开始水解。
1: 哦。
0: 水解之后呢，就会产生大量的氨气。
1: 氨气，
0: 氨是什么？氨是碱性的物质，
1: 对呀，
0: 所以说它在这个整个的幽门螺旋杆菌的周围形成一种氨云，就是
1: 哦，
0: 氨气形成的云雾状的状态。
1: 嗯，
0: 它是不是杜绝了胃酸，隔绝了胃酸，
1: 对，
0: 不让这个胃酸能碰到它？
1: 是，
0: 就这种氨气、氨云给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形成了一个保护层。
1: 哦，这是它的保护膜，
0: 哎，就像一个保护罩一样，
1: 嗯。
0: 就是尿素酶分解了之后产生的这个氨云，
1: 明
0: 形成
1: 白，
0: 一个保护罩，把它
1: 嗯，
0: 保护起来了，它
1: 嗯，
0: 就不怕这胃酸的侵蚀了，它就活得很自如，是吧？
1: 对对，
0: 那么这个氨气，这个氨云，
1: 嗯，
0: 它是什么味道？
1: 什么味道？
0: 我告诉你，就这种臭味儿，
1: 哦，
0: 哎，就像什么一样，我告诉你，臭鸡蛋这个味道。
1: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很多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口腔里是一种我们形容的下水道味儿，
1: 哎，是。
0: 就是这种氨气的味道
1: 明白了，其实
0: 啊。
1: 氨气，我小时候在农村哈，我知道过，就是尿素发出
0: 啊，
1: 来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味
0: 对，
1: 道
0: 就这
1: 吧？
0: 个小时候在农村有这个化肥、尿
1: 对，
0: 素肥
1: 对
0: 释放
1: 对，
0: 出来这个氨气这个味道，
1: 是，哎呀，怪不得有一些人说话真是，真是有一股尿素的味道，
0: 对，臭鸡蛋的味道是吧？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啊。就是长时间的老胃病的患者，
1: 嗯。
0: 老肠炎的患者，就是一旦我们身体当中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后，
1: 嗯，
0: 它立马就会在我们这个胃里面和肠道当中扎根儿。
1: 嗯，
0: 啊，只要它存活一天，它就会不停的在我们胃里面和肠道当中怎么样释放这个氨气。
1: 对，
0: 那你整个消化道成什么了？是不是就成一个下水道了，
1: 那可不
0: 垃
1: 嘛，
0: 圾场了？
1: 真
0: 它
1: 是，
0: 就一直散发的这种臭鸡蛋的味道，
1: 嗯，
0: 是吧？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位患者，你说我也刷牙了，怎么还有味儿呢？
1: 对
0: 你这个
1: 呀。
0: 味儿根本不是从嘴里出来的，
1: 根本没解
0: 从你
1: 决，
0: 胃里面，从你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释放出这个氨气反上来的味道。
1: 嗯，还真是哈，梁老师哈，其实说到这儿，我想问问您哈，您看很多患者朋友他都去医院治疗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您看医院常规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这个用四联疗法，
0: 四联疗法，对。
1: 对，但是我发现一点哈，包括很多患者朋友也来电话问，说我按疗程吃了一段时间，
0: 四
1: 也。
0: 联疗法是吧？
1: 对呀，也
0: 嗯，
1: 治得差不多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呢，还是会反复。
0: 对。
1: 刚才呢你也讲到了这一点哈，说深层次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进入得太深了，
0: 扎根太深
1: 对
0: 了，
1: 呀，就像这些韭菜根儿似的，它很难挖出来。那其实说到这，问题就来了，那大伙儿都是这么治的，难道就治错了吗？
0: 难道就治错了吗？是
1: 对
0: 吧？
1: 呀。
0: 其实提到四联疗法呀，就目前也是临床上针对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常用的方法。
1: 嗯，
0: 那么这个四联疗法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啊，它里面都是哪些药物组成的呢？是吧？
1: 嗯，
0: 每一种药物它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了呢？四联它为什么叫联合在一块儿？为什么有这个组合呢？啊，然后包括每一种这个药物在给你治病的时候，对你的胃肠道能够造成多大的损伤呢？
1: 嗯，嗯。
0: 我觉得大家伙在使用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明白的。
1: 对，就大夫让这么吃，就这么吃。
0: 对，所以说患者可能都忽视了它的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些伤害。
1: 嗯，
0: 啊，我跟大家伙讲啊，就治我们胃病也好，尤其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也好，
1: 嗯，
0: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使用这个四联疗法，
1: 啊。
0: 因为这个四联疗法，它反过来会极大的消耗我们人的胃肠道的功能。
1: 这么严重啊，梁老
0: 你
1: 师，
0: 看看，
1: 您快详细给我们大伙说说呗。
0: 咱就说这四联疗法吧。四联疗法一般是 两种抗生素
1: 哦，
0: 外加上一种叫 B 剂药物。
1: B 剂药物
0: 啊，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质子泵抑制剂。
1: 哦，
0: 这四种成分组合在一块儿的，
1: 嗯，
0: 啊，四种药物组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它才叫四联疗法。那咱们说，先说这个头两种抗生素吧。
1: 好，
0: 一般来讲，其中有一种抗生素叫阿莫西林。
1: 哎呀，这大耳常用啊！
0: 啊，为啥用它呢？
1: 消炎啊，
0: 它可以杀灭我们胃肠道当中的细菌。
1: 哦，哎，刘老师，你说阿莫西林它就能杀细菌？刚才您说要两种抗生素，
0: 对啊，
1: 为啥还要多用一种呢？
0: 为啥还要多用一种是吧？
1: 对呀。
0: 好了，因为阿莫西林它能够杀死细菌，
1: 嗯，
0: 但是它不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
1: 哦，
0: 你杀是杀死了，但是它再长，
1: 哦，
0: 它就管不了了。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它一定要配合上另外一种抗生素，就是抑制细菌繁殖生长的抗生素。
1: 嗯，
0: 一般我们会配上什么呢？比如说甲硝唑，
1: 哦，
0: 替硝唑，
1: 嗯，
0: 啊，克拉霉素，这种就是带有抑菌作用的抗生素，两者配合在一块，
1: 就是一个灭一个抑菌。
0: 对。
1: 但是老师哈，您说吃这么多，胃本来就不好，这能行吗？
0: 那当然不行了，
1: 啊，
0: 是吧？抗生素那是好东西吗？
1: 肯定不是啊，
0: 是不是？我之前无数次的跟大家伙讲，我们人体使用抗生素本身就存在很大的毒副作用，
1: 嗯，
0: 而且更不能长时间的吃。
1: 那是
0: 啊，因为你长时间的吃，比如说灭菌的和抑菌的，你大量的吃完了之后，它会造成我们体内正常的菌群的失调。
1: 哦，
0: 而且你菌群一旦失调了，会出现二次的重度的感染。
1: 明白了。
0: 比如说你看很多人用这个四联疗法用着用着口腔都长霉菌了。
1: 对，老师您看还有一些人有情况，
0: 啊，
1: 就是用完这抗生素之后出现什么情况，吃东西都没味儿。
0: 没味儿。
1: 对，而且经常容易拉肚子的情况，就是这原因吧。
0: 你看看，没错。
1: 哦，
0: 啊，而且在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问题上，
1: 嗯，
0: 啊，可以说把这些都占上了。第一个，抗生素吃的时间是不长，
1: 肯定长啊。
0: 一般啊，四联疗法抗生素一般，
1: 嗯，
0: 只要你用，这个疗程至少20天起。第二个，剂量大，
1: 嗯，
0: 啊，常规的抗菌素消炎只需要吃2粒左右就行了，
1: 嗯，
0: 四联疗法得让你吃4粒。
1: 哎呦，你这么看，抗生素真是不能随便用，
0: 对吧？你看看四联疗法它的副作用多大呀？
1: 对呀，
0: 包括很多咱们经常使用抗生素的患者，虽然说啊，梁老师我没用到四联疗法，你看吧，只要是你经常使用抗生素的人，你在日常的时候，比如说经常用到抗生素，
1: 嗯，
0: 啊，你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些过敏反应？
1: 哎，
0: 比如说胃肠道它就不舒服，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包括你用上一段时间，在大夫会强调你说用上一段时间一定要到医院来干嘛，检测一下你的肝肾功能。
1: 哎，还真是有这个医嘱哈。
0: 你看看，
1: 对，梁老师，您看这是您提到的两种抗生素。
0: 对，
1: 刚才您还说了有这个 B 剂和质子泵，这又是啥呢？
0: B 剂类的药物和质子泵类的抑制剂的药物是吧？
1: 嗯，
0: B 剂类的药物一般我们常用的临床上有两种，
1: 嗯，
0: 一种什么呢？叫胶体果胶B，
1: 哦，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菊原酸B甲，
1: 哦，
0: 这两种你听这个果胶、菊原酸这种B甲，你能想到是什么？
1: 胶粘上吗？
0: 对，
1: 嗯，
0: 它就是在我们的胃的内表面给你刷了一层胶水儿，
1: 哦，
0: 保护胃黏膜的作用，
1: 嗯，
0: 啊，就把你这个胃黏膜给你糊上了，
1: 明白了，
0: 给你涂上一些胶水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日常的时候在家里头也都刷过胶水吧？
1: 对呀，
0: 刷完胶水了之后，你会发现一旦它干了之后，它的伸缩性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基本没有，粘住了吗？
0: 对，所以说这个 B 剂类的药物，
1: 嗯，
0: 用多了之后什么弊端呢？
1: 什么呢？
0: 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胃肠道的蠕动的能力。
1: 哦，
0: 因为它内表面都刷上胶水了，
1: 对，
0: 你胃它就没法蠕动了嘛，
1: 嗯，
0: 对吧？干了之后没法蠕动了，
1: 是，
0: 你看似保护了，但是胃的蠕动功能它没有了，
1: 对，弊端也很大。
0: 对，而且它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它没办法吸收。
1: 哦，
0: 如果它吸收了它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1: 哎呀，
0: 它一定是不能吸收的。
1: 也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用这个 B 剂类的药物，很多人用多了之后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黑便，
1: 哦，
0: 便秘，是吧？然后长时间使用 B 剂类的药物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的功能，
1: 哎，
0: 因为我们人体吸收不了啊，
1: 对，
0: 它就是毒素啊，
1: 嗯，
0: 哎，这是 B 剂类的药物，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质子泵抑制剂，
1: 嗯，
0: 这个呀，听这个名字很复杂，
1: 对呀，
0: 其实我一解释大家伙非常容易理解，
1: 什么呢？
0: 就是咱们常见的各种各样拉唑类的一些。

0: 药物，
1: 拉唑类的，奥美拉唑
0: 奥
1: 是不
0: 美拉唑，
1: 是？哦，
0: 对吧？这都属于质子泵抑制剂。它是干嘛的呢？很简单，质子泵抑制剂有"抑制"两个字儿，什
1: 对，
0: 么意思？吃到我们身体当中，让我们胃壁的腺体细胞失活，让我们的胃壁的腺体细胞不分泌了，让它失活了。换句话说，通过这个像奥美拉唑、拉唑类的这种质子泵抑制剂，你吃完之后，你胃里头不分泌胃酸了，它不分泌胃酸了。
1: 明白了。
0: 哎，就跟我们说的，哎呀，很多人说老年人有一个经验，说胃里反酸的时候吃点小苏打，
1: 对，
0: 中和一下，
1: 对，
0: 对吧？但是它要比它严重，严重
1: 哦，
0: 什么呢？它直接破坏的是什么？你的分泌细胞，你的腺体细胞，
1: 对，
0: 让它不分泌这个胃酸了。因为你一旦分泌胃酸了，是不是就刺激我们的胃，
1: 对
0: 我们就红
1: 呀，
0: 了？
1: 是，
0: 但是昨天我也讲了，人的胃就应该分泌胃酸，它不分泌胃
1: 对。
0: 酸，它就没作用了，
1: 是
0: 它就不能
1: 啊，
0: 够消我们的食物了。
1: 没错。
0: 那你通过质子泵抑制剂、拉唑类的这些药物，让你不分泌胃酸，时间长了会出现什么？
1: 什么呢？
0: 胃黏膜的萎缩。
1: 哦，
0: 那我讲过，胃黏膜萎缩，我们有个常见疾病叫萎缩性胃炎吧？
1: 对呀，
0: 紧接着就什么肠上皮化生吧？
1: 是。
0: 那这就是恶性病变的一个表现了。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大家伙常用的奥美拉唑，是吧？雷贝拉唑，是吧？半托拉唑，是不是？这些药物都是质子泵抑制剂，就是不让你分泌胃酸的。而且这样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反映出什么呢？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因为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对食物没有兴趣了。
1: 我明白了，梁老师。之前我就吃过奥美拉唑，就是胃疼，医院给开的。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吃完那些天，就是感觉啥胃口都没有，
0: 啥
1: 啥
0: 都
1: 都
0: 不
1: 不
0: 想
1: 想
0: 吃，
1: 吃。
0: 是吧？
1: 原来是这个原因呢。
0: 你看看，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说的四联疗法，两种抗生素，还有一个什么呢？B-G 类的药物，再
1: 对，
0: 加上质子泵抑制剂，四种药物加在一块儿，这就是四联疗法。四联疗法，我刚才说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
1: 对，
0: 我解释完了，为啥吧？而且四联疗法凡是用过的，一般都会出现两种反应。
1: 哪两种呢？
0: 第一种，明显的会感觉到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开始减弱了，啊，发作一次，你换句话说，你用上一次四联疗法，你就会感觉你胃肠道的功能比以前要弱了很多，啊，最常见的表现是什么呢？就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在用四联疗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没胃口了，
1: 对，就像我刚才说
0: 就什
1: 的，
0: 么都不想吃了，
1: 是
0: 对
1: 啊，
0: 吧？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你就吃个奥美拉唑，你还不是四联疗法呢？
1: 对
0: 你都不
1: 呀，
0: 爱吃东西了，即便是我们停药了，四联疗法停了，你再吃什么东西没有味道，没有滋味儿
1: 对。
0: 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胃肠功能变弱的一个表现，它没办法消化食物了，感知不到这个味觉了
1: 明白了。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人慢慢的对食物就没有欲望了，你整个的胃肠道它的神经被破坏了，
1: 对。
0: 这是第一种表现。第二种表现是什么呢？很多人用完四联疗法之后呢，以前呢是偶尔有这种腹泻的情况，但是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很多人如果你以前偶尔腹泻，会慢慢的变成什么呢？经常性的腹泻。
1: 哇，副作用这么大。
0: 那你说这以前是偶尔腹泻，现在经常是腹泻，说明这个病情是不是加重了？
1: 肯定的呀。
0: 对吧？你看，一般咱们说这一个礼拜7天吧，
1: 对。
0: 咱不说7天都腹泻。你慢慢会变成一个礼拜4天腹泻，
1: 哇，那老年人也受不了啊。
0: 对呀、啊。然后你问他吃什么了，他也没吃什么凉的，也没什么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他就是腹泻，只
1: 对。
0: 要吃东西就拉，是吧？你甚至吃什么干馒头，吃点苞米，这个粗纤维的蔬菜，他也一样腹泻，
1: 吃干的也不行，
0: 吃干的也不行，
1: 为啥会这样呢？
0: 就是因为你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我们胃肠道功能的神经被它破坏了。你看破坏了之后，就是它没有消化那个能力了，怎么吃怎么排出去，啊，就这两种情况啊，说明咱们很多的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你说就上了年岁之后胃肠道不好，反而就是更想吃点辣的，吃点口味重的，
1: 对。
0: 对吧？很多人说的，哎呀，我嘴里都没滋味儿，就想吃点这个我口重的一些食物，为
1: 大
0: 啥呀？
1: 葱啊，大蒜
0: 对
1: 呐、
0: 对对，每顿饭得来2瓣大蒜，是
1: 对，
0: 吧？不吃就觉得不舒服，嘴里没滋味儿。
1: 是，
0: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 四联疗法用完之后，胃肠道的功能

0: 呈现一个断崖式下降的一个结果。
1: 对，
0: 所以说人要想滋味就得加重这个口味，蒜啊葱啊来刺激你的胃口，
1: 是
0: 你才能有点滋味，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说你这不就恶性循环吗？
1: 那可不是吗？
0: 对呀、
1: 啊，梁老师哈，您看原来大伙儿觉得啊，吃蒜呐、啊、吃葱啊，在东北很常见、
0: 啊，
1: 哎，其实这是出现问题了。包括您刚才说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真的是太多，
0: 很多自然疗法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就我说的这个胃的觉已经没有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是吧？
1: 很多呀，
0: 太多了，对吧？我记得我之前就有一个患者，
1: 嗯，
0: 50多岁。
1: 那岁数还不大，
0: 对，不大呀。但是你别看他岁数不大，哎、有10年的萎缩性胃炎了。
1: 哎呦，40多岁就开始了。
0: 对，而且已经伴随着有肠上皮化生的情况。
1: 哇，有恶变的情况。
0: 对他年轻那会儿跟我说什么呢？180多斤，
1: 有点胖。
0: 哎，有点胖。但是自打得了这个萎缩性胃炎之后，
1: 嗯，
0: 体重是急速的下降。
1: 哎呦，
0: 就是找到我的时候，你知道人都不到100斤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说这整个人像切了一半一样。
1: 对呀，
0: 人变得特别的瘦。
1: 嗯
0: 啊，直接缩水了。换他话讲是吧？
1: 嗯，
0: 以前是个大胖子，现在变个麻杆了啊。而且他跟我说，说他以前呢多少年了，就是治疗胃病的方法都用遍了，
1: 嗯，
0: 什么效果都没有。
1: 哦。
0: 而且就在那些年治疗当中，他做过2次胃切除的手术
1: 啊，
0: 2次小肠切除的手术。
1: 为啥呀？
0: 为啥切是吧？
1: 啊，
0: 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你看看，就是怎么都排不净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用什么药也去除不了它，
1: 嗯，
0: 最后做手术也没办法。
1: 天
0: 哪！啊，而且我说了，肠上皮化生就已经出现了恶变的早期症状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什么都不敢吃。最严重的时候啊，每天得靠流食，
1: 哎呦
0: 啊，喝蛋白粉来维持营养的吸收。
1: 那人能不瘦吗？
0: 那这是长久之计吗？
1: 不是啊。
0: 对啊，时间长了，我告诉你，你这胃肠道没有食物的刺激，慢慢它就用进废退，它就退化了。
1: 对呀，但是老师，您看他这么多年了，要是说趁着病轻的时候，他用上四联疗法，不是也能治好吗？
0: 你看刚才你提到的四联疗法，
1: 对呀，
0: 是临床常用的方法吧？
1: 那是啊。
0: 他这么重的病情了，能不用这个四联疗法吗？早用过了、
1: 哦、没有用。
0: 而且他这些年前前后后，据他所说啊，用了4次的四联疗法。
1: 哎呦，
0: 基本上每2年就得用一回。
1: 嗯，
0: 10年期间这4次的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把人造成这个样了。
1: 嗯，
0: 是吧？而且你不知道是什么呢，他第5次住院的时候已经出现胃的这种绞痛了，
1: 哇！
0: 而且伴随着胃出血了，
1: 太遭罪了，这也。
0: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这个情况怎么办呢？也是以往的方法，再给他用一遍，各种各样的药物，各种各样的抗生素、止血药、保护胃黏膜的药都给他用上了。
1: 嗯，
0: 同样啊，老路不停的在走，用上之后好那么2天之后。
1: 又不行了，梁老师，您说归根结底为啥就不好使呢？
0: 那说白了就是这些药物，它这么多年用下来，
1: 嗯，
0: 我们人的胃肠道，包括你胃肠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早就有耐药性了。
1: 哦，
0: 而且这个四联疗法，我刚才说了，把你的胃肠道的功能都已经摧残殆尽了，
1: 对，
0: 你的胃已经皮实了，
1: 嗯，
0: 没有绝了。你再用什么药，它根本就不敏感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它就没用了。
1: 那太遭罪了。那后来怎么办了呢？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当时就比较危险。
1: 那是啊，
0: 是吧？肠上皮都已经化生了。
1: 对呀，
0: 前前后后做了4次手术了。
1: 嗯，
0: 就没办法再用一些常规的治疗手段了，
1: 嗯、
0: 就是最前沿的手术方法都给他用上了，还有啥招吧？
1: 没有，
0: 没啥招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就这位患者的主治大夫、主治医师，
1: 嗯，哦，
0: 他是我的同学。
1: 哦，
0: 啊。当时我在咱们中国创办健康全球购的时候呢，我这个同学也帮了不少忙
1: 啊。
0: 当时他就联系到我，我听说你们有美国的那款就是原装进口的，
1: 嗯，
0: 专门治疗胃病的那个最前沿的新产品
1: 啊，
0: 你能不能给我弄点，就是我这个患者要用。
1: 哦，
0: 啊，当时我也合计没什么大事儿，是吧？就一个人的量，我就答应了。
1: 效果咋样呢，梁老师？你看他这可是连手术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对呀、啊，当时我就把这个美国的这个威乐舒，
1: 嗯，
0: 我就给他搞到了，
1: 嗯
0: 啊，手术不能解决的，
1: 对，
0: 萌萌记住了，
1: 嗯，
0: 不代表威乐舒做不到。
1: 哇，他能治！
0: 你看看，我记得接到电话，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我皮肤瘙痒，皮肤皲裂，我的老年斑，
1: 嗯，
0: 我走了多少家医院，治病治了10多年，我都没治好。

0: 你就一块蜂王浆皂，你就给治好了，
1: 是不是？
2: 是，
0: 记住了，不是治不好，只是你没有用对产品，
2: 对，
0: 不是手术不能解决，只是因为你治疗这个方案没治到根儿上，
2: 对，
0: 不代表魏乐书做不到。
2: 嗯，
0: 当时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加上他这个病情确实比较严重了。
2: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给的方案是什么呢？一次性我给他直接申请了180天双倍的剂量。
2: 哦，双倍的，
0: 就是正常人180天够用了，
2: 嗯，
0: 他是2倍的剂量。
2: 哦，
0: 前期的时候让他加倍使用，
2: 嗯，
0: 当他用的第30天的时候，这患者直接跟我反映，
2: 啊，
0: 就是胃口恢复了，
2: 哇，能吃了，
0: 能吃东西了，
2: 太好
0: 吃饭
2: 啦，
0: 的时候有滋味了，
2: 啊，
0: 想吃饭了也。
2: 啊，
0: 啊，然后听说还有一天，就是他看隔壁的这个床的这个病友，
2: 嗯。
0: 人家家属给人带的红烧肉嘛，
2: 啊，
0: 他就馋了。
2: 哎呦，
0: 哎呦，跟他媳妇儿说，他太想吃红烧肉，
2: 这是好现象
0: 说明什么
2: 啊！
0: 呀？嘴里头有味道了
2: 对，
0: 啊，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开始恢复了。
2: 是，
0: 当时他媳妇儿啊，我跟你说，惊讶的不行啊，
2: 哎呦，那肯定的呀，
0: 说他都多少年没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吃啥了，
2: 那肯定得给做呀。
0: 这回想吃红烧肉了，是不是？别说红烧肉了，山珍海味想要我也得给他呀。
2: 那可不嘛，胃口有了，后面就好办了呀。
0: 所以说，就是家属也看到变
2: 有
0: 化了，
2: 希望
0: 自
2: 了。
0: 己也看到变化了。在接下来的服用3个月的时候，
2: 嗯，
0: 他就更加有信心了，
2: 嗯，
0: 食欲越来越好，明显的增强，啊，然后最后在吃到3个月之后，咱们这魏乐舒用到3个月之后，
2: 嗯，
0: 每顿饭至少一大碗的米饭，
2: 哎呦，
0: 啊，有时候他媳妇儿还说呢，你这刚恢复，你少吃点儿，
2: 啊，
0: 是吧？别再把胃给吃坏了。然后他说什么呢？不行，我馋，我馋，
2: 这好不容易能吃
0: 哎，吃到香了，
2: 了，
0: 是吧？
2: 嗯。
0: 然后要知道，你知道吗，萌萌，
2: 嗯，
0: 他自从得这个病这些年，基本上没有这种饥饿感了。
2: 哎呦，
0: 这回好了，3个月他有饥饿感了，知道馋了，
2: 那太好
0: 是
2: 了，
0: 吧？
2: 您说，
0: 包括他使用到180天的时候，
2: 嗯，
0: 又来到广州军区医院，又给他下了一次胃镜，
2: 哦，
0: 复查嘛，
2: 嗯，
0: 发现他的胃黏膜的表面已经变得非常的整齐了。
2: 哇！
0: 原来不是这个胃黏膜已经出现萎缩
2: 出
0: 了吗？
2: 现病变
0: 啊，萎
2: 了，
0: 缩性胃炎嘛。
2: 对，
0: 萎缩的胃黏膜已经大大的好转了，这
2: 啊，
0: 情况比这个3个月前减轻了很多很多。
2: 太好了，
0: 原来萎缩的地方明显长出新的这个胃黏膜来了，
2: 哦，
0: 而且整个这个胃的大小
2: 嗯，
0: 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大小了。
2: 哇，感觉有个新胃了，
0: 更主要的是，它
2: 嗯。
0: 胃的蠕动能力、消化能力，啊，肠道的蠕动能力完全正常了，
2: 哇，这也很重
0: 所
2: 要。
0: 以说他就想吃啥吃啥呗，也不
2: 嗯，
0: 用担心不吸收了、不消化了，是吧？
2: 对，
0: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说你可以出院。出院的时候呢，我记得他体重量了一下，
2: 嗯，
0: 130多斤，
2: 哎呦，
0: 3个月长了20多斤，
2: 标准
0: 啊，
2: 啦。
0: 整个人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
2: 确实，这魏乐叔真是太好了，梁老
0: 你
2: 师，
0: 看，
2: 您说魏乐叔为啥就这么好呢？
0: 为啥这么好？
2: 嗯。
0: 是吧？我跟你说，萌萌。不要听我的，是不是啊？咱也不用听那个我给大家伙治疗的这些案例，
2: 嗯，
0: 信谁？信美国的 FDA 的认证，
2: 嗯，
0: 因为美国的 FDA 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 哦，
0: 就美国政府机关
2: 嗯
0: FDA 认证的，而且它是经过临床验证的，
2: 啊，
0: 啊，有数据表明它是目前唯一一个不用通过使用抗生素以及四联疗法。就能够消除我们胃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的一款好产品啊！
2: 哦。
0: 目前就是像这样的产品没有，它是
2: 嗯，
0: 独一份儿。
2: 哦，
0: 你看，这是第一个。
2: 嗯，
0: 第二个，魏乐舒是美国国家级1号保密配方，
2: 对，
0: 对吧？我说了，幽门螺旋杆菌
2: 嗯，
0: 能够扎根到我们胃壁第3层和第4层之间吧？
2: 是啊，
0: 那同样，魏乐舒。也能够渗透到我们胃壁第3层和第4层之间，
2: 哇，
0: 直接去根儿，啊，
2: 啊。
0: 杀灭隐藏在我们深层内部的幽门螺旋杆菌。
2: 嗯，
0: 你不割韭菜吗？
2: 对
0: 我把
2: 呀，
0: 韭菜根儿给你挖了，
2: 那就没问题啦，
0: 你看看，
2: 根治。
0: 对呀，所以说在治疗的同时，能够实打实的恢复咱们胃肠道的功能，
2: 嗯，
0: 那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给咱们老胃病的患者啊标本兼治，
2: 对。
0: 啊，包括这次。就为什么我建议大家伙儿，比如说3年以上的老胃病的患者，大家伙儿如果临床上所有的方法都用遍了，

0: 你不妨试试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薯，
1: 真是老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产品真好哈、啊
0: 嗯！
1: 而且您越讲，我越觉得我需要用，
0: 哎、
1: 因为我就胃不好、
0: 啊。
1: 而且呢，我觉得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包括呢，有一些像这个胃肠不舒服的、反酸呐、啊、打嗝、嗳气的这些人，还有老师刚刚提到的常年的老胃病啊、老肠炎呐、啊，不是经常腹泻就经常便秘的这些人、
0: 嗯，
1: 我觉得大家伙更需要用了哈，
0: 可以尝试。
1: 所以说，梁老师。是啊，味乐薯这么好的产品，你能不能快点给我们大家伙弄点啊？真着急。
0: 大家伙这个呀、啊，就是好饭咱不怕晚。
1: 嗯，
0: 别着急，我正在马不停蹄的给大家伙联系这个事儿呢。
1: 啊、
0: 嗯，是吧？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尝试，或者是怕就活动一搞了，这电话占线你打不进来，然后得不到的话，
1: 嗯，
0: 可以提前打电话、
1: 哎、
0: 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把名报上。
1: 好，
0: 你也不损失啥，是吧？
1: 对，
0: 哎，先把名报上。然后呢，我也好统计一下人数，因为味乐薯本身，我讲了，
1: 嗯，
0: 它是专门给国外的一些高端人士用的，
1: 没错，
0: 本身它就不多嘛，
1: 对呀，
0: 那怎么办？我统计一下人数，咱们有多少人用，我就给大家伙搞多少，
1: 哦、
0: 就申请多少，咱别浪费，
1: 好，
0: 对吧？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1: 哎，
0: 所以说大家伙感兴趣的、想用的，先打场外电话。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1: 好的，提醒大家哈，如果呢有胃肠疾病方面困扰的，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热线电话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全球购栏目呢与国内外百家知名企业合作，所以说呢一个电话就能帮助您找到最好、性价比最高、价格最低的产品，帮助您呢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哈，大伙儿听好了，是24小时开通的，电话呢是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是梁老师啊？
5: 对，你好，你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你好啊。
6: 啊，梁老师你好。
5: 哎，
6: 我跟你是第二次通话了。
5: 第二次了都啊？哎呦，好啊。
6: 嗯嗯嗯。
5: 多大年岁了？
6: 今年79。
5: 79岁了，好，这都第二次通话了，都老朋友了。啊，这次找我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
6: 那什么，梁老师，我就实话实说，直接说了吧。
5: 对对，咱不用客气，都老朋友了，第二次通话了还客气啥呀？是不是啊？
6: 嗯，完事儿我先说我这脑袋吧，哈。
5: 脑袋，嗯。
6: 我脑袋不是，我上次通话我就跟你说过嘛，就是早上起来一活动活动就脑瓜子疼，哎，胀的乎的疼，疼要爆炸要两半似的。
5: 哎呀。
6: 疼啊、疼了能一个多小时吧，哎，就过劲儿就不疼了。
5: 一个多小时能好一点是吧？哦
6: 啊，就天的
5: 啊，每天都这样啊，
6: 都这样。完事儿这不上医院吧？上医院就开的那个偏胆通络片
5: 啊，
6: 和那个帕二胶囊。
5: 那你怎么着就在医院检查出来有这个多发性的脑梗啊？你啊？
6: 对呀，我就做的磁共振呢、
5: 哎。怪不得的啊，这么回事
6: 啊。去年就做的磁共振，这不就是多发性强直性脑梗。
5: 哦，怪不得。
6: 还有氧化罩。
5: 哎，还有氧化罩呢啊、嗯。
6: 啊，还缺血罩。
5: 嗯。
6: 完了，还脑萎缩。
5: 还脑萎缩了。
6: 你看我这。
5: 那你这个，我跟你讲啊，如果这个指标检查出来的话，已经出现脑萎缩了的话，你这个多发性强性脑梗应该时间很长了。
6: 嗯，
5: 而不是说去年检查出来的。我告诉你，像你这种已经伴随着有脑萎缩的话，我告诉你至少有5到8年的强性脑梗的问题了啊，这是最少的啊，要不然不会出现缺血性的脑萎缩的啊。
6: 我这不那个是那个神经酸吗？
5: 啊，对啊，神经酸得到了。哎呦，这个是正对症的，对你这个啊，
6: 是 吃了一袋。

0: 得了。
1: 哦。
0: 完事儿，现在挺好，脑瓜子不疼了。
1: 哎呦，好啊。
0: 啊啊，不疼了，也不胀着乎疼了，我都考研都将近两个来月了，不疼了。
1: 哎呦，我告诉你，要怎么说呢？
0: 啊、
1: 这神经酸对于你来讲特别对症的啊，它专门是营养我们脑细胞的，啊，恢复再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啊，用对了，
0: 用对了哈。
1: 俩月了都没疼过，是不？
0: 啊，没疼了。
1: 好了，
0: 完了
1: 太好了，
0: 也不迷糊了。
1: 太好了，你这样
0: 啊。啊啊啊！完事儿，上周我又去做一个脑机体查一查。
1: 啊，这回怎么说？
0: 啊，完事这回。还那样，没发展。
1: 没发展是吧？太好了。
0: 啊，没发展，还那样。
1: 你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吃了一大盒的，我这回又买了两盒。
1: 啊，一大盒大概是多长时间？因为每个人用的量不一样，你大概是用了多长时间了？
0: 那我的用量是，一开始是一天晚上两片儿。
1: 啊，就光晚
0: 这
1: 上
0: 么
1: 吃
0: 用
1: 两粒儿是吧？
0: 的。啊，对呀。
1: 啊，早上没
0: 你
1: 吃
0: 觉
1: 吗？
0: 得？嘛，早上没吃啊，所以我就想问问梁老师，你看我这个剂量能不能调一调？
1: 你现在啊，就是实际上，如果说你这个已经多发性腔性脑梗了，还有这个脑萎缩的情况了，再加上我实话实说，咱们79岁了，我都建
0: 对。
1: 议咱们早一粒晚两粒这么吃，就刚开始头半年这么吃，然后半年之后你可以改成就是晚上吃两粒就行，然后再吃半年，半年之后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啊，但是你现在你就是一天两粒，没有加那一粒，你看你现在都效果这么好，是吧？坚持用好，半年之后你再检查一下，应该你这个脑萎缩逐渐的开始恢复了啊，现在一点都没发展，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0: 对呀、
1: 下一步啊，就开始让它逐渐的恢复它原来的形态了啊。
0: 那梁老师，你的意思我早上吃一片儿，
1: 晚上吃
0: 晚上
1: 两
0: 吃
1: 粒，
0: 两片儿，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啊，这么治
1: 对
0: 哈？
1: 对对对啊，
0: 哎哎，那行了，这个我记住了。
1: 对，
0: 哎，还有一个哈，我这脑子问题，我这耳鸣哈，梁老师。我这耳鸣吧，两个耳朵都像那个，你这这这这这叫唤，叫唤吧，完这左耳朵厉害，左耳朵最近那是近年吧，半年来的，还有出现一个动静，什么有时候咔咔咔，哎，这个动静，但是不常有，但是我吃完这个神经酸以后啊，这个动静没有了，
1: 你看，什么叫耳鸣啊？我告诉你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耳鸣两种情况，一种像知了叫一样，就你这种声音比较小，滋儿滋儿的这么叫；还有一种
0: 对
1: 像
0: 对
1: 火
0: 对，
1: 车跑一样那种声音啊。如果说像知了叫一样，神经酸特别对症，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像知了叫这种耳鸣呢，是肾精不足，肾精不足。我们这个生命科学来讲，就是我们的脑髓，也就是我们这个大脑啊，出现了神经性的紊乱，就是脑细胞它萎缩了。哎，那不就跟你这个脑萎缩是一个病症吗？所以说用神经酸是特别对症的。但是你耳鸣要是像火车跑一种呼噜呼噜的那种声音的话，那是肝火过旺，那我得给你调肝啊。但是你这个对症是不是啊？所以说现在耳鸣轻了不少了，这不就是这个明显的这个对症了吗？效果出来了吗？啊？
0: 对呀、
1: 挺好啊，
0: 对，梁老师还有一个，我才想起来，我这神经吧哈，就像老人说话，就睡觉就眼住了，哎，就那个那到那到那个劲儿哈，
1: 明白啊，
0: 到那个劲儿就是那个那神经是你不过去都不好使。
1: 我知道啊，这个
0: 哎，
1: 就是什
0: 昨
1: 么
0: 会
1: 呢？
0: 那这过来了，脑瓜子忽悠一下醒过来了，哎呀妈，那脑瓜子疼
1: 对。是这样的，因为
0: 啊！啊，
1: 什么
0: 完事，
1: 呢？
0: 我吃这个那神经酸以后吧，
1: 啊，
0: 没有了，
1: 没有了吧？你看看，
0: 没有了，
1: 对，
0: 哎，睡觉也踏实了，没有
1: 对，
0: 这事儿了。
1: 因为你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瞬间的我们神经的突触连接断档啊。说白了，就是我们神经递质传递的时候，突然间，哎，比如说我们脑萎缩了，我们的这个脑细胞它老化了，神经递质传递的通路啊，有的时候突然间就断了，所以说会出现你这种情况。但是你这神经酸用的现在不就是在营养你的脑细胞吗？再生你的脑细胞吗？是不是？一点一点恢复过来，这个就没问题了啊！挺
0: 要不
1: 好。
0: 我就这回又买了两大盒
1: 坚持用吧，我跟你讲啊，为什么
0: 呢？
1: 啊？本身这个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它可咱们和咱们市面上的那个神经酸它完全两回事儿啊。而且像这样的产品，你看我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产品都是建议大家伙有条件的话是常年累月吃的，它对咱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本身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大脑随着年龄的增长，咱就说正常人没有腔梗的人随着年岁越来越大他也会面临的这个萎缩的问题。你把这些好的产品你给它补充好了啊，延迟它衰老的这个速度，那不就是最好吗？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啊，像神经酸这样的好产品常年用没问题啊，而且你会发现你的反应呢，你的记忆力越来越好。
0: 对
1: 不错啊。
0: 啊，那咱们这个脑袋就说到这儿吧，梁老师。
1: 嗯、好，
0: 我就坚持用那个神经酸。
1: 嗯，没问题。啊、
0: 嗯，完事我的心脏吧，冠心病。
1: 冠心病，哎呀。嗯、
0: 冠心病，反正我从哪吃那个你那个辅酶 Q 十
1: 啊，
0: 心绞痛一直没犯。
1: 辅酶 Q 十用上了之后，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是不是、
0: 啊？
1: 你看
0: 啊，我啊，对对，嗯。
1: 多好啊，太好。
0: 挺好，这个挺好。
1: 但是我跟你讲啊，冠心病啊实际上跟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啊、
0: 嗯、
1: 它是一个道理。无非就是这个血管堵的位置不同。你看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堵在哪儿、
0: 嗯、
1: 堵在我们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当中。而这个冠心病呢、
0: 嗯、
1: 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血管有堵塞的位置。是吧、
0: 嗯、
1: 你神经酸啊包括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一个是再生我们脑细胞的，一个是这个营养我们心肌的。所以说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1: 但是你有隐患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血管还是有堵的问题、
0: 嗯、
1: 啊，
0: 还有堵的啊。
1: 对，你将来吧看有机会吧，有机会我说的那个台湾产的这个纳豆激酶，包括我说的日常的这个稻米油 啊咱们把这个豆油换成稻米油、
0: 嗯、
1: 吃饭做菜咱们不都得吃油吗？你就把这个红稻米油、
0: 啊、
1: 还有这个台湾产的纳豆激酶，你要有机会给它用上的话、
0: 嗯、
1: 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把你这个血管堵的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你就一点隐患都没有了啊。
0: 嗯嗯嗯，
1: 听懂了吗？啊，
0: 听懂了。那个就是我这回我又做一个那个心脏彩超吧。
1: 啊，
0: 他说我左心增大，
1: 左心室有肥大的情况是不？
0: 左心增大啊。
1: 嗯，这个啊我跟你讲啊，首先第一个你不用管它，我们毕竟是快八十岁的人了、
0: 嗯、
1: 啊，你现在心绞痛什么都没有你就不用管它了。心肌的肥大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供血肯定会出现不足的情况，是吧？那你不足的话我们心肌是不是要多挤几下血才能够用，对吧？但是它反来覆去的多挤几下的话它心肌就变得肥厚了，是这个问题，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0: 嗯、
1: 哪个人说气血是像年轻人那么足啊，他不可能啊，是不是啊、
0: 嗯、
1: 不用管他，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0: 没大事哈。
1: 嗯，
0: 再有一个早搏
1: 啊，心脏有早搏是不？嗯，
0: 早搏。嗯，
1: 你不没有绞痛的情况了吗现在是不？
0: 嗯嗯，
1: 没有绞痛的就没事了，因为这个早搏呢实际上还是冠心病带来的，还是血管有堵带来的啊。
0: 嗯，
1: 哎，但是呢你现在没有绞痛基本上就问题不大了啊。
0: 那你说那个他那大夫叫我做这一步查一查，还让我做心脏造影和冠状CT，哪个我也没做。
1: 对，如果说你一定要想看得明白点，你把这个心脏的造影你做了，基本上所有的问题全能看出来了。
0: 林老师，我这腰托一走到累到点的、
1: 嗯、
0: 就上面和下边就像要断了似的，要离开了似的。
1: 嗯嗯嗯。
0: 嗯，你告诉我说那是腰椎劳损呐、
1: 嗯，
0: 上回跟我说的啊、
1: 嗯，
0: 劳损，买一个什么可涂抹的暗糖吗？
1: 哦，这个得到了啊，好用上没
0: 有？得到了，哎、嗯、哎，我一这抹的这抹的挺好，我以前走道吧，一个腰吧哈，就挺不起来，使劲挺就挺不起来。
1: 哦，
0: 啊，两个腿吧，就像上气我灌铅了似的发动，
1: 哦，
0: 迈动迈个步
1: 啊，
0: 没有劲儿。完了，我用这个，这个可涂抹暗糖，这个，嗯、
1: 啊，
0: 耳苗油，哎，这回妥了，腰也能直起来了，走道腿也有劲儿了，也不发皱了，挺好。
1: 你看，我说，要不怎么说我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我告诉你啊，就是没有效果的，是不是？
0: 嗯、
1: 你就品一品，咱们八十岁人了，有几个腰还能直起来的？你看您就这腰就直起来了，多好
0: 啊！啊，这个腰挺起来，
1: 多好啊！啊，腰能直起来了，走道就没问题了吧？现在呀、
0: 啊， 对呀，对呀，对呀，我只能三万六万，我可以快走几步。

0: 啊，都没问题了，你
1: 这也
0: 说
1: 太
0: 挺
1: 好
0: 好这个，
1: 了，哎呀，多好！你看看，
0: 嗯，
1: 所以说什么是效果啊？咱们亲身感受到了，这就是效果，而且也
0: 是对
1: 没
0: 呀，
1: 用
0: 对
1: 花几
0: 呀，
1: 个钱儿，是不是？哎呀，你说
0: 啊，
1: 你到医院，我跟
0: 那
1: 你
0: 等
1: 说，
0: 于，
1: 你就钱花去吧，花完了以后还没效果，对不对？哎呀，你
0: 对呀，
1: 说
0: 哎
1: 的
0: 呀，
1: 这
0: 这
1: 些
0: 冤枉
1: 都。
0: 钱花的可不少，
1: 对，而且你说的这些，我
0: 嗯嗯。
1: 告诉你，为什么说我说的临床的用药往往起不到作用呢？你说的这些情况啊，都是老年性的，叫什么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增
0: 啊，
1: 大，我们岁数大了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它不是病理性的病变，病理性的病变用药，而生理性的病变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回明白了吧？是不是？你把这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些好产品平时用好了，我告诉你就不会有大问题的啊。挺好，不错啊。
0: 还有一个，我的眼睛吧，
1: 啊。
0: 眼睛是我上医院查是。玻璃体混浊不
1: 啊。
0: 是玻璃体液化
1: 玻璃体液
0: 后
1: 化。
0: 脱离，我买那个用的干式疗法可以能好不？
1: 你必须得用啊。我告诉
0: 啊，
1: 你，
0: 我用了，
1: 玻璃体液化实际上就是年岁大了所导致的啊。我们正常人的玻璃体啊，就年轻那会儿像果冻一样，知道吧？就我们年轻那会儿20多岁、30多岁，它像果冻一样。但是随着越来岁数越来越大了，这个果冻就液化了，变成水一样了。所以说很多人呢，就是一摇头一晃脑，哎，眼前总是有小黑点在那飘一样，那就是液化了，对不对啊？那是什么原因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眼睛当中的叶黄素大量的流失所导致的。哎，那你这个干式疗法，一个可涂抹的叶黄素，还有一个口服的这个眼底素，一内一外，这正对你正的啊。
0: 正对哈，
1: 对啊。
0: 我现在视力吧。哎，生活还不受足受影响，就是到夜间瞅那个月亮，
1: 啊。
0: 还好几圈儿，两三圈儿，
1: 两三圈儿，
0: 这
1: 没
0: 不
1: 错。
0: 是足影那叫，
1: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就是当我们人体老化了之后，刚才我说了，是我们这个玻璃体原来像果冻一样，最后变成了这个液态的了嘛，是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视网膜也会老化，就相当于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家里头这个电视你用的年头太长了，它的分辨率是不是就下降了？我们的视网膜就跟咱们家里的电视机一样，你用了30年、50年，你都用了70年了，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分辨率就下降了？分辨率一旦下降了，你看东西，哎，就像你说的，它有这个不清楚的情况，有这个重影啊，或者是有这个晕圈的情况。那么，为什么究其根本原因，实际上还是叶黄素的缺乏导致它的老化？对，就这一个道理啊。你这把这个叶黄素补充足了，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不大了啊。好啊，你看从头到脚，你说咱们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0: 我呀，我从他那一开播我就听了，怎么说呢，梁老师？让我就我从他听完你这个哈，
1: 啊，
0: 我什么药也没吃，
1: 哎呀，
0: 什么药也没吃药。
1: 太好了，太
0: 啊，我就合计吃那些药吧，和你讲话都伤肝伤肾。啊，完
1: 最主
0: 了
1: 要的
0: 并
1: 是
0: 没治
1: 很多
0: 好吧，
1: 病
0: 我
1: 啊。
0: 别的器官都伤害着，我都没吃，我一直用你这个。
1: 对，我不说了吗？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强调嘛，很多我们认为是病的，在我角度根本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岁数大了之后老化造成的，是不
0: 造
1: 是？
0: 成
1: 那你老化造成的，你用药能好使吗？对不对？你看我经常接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有病的我肯定，比如说就是病理性的病变，我肯定让他用药，我会给他开药。是不是？但是很多的90%以上的，我们认为是病的，不是病，是我们身体老化造成的。那缺啥补啥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你像大脑缺神经酸，你补神经酸，对吧？心脏缺这个辅酶 Q10，补辅酶 Q10。眼睛缺叶黄素，你给他补叶黄素不就可以了吗？这还叫治病吗？是不是？
0: 对呀，那什
1: 哎，
0: 么，你看梁老师，你那个降噪，
1: 哎呀。
0: 还
1: 这
0: 有
1: 个，
0: 那个阿胶八珍膏，
1: 哎呀，
0: 还有老醋膏，
1: 哎呀，这多好！哎呀，这些好东西
0: 都用了啊，
1: 用
0: 那
1: 吧，踏踏
0: 个
1: 实实的。
0: 红枣泥我也用了，
1: 啊，红枣米油也有用着呢。好了，我
0: 啊
1: 告诉
0: 也
1: 你
0: 用
1: 啊，从咱们的餐。

餐桌上到咱们的床上，衣食住行都是咱们治病的方案。你把我的节目听好了，有些咱们能用上的一些好产品，咱们用上了，就在吃喝拉撒上把这些做好。我告诉你，咱就不得大病，你就没问题，是不是？你真有这个病理性病变了，你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怎么用药。但你说的这些根本用不着用药。

0: 听众朋友们，魏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魏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1: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呢，能够让每一位的老慢病患者都能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电话呢大伙听好了，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1: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4: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萌萌。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萌萌你好。
3: 嗯
4: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梁老师啊，您看昨天哈，在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讲到了魏乐舒。
4: 嗯，
3: 节目播出之后哈，梁老师这下您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4: 哎呦哈，捅了马蜂窝了，这话怎么说呢？
3: 很严重啊！您看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哈，不管是有病没病的，都打过来电话问，说问啊，您这魏乐舒多少钱呢？能不能买到啊？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萌萌想替大伙问问您，到底给大家联系上没有啊？
4: 哎呦，你看。原来是这么回事，捅了马蜂窝了，是吧？
3: 是。

0: 其实这个情况呢，萌萌还记得吗？就
1: 嗯，
0: 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说了，
1: 嗯。
0: 就这个事儿啊，就目前我还不能够具体给大家伙答复。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出去的话一定要100%的做到。
1: 嗯，
0: 就现在啊，就是差一点我都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明确的这个话术，是吧？
1: 啊，明白。
0: 味乐舒这个产品，
2: 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味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呐、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味乐舒和这个宁味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0: 是吧？萌萌，你还记得吗？
1: 嗯。
0: 他是美国第一夫人牵头的这个项目，
1: 对，
0: 你说这政治地位多高吧？
1: 那是啊，
0: 而且以往就这个产品，
1: 嗯，
0: 都是在各个国家给高端人士使用的产品，
1: 是，
0: 普通老百姓见都见不着。
1: 对，
0: 所以说你想要得到，那肯定大家伙给我点时间，肯定
1: 对，
0: 费一番周折的，
1: 肯这是
0: 是
1: 肯定
0: 吧？
1: 的呀，我也理解，大伙儿也理解哈。你说，但是哈，架不住这么多人问，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替大伙儿问问哈，问啥情况呢都有。但是梁老师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关于
0: 你说，
1: 哎，就是昨天您讲到了哈，味乐舒它能够恢复胃黏膜，
0: 没错，
1: 还能够恢复胃的功能，这些哈听着其实都是挺好的，但是哈，您看能不能去除我们大家伙儿比较关注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呢？
0: 哎，
1: 嗯，
0: 就是很多胃部的疾病罪魁祸首就在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上呢。
1: 对呀，
0: 你这也问到点儿上了。
1: 啊，
0: 但是昨天我说的这个味乐舒四大功效，其
1: 嗯，
0: 中有一个你记着吧，
1: 啊，
0: 就是专门驱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的，
1: 哦，对。
0: 是味乐舒其中一个最特殊的，也是一个金字招牌，它就具备这个能力。
1: 对，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味乐舒，它驱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你可以不用再配合一丁点的抗生素，
1: 哦，吃它就行了，
0: 对，不用咱们临床的一些常规的一些药物，它就
1: 哦，
0: 能够在180天之内彻底的排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哇，这太好了，梁老师
0: 你看
1: 啊。
0: 厉害不厉
1: 哎，
0: 害？
1: 其实说到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很多患者朋友都被它困扰了。您看昨天哈，有位朋友就打来电话呢，跟我们说他的情况。我跟您呢也念叨念叨哈。
0: 好。
1: 这位朋友呢，他得了幽门螺旋杆菌，现在是好多年了，也吃了很多年的药都没有治好。而且哈，他也知道了，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传染。
0: 没错，传染。
1: 哎，对呀，所以说呢，就有个特别困扰他的事儿哈，就是平时吃饭的时候啊，跟孩子啊、老伴儿啊，这个饭都得分开盛。他呢有一套自己单独的碗筷自己吃，他现在就觉得真是特别痛苦，没有家的感觉了。
0: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同的地方，是
1: 嗯，
0: 吧？中国人呢，不习惯这种分餐食，是
1: 对，
0: 吧？一分餐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
1: 没有亲情感觉。
0: 明明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一家子人，
1: 对，
0: 但是一分餐食了的话，感觉像每个人单独分开过去，
1: 啊，真是不像一
0: 是
1: 家
0: 不是？
1: 人了。他不光有这一点哈，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家有个小孙子哈，隔辈儿亲呐，贼喜欢。然后呢，平时哈，有时候您说想亲一口小孙子，不敢下嘴，
0: 哎呦呵，
1: 还得离得挺远。离挺远的，这小孙子还说呢："哎呀，爷爷爷爷，你嘴里有味儿。"
0: 哎呦，
1: 他说："我也总刷牙呀，但是呢，自打得了这幽门螺旋杆菌以后，哈，一天刷8遍牙、10遍牙也是不好使
0: 不
1: 的，
0: 好使，
1: 嘴还是臭。就算这个嘴里含着含片，也是盖不住的。说含片吃完，味道立马就回来了。
0: 对，
1: 说感觉这个嘴哈，就跟下水道一样。"张老师，您说这可咋办呢？
0: 首先我强调一点啊。如果家里真有人这个胃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时候，记住了，一定要分餐食。你不想这么做也得这么做。再有一个啊， 小孙子小孙女一定不能够比如说做一些亲密的动作，
1: 哦，
0: 比如亲一口啊，千万要不得。
1: 嗯，
0: 甚至你用的这个刷牙的这个水杯
1: 啊，
0: 哦，包括毛巾都要分开单独的摆放。
1: 哦，
0: 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是通过空气就能够传播的。
1: 哇，这么厉害，
0: 啊，非常严重，
1: 那待会儿得注意了。
0: 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啊，
1: 嗯，
0: 这个萌萌你听它这个名字，
1: 嗯，
0: 最早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发现这种细菌的时候，在显微镜下观察它的形态的时候，
1: 嗯，
0: 它就是这种螺旋的这种状态。
1: 哦，螺旋的，
0: 哎，就像什么一样呢，嗯，像我们家里用的这个螺丝钉，
1: 哦，
0: 是不是螺旋的？
1: 对，
0: 这个螺丝钉一旦拧进去之后，
1: 那它不掉啊，
0: 特别的牢固，
1: 是
0: 你抠都抠不下来吧。
1: 对呀，
0: 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它还有另外一个绝活，
1: 什么呢？
0: 就是特别耐这个强酸。
1: 哦，就是说咱们胃酸消化不了它，
0: 就是所有的细菌在强酸的环境下都会被烧死。
1: 嗯，
0: 而幽门螺旋杆菌没事儿。
1: 哦，
0: 啊，就咱们人的胃酸，我说过，人的胃酸比盐酸、比硫酸都要强上1.8倍。
1: 对，
0: 这么强的酸，是吧？
1: 嗯，
0: 咱们上学的时候上过化学课吧？
1: 对呀，
0: 一滴强酸，你滴在铁板上都能把铁板腐蚀了吧？
1: 没错呀，
0: 相当强了吧？
1: 是，
0: 胃酸更强。
1: 嗯，
0: 但是在这么强的酸性环境当中，别的细菌都存活不了，
1: 嗯，
0: 只有幽门螺旋杆菌能够在你的胃酸里面游泳，
1: 哎呀，
0: 来去自如，
1: 太猖狂了，
0: 哎，它不带死的，你看看。
1: 老师，您说它死不死跟这个口臭它有啥关系呢？
0: 哎，那么幽门螺旋杆菌除了它耐酸之外，
1: 嗯，
0: 它另外一个绝活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它，我刚才说它形态是什么？
1: 螺丝，
0: 哎，螺旋状的，像螺丝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它一旦在我们胃里头扎根的话，
1: 嗯，
0: 它就像螺丝一样，它拧进去了。
1: 哦，
0: 它能够穿透咱们人体3层的这个胃壁。
1: 哇，
0: 我们人体的胃啊，胃壁啊，
1: 嗯，
0: 一共才4层。
1: 哇，那它穿透性很强了，
0: 而且它可以扎根在第3层和第4层之间。
1: 嗯，
0: 那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呢？
0: 我们都割过韭菜吧？
1: 对呀，
0: 割韭菜是割了一茬又一茬，
1: 对，上面割掉又长的。
0: 对，你只要把上面割了，用不了几天它又长出来。
1: 是，
0: 为啥呀？
1: 因为根儿在呀，
0: 韭菜根儿还在呢。那同样的道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在我们胃壁里扎根这么深，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呀？即便是我们用一些大量的抗生素把它上头这层给它消灭掉了，它根儿还在，会怎么样？
1: 还长。
0: 哎，用不了几天它又长出来了。
1: 对，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胃病的患者啊，为什么说叫老胃病啊，
1: 嗯，
0: 啊，这胃病一犯病这10几20几年没治好过，为什么？
1: 是
0: 啊，还有这个老肠炎的患者，
1: 嗯，
0: 反反复复的用药啊，药用上了好那么2天，
1: 对，
0: 啊，一停药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又怎么样？
1: 又长了，
0: 又滋生了。
1: 嗯，
0: 而且你用药一次比一次用药的剂量要大，
1: 对，
0: 一次比一次用药的时间要长，
1: 还
0: 然后它的耐药性又越来越重。
1: 嗯，
0: 是不是？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扎根太深，
1: 对，
0: 你像割韭菜一样，它根儿去不掉的话它永远会长，
1: 就是韭菜根儿没去掉，去掉了就好了嘛。
0: 对，那好了，
1: 嗯，
0: 刚才你问到了为什么有幽门螺旋杆菌存在我们胃里头，
1: 我们会有口臭，
0: 人口腔会有异味呢？
1: 对呀。
0: 好，这个我就深入的分析一下，我给你讲一下。
1: 嗯，
0: 幽门螺旋杆菌它的特点。
1: 好，
0: 就这种细菌呢，它在扎根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咱们说了，幽门螺旋杆菌它不怕强酸，
1: 对，
0: 刚才我讲了吧，
1: 嗯，
0: 别的细菌都死了，但是它能在我们胃酸里
1: 游泳，
0: 游泳，然后存活的还挺滋润，
1: 是，
0: 为什么呢？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本身有一个特性，
1: 嗯，
0: 就是为了抵抗住这种强酸的环境，
1: 嗯，
0: 还有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的攻击，
1: 嗯，
0: 就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外表面呢，
1: 啊，
0: 它含有着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尿素酶。
1: 尿素酶，
0: 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一旦在我们胃里的扎根了，
1: 嗯，
0: 最外层的这个尿素酶就开始水解。
1: 哦，
0: 水解之后呢，就会产生大量的氨气。
1: 氨气，
0: 氨是什么？氨是碱。

0: 碱性的物质。
1: 对呀，
0: 所以说它在这个整个的幽门螺旋杆菌的周围形成一种氨云，
1: 哦，
0: 就是氨气形成的云雾状的状态。
1: 嗯，
0: 它是不是杜绝了胃酸，隔绝了胃酸？
1: 对，
0: 不让这个胃酸能碰到它。
1: 是，
0: 就这种氨气氨云给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形成了一个保护层。
1: 哦，这是它的保护膜。
0: 哎，就像一个保护罩一样。
1: 嗯，
0: 就是尿素酶分解了之后产生了这个氨云，形成一个保护罩，
1: 嗯，
0: 把它保护起来了。
1: 嗯，
0: 它就不怕这胃酸的侵蚀了，它就活得很自如，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个氨气，这个氨云，
1: 嗯，
0: 它是什么味道？
1: 什么味道？
0: 我告诉你，就这种臭味儿。
1: 哦，
0: 哎，就像什么一样，我告诉你，臭鸡蛋这个味道。
1: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很多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口腔里是一种我们形容的下水道味儿。
1: 哎，是，
0: 就是这种氨气的味道。
1: 明白了，其实氨气，我小时候在农村哈，我知道过，就是尿素发出来这个味道吧？
0: 啊、对对对，就这个小时候在农村有这个化肥，
1: 对，
0: 尿素肥，
1: 对对，
0: 释放出来这个氨气这个味道。
1: 是，哎呀，怪不得有一些人说话真是。真是有一股尿素的味道，
0: 对，臭鸡蛋的味道，
1: 是
0: 吧？是，所以说你看啊，就是长时间的老胃病的患者，
1: 嗯，
0: 老肠炎的患者，就是一旦我们身体当中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后，
1: 嗯，
0: 它立马就会在我们这个胃里面和肠道当中扎根儿，
1: 嗯，
0: 啊，只要它存活一天，它就会不停的在我们胃里面和肠道当中怎么样释放这个氨气，
1: 对。
0: 那你整个消化道成什么了？是不是就成一个下水道了？
1: 那可不嘛，
0: 垃圾场了，
1: 真是。
0: 它就一直散发的这种臭鸡蛋的味道，
1: 嗯，
0: 是吧？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位患者，你说我也刷牙了，怎么还有味儿呢？
1: 对呀，
0: 你这个味儿根本不是从嘴里出来的，
1: 根本没解决，
0: 从你胃里面，从你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释放出这个氨气反上来的味道。
1: 嗯，还真是哈，梁老师哈，其实说到这儿，我想问问您哈，您看很多患者朋友他都去医院治疗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您看医院常规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这个用四联疗法，
0: 四联疗法，
1: 对，
0: 对，
1: 但是我发现一点哈，包括很多患者朋友也来电话问，说我按疗程吃了一段时间，
0: 四联疗法是吧？
1: 对呀，
0: 嗯，
1: 也治的差不多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呢，还是会反复。
0: 对，
1: 刚才呢你也讲到了这一点哈，说深层次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进入的太深了，
0: 扎根太深了。
1: 对呀，就像这些韭菜根似的，嗯，它很难挖出来。那其实说到这问题就来了，那大伙儿都是这么治的，难道就治错了吗？
0: 难道就治错了吗？是吧？
1: 对呀。
0: 其实提到四联疗法呀，就目前也是临床上针对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常用的方法。
1: 嗯，
0: 那么这个四联疗法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啊，它里面都是哪些药物组成的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每一种药物它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了呢？
1: 嗯，
0: 四联它为什么叫联合在一块儿？为什么有这个组合呢？
1: 嗯，
0: 啊，然后包括每一种这个药物在给你治病的时候，对你的胃肠道能够造成多大的损伤呢？
1: 嗯，
0: 我觉得大家伙在使用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明白的。
1: 对，就大夫让这么吃就这么吃。
0: 对，所以说患者可能都忽视了他的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些伤害。
1: 嗯，
0: 啊，我跟大家伙讲啊，就治我们胃病也好，尤其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也好，
1: 嗯，
0: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使用这个四联疗法
1: 啊，
0: 因为这个四联疗法它反过来会极大的消耗我们人的胃肠道的功能。
1: 这么严重啊，梁老师，
0: 你看看，
1: 您快详细给我们大伙说说呗。
0: 咱就说这四联疗法吧。四联疗法一般是两种抗生素，
1: 哦，
0: 外加上一种叫 B 剂药物。
1: B 剂药物
0: 啊，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质子泵抑制剂。
1: 哦，
0: 这四种成分组合在一块的，
1: 嗯，
0: 啊，四种药物组合在一块的，所以说它才叫四联疗法。那咱们说先说这个头两种抗生素吧。
1: 好，
0: 一般来讲其中有一种抗生素叫阿莫西林。
1: 哎呀，这大耳常用啊。
0: 啊，为啥用它呢？
1: 消炎啊。
0: 它可以杀灭我们胃肠道当中的细菌。
1: 哦，哎，梁老师，你说阿莫西林它就能杀细菌，刚才您说要两种抗生素，
0: 对啊，
1: 为啥还要多用一种呢？
0: 为啥还要多用一种，是吧？
1: 对呀。
0: 好了，因为阿莫西林它能够杀死细菌，
1: 嗯，
0: 但是它不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
1: 哦，
0: 你杀是杀死了，但是它再长，
1: 哦，
0: 它就管不了了。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它一定要配合上另外一种抗生素，就是抑制细菌繁殖生长的抗生素。
1: 嗯，
0: 一般我们

0: 们会配上什么呢？比如说甲硝唑、
1: 哦
0: T 硝唑，
1: 嗯
0: 啊，克拉霉素这种就带有抑菌作用的抗生素，两者配合在一块，
1: 就是一个灭一个抑菌。
0: 对，
1: 但是老师哈，您说吃这么多，胃本来就不好，这能行吗？
0: 那当然不行了，是吧？抗生素那是好东西吧？
1: 肯定不是啊，
0: 是不是？我之前无数次的跟大家伙讲，我们人体使用抗生素本身就存在很大的毒副作用，
1: 嗯，
0: 而且更不能长时间的吃。
1: 那是
0: 啊，因为你长时间的吃，比如说灭菌的和抑菌的，你大量的吃完了之后，它会造成我们体内正常的菌群的失调。
1: 哦，
0: 而且你菌群一旦失调了，会出现二次的重度的感染。
1: 明白了。
0: 比如说你看很多人用这个四联疗法，用着用着口腔都长霉菌了。
1: 对，老师您看还有一些人有情况，就是用完这抗生素之后出现什么情况，吃东西都没味儿。
0: 没味儿。
1: 对，而且经常容易拉肚子的情况，就是这原因吧。
0: 你看看，没错。
1: 哦。
0: 啊，而且在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问题上，
1: 嗯
0: 啊，可以说把这些都占上了。第一个，抗生素吃的时间是不长，
1: 肯定长啊。
0: 一般啊，四联疗法抗生素一般，
1: 嗯，
0: 只要你用这个疗程，至少20天起。第二个，剂量大，
1: 嗯
0: 啊，常规的抗菌素消炎只需要吃2粒左右就行了。
1: 嗯，
0: 四联疗法得让你吃4粒。
1: 哎呦，你这么看，抗生素真是不能随便用，
0: 对吧？你看看四联疗法，它的副作用多大呀？
1: 对呀，
0: 包括很多咱们经常使用抗生素的患者，虽然说啊，梁老师我没用到四联疗法，你看吧，只要是你经常使用抗生素的人，你在日常的时候，比如说经常用到抗生素，
1: 嗯
0: 啊，你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些过敏反应？
1: 哎，
0: 比如说胃肠道，他就不舒服，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包括你用上一段时间，在大夫会强调你说用上一段时间，一定要到医院来干嘛？检测一下你的肝肾功能。
1: 哎，还真是有这个医嘱哈。
0: 你看看，
1: 对，梁老师，您看，这是您提到的两种抗生素。
0: 对，
1: 刚才您还说了有这个 B 剂和质子泵，这又是啥呢
0: ？B 剂类的药物和质子泵类的抑制剂的药物是吧？
1: 嗯
0: ，B 剂类的药物。一般我们常用的临床上有两种，
1: 嗯，
0: 一种什么呢？叫胶体果胶 B，
1: 哦，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菊原酸 B 甲，
1: 哦，
0: 这两种你听这个果胶、菊原酸这种 B 甲，你能想到是什么？
1: 胶粘上吗？
0: 对，
1: 嗯，
0: 它就是在我们的胃的内表面给你刷了一层胶水儿，
1: 哦，
0: 保护胃黏膜的作用，
1: 嗯，
0: 啊，就把你这个胃黏膜给你糊上了，
1: 明白，
0: 给你涂上一下胶水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日常的时候在家里头也都刷过胶水吧？
1: 对呀，
0: 刷完胶水了之后，你会发现一旦它干了之后，它的伸缩性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基本没有，粘住了吗？
0: 对，所以说这个 B 剂类的药物，
1: 嗯，
0: 用多了之后什么弊端呢？
1: 什么呢？
0: 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胃肠道的蠕动的能力
1: 哦，
0: 因为它内表面都刷上胶水了，
1: 对，
0: 你胃它就没法蠕动了嘛，
1: 嗯，
0: 对吧？干了之后没法蠕动了，
1: 是
0: 你看似保护了，但是胃的蠕动功能它没有了，
1: 对，弊端也很大，
0: 对，而且它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它没办法吸收
1: 哦，
0: 如果它吸收了，它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1: 哎呀，
0: 它一定是不能吸收的，
1: 也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用这个 B 剂类的药物，很多人用多了之后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黑便
1: 哦，
0: 便秘是吧？然后长时间使用 B 剂类的药物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的功能，
1: 哎，
0: 因为我们人体吸收不了啊，
1: 对，
0: 它就是毒素啊，
1: 嗯，
0: 哎，这是 B 剂类的药物。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质子泵抑制剂。
1: 嗯，
0: 这个呀，听这个名字很复杂，
1: 对呀，
0: 其实我一解释大家伙非常容易理解。
1: 什么呢？
0: 就是咱们常见的各种各样拉唑类的一些药物，
1: 拉唑类的奥美拉唑，
0: 奥美拉唑
1: 哦，
0: 对吧？这都属于质子泵抑制剂。
1: 嗯，
0: 它是干嘛的呢？很简单，质子泵抑制剂有抑制两个字儿。
1: 对，
0: 什么意思？吃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让我们胃壁的腺体细胞失活，
1: 哦，
0: 让我们的胃壁的腺体细胞不分泌了，
1: 嗯，
0: 让它失活了。换句话说，通过这个像奥美拉唑、拉唑类的这种质子泵抑制剂，你吃完了之后，你胃里头不分泌胃酸了。
1: 哦，
0: 这不分泌胃酸了，
1: 明白了。
0: 哎，就跟我们说的，哎呀，很多人说老年人有一个经验，
1: 嗯，
0: 说胃里反酸的时候吃点小苏打，
1: 对，
0: 综合一下，
1: 对，
0: 对吧？但是它要比它严重，
1: 哦，
0: 严重什么呢？
1: 嗯，
0: 它直接破坏的是什么？你的分泌细胞。
1: 哦，
0: 你的腺体细胞，
1: 对，
0: 让它不分泌这个胃酸了，因为你一旦分泌胃酸了，是不是就刺激我们的胃？
1: 对呀，
0: 就红了。
1: 是。
0: 但是昨天我也讲了，人的胃。

0: 你就应该分泌胃酸，它不分泌胃
1: 对，
0: 酸，它就没作用了，
1: 是
0: 它就不
1: 啊，
0: 能够消我们的食物了。
1: 没错。
0: 那你通过质子泵、抑制剂、拉唑类的这些药物，让你不分泌胃酸，时间长了会出现什么？
1: 什么呢？
0: 胃黏膜的萎缩。
1: 哦，
0: 那我讲过，胃黏膜萎缩，我们有个常见疾病叫萎缩性胃炎吧？
1: 对呀，
0: 紧接着就什么肠上皮化生吧？
1: 是，
0: 那这就是恶性病变的一个表现了。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大家伙常用的奥美拉唑，是吧？雷贝拉唑，是
1: 嗯，
0: 吧？半托拉唑，是不是？
1: 嗯，嗯。
0: 这些药物都是质子泵抑制剂，就是不让你分泌胃酸的。而且这样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反映出什么呢？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因为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对食物没有兴趣了。
1: 我明白了，梁老师，之前我就吃过奥美拉唑，就是胃疼，医院给开的。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吃完那些天，就是感觉啥胃口都没有，啥
0: 啥都
1: 都
0: 不
1: 不
0: 想
1: 想
0: 吃，
1: 吃。
0: 是吧？
1: 原来是这个原因呢。
0: 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说的四联疗法，两种抗生素，还有一个什么呢？B-G 类的药物，再
1: 对。
0: 加上质子泵抑制剂，四
1: 嗯。
0: 种药物加在一块儿，这就是四联疗法。
1: 嗯。
0: 四联疗法，我刚才说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
1: 对，
0: 我解释完了，为啥吧？
1: 嗯，
0: 而且四联疗法凡是用过的，一般都会出现两种反应。
1: 哦，哪两种呢？
0: 第一种，明显的会感觉到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开始减弱
1: 哦，
0: 了。啊，发作一次，你换句话说，你用上一次四联疗法，你会感觉你胃肠道的功能比以前要弱了很多。
1: 嗯。
0: 啊，最常见的表现是什么呢？就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在用四联疗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没胃口了，
1: 对，就像我刚才说
0: 就什
1: 的，
0: 么都不想吃了，
1: 是啊，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你就吃个奥美拉唑，你还不是四联疗法呢，
1: 啊，对
0: 你都不
1: 呀，
0: 爱吃东西了。
1: 嗯，
0: 即便是我们停药了，四联疗法停了，你再吃什么东西，没有味道，
1: 嗯，
0: 没有滋味儿，
1: 对，
0: 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胃肠功能变弱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它没办法消化食物了，感知不到这个味觉了，
1: 明白了。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人慢慢的对食物就没有欲望了，
1: 嗯，
0: 你整个的胃肠道，它的神经被破坏了，
1: 对，
0: 这是第一种表现。
1: 嗯，
0: 第二种表现是什么呢？很多人用完四联疗法之后呢，以前呢是偶尔有这种腹泻的情况，但是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很多人如果你以前偶尔腹泻，会慢慢的变成什么呢？经常性的腹泻。
1: 哇，副作用这么大。
0: 那你说这以前是偶尔腹泻，现在经常是腹泻，说明这个病情是不是加重了？
1: 肯定的呀，
0: 对吧？你看，一般咱们说这一个礼拜7天吧，
1: 对，
0: 咱不说7天都腹泻，你慢慢会变成一个礼拜4天腹泻。
1: 哇，那老年人也受不了啊，
0: 对呀，然后你问他吃什么了，他也没吃什么凉的，也没什么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他就是腹泻，只
1: 对，
0: 要吃东西就拉。是
1: 嗯，
0: 吧？你甚至吃什么干馒头，吃点苞米，这个粗纤维的蔬菜，它也一样腹泻。
1: 吃干的也不行，
0: 吃干的也不行，
1: 为啥会这样呢？
0: 就是因为你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我们胃肠道功能的神经被它破坏了。你看破坏了之后，就是它没有消化那个能力了，怎么吃怎么排出去啊？就这两种情况啊。说明咱们很多的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你说就上了年岁之后胃肠道不好，反而就是更想吃点辣的，吃点口味重的，
1: 对，
0: 对吧？很多人说的，哎呀，我嘴里都没滋味儿，就想吃点这个我口重的一些食物，为
1: 大
0: 啥呀？
1: 葱啊，大蒜呐、
0: 对对对，每顿饭得来2瓣大蒜，
1: 对，
0: 是吧？不吃就觉得不舒服，嘴里没滋味儿，
1: 是，
0: 什么原因？
1: 嗯，
0: 就是因为四联疗法用完之后，胃肠道的功能呈现一个断崖式下降的一个结果。
1: 对。
0: 所以说，人要想滋味，就得加重这个口味，蒜呢、葱啊，来刺激你的胃口，
1: 是，
0: 你才能有点滋味，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说你这不就恶性循环吗？
1: 那可不是
0: 对
1: 嘛，
0: 呀。
1: 梁老师哈，您看原来大伙儿觉得吃蒜呐、吃葱啊，在东北很常见，哎，其实这是出现问题了。包括您刚才说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真的是太多。
0: 很多四联疗法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
1: 对，
0: 我说的这个胃的绝已经没有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是吧，
1: 很多
0: 太
1: 呀，
0: 多了，对吧？我记得我之前就有一个患者，
1: 嗯。
0: 50多岁，
1: 那岁数还不大，
0: 对，不大呀。但是
1: 嗯，
0: 你别看他岁数不大，有10年的萎缩性胃炎了，
1: 哎呦，40多岁就开始了，
0: 对，而且已经伴随着有肠上皮化生的情况。
1: 哇，有恶变的情况
0: 对，
1: 了，
0: 他年轻那会儿跟我说什么呢？180多斤。
1: 有点胖，
0: 哎，有点胖，但是 自打得了这个萎缩性胃炎之后。

0: 体重是急速的下降。
1: 哎呦，
0: 就是找到我的时候，你知道人都不到100斤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说这整个人像切了一半一样。
1: 对呀，
0: 人变得特别的瘦。
1: 嗯
0: 啊，直接缩水了。换他话讲是吧？
1: 嗯，
0: 以前是个大胖子，现在变个麻杆了啊。而且他跟我说，说他以前呢多少年了，就是治疗胃病的方法都用遍了，
1: 嗯，
0: 什么效果都没有。
1: 哦，
0: 而且就在那些年治疗当中，他做过2次胃切除的手术
1: 啊，
0: 2次小肠切除的手术。
1: 为啥呀？
0: 为啥切是吧？
1: 啊，
0: 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你看看，就是怎么都排不净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用什么药也去除不了它，
1: 嗯，
0: 最后做手术也没办法。
1: 天
0: 哪！啊，而且我说了，肠上皮化生就已经出现了恶变的早期症状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什么都不敢吃，最严重的时候啊，每天得靠流食。
1: 哎呦
0: 啊，喝蛋白粉来维持营养的吸收，
1: 那人能不瘦吗？
0: 那这是长久之计吗？
1: 不是啊。
0: 对啊，时间长了，我告诉你，你这胃肠道没有食物的刺激，慢慢它就用进废退，它就退化了。
1: 对呀，但是老师，您看他这么多年了，要是说趁着病轻的时候，他用上四联疗法，不是也能治好吗？
0: 你看刚才你提到的四联疗法，
1: 对呀，
0: 是临床常用的方法吧？
1: 那是啊，
0: 他这么重的病情了，能不用这个四联疗法吗？早用过了，
1: 哦，没有用。
0: 而且他这些年前前后后，据他所说啊，用了4次的四联疗法。
1: 哎呦。
0: 基本上每2年就得用一回，
1: 嗯，
0: 10年期间这4次的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把人造成这个样了，
1: 嗯，
0: 是吧？而且你不知道是什么呢？他第5次住院的时候，已经出现胃的这种绞痛了，
1: 哇！
0: 而且伴随着胃出血了，
1: 太遭罪了这也。
0: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这个情况怎么办呢？也是以往的方法再给他用一遍。
1: 哎，
0: 各种各样的药物，各种各样的抗生素、止血药、保护胃黏膜的药都给他用上了。
1: 嗯，
0: 同样啊，老路不停的在走，用上之后好那么2天，2天之后又
1: 不行了。梁老师，您说归根结底为啥就不好使呢？
0: 那说白了就是这些药物，它这么多年用下来，
1: 嗯，
0: 我们人的胃肠道，包括你胃肠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早就有耐药性了。
1: 哦，
0: 而且这个四联疗法我刚才说了，把你的胃肠道的功能都已经摧残殆尽了，
1: 对，
0: 你的胃已经皮实了，
1: 嗯，
0: 没有绝了，你再用什么药它根本就不敏感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它就没用了。
1: 那太遭罪了，那后来怎么办了呢？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当时就比较危险。
1: 那是啊，
0: 是吧？肠上皮都已经化生了。
1: 对呀，
0: 前前后后做了4次手术了，
1: 嗯，
0: 就没办法再用一些常规的治疗手段了，嗯，就是最前沿的手术方法都给他用上了，还有啥招吧？
1: 没有，
0: 没啥招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就这位患者的主治大夫、主治医师，
1: 嗯，哦，
0: 他是我的同学。
1: 哦，
0: 啊，当时我在咱们中国创办健康全球购的时候呢，我这个同学也帮了不少忙
1: 啊。
0: 当时他就联系到我，我听说你们有美国的那款就是原装进口的，
1: 嗯，
0: 专门治疗胃病的那个最前沿的新产品
1: 啊，
0: 你能不能给我弄点？就是我这个患者要用，
1: 嗯，哦，
0: 啊，当时我也合计没什么大事儿，
1: 嗯，
0: 是吧？就一个人的量，我就答应了。
1: 效果咋样呢，梁老师？你看他这可是连手术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对呀，啊，当时我就把这个美国的这个威乐舒，
1: 嗯，
0: 我就给他搞到了，
1: 嗯
0: 啊，手术不能解决的，
1: 对，
0: 萌萌记住了，
1: 嗯，
0: 不代表威乐舒做不到。
1: 哇，他能治！
0: 你看看，我记得接到电话，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我皮肤瘙痒，皮肤皲裂，我的老年斑，
1: 嗯，
0: 我走了多少家医院治病，治了10多年，我都没治好，你就一块蜂王浆皂，你就没治好了，是不是？
1: 是，
0: 记住了，不是治不好，只是你没有用对产品。
1: 对，
0: 不是手术不能解决，只是因为你治疗这个方案没治到根儿上。
1: 对，
0: 不代表魏乐舒做不到。
1: 嗯，
0: 当时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加上他这个病情确实比较严重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给的方案是什么呢？一次性我给他直接申请了180天双倍的剂量。
1: 哦，双倍的，
0: 就是正常人180天够用了，
1: 嗯，
0: 他是2倍的剂量。
1: 哦，
0: 前期的时候让他加倍使用。
1: 嗯，
0: 当他用的第30天的时候，这患者直接跟我反映
1: 啊，
0: 就是胃口恢复了。
1: 哇，能吃了，
0: 能吃东西了，
1: 太好了，
0: 吃饭的时候有滋味了
1: 啊，
0: 想吃饭了也
1: 啊
0: 啊。然后听说还有一天，就是他看隔壁的这个床的这个病友
1: 啊，
0: 人家家属给人带的红烧肉嘛
1: 啊，
0: 他就馋了。

0: 呦，
1: 哎呦，跟他媳妇儿说，他太想吃红烧肉，
0: 这是好现象啊！
1: 说明什么呀？嘴里头有味道了。
0: 对
1: 啊，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开始恢复了。
0: 是，
1: 当时他媳妇儿啊，我跟你说，惊讶的不行啊！
0: 哎呦，那肯定的呀。
1: 说说他都多少年没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吃啥了，
0: 那肯定得给做呀。
1: 这回想吃红烧肉了，是不是？别说红烧肉了，山珍海味想要我也得给他。
0: 那可不嘛，胃口有了，后面就好办了呀。
1: 所以说，就是家属也看到变化，
0: 有希望了，
1: 自己也看到变化了。在接下来的服用三个月的时候，他就更加有信心了，食欲越来越好，明显的增强啊。然后最后在吃到三个月之后，咱们这魏乐书用到三个月之后，每顿饭至少一大碗的米饭。
0: 哎呀
1: 啊，有时候他媳妇儿还说呢，你这刚恢复，你少吃点儿
0: 啊，
1: 是吧，别再把胃给吃坏了。然后他说什么呢？不行，我馋知道
0: 这好不容易能吃了，
1: 哎，知道香了，
0: 是吧。
1: 然后要知道，你知道吗，萌萌？
0: 他
1: 自从得这个病这些年，基本上没有这种饥饿感了。
0: 哎呦，
1: 这回好了，三个月他有饥饿感了，知道馋了。
0: 那太好了，您说。
1: 包括他使用到180天的时候，又来到广州军区医院，又给他下了一次胃镜，
0: 哦，
1: 复查嘛，
0: 嗯，
1: 发现他的胃黏膜的表面已经变得非常的整齐了。
0: 哇。
1: 原来不是这个胃黏膜已经出现萎缩了
0: 吗？出现病变了
1: 啊，萎缩性胃炎嘛。
0: 对，
1: 萎缩的胃黏膜已经大大的好转了，
0: 哦，
1: 这情况比这个三个月前减轻了很多很多。
0: 太好了，
1: 原来萎缩的地方明显长出新的这个胃黏膜来了，
0: 哦，
1: 而且整个这个胃的大小，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大小了。
0: 哇，感觉有个新胃了。
1: 更主要的是，
0: 它
1: 胃的蠕动能力，消化能力啊，肠道的蠕动能力完全正常了。
0: 哇，这很重要。
1: 所以说他就想吃啥吃啥呗，
0: 嗯，
1: 也不用担心不吸收了，不消化了，
0: 对，
1: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说你可以出院
0: 啊。
1: 出院的时候呢，我记得他体重量了一下，
0: 130多斤，哎呦，
1: 三个月长了20多斤，
0: 标准啦，
1: 啊，整个人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
0: 确实，这魏乐叔真是太好了，梁老师，你说魏乐叔为啥就这么好呢？
1: 为啥这么好？
0: 嗯，
1: 是吧？我跟你说，萌萌。不要听我的，是不是啊？咱也不用听那个我给大家伙治疗的这些案例，信谁？信美国的 FDA 的认证，因为美国的 FDA 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哦，
1: 就美国的政府机关 FDA 认证的，而且它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有数据表明它是目前唯一一个不用通过使用抗生素以及四联疗法就能够消除我们胃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的一款好产品
0: 哦，
1: 目前就是像这样的产品没有，它是独一份
0: 啊，
1: 你看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魏乐书是美国国家级一号保密配方，
0: 对，
1: 对吧？我说了，幽门螺旋杆菌，能够扎根到我们胃壁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吗？
0: 是啊，
1: 那同样，魏乐书。也能够渗透到我们胃壁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
0: 哇，
1: 直接去根儿，杀灭隐藏在我们深层内部的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你不割韭菜吗？
0: 对呀，
1: 我把韭菜根儿给你挖了，
0: 那就没问题啦。
1: 你看
0: 根治，
1: 对呀，所以说在治疗的同时，能够实打实的恢复咱们胃肠道的功能。
0: 嗯，
1: 那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给咱们老胃病的患者啊标本兼治。
0: 对，
1: 啊，包括这次。就为什么我建议大家伙儿，比如说3年以上的老胃病的患者，大家伙儿如果临床上所有的方法都用遍了，你不妨试试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魏乐舒。
0: 真是老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产品真好哈，而且您越讲我越觉得我需要用，
1: 哎，
0: 因为我就胃不好，而且呢，我觉得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包括呢有一些像这个胃肠不舒服的、反酸呐、打嗝、嗳气的这些人，还有老师刚刚提到的常年的老胃病啊、老肠炎呐，不是经常腹泻就经常便秘的这些人，我觉得大家伙更需要用了哈，
1: 可以尝试。
0: 所以说，梁老师啊，魏乐舒这么好的产品，你能不能快点给我们大家伙弄点啊？真着急。
1: 大家伙这个呀，就是好饭咱不怕晚，
0: 嗯，
1: 别着急，我正在马不停蹄的给大家伙联系这个事儿呢，是吧？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尝试，或者是怕就活动一搞了，这电话占线你打不进来，然后得不到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把名报上，
0: 好，
1: 你也不损失啥，是吧？
0: 对，
1: 哎，先把名报上，然后呢，我也好统计一下人数，

0: 因为惠勒书本身我讲了，它是专门给国外的一些高端人士用的，
1: 没错，
0: 本身它就不多嘛。
1: 对呀，
0: 那怎么办？我统计一下人数，咱们有多少人用，我就给大家伙搞多少，我就申请多少，咱别浪费，
1: 好，
0: 对吧？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1: 哎，
0: 所以说大家伙感兴趣的、想用的，先打场外电话给我报个名，好不
1: 好？好的，提醒大家哈，如果呢有胃肠疾病方面困扰的，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热线电话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全球购栏目呢与国内外百家知名企业合作，所以说呢一个电话就能帮助您找到最好、性价比最高、价格最低的产品，帮助您呢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哈，大伙儿听好了，是24小时开通的，电话呢是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是梁老师啊？
5: 对，你好，你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你好啊。
6: 啊，梁老师你好。
5: 哎，
6: 我跟你是第二次通话了。
5: 第二次了都啊？哎呦，好啊。
6: 嗯嗯嗯。
5: 多大年岁了？
6: 今年79。
5: 79岁了，好，这都第二次通话了，都老朋友了。啊，这次找我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
6: 那什么，梁老师，我就实话实说，直接说了吧。
5: 对对，咱不用客气，都老朋友了，第二次通话了还客气啥呀？是不是啊？
6: 嗯，完事儿我先说我这脑袋吧，哈。
5: 脑袋，嗯。
6: 我脑袋不是，我上次通话不就跟你说过吗？就是早上起来一活动活动就脑瓜子疼，哎，胀的乎的疼，疼像要爆炸要两半似的。
5: 哎呀。
6: 疼了能一个多小时吧，哎，就过劲儿就不疼了。
5: 一个多小时能好一点是吧？哦，
6: 啊，就天天的。
5: 啊，每天都这样啊？
6: 都这样。完事儿这不上医院吧？上医院就开的那个偏胆通络片
5: 啊，
6: 和那个泡二胶囊。
5: 那你怎么着就在医院检查出来有这个多发性的脑梗啊？你啊？
6: 对呀，
5: 哎，
6: 我就做的磁共振呢，
5: 怪不得的啊，这么回事
6: 啊。去年就做的磁共振，这不就是多发性强直性脑梗？
5: 哦，怪不得。
6: 还有氧化罩，
5: 哎，还有氧化罩呢啊，嗯，
6: 啊，还缺血罩，
5: 嗯，
6: 完了还脑萎缩，
5: 还脑萎缩
6: 了。你看我这，
5: 那
6: 你
5: 这个，
6: 我
5: 跟你讲啊，如果这个指标检查出来的话，已经出现脑萎缩了的话，你这个多发性强性脑梗应该时间很长了。
6: 嗯，
5: 而不是说去年检查出来的。我告诉你，像你这种已经伴随着有脑萎缩的话，我告诉你至少有5到8年的强性脑梗的问题了啊，这是最少的啊，要不然不会出现缺血性的脑萎缩的啊。
6: 我这不那个是那个神经酸吗？
5: 啊，对啊，神经酸得到了。哎呦，这个是正对症的，对你这个啊，
6: 吃了一大盒了。
5: 哦，
6: 完事儿现在挺好，脑瓜子不疼了。
5: 哎呦，好啊！
6: 啊啊，不疼了，也不胀的乎疼了，我都考研都将近2个来月了，不疼了。
5: 哎呦，我告诉你要怎么说呢？
6: 啊，
5: 这神经酸对于你来讲特别对症的啊，它专门是营养我们脑细胞的， 啊恢复再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 啊用对了，
6: 用对了哈，
5: 2月了都没疼过，是不？
6: 啊，没疼了。
5: 好了，
6: 完了也不迷糊了。
5: 太好了，你这样
6: 啊啊啊！完事儿，上周我又去做一个脑CT查一查
5: 啊，这回怎么说
6: 啊？完事这回还那样，没发展，
5: 没发展是吧？太好了
6: 啊，没发展还那样。
5: 你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6: 我吃了一大盒的，我这回又买了2盒。
5: 啊，一大盒大概是多长时间？因为每个人用的量不一样，你大概是用了多长时间了？
6: 那我就是我的用量是

0: 一开始是一天晚上两片儿
1: 啊，就光晚上吃两粒儿是吧？
0: 啊，对呀、
1: 啊。啊，早上没吃吗？
0: 妈，早上没吃啊，所以我就要想问问梁老师，你看我这个剂量能不能调一调？
1: 你现在啊，就是实际上，如果说你这个已经多发性腔性脑梗了。还有这个脑萎缩的情况了、
0: 嗯、
1: 再加上我实话实说、
0: 嗯、
1: 咱们79岁了，我都建议咱们早一粒晚两粒这么吃，就刚开始头半年这么吃，然后半年之后你可以改成就是晚上吃两粒就行、
0: 嗯、
1: 然后再吃半年，半年之后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啊、嗯。但是你现在你就是一天两粒没有加那一粒，你看你现在都效果这么好是吧，坚持用好，半年之后你再检查一下，应该你这个脑萎缩逐渐的开始恢复了 啊，现在一点都没发展，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0: 啊，对呀、
1: 啊。下一步啊，就开始让它逐渐的恢复它原来的形态了啊。
0: 那梁老师，你的意思我早上吃一片，
1: 晚上吃两粒，
0: 晚上吃两片。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啊，
0: 这么吃哈。
1: 对对对对啊。
0: 哎，那行了，这我记住了。
1: 啊、对。
0: 哎，还有一个哈，我这脑子问题、
1: 啊，
0: 我这耳鸣哈，梁、
1: 啊、
0: 老师，
1: 啊，
0: 我这耳鸣吧，两个耳朵都像那个，你这这叫嘛，
1: 啊，
0: 叫嘛吧，完这左耳朵厉害，左耳朵最近那近年吧，半年来的，还出现一个动静，什么，有时候咔咔咔，哎，这个动静，但是不常有，
1: 嗯、啊，
0: 但是我吃完这个神经酸以后啊，这个动静没有了，
1: 你看。什么叫耳鸣啊？我告诉你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耳鸣两种情况，一种像资料叫一样，就你这种声音比较小滋滋的这么叫、还有一种像火车跑一样那种声音，
0: 对对对
1: 啊，如果说像资料叫一样、神经酸特别对症，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像资料叫这种耳鸣呢是肾精不足，肾精不足、我们这个生命科学来讲就是我们的脑髓，也就是我们这个大脑啊出现了神经性的紊乱，就是脑细胞它萎缩了、哎、那不跟你这个脑萎缩是一个病症吗？所以说用神经酸是特别对症的，但是你耳鸣要是像火车跑一种呼噜呼噜的那种声音的话，那是肝火过旺，那我得给你调肝、啊、但是你这个对症是不是、啊、所以说现在耳鸣轻了不少了，这不就是这个明显的这个对症了吗？效果出来了吗？啊，
0: 对呀、
1: 啊，挺好。
0: 对对，梁老师还有一个我才想起来、我这神经吧哈，就是就像老人说话，就睡觉就研究了
1: 啊，
0: 哎，就那个劲儿哈，
1: 明白啊，
0: 到那个劲儿就是那神经是你不过去都不好使。
1: 我知道啊，这个就是什么、
0: 哎、不会这过来了，脑瓜子忽悠啥醒过来了，哎呀妈，那脑瓜子疼啊。
1: 对，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
0: 我吃这个神经酸以后吧，
1: 啊。
0: 没有了
1: 吧，你看看，
0: 没有了。
1: 对，
0: 哎，睡觉也踏实了，没有这事儿了。
1: 因为你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瞬间的我们神经的突触连接断档、啊、说白了就是我们神经递质传递的时候突然间，哎，比如说我们脑萎缩了，我们的这个脑细胞它老化了，神经递质传递的通路啊有的时候突然间就断了，所以说会出现你这种情况。但是你这神经酸用的现在不就是在营养你的脑细胞吗？再生你的脑细胞吗？是不是、一点一点恢复过来，这个就没问题了啊。
0: 要不我就这回又买了两大盒呢。
1: 坚持用吧，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啊？本身这个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可咱们和咱们市面上的那个神经酸它完全两回事儿啊。而且像这样的产品，你看我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产品，都是建议大家伙有条件的话是常年累月吃的，它对咱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本身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大脑，随着年龄的增长，咱就说正常人没有腔梗的人，随着年岁越来越大，他也会面临着这个萎缩的问题。你把这些好的产品你给他补充好了啊，延迟他衰老的这个速度，那不就是最好吗？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啊，像神经酸这样的好产品常年用没问题啊，而且你会发现你的反应呢，你的记忆力越来越好。
0: 对，
1: 不错啊。
0: 啊，那什么，这个脑袋就说到这儿吧，梁老师。
1: 好，
0: 我就坚持用那个神经酸。
1: 没问题。
0: 完事我这心脏吧，冠心病。
1: 冠心病，哎呀。
0: 冠心病，反正我从哪吃那个。

0: 就那个你那个辅酶 Q10，
1: 啊，
0: 心绞痛一直没犯。
1: 辅酶 Q10 用上了之后，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是不是啊？你看，
0: 啊，我啊，对对，
1: 多好啊，太好
0: 挺好，这挺好。
1: 但是我跟你讲啊，冠心病啊，实际上跟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啊，它是一个道理。无非就是这个血管堵的位置不同。你看，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堵在哪儿？堵在我们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当中，而这个冠心病呢，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血管有堵塞的位置，是吧？你神经酸啊，包括辅酶 Q10 用完了之后，一个是再生我们脑细胞的，一个是这个营养我们心肌的，所以说这个效果特别好。但是你有隐患，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血管还是有堵的问题啊。
0: 还有堵的哈。
1: 对，你将来吧，将来吧，看有机会吧，有机会我说的那个台湾产的这个纳豆激酶，包括我说的日常的这个稻米油啊，咱们把这个豆油换成稻米油，吃饭做菜，咱们不都得吃油吗？你就把这个红稻米油，还有这个台湾产的纳豆激酶，你要有机会给它用上的话，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把你这个血管堵的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你就一点隐患都没有了啊。听懂了吗？啊，
0: 听懂了。那个，就是我这回我又做一个那个心脏彩超吧，
1: 啊，
0: 他说我左心增大。
1: 左心室有肥大的情况是不？
0: 左心增大啊。
1: 这个啊，我跟你讲啊，首先第一个你不用管它，我们毕竟是快80岁的人了啊，你现在心绞痛什么都没有，你就不用管它了。心肌的肥大，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供血肯定会出现不足的情况，是吧？那你不足的话，我们心肌是不是要多挤几下血才能够用，对吧？但是它翻来覆去的多挤几下的话，它心肌就变得肥厚了，是这个问题，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哪个人说气血是像年轻人那么足啊？他不可能啊，是不是啊？不用管他，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0: 没啥事哈，再有一个早搏，
1: 啊，心脏有早搏是不？
0: 早搏，
1: 你不
0: 早搏，
1: 没有脚痛的情况了吗？现在是不？没有脚痛的就没事儿了，因为这
0: 没
1: 个
0: 事
1: 早
0: 的
1: 搏呢，
0: 哈，
1: 实际上还是冠心病带来的，还是血管有堵带来的啊。哎，但是呢，你现在没有脚痛，基本上就问题不大了啊。
0: 那你说那个他那大夫叫我做这一步查一查，还让我做心脏造影和冠状气体，哪个我也没做。
1: 对，如果说你一定要想看得明白点儿，你把这个心脏的造影你做了，基本上所有的问题全能看出来了。
0: 林老师，我这腰托一走到累着点的，就上面和下边就像要断了似的，要离开了似的。你告诉我说那是腰肌劳损呐，上回跟我说的啊，劳损，买那什么可涂抹的氨糖吗？
1: 哦，这个得到了啊，好，用上
0: 得
1: 没
0: 到
1: 啊？
0: 了，哎呀，我一这抹的这抹的挺好，我以前走道吧，一个腰吧哈就挺不起来，使劲挺就挺不起来，两个腿吧就像上气我灌铅了似的发抖，迈动迈不步，没有劲儿。完我用这个可涂抹氨糖这个耳苗油，哎，这回妥了。腰也能直起来了，走道腿也有劲儿了，也不发皱了，挺好。
1: 你看，我说，要不怎么说我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我告诉你啊，就是没有效果的，是不是？你就品一
0: 对，
1: 品，
0: 这
1: 咱
0: 挺
1: 们八
0: 好。
1: 十岁人了，有几个腰还能直起来的？你看您就这腰就直起来了，多好啊！你
0: 这
1: 说
0: 回
1: 是
0: 腰
1: 不是？
0: 挺起来。
1: 多好啊！啊，腰能直起来了，走道就没问题了吧？现在呀，
0: 对呀，
1: 你
0: 我
1: 看
0: 只能上外遛弯，我可以快走几步。
1: 好，
0: 都没问题了，你
1: 对，
0: 说
1: 太
0: 挺好
1: 好
0: 这
1: 了，
0: 个，
1: 哎呀，多好！你看看，所以说什么是效
0: 那，
1: 果啊？咱们亲身感受到了，这就是效果，而且也
0: 对
1: 没
0: 对呀
1: 用花
0: 对
1: 几
0: 呀，
1: 个钱儿，是不是？哎呀，你说你到医院，我跟
0: 那
1: 你说，
0: 谁，
1: 你就钱花去吧，花完了以后还没效果，对不对？哎呀，你
0: 对呀，
1: 说
0: 哎
1: 的
0: 呀，
1: 这
0: 这
1: 些
0: 冤枉
1: 都
0: 钱花的可不少，
1: 对，而且你说的这些，我告诉你，为什么说我说的临床的用药往往起不到作用呢？你说的这些情况啊，都是老年性的，叫什么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增大，我们岁数大了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它不是病理性的病变，病理性的病变用药，而生理性的病变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回明白了吧？是不是？你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些好产品平时用好了，我告诉你就不会有大问题的啊。挺好，不错啊。
0: 还有一个，我的眼睛吧。
1: 啊。

0: 眼睛是我上医院查是玻璃体混浊
1: 啊，
0: 不是玻璃体液化，
1: 玻璃体液化
0: 后脱离。我买那个用的干湿疗法可以能好不？
1: 你必须得用啊！我告诉你，
0: 啊、我用了。
1: 对，玻璃体液化实际上就是年岁大了所导致的啊。我们正常人的玻璃体啊，就年轻那会儿像果冻一样，知道吧？就我们年轻那会儿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它像果冻一样。但是随着越来岁数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了，这个果冻就液化了，变成水一样了。所以说很多人呢，就是一摇头一晃脑，哎，眼前总是有小黑点在那飘一样，那就是液化了，对不对啊？那是什么原因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眼睛当中的叶黄素大量的流失所导致的。哎，那你这个盖茨疗法，一个可涂抹的叶黄素，还有一个口服的这个眼底素，一内一外，这正对你正的啊，
0: 正对哈。
1: 对啊，
0: 我现在视力吧，哎，生活还不受足够影响，就是到夜间瞅那个月亮
1: 啊。
0: 啊，好几圈儿，两三圈儿，
1: 两三圈儿，
0: 这都是多钱的家。
1: 嗯，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就是当我们人体老化了之后，刚才我说了，是我们这个玻璃体原来像果冻一样，最后变成了这个液态的了嘛，是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视网膜也会老化，就相当于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家里头这个电视你用的年头太长了，它的分辨率是不是就下降了？
0: 嗯，
1: 我们的视网膜就跟咱们家里的电视机一样，你用了30年50年，你都用了70年了，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分辨率就下降了。分辨率一旦下降了，你看东西，哎，就像你说的，它有这个不清楚的情况，有这个重影啊，或者是有这个晕圈的情况。那么为什么究其根本原因，实际上还是叶黄素的缺乏导致他的老化？对，就这一个道理啊！你就把这个叶黄素补充足了，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不大了啊！
0: 啊！
1: 好啊！你看从头到脚，你说咱们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0: 我呀，我从哪那一开播我就听了，怎么说呀，梁老师？让我就我从哪听完你这个哈？我什么药也没吃，
1: 哎呀，
0: 什么药没吃药？
1: 太好了。啊
0: 啊！我就合计吃那些药吧，和你讲话都伤肝伤肾。
1: 对，
0: 啊，完了
1: 最主要的是很多病
0: 吧，别的器官都伤害着，我都没吃，就一直用你这个。
1: 对，我不说了吗？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强调嘛，很多我们认为是病的，在我角度根本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岁数大了之后老化造成的，是不是？
0: 造成的。
1: 那你老化造成的，你用药能好使吗？对不对？你看我经常接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有病的我肯定，比如说就是病理性的病变，我肯定让他用药，我会给他开药，是不是？但是很多的90%以上的我们认为是病的不是病，是我们身体老化造成的，那缺啥补啥不就完事了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像大脑缺神经酸，你补神经酸，对吧？心脏缺这个辅酶 Q 十，补辅酶 Q 十。
0: 对。
1: 眼睛缺叶黄素，你给它补叶黄素不就可以了吗？这还叫治病吗？是不是？
0: 对呀、啊。那什么，你看梁老师、你那个降噪。
1: 哎呀，这
0: 还有那个阿胶八珍膏。
1: 哎呀，嗯。
0: 啊，还有老醋膏。
1: 哎呀，这多好！哎呀，这些好
0: 东西都用了啊。
1: 用吧，踏踏实实的。
0: 红道米我也用的
1: 啊，红道米油也有用着呢。好了，我告诉你
0: 啊，
1: 从咱们的餐桌上到咱们的床上，衣食住行都是咱们治病的方案。你把我的节目听好了、有些咱们能用上的一些好产品，咱们用上了，就在吃喝拉撒上把这些做好。我告诉你，咱就不得大病，你就没问题，是不是？你真有这个病理性病变了，你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怎么用药。但你说的这些根本用不着用药，对不对？缺啥补啥嘛，还是那句话啊，骨关节缺氨糖，咱们补氨糖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效果不都出来了吗？你看看，
0: 对呀，
1: 挺好。哎呀，挺好，这我就放心了，没白跟咱们走，是不是？变个人一样啊。行，
0: 梁老师啊，你受累了呗。
1: 别客气，哎呀，这我应该做啊。以后啊，有什么问题啊，包括咱们老伴儿啊、子女啊，有什么问题啊，别跟我客气。需要我帮忙的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0: 哎，那好啊。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

0: 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1: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呢，能够让每一位的老慢病患者都能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电话呢大伙听好了，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1: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4: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萌萌。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萌萌你好。
3: 嗯
4: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梁老师啊，您看昨天哈，在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讲到了魏乐舒。
4: 嗯，
3: 节目播出之后哈，梁老师这下您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4: 哎呦哈，捅了马蜂窝了，这话怎么说呢？
3: 很严重啊！您看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哈，不管是有病没病的，都打过来电话问，说问啊，您这魏乐舒多少钱呢？能不能买到啊？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嘛，我们想替大伙问问您，到底给大家联系上没有啊？
4: 哎呦，你看。原来是这么回事，捅了马蜂窝了，是吧？
3: 是。
4: 其实这个情况呢，萌萌还记得吗？
3: 嗯，
4: 就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说了。
3: 嗯，
4: 就这个事儿啊，就目前我还不能够具体给大家伙答复。
3: 哦，
4: 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出去的话一定要100%的做到。
3: 嗯，
4: 就现在啊，就是。差一点我都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明确的这个话术，
3: 哦，
4: 是吧？
3: 明白。
4: 魏乐舒这个产品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

0: 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卫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卫乐舒和这个宁卫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是吧？萌萌你还记得吗？
1: 嗯，
0: 它是美国第一夫人牵头的这个项目。
1: 对，
0: 你说这政治地位多高吧？
1: 那是啊，
0: 而且以往就这个产品，
1: 嗯，
0: 都是在各个国家给高端人士使用的产品，
1: 是
0: 普通老百姓见都见不着。
1: 对，
0: 所以说你想要得到，那肯定大家伙给我点时间，肯定费一番周折的，
1: 这是肯定的呀。我也理解，大伙儿也理解哈。
0: 嗯、
1: 你说，但是哈、啊，架不住这么多人问，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替大伙儿问问哈，问啥情况呢都有。但是梁老师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
0: 关于、啊、你说，
1: 哎，就是昨天您讲到了哈，卫乐舒它能够恢复胃黏膜，
0: 没错，
1: 还能够恢复胃的功能，
0: 嗯、
1: 这些哈听着其实都是挺好的。但是哈，您看能不能去除我们大家伙儿比较关注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呢？
0: 哎，
1: 嗯，
0: 就是很多胃部的疾病罪魁祸首就在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上的。
1: 对呀，
0: 你这也问到点上了
1: 啊。
0: 但是昨天我说的这个卫乐舒四大功效、
1: 嗯、
0: 其中有一个你记着吧，
1: 啊，
0: 就是专门驱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的。
1: 哦，对，
0: 是卫乐舒其中一个最特殊的，也是一个金字招牌。
1: 嗯，
0: 它就具备这个能力。
1: 对，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卫乐舒，它驱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你可以不用再配合一丁点的抗生素。
1: 哦，吃它就行了。
0: 对。不用咱们临床的一些常规的一些药物
1: 哦，
0: 它就能够在180天之内彻底的排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哇、哦，这太好了，梁老师，
0: 厉害不厉害？
1: 哎，其实说到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很多患者朋友都被它困扰了
0: 啊。
1: 您看昨天哈，有位朋友就打来电话呢，跟我们说他的情况，我跟您呢也念叨念叨哈。
0: 嗯、好。
1: 这位朋友呢，他得了幽门螺旋杆菌，现在是好多年了、
0: 嗯，
1: 也吃了很多年的药都没有治好。
0: 嗯，
1: 而且哈，他也知道了，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传染，
0: 没错，传染。
1: 哎，对呀、嗯，所以说呢，就有个特别困扰他的事儿哈，就是平时吃饭的时候啊，跟孩子啊、老伴儿啊，这个饭都得分开盛。他呢、
0: 哦、
1: 有一套自己单独的碗筷自己吃、
0: 哦，
1: 他现在就觉得真是特别痛苦，没有家的感觉了。哎，
0: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同的地方，
1: 嗯，
0: 是吧？中国人呢，不习惯这种分餐食，
1: 对，
0: 是吧？一分餐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
1: 没有亲情感觉。
0: 明明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一家子人，
1: 嗯、对，
0: 但是一分餐食了的话，感觉像每个人单独分开过
1: 来、啊，真是不像一家人了。
0: 是不是？
1: 他不光有这一点哈，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家有个小孙子哈，隔辈亲呐、啊，贼喜欢。
0: 嗯，
1: 然后呢，平时哈，有时候您说想亲一口小孙子，不敢下嘴，
0: 哎呦，
1: 还得离得挺远。离挺远的，这小孙子还说呢、
0: 啊、
1: 哎呀，爷爷爷爷，你嘴里有味儿。
0: 哎呦，
1: 他说我也总刷牙呀、
0: 啊、
1: 但是呢自打得了这幽门螺旋杆菌以后哈，一天刷8遍牙10遍牙也是不好使的，
0: 不好使，
1: 嘴还是臭、
0: 嗯、
1: 就算这个嘴里含着含片也是盖不住的，说含片吃完、
0: 嗯、
1: 味道立马就回来了。
0: 对，
1: 说感觉这个嘴哈就跟下水道一样。梁老师、
0: 啊、
1: 您说这可咋办呢？
0: 首先我强调一点啊，
1: 嗯，
0: 如果家里真有人这个胃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时候，
1: 嗯，
0: 记住了，一定要分餐食。
1: 哦，
0: 你不想这么做也得这么做。
1: 嗯，
0: 再有一个啊，小孙子小孙女一定不能够比如说做一些亲密的动作，
1: 嗯，
0: 比如亲一口啊，千万要不得。
1: 嗯，
0: 甚至你用的这个刷牙的这个水杯
1: 啊、
0: 包括毛巾都要分开单独的摆放。
1: 哦、
0: 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是通过空气就能够传播的。
1: 哇，这么厉害、
0: 啊、非常严重，
1: 那大伙得注意了。
0: 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啊、
1: 嗯，
0: 这个萌萌你听它这个名字，
1: 嗯，
0: 最早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发现这种细菌的时候。

0: 候，在显微镜下观察它的形态的时候，
1: 嗯，
0: 它就是这种螺旋的这种状态。
1: 哦，螺旋的，
0: 哎，就像什么一样呢？
1: 嗯、
0: 像我们家里用的这个螺丝钉，
1: 哦，
0: 是不是螺旋的？
1: 对，
0: 这个螺丝钉一旦拧进去之后，
1: 那它不掉啊，
0: 特别的牢固，
1: 是
0: 你抠都抠不下来的。
1: 对呀、
0: 啊，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它还有另外一个绝活，
1: 什么呢？
0: 就是特别耐这个强酸。
1: 哦，就是说咱们胃酸消化不了它，
0: 就是所有的细菌在强酸的环境下都会被烧死。
1: 嗯，
0: 而幽门螺旋杆菌没事儿。
1: 哦，
0: 啊，就咱们人的胃酸，我说过，人的胃酸比盐酸、比硫酸都要强上1.8倍。
1: 对，
0: 这么强的酸，是吧？
1: 嗯，
0: 咱们上学的时候上过化学课吧？
1: 对呀，
0: 一滴强酸你滴在铁板上，都能把铁板腐蚀了吧？
1: 没错呀，
0: 相当强了吧？
1: 是，
0: 胃酸更强。
1: 嗯，
0: 但是在这么强的酸性环境当中，别的细菌都存活不了。
1: 嗯，
0: 只有幽门螺旋杆菌能够在你的胃酸里面游泳。
1: 哎呀，
0: 来去自如，
1: 太猖狂了。
0: 哎，它不带死的，你看看。
1: 老师，您说它死不死跟这个口臭它有啥关系呢？
0: 哎，那么幽门螺旋杆菌除了它耐酸之外，
1: 嗯。
0: 它另外一个绝活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它，我刚才说它形态是什么？
1: 螺丝，
0: 哎，螺旋状的，像螺丝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它一旦在我们胃里头扎根的话，
1: 嗯，
0: 它就像螺丝一样，它拧进去了。
1: 哦，
0: 它能够穿透咱们人体3层的这个胃壁。
1: 哇，
0: 我们人体的胃啊，胃壁啊，
1: 嗯，
0: 一共才4层。
1: 哇，那它穿透性很强了，
0: 而且它可以扎根在第3层和第4层之间。
1: 嗯，
0: 那。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呢？
0: 我们都割过韭菜吧？
1: 对呀，
0: 割韭菜是割了一茬又一茬，
1: 对，上面割掉又长的。
0: 对，你只要把上面割了，用不了几天它又长出来了。
1: 是，
0: 为啥呀？
1: 因为根儿在呀，
0: 韭菜根儿还在呢。那同样的道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在我们胃壁里扎根这么深，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呀？即便是我们用一些大量的抗生素把它上头这层给它消灭掉了，它根儿还在，会怎么样？
1: 还长。
0: 哎，用不了几天它又长出来了。
1: 对，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胃病的患者啊，为什么说叫老胃病啊，
1: 嗯，
0: 这胃病一犯病这10几20几年没治好过，为什么？
1: 是
0: 啊，还有这个老肠炎的患者，
1: 嗯，
0: 反反复复的用药啊，药用上了好那么2天，
1: 对
0: 啊，一停药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又怎么样？
1: 又长了，
0: 又滋生了，
1: 嗯，
0: 而且你用药一次比一次用药的剂量要大，
1: 对，
0: 一次比一次用药的时间要长，然后它的耐药性又越来越重，
1: 嗯，
0: 是不是？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扎根太深，
1: 对，
0: 你像割韭菜一样，它根儿去不掉的话，它永远会长，
1: 就是韭菜根儿没去掉，去掉了就好了嘛。
0: 对，那好了，
1: 嗯，
0: 刚才你问到了，为什么有幽门螺旋杆菌存在我们胃里头？
1: 我们会有口臭，
0: 人口腔会有异味呢？
1: 对呀。
0: 好，这个我就深入的分析一下，我给你讲一下。
1: 嗯，
0: 幽门螺旋杆菌它的特点。
1: 好，
0: 就这种细菌呢，它在扎根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咱们说了，幽门螺旋杆菌它不怕强酸，
1: 对，
0: 刚才我讲了吧，
1: 嗯，
0: 别的细菌都死了，但是它能在我们胃酸里
1: 游泳，
0: 游泳，然后存活的还挺滋润，
1: 是，
0: 为什么呢？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本身有一个特性，
1: 嗯，
0: 就是为了抵抗住这种强酸的环境，
1: 嗯，
0: 还有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的攻击，
1: 嗯，
0: 就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外表面呢，
1: 啊，
0: 它含有着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尿素酶。
1: 尿素酶，
0: 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一旦在我们胃里的扎根了，
1: 嗯，
0: 最外层的这个尿素酶就开始水解。
1: 哦，
0: 水解之后呢，就会产生大量的氨气。
1: 氨气，
0: 氨是什么？氨是碱性的物质。
1: 对呀，
0: 所以说它在这个整个的幽门螺旋杆菌的周围形成一种氨云。
1: 哦，
0: 就是氨气形成的云雾状的状态。
1: 嗯，
0: 它是不是杜绝了胃酸，隔绝了胃酸？
1: 对，
0: 不让这个胃酸能碰到它。
1: 是，
0: 就这种氨气氨云。给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形成了一个保护层。
1: 哦，这是它的保护膜。
0: 哎，就像一个保护罩一样。
1: 嗯，
0: 就是尿素酶分解了之后产生了这个氨云，形成一个保护罩，
1: 嗯，
0: 把它保护起来了。
1: 嗯，
0: 它就不怕这胃酸的侵蚀了，它就活得很。

0: 自如，是吧？
1: 对对。
0: 那么这个氨气，这个氨云，
1: 嗯，
0: 它是什么味道？
1: 什么味道？
0: 我告诉你，就这种臭味儿。
1: 哦，
0: 哎，就像什么一样？我告诉你，臭鸡蛋这个味道。
1: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很多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口腔里是一种我们形容的下水道味儿。
1: 哎，是，
0: 就是这种氨气的味道。
1: 明白了，其实氨气，我小时候在农村哈，我知道过，就是尿素发出来这个味道吧？
0: 啊、对对对，就这个小时候在农村有这个化肥，
1: 对，
0: 尿素肥，
1: 对对，
0: 释放出来这个氨气这个味道。
1: 是，哎呀，怪不得有一些人说话真是。真是有一股尿素的味道，
0: 对，臭鸡蛋的味道，
1: 是
0: 吧？是。所以说你看啊，就是长时间的老胃病的患者，
1: 嗯，
0: 老肠炎的患者，就是一旦我们身体当中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时候，
1: 嗯，
0: 它立马就会在我们这个胃里面和肠道当中扎根儿，
1: 嗯，
0: 啊，只要它存活一天，它就会不停的在我们胃里面和肠道当中怎么样释放这个氨气，
1: 对。
0: 那你整个消化道成什么了？是不是就成一个下水道了？
1: 那可不嘛，
0: 垃圾场了，
1: 真是。
0: 它就一直散发的这种臭鸡蛋的味道，
1: 嗯，
0: 是吧？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位患者，你说我也刷牙了，怎么还有味儿呢？
1: 对呀，
0: 你这个味儿根本不是从嘴里出来的，
1: 根本没解决，
0: 从你胃里面，从你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释放出这个氨气反上来的味道。
1: 嗯，还真是哈，梁老师哈，其实说到这儿，我想问问您哈，您看很多患者朋友他都去医院治疗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您看医院常规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这个用四联疗法，
0: 四联疗法，
1: 对，
0: 对。
1: 但是我发现一点哈，包括很多患者朋友也来电话问，说我按疗程吃了一段时间，
0: 四联疗法是吧？
1: 对呀，
0: 嗯、
1: 也治的差不多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呢，还是会反复。
0: 对，
1: 刚才呢你也讲到了这一点哈，说深层次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进入的太深了，
0: 扎根太深了。
1: 对呀，就像这些韭菜根似的、嗯，它很难挖出来。那其实说到这问题就来了，那大伙儿都是这么治的，难道就治错了吗？
0: 难道就治错了吗？是吧？
1: 对呀。
0: 其实提到四联疗法呀，就目前也是临床上针对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常用的方法。
1: 嗯，
0: 那么这个四联疗法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啊，它里面都是哪些药物组成的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每一种药物它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了呢？
1: 嗯，
0: 四联它为什么叫联合在一块儿？为什么有这个组合呢？
1: 嗯，
0: 啊，然后包括每一种这个药物在给你治病的时候，对你的胃肠道能够造成多大的损伤呢？
1: 嗯，
0: 我觉得大家伙在使用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明白的。
1: 对，就大夫让这么吃，就这么吃。
0: 对，所以说患者可能都忽视了他的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些伤害。
1: 嗯，
0: 啊，我跟大家伙讲啊，就治我们胃病也好，尤其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也好，
1: 嗯，
0: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使用这个四联疗法
1: 啊，
0: 因为这个四联疗法它反过来会极大的消耗我们人的胃肠道的功能。
1: 这么严重啊，梁老师，
0: 你看看，
1: 您快详细给我们大伙说说呗。
0: 咱就说这四联疗法吧。四联疗法一般是两种抗生素
1: 哦，
0: 外加上一种叫 B 剂药物。
1: B 剂药物
0: 啊，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质子泵抑制剂。
1: 哦，
0: 这四种成分组合在一块儿的。
1: 嗯，
0: 啊，四种药物组成在一块儿的，所以说它才叫四联疗法。那咱们说，先说这个头两种抗生素吧。
1: 好，
0: 一般来讲，其中有一种抗生素叫阿莫西林。
1: 哎呀，这大耳常用啊！
0: 啊，为啥用它呢？
1: 消炎啊，
0: 它可以杀灭我们胃肠道当中的细菌。
1: 哦，哎，梁老师，你说阿莫西林它就能杀细菌？刚才您说要两种抗生素，
0: 对啊，
1: 为啥还要多用一种呢？
0: 为啥还要多用一种是吧？
1: 对呀。
0: 好了，因为阿莫西林它能够杀死细菌，
1: 嗯，
0: 但是它不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
1: 哦，
0: 你杀是杀死了，但是它再长，
1: 哦，
0: 它就管不了了。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它一定要配合上另外一种抗生素，就是抑制细菌繁殖生长的抗生素。
1: 嗯，
0: 一般我们会配上什么呢？比如说甲硝唑，
1: 哦，
0: 替硝唑，
1: 嗯，
0: 啊，克拉霉素，这种就是带有抑菌作用的抗生素，两者配合在一块，
1: 就是一个灭一个抑菌。
0: 对。
1: 但是老师哈，您说吃这么多，胃本来就不好，这能行吗？
0: 那当然不行了，
1: 啊，
0: 是吧？抗生素那是好东西吧？
1: 肯定不是啊，
0: 是不是？我之前无数次的跟大家伙讲，我们人体使用抗生素本身就存在很大的毒副作用，
1: 嗯，
0: 而且更不能长时间的吃。
1: 那是
0: 啊，因为你长时间的吃，比如说灭菌的和抑菌的，你大量的吃。

0: 吃完了之后，它会造成我们体内正常的菌群的失调。而且你菌群一旦失调了，会出现二次的重度的感染。
1: 明白
0: 比如说，你
1: 了。
0: 看很多人用这个四联疗法，用着用着，口腔都长霉菌了。
1: 对，老师，您看，还有一些人有情况，就是
0: 啊，
1: 用完这抗生素之后，出现什么情况？吃东西都没味儿。
0: 没味儿，
1: 对，而且经常容易拉肚子的
0: 拉
1: 情
0: 肚子，
1: 况，就是这原因
0: 你
1: 吧？
0: 看看，没错啊。
1: 哦。
0: 而且在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问题上，
1: 嗯。
0: 啊，可以说把这些都占上了。第一个。抗生素吃的时间是不长，
1: 肯定长
0: 一
1: 啊，
0: 般啊，四联疗法抗生素一般，只
1: 嗯，
0: 要你用这个疗程，至少20天起。第二个，剂量大
1: 嗯，
0: 啊，常规的抗菌素消炎只需要吃2粒左右就行了，四
1: 嗯，
0: 联疗法得让你吃4粒，
1: 哎呦，你这么看，抗生素真是不能随便
0: 对
1: 用，
0: 吧？你看看四联疗法它的副作用多大呀？
1: 对呀。
0: 包括很多咱们经常使用抗生素的患者，虽然说啊，梁老师我没用到四联疗法，你看吧，只要是你经常使用抗生素的人，你在日常的时候，比如说经常用到抗生素
1: 嗯，
0: 啊，你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些过敏反应？
1: 哎，
0: 比如说胃肠道它就不舒服，是
1: 对
0: 吧？
1: 对，
0: 包括你用上一段时间，在大夫会强调你说用上一段时间一定要到医院来干嘛？检测一下你的肝肾功能。
1: 哎，还真是有这个医嘱哈。
0: 你看看，
1: 对，梁老师，您看，这是您提到的两种抗生素。
0: 对
1: 刚才您还说了有这个 B 剂和质子泵，这又是啥呢？
0: ，B 剂类的药物和质子泵类的抑制剂的药物是吧
1: 嗯，
0: ？B 剂类的药物，一般我们常用的临床上有两种，一种什么呢？叫胶体果胶 B，还有一个什么呢？菊元酸 B 甲，这两种你听这个果胶、菊元酸。这种臂甲，你能想到是什么？
1: 胶粘上吗？
0: 对，
1: 嗯，
0: 它就是在我们的胃的内表面给你刷了一层胶水儿，
1: 哦，
0: 保护胃黏膜的作用，
1: 嗯。
0: 啊，就把你这个胃黏膜给你糊上了，
1: 明白
0: 给你涂
1: 了，
0: 上一下胶水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日常的时候在家里头也都刷过胶水吧？
1: 对呀，
0: 刷完胶水了之后，你会发现一旦它干了之后，它的伸缩性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基本没有粘住了
0: 对。
1: 吗？
0: 所以说，这个 B 剂类的药物
1: 嗯，
0: 用多了之后，什么弊端呢？
1: 什么呢？
0: 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胃肠道的蠕动的能力，因为它内
1: 哦，
0: 表面都刷上胶水了，你
1: 对，
0: 胃它就没法蠕动了嘛，
1: 嗯。
0: 对吧？干了之后没法蠕动了，你
1: 是，
0: 看似保护了，但是胃的蠕动功能它没有了，
1: 对，弊端也很大。
0: 对，而且它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它没办法吸收，如果
1: 哦，
0: 它吸收了，它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1: 哎呀，
0: 它
1: 你
0: 一定
1: 说，
0: 是不能吸收的。
1: 也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用这个 B 剂类的药物，很多人用多了之后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黑便、
1: 哦。
0: 便秘，是吧？然后长时间使用 B 剂类的药物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的功能，
1: 哎
0: 因为我
1: 呦，
0: 们人体吸收不了啊，它
1: 对。
0: 就是毒素啊。
1: 嗯
0: 哎，这是 B 剂类的药物，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质子泵抑制剂，
1: 嗯，
0: 这个呀，听这个名字很复杂，
1: 对
0: 其实我
1: 呀，
0: 一解释，大家伙非常容易理解，
1: 什么呢？
0: 就是咱们常见的。各种各样拉唑类的一些药物，
1: 拉唑类的奥美拉唑
0: 奥
1: 是
0: 美
1: 不
0: 拉唑，
1: 是？
0: 对吧？
1: 哦，
0: 这都属于质子泵抑制剂。
1: 嗯。
0: 它是干嘛的呢？很简单，质子泵抑制剂有"抑制"两个字儿，
1: 对，
0: 什么意思？吃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让我们胃壁的腺体细胞失活，让我们的胃壁的腺体细胞不分泌了，让它失活了。换句话说，通过这个像奥美拉唑、拉唑类的这种质子泵抑制剂，你吃完之后，你胃里头不分泌胃酸了，
1: 哦，
0: 这不分泌胃酸了，
1: 明白了，
0: 哎，就跟我们说的，哎呀，很多人说老年人有一个经验，说
1: 嗯。
0: 胃里反酸的时候吃点小苏打，
1: 对，
0: 中和一下，
1: 对，
0: 对吧？但是它要比它严重，严重什
1: 哦，
0: 么呢？它
1: 嗯，
0: 直接破坏的是什么？你的分泌细胞，你
1: 哦，
0: 的腺体细胞。
1: 对，
0: 让它不分泌这个胃酸了，因为你一旦分泌胃酸了，是不是就刺激我们的胃，
1: 对
0: 我们就疼
1: 呀，
0: 了？
1: 是，
0: 但是昨天我也讲了，人的胃就应该分泌胃酸，它不分泌胃
1: 对，
0: 酸，它就没作用了，
1: 是
0: 它就不能
1: 啊，
0: 够消我们的食物了。
1: 没错。
0: 那你通过质子泵抑制剂、拉唑类的这些药物，让你不分泌胃酸，时
1: 嗯，
0: 间长了会出现什么？
1: 什么呢？
0: 胃黏膜的萎缩。
1: 哦，
0: 那我讲过，胃黏膜萎缩，我们有个常见疾病叫萎缩性胃炎吧。
1: 对呀，
0: 紧接着就什么肠上皮化生吧，
1: 是，
0: 那这就是恶性病变的一个表现了。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大家伙常用的奥美拉唑，是 是吧？
1: 嗯，
0: 雷贝大座。

0: 是吧？半拖拉唑，是不是？这些药物都是质子泵抑制剂，就是不让你分泌胃酸的。
1: 哦，
0: 而且这样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反映出什么呢？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因为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对食物没有兴趣了。
1: 我明白了，梁老师，之前我就吃过奥美拉唑，就是胃疼，医院给开的。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吃完那些天，就是感觉啥胃口都没有，啥
0: 都
1: 不想吃，
0: 是吧？
1: 原来是这个原因呢。
0: 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说的四联疗法，两种抗生素，还有一个什么呢？B剂类的药物，
1: 对，
0: 再加上质子泵抑制剂，四种药物加在一块儿，这就是四联疗法。
1: 嗯。
0: 四联疗法我刚才说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
1: 对，
0: 我解释完了为啥吧。
1: 嗯，
0: 而且四联疗法凡是用过的一般都会出现两种反应。
1: 哦，哪两种呢？
0: 第一种，明显的会感觉到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开始减弱了。
1: 哦，
0: 啊，发作一次，你换句话说，你用上一次四联疗法，你就会感觉你胃肠道的功能比以前要弱了很多。
1: 嗯，
0: 啊，最常见的表现是什么呢？就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在用四联疗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没胃口了。
1: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
0: 就什么都不想吃了。
1: 是啊，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你就吃个奥美拉唑，你还不是四联疗法呢？
1: 啊，对呀，
0: 你都不爱吃东西了。
1: 嗯，
0: 即便是我们停药了，四联疗法停了，你再吃什么东西没有味道？
1: 嗯，
0: 没有滋味。
1: 对，
0: 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胃肠功能变弱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它没办法消化食物了，感知不到这个味觉了。
1: 明白了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人慢慢的对食物就没有欲望了。
1: 嗯，
0: 你整个的胃肠道，它的神经被破坏了。
1: 对，
0: 这是第一种表现。
1: 嗯，
0: 第二种表现是什么呢？很多人用完四联疗法之后呢，以前呢是偶尔有这种腹泻的情况。
1: 嗯，
0: 但是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很多人，如果你以前偶尔腹泻，
1: 嗯，
0: 会慢慢的变成什么呢？经常性的腹泻。
1: 哇，副作用这么大。
0: 那你说这以前是偶尔腹泻，现在经常是腹泻，说明这个病情是不是加重了？
1: 肯定的呀，
0: 对吧？你看，一般咱们说这一个礼拜七天吧，
1: 对，
0: 咱不说七天都腹泻，你慢慢会变成一个礼拜四天腹泻。
1: 哇，那老年人受不了啊。
0: 啊，对呀，啊，然后你问他吃什么了，他也没吃什么凉的，也没什么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他就是腹泻。
1: 对，
0: 只要吃东西就拉。
1: 嗯，
0: 是吧？你甚至吃什么干馒头，吃点苞米，这个粗纤维的蔬菜，他也一样腹泻。
1: 吃干的也不行，
0: 吃干的也不行。
1: 为啥会这样呢？
0: 就是因为你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我们胃肠道功能的神经
1: 哦
0: 被它破坏了。
1: 哦，
0: 你看破坏了之后，就是它没有消化那个能力了，怎么吃怎么排出去。
1: 嗯，
0: 啊，就这两种情况啊，说明咱们很多的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你说就上了年岁之后胃肠道不好，反而就是更想吃点辣的，吃点口味重的，
1: 对，
0: 对吧？很多人说的，哎呀，我嘴里都没滋味儿，
1: 嗯，
0: 就想吃点这个口重的一些食物，为
1: 啥呀？大葱啊，大蒜呐，啊，
0: 对对对，每顿饭得来两瓣大蒜，
1: 对，
0: 是吧？不吃就觉得不舒服，嘴里没滋味儿，
1: 是
0: 什么原因？
1: 嗯，
0: 就是因为四联疗法用完之后，胃肠道的功能呈现一个断崖式下降的一个结果。
1: 对，
0: 所以说人要想滋味，就得加重这个口味，蒜呢，葱啊，来刺激你的胃口，
1: 是
0: 你才能有点滋味，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说你这不就恶性循环吗？
1: 那可不是吗？
0: 对呀，
1: 啊，梁老师哈，您看原来大伙儿觉得啊，吃蒜呐，啊，吃葱啊，在东北很常见，哎，其实这是出现问题了。包括您刚才说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真的是太多，
0: 很多四联疗法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就我说的这个胃的觉已经没有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是吧？
1: 很多呀，
0: 太多了，对吧？我记得我之前就有一个患者，
1: 嗯，
0: 50多岁。
1: 那岁数还不大。
0: 对，不大呀，但是你别看他岁数不大，有10年的萎缩性胃炎了。
1: 哎呦，40多岁就开始了。
0: 对，而且已经伴随着有肠上皮化生的情况。
1: 哇，有恶变的情况。
0: 对，他年轻那会儿跟我说什么呢？180多斤，
1: 有点胖。
0: 哎，有点胖。但是自打得了这个萎缩性胃炎之后，
1: 嗯，
0: 体重是急速的下降。
1: 哎呦，
0: 就是找到我的时候，你知道人都不到100斤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说这整个人像切了一半一样。
1: 对呀，
0: 人变得特别的瘦。
1: 嗯，
0: 啊，直接缩水了。换他话讲，是吧？
1: 嗯，
0: 以前是个大胖子，现在变个麻杆了。啊，而且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多少年了，就是治疗胃病的方法都用遍了。
1: 嗯，
0: 什么效果都没有。
1: 哦。
0: 而且就在那些年治疗当中，他做过2次胃切除的手术
1: 啊，
0: 2次小

0: 肠切除的手术。
1: 为啥呀？
0: 为啥切是吧？
1: 啊，
0: 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你看看，就是怎么都排不净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用什么药也去除不了它，就用做手术也没办法。
1: 天
0: 哪！啊，而且我说了，肠上皮化生就已经出现了恶变的早期症状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什么都不敢吃，最严重的时候啊，每天得靠流食。
1: 哎呦，
0: 啊，喝蛋白粉来维持营养的吸收。
1: 那人能不瘦吗？
0: 那这是长久之计吗？
1: 不是啊。
0: 对啊。时间长了，我告诉你，你这胃肠道没有食物的刺激，慢慢它就用进废退，它就退化了。
1: 对呀，但是老师，您看他这么多年了，要是说趁着病轻的时候，他用上四联疗法，不是也能治好吗？
0: 你看刚才你提到的四联疗法，
1: 对呀，
0: 是临床常用的方法吧？
1: 那是啊，
0: 他这么重的病情了，能不用这个四联疗法吗？早用过了，
1: 哦，没有用。
0: 而且他这些年前前后后，据他所说啊，用了四次的四联疗法。
1: 哎呦。
0: 基本上每两年就得用一回，
1: 嗯，
0: 十年期间这四次的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把人造成这个样了，
1: 嗯，
0: 是吧？而且你不知道是什么呢？他第五次住院的时候，已经出现胃的这种绞痛了，
1: 哇！
0: 而且伴随着胃出血了，
1: 太遭罪了，这也。
0: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这个情况怎么办呢？也是以往的方法，再给他用一遍。各种各样的药物，各种各样的抗生素、止血药、保护胃黏膜的药都给他用上了。
1: 嗯，
0: 同样啊，老路不停的在走，用上之后好那么两天，两天之后又
1: 不行了。梁老师，您说归根结底为啥就不好使呢？
0: 那说白了就是这些药物，它这么多年用下来，
1: 嗯，
0: 我们人的胃肠道，包括你胃肠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早就有耐药性了。
1: 哦。
0: 而且这个四联疗法我刚才说了，把你的胃肠道的功能都已经摧残殆尽了，
1: 对，
0: 你的胃已经皮实了，
1: 嗯，
0: 没有绝了，你再用什么药它根本就不敏感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它就没用了。
1: 那太遭罪了，那后来怎么办了呢？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当时就比较危险。
1: 那是啊，
0: 是吧？肠上皮都已经化生了，
1: 对呀，
0: 前前后后做了四次手术了，
1: 嗯，
0: 就没办法再用一些常规的治疗手段了，就是最前沿的手术方法都给他用上了，还有啥招吧？
1: 没有，
0: 没啥招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就这位患者的主治大夫、主治医师，
1: 嗯，哦，
0: 他是我的同学。
1: 哦，
0: 啊，当时我在咱们中国创办健康全球购的时候呢，我这个同学也帮了不少忙
1: 啊。
0: 当时他就联系到我，我听说你们有美国的那款就是原装进口的，
1: 嗯，
0: 专门治疗胃病的那个最前沿的新产品
1: 啊，
0: 你能不能给我弄点儿？就是我这个患者要用。
1: 哦。
0: 啊，当时我也合计没什么大事儿，
1: 嗯，
0: 是吧？就一个人的量，我就答应了。
1: 效果咋样呢，梁老师？你看他这可是连手术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对呀，啊，当时我就把这个美国的这个威乐舒，
1: 嗯，
0: 我就给他搞到了，
1: 嗯
0: 啊，手术不能解决的，
1: 对，
0: 萌萌记住了，
1: 嗯，
0: 不代表威乐舒做不到。
1: 哇，他能治！
0: 你看看，我记得接到电话，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我皮肤瘙痒，皮肤皲裂，我的老年斑，
1: 嗯。”
0: 我走了多少家医院治病，治了十多年我都没治好，你就一块蜂王浆皂你就治好了，是不是？
1: 是，
0: 记住了，不是治不好，只是你没有用对产品。
1: 对，
0: 不是手术不能解决，只是因为你治疗这个方案没治到根儿上。
1: 对，
0: 不代表魏乐舒做不到。
1: 嗯，
0: 当时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加上他这个病情确实比较严重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给的方案是什么呢？一次性我给他直接申请了180天双倍的剂量。
1: 哦，双倍的，
0: 就是正常人180天够用了，
1: 嗯，
0: 他是2倍的剂量。
1: 哦，
0: 前期的时候让他加倍使用，
1: 嗯，
0: 当他用的第30天的时候，这患者直接跟我反映
1: 啊，
0: 就是胃口恢复了，
1: 哇，能吃了，
0: 能吃东西了，
1: 太好了，
0: 吃饭的时候有滋味了
1: 啊，
0: 想吃饭了也
1: 啊
0: 啊，然后听说还有一天，就是他看隔壁的这个床的这个病友，
1: 嗯，
0: 人家家属给人带的红烧肉嘛，
1: 啊，
0: 他就馋了，
1: 哎呦，
0: 哎呦，跟他媳妇儿说，他太想吃红烧肉，
1: 这是好现象啊，
0: 说明什么呀？嘴里头有味道了，
1: 对，
0: 啊，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开始恢复，
1: 是，
0: 当时他媳妇儿啊，我跟你说，惊讶的不行啊，
1: 哎呦，那肯定的呀，
0: 说他都多少年没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吃啥了，
1: 那肯定得给做呀，
0: 这回想吃红烧肉了，是不是？别说红烧肉了，嗯，山珍海味想要我也得给他，
1: 那可不嘛，胃口有了，后面就好办了呀。
0: 所以说，就是家属也看到变化，
1: 有希望了，
0: 自己也看到变化了，在接下来的服用3个月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更加有信心了。

0: 嗯，
1: 食欲越来越好，明显的增强啊。然后最后再吃到三个月之后，咱们这威乐书用到三个月之后，
0: 嗯，
1: 每顿饭至少一大碗的米饭。
0: 哎呀，
1: 啊，有时候他媳妇儿还说呢，你这刚恢复，你少吃点儿
0: 啊，
1: 是吧？别再把胃给吃坏了。然后他说什么呢？不行，我馋。我馋，
0: 这好不容易能吃了，
1: 哎，吃到香了，
0: 嗯，
1: 是吧？然后要知道，你知道吗，萌萌？
0: 嗯，
1: 他自从得这个病，这些年基本上没有这种饥饿感了。
0: 哎呦，
1: 这回好了，三个月他有饥饿感了，知道馋了，
0: 那太好了，您说。
1: 包括他使用到180天的时候，
0: 嗯，
1: 又来到广州军区医院，又给他下了一次胃镜，
0: 哦，
1: 复查嘛，
0: 嗯。
1: 发现他的胃黏膜的表面已经变得非常的整齐了。
0: 哇，
1: 原来不是这个胃黏膜已经出现萎缩了
0: 吗？出现病变了
1: 啊，萎缩性胃炎嘛。
0: 对，
1: 萎缩的胃黏膜已经大大的好转了。
0: 哦，
1: 这情况比这个三个月前减轻了很多很多。
0: 太好了，
1: 原来萎缩的地方明显长出新的这个胃黏膜来了。
0: 哦，
1: 而且整个这个胃的大小，
0: 嗯，
1: 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大小了。
0: 哇，感觉有个新胃了。
1: 更主要的是，
0: 嗯，
1: 他胃的蠕动能力、消化能力，啊，肠道的蠕动能力完全正常了。
0: 哇，这很重要。
1: 所以说他就想吃啥吃啥呗，
0: 嗯，
1: 也不用担心不吸收了、不消化了，
0: 对，
1: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说你可以出院。出院的时候呢，我记得他体重量了一下，
0: 嗯，
1: 130多斤，
0: 哎呦，
1: 三个月长了20多斤，
0: 标准啦！
1: 啊，整个人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
0: 确实，这魏乐叔真是太好了，梁老师，你说魏乐叔为啥就这么好呢？
1: 为啥这么好？
0: 嗯，
1: 是吧？我跟你说，萌萌，不要听我的，是不是啊？咱也不用听那个我给大家伙治疗的这些案例，
0: 嗯，
1: 信谁？信美国的 FDA 的认证，
0: 嗯，
1: 因为美国的 FDA。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哦，
1: 就美国政府机关，
0: 嗯，
1: FDA 认证的，而且它是经过临床验证的
0: 啊，
1: 啊，有数据表明它是目前唯一一个不用通过使用抗生素以及四联疗法就能够消除我们胃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的一款好产品
0: 哦，
1: 目前就是像这样的产品没有，它是独一份
0: 啊，
1: 你看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魏乐书是美国国家级一号保密配方，
0: 对，
1: 对吧？我说了，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能够扎根到我们胃壁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吧？
0: 是啊。
1: 那同样，魏乐书也能够渗透到我们胃壁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
0: 哇，
1: 直接去根儿。啊，杀灭隐藏在我们深层内部的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你不割韭菜吗？
0: 对呀，
1: 我把韭菜根儿给你挖了。
0: 那就没问题啦，根治。
1: 对呀，所以说在治疗的同时能够实打实的恢复咱们胃肠道的功能。
0: 嗯，
1: 那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给咱们老胃病的患者啊标本兼治。
0: 对
1: 啊，包括这次就为什么我建议大家伙比如说3年以上的老胃病的患者，
0: 嗯，
1: 大家伙如果临床上所有的方法都用遍了，你不妨试试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魏乐舒。
0: 真是老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产品真好哈，
1: 嗯，
0: 而且您越讲我越觉得我需要用，
1: 哎，
0: 因为我就胃不好，
1: 啊，
0: 而且呢我觉得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包括呢有一些像这个胃肠不舒服的反酸呐，啊，打嗝嗳气的这些人，还有老师刚刚提到的常年的老胃病啊老肠炎呐，啊，不是经常腹泻就经常便秘的这些人，
1: 嗯，
0: 我觉得大家伙更需要用了哈，
1: 可以尝试。
0: 所以说梁老师啊，魏乐舒这么好的产品，你能不能快点给我们大家伙弄点啊？真着急。
1: 大家伙这个呀，就是好饭咱不怕晚。
0: 嗯，
1: 别着急，我正在马不停蹄的给大家伙联系这个事儿呢。
0: 啊，
1: 是吧？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尝试，或者是怕就活动一搞了，这电话占线你打不进来，然后得不到的话，
0: 嗯，
1: 可以提前打电话，
0: 哎，
1: 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把名报上。
0: 好，
1: 你也不损失啥，是吧？
0: 对，
1: 哎，先把名报上。然后呢我也好统计一下人数，因为魏乐书本身我讲了，
0: 嗯，
1: 它是专门给国外的一些高端人士用的产品，
0: 没错，
1: 本身它就不多嘛。
0: 对呀，
1: 那怎么办？我统计一下人数，咱们有多少人用我就给大家伙搞多少，
0: 哦，
1: 就申请多少，咱别浪费。
0: 好，
1: 对吧？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0: 哎，
1: 所以说大家伙感兴趣的想用的先打场外电话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提醒大家哈，如果呢有胃肠疾病方面困扰的，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热线电话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稍事休息，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0: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全球购栏目呢，与国内外百家知名企业合作，所以说呢，一个电话就能帮助您找到最好性价比、最高价格、最低的产品，帮助您呢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哈，大伙儿听好了，是24小时开通的，电话呢是400-851-6029
3: 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是梁老师啊？
4: 对，你好，你的电话已经接近直播间了。你好啊。<笑>
3: 梁老师，你好。
4: 哎，我跟你是第二次通话了。
3: 第二次了都啊？哎呦，
4: 好了。
3: 今年79。
4: 79岁了，好，这都第二次通话了，都老朋友了。
3: 啊，这次找我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那什么，梁老师，我就实话实说，直接说了吧。
4: 对对，咱不用客气，都老朋友了，第二次通话了还客气啥呀？是不是啊？嗯，
3: 完事儿我先说我这脑袋吧，哈。
4: 脑袋，嗯。
3: 我脑袋不是，我上次通话我就跟你说过嘛，就是早上起来一活动活动就脑瓜子疼，哎，胀的乎的疼，疼像要爆炸要2半似的。
4: 哎呦。
3: 疼了能一个多小时吧，哎，就过劲儿就不疼了，一个多小时能好一点是吧？哦，啊，就天天的，
4: 啊，每天都这样啊，
3: 都这样。完事儿这不上医院吧，上医院就开的那个偏单通络片，
4: 啊，
3: 和那个炮二胶囊。
4: 那你怎么着就在医院检查出来有这个多发性的脑梗啊？你啊？
3: 对呀，我就做的磁共振呢。怪不得的啊，这么回事。啊，去年就做的磁共振，这不就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
4: 哦，怪不得。还有氧化罩。还有氧化罩呢，啊。
3: 啊，还缺血罩。
4: 嗯。
3: 完了，还脑萎缩。
4: 还脑萎缩了。你看我这脑袋。我跟你讲啊，如果这个指标检查出来的话，已经出现脑萎缩了的话，你这个多发性腔性脑梗应该时间很长了。
3: 而不是说去年检查出来的，我告诉你，像你这种已经伴随着有脑萎缩的话，我告诉你至少有5到8年的腔性性脑梗的问题了，啊，这是最少的啊，要不然不会出现缺血性的脑萎缩的啊。
4: 我这不那个神经酸嘛？
3: 啊，
4: 对啊，神经酸得到了，哎呦，这个是正对症的，对你这个啊，
3: 吃了一大盒了。
4: 哦，
3: 完事儿现在挺好，脑瓜子不疼了。
4: 哎呦，好啊！
3: 不疼了，也不胀得乎疼了，我都考验都将近2个来月了，不疼了。
4: 哎呦，我告诉你，要怎么说呢？这神经酸对于你来讲特别对症的啊，它专门是营养我们脑细胞的，啊，恢复再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啊，用对了。
3: 用对了哈。
4: 俩月了都没疼过是不？
3: 啊，没疼了。
4: 好了，
3: 完了也不迷糊了。
4: 太好了，你这呀！
3: 啊啊啊！完事儿，上周我又去做一个脑机体查一查。
4: 啊，这回怎么说？
3: 啊，完事儿这回还那样，没发展。
4: 没发展是吧？太好了。
3: 啊，没发展还那样。
4: 你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3: 我吃了一大盒的，我这回又买了2盒。
4: 啊，一大盒大概是多长时间？因为每个人用的量不一样，你大概是用了多长时间了？
3: 那我就是我的用量是。
4: 一开始是一天晚上2片，啊，就光晚上吃2粒是吧？
3: 啊，对呀。
4: 啊，早上没吃吗？早上没吃啊，所以我就想问问梁老师，你看我这个剂量能不能调一调？你现在啊，就是实际上，如果说你这个已经多发性腔性脑梗了，还有这个脑萎缩的情况了，再加上我实话实说，咱们79岁了。 我都建议咱们早1粒晚2粒这么吃，就刚开始头半年这。

0: 么吃，然后半年之后你可以改成就是晚上吃两粒就行，然后再吃半年，半年之后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啊。但是你现在你就是一天两粒，没有加那一粒，你看你现在都效果这么好是吧，坚持用好，半年之后你再检查一下，应该你这个脑萎缩逐渐的开始恢复了啊，现在一点都没发展，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啊，对呀。
0: 下一步啊，就开始让它逐渐的恢复它原来的形态了啊。
1: 那梁老师，你的意思我早上吃一片，
0: 晚上吃两粒，
1: 晚上吃两片。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么治哈。
0: 对对对对啊。
1: 哎，那行了，这我记住了。
0: 对。
1: 哎，还有一个哈，我这脑子问题，我这耳鸣哈，梁老师。
0: 啊。
1: 我这耳鸣吧，两个耳朵都像那个。你说这叫吗？
0: 啊，
1: 叫唤吧，完了左耳朵厉害，左耳朵最近那近年吧，半年来的，还有出现一个动静，什么有时候咔咔咔，哎，这个动静，但是不常有。
0: 嗯，
1: 但是我吃完这个神经酸以后啊，这个动静没有了。
0: 你看，什么叫耳鸣啊？
1: 啊，
0: 我告诉你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耳鸣两种情况，一种像资料叫一样。就你这种声音比较小，滋滋的这么叫，还有一种像火车跑一样那种声音，
1: 对对对
0: 啊。如果说像知了叫一样，神经酸特别对症，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像知了叫这种耳鸣呢，是肾精不足。肾精不足，我们这个生命科学来讲，就是我们的脑髓，也就是我们这个大脑啊，出现了神经性的紊乱，就是脑细胞它萎缩了。哎，那不跟你这个脑萎缩是一个病症吗？所以说用神经酸是特别对症的，但是你耳鸣要是像火车跑一种呼噜呼噜的那种声音的话，那是肝火过旺，那我得给你调肝啊。但是你这个对症是不是啊？所以说现在耳鸣轻了不少了，这不就是这个明显的这个对症了吗？效果出来了吗？啊，
1: 对呀，
0: 挺好。
1: 对对，梁老师还有一个，我才想起来，我这神经吧哈，就是就像老人说话，就睡觉就眼睛了
0: 啊。
1: 哎，就到那个劲儿哈，
0: 明白啊？
1: 到那个劲儿，就是那肯定是你不过去都不好使。
0: 我知道啊，这个就是什么呢？
1: 昨天这过来了，脑瓜子忽悠啥醒过来了，哎呀妈，那脑瓜子疼啊！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
1: 我吃这个那全身酸以后吧，没有了，
0: 没有了吧？你看看，
1: 没有了。
0: 对，
1: 哎，睡觉也踏实了，没有这事儿了。
0: 因为你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瞬间的我们神经的突触连接断档啊，说白了就是我们神经递质传递的时候突然间，哎，比如说我们脑萎缩了，我们的这个脑细胞它老化了，神经递质传递的通路啊有的时候突然间就断了，所以说会出现你这种情况。但是你这神经酸用的现在不就是在营养你的脑细胞吗？再生你的脑细胞吗？是不是？一点一点恢复过来，这个就没问题了啊。
1: 要不我就这回又买了两大盒呢。
0: 坚持用吧，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啊？本身这个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可咱们和咱们市面上的那个神经酸它完全两回事儿啊。而且像这样的产品，你看我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产品，都是建议大家伙有条件的话是常年累月吃的，它对咱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本身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大脑，随着年龄的增长，咱就说正常人没有腔梗的人，随着年岁越来越大，他也会面临着这个萎缩的问题。你把这些好的产品你给他补充好了啊，延迟他衰老的这个速度，那不就是最好吗？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啊，像神经酸这样的好产品常年用没问题啊，而且你会发现你的反应啊，你的记忆力越来越好。
1: 对，
0: 不错啊。
1: 啊，那咱们这个脑袋就说到这儿吧，梁老师。
0: 好，
1: 我就坚持用那个神经酸。
0: 嗯，没问题。
1: 完事我这心脏吧，冠心病
0: 。哎呀，
1: 冠心病，反正我从哪吃那个你那个辅酶 Q 十
0: 啊，
1: 心绞痛一直没犯。
0: 辅酶 Q 十用上了之后，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是不是？你看
1: 啊，我啊，对对，
0: 多好啊。太好，
1: 挺好，这挺好。
0: 但是我跟你讲啊，冠心病啊，实际上跟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啊，它是一个道理。无非就是这个血管堵的位置不同。你看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堵在哪儿？堵在我们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当中。而这个冠心病呢，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血管有堵塞的位置，是吧？你身体

0: 质酸啊，包括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一个是再生我们脑细胞的，一个是这个营养我们心肌的，所以说这个效果特别
1: 嗯
0: 好。但是你有隐患，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
1: 嗯，
0: 血管还是有堵的问题啊。
1: 还有堵的啊。
0: 对，你将来吧，将来吧，看有机会吧，有机会我说的那个台湾产的这个纳豆激酶，包括我说的日常的这个稻米油啊，咱们把这个豆油换成稻米油，吃饭做菜，咱们不都得吃油吗？你就把这个红稻
1: 对，
0: 米油，还有这个台湾产的纳豆激酶，你要有机会给它用上的话，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把你这个血管堵的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你就一点隐患都没有了啊。听懂了吗？啊，
1: 听懂了。那个，就是我这回我又做一个那个心脏彩超吧，
0: 啊，
1: 他说我左心增大。
0: 左心室有肥大的情况是不？
1: 左心增大
0: 嗯，这个啊，我跟你讲啊，首先第一个你不用管它，我们毕竟是快80岁的人了啊，你现在心绞痛什么都没有，你就不用管它了。心肌的肥大，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供血肯定会出现不足的情况，是吧？那你不足的话，我们心肌是不是要多挤几下血才能够用，对吧？但是它翻来覆去的多挤几下的话，它心肌就变得肥厚了，是这个问题，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哪个人说气血是像年轻人那么足啊？他不可能啊，是不是啊？不用管它，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1: 没啥事哈，
0: 嗯。
1: 再就一个早搏，
0: 啊，心脏有早搏是不？嗯，
1: 早搏，
0: 你
1: 早
0: 不
1: 搏，
0: 没有脚痛的情况了吗？现在是不？没有脚痛的就没事儿了，因为这
1: 没
0: 个
1: 事
0: 早
1: 儿了
0: 搏呢，
1: 哈，
0: 实际上还是冠心病带来的，还是血管有堵带来的啊。哎，但是呢，你现在没有脚痛，基本上就问题不大了啊。
1: 那你说那个他那大夫叫我做这一步查一查，还让我做心脏造影和冠状机体，哪个我也没做。
0: 对，如果说你一定要想看得明白点儿，你把这个心脏的造影你做了，基本上所有的问题全能看出来了。
1: 林老师，我这腰托一走到累着点的，就
0: 啊，
1: 上面和下边就像要断了似的，要离开了似的。你告诉我说那是腰肌劳损呐，上回跟我说的劳损，买那什么可吐火的氨糖吗？
0: 哦，这个得到了啊，好，用上
1: 得
0: 没
1: 到了，哎呀，
0: 啊？
1: 哎，我一这抹的，这抹的挺好。我以前走道吧，
0: 啊，
1: 一个腰吧哈，就挺不起来，使劲挺就挺不起来。
0: 哦，
1: 两个腿吧，就像上气我灌铅了似的，发动，
0: 哦，
1: 迈动迈不步，
0: 啊，
1: 没有劲儿。完了，我用这个可吐氨糖这个
0: 啊，
1: 耳苗油，哎，这回妥了，腰也能直起来了，走道腿也有劲儿了，也不发皱了，
0: 哎
1: 挺
0: 呦，
1: 好。
0: 你看，我说，要不怎么说我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我告诉你啊，就是没有效果的，是不是？你就品一
1: 对，
0: 品，
1: 真
0: 咱
1: 挺
0: 们八
1: 好。
0: 十岁人了，有几个腰还能直起来的？你看您就这腰就直起来了，多好啊！你
1: 这
0: 说
1: 回
0: 是
1: 叫
0: 不是？
1: 顶起来。
0: 多好啊！啊，腰能直起来了，走道就没问题了吧？现在呀，
1: 对呀，
0: 哎呀，你
1: 我
0: 看
1: 只能上外遛弯，我可以快走几步，
0: 好，
1: 都没问题了。你
0: 这
1: 说
0: 太
1: 挺好
0: 好
1: 这
0: 了，
1: 个。
0: 哎呀，多好！你看看，嗯。所以说，什么是效果啊？咱们亲身感受到了，这就是效果，而且也没用花几个钱儿，是不是？哎呀，你说这，你到医院，我跟你说，你就钱花去吧，花完了以后还没效果，对不对？哎呀，你说
1: 哎
0: 的
1: 呀，
0: 这
1: 这
0: 些
1: 交完
0: 都
1: 钱花的可不少。
0: 对，而且你说的这些，我告诉你，为什么说我说的临床的用药往往起不到作用呢？你说的这些情况啊，都是老年性的，叫什么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增大，我们岁数大了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它不是病理性的病变，病理性的病变用药，而生理性的病变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回明白了吧？是不是？你把这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些好产品平时用好了，我告诉你就不会有大问题的啊。挺好，不错啊。
1: 还有一个，我的眼睛吧，
0: 啊。
1: 眼睛是我上医院查是玻璃体混浊，不
0: 啊，
1: 是玻璃体液化
0: 玻璃体液
1: 后
0: 化，
1: 脱离。我买那个用你的干式疗法可以能好不？
0: 你必须得用啊！我告诉你，
1: 我用了。
0: 玻璃体液化实际上就是年岁大了所导致的啊。我们正常人的玻璃体啊，就年轻那会儿啊，像果冻一样，知道吧？就我们年轻那会儿，20多岁、30多岁，它像果冻一样。 但是随着越来岁数越来越大了，

0: 这个果冻就液化了，变成水一样的。所以说很多人呢，就是一摇头一晃脑，哎，眼前总是有小黑点在那飘一样，那就是液化了，对不对啊？那是什么原因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眼睛当中的叶黄素大量的流失所导致的。哎，那你这个盖茨疗法，一个可涂抹的叶黄素，还有一个口服的这个眼底素，一内一外，这正对你正的啊。
1: 正对哈，
0: 对啊。
1: 我现在视力吧，哎，生活还不受足够影响，就是到夜间瞅那个月亮，
0: 啊。
1: 还好几圈儿，两三圈儿，
0: 两三圈儿，
1: 这
0: 没
1: 就
0: 错。
1: 是昨天那叫，
0: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就是当我们人体老化了之后，刚才我说了，是我们这个玻璃体原来像果冻一样，最后变成了这个液态的了嘛，是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视网膜也会老化，就相当于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家里头这个电视，你用的年头太长了，它的分辨率是不是就下降了？我们的视网膜就跟咱们家里的电视机一样，你用了30年、50年，你都用了70年了，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分辨率就下降了？分辨率一旦下降了，你看东西，哎，就像你说的，它有这个不清楚的情况，有这个重影啊，或者是有这个晕圈的情况。那么，为什么究其根本原因，实际上还是叶黄素的缺乏导致它的老化？对，就这一个道理啊！你这把这个叶黄素补充足了，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不大了啊！好啊，你看从头到脚，你说咱们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1: 我呀，我从他那一开播我就听了，怎么说的梁老师？让我就我从他听完你这个哈，
0: 啊，
1: 我什么药也没吃，
0: 哎呀，
1: 我什么药没吃药。
0: 太好了啊！
1: 我就合计吃那些药吧，和你讲话都伤肝伤肾。
0: 对，
1: 完
0: 最主
1: 了
0: 要的
1: 病
0: 是
1: 没治
0: 很多
1: 好
0: 病
1: 吧，我
0: 啊。
1: 别的器官都伤害着，我都
0: 对，
1: 没吃，
0: 最
1: 就一
0: 主，
1: 直用你这个。
0: 对，我不说了吗？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强调嘛，很多我们认为是病的，在我角度根本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岁数大了之后老化造成的，是不
1: 造
0: 是？
1: 成
0: 那
1: 哈，
0: 你老化造成的，你用药能好使吗？对不对？你看，我经常接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有病的，我肯定，比如说就是病理性的病变，我肯定让他用药，我会给他开药，是不是？但是很多的90%以上的，我们认为是病的，不是病，是我们身体老化造成的。那缺啥补啥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你像大脑缺神经酸，你补神经酸，对吧？心脏缺这个辅酶 Q10，补辅酶 Q10。眼睛缺叶黄素，你给他补叶黄素不就可以了吗？这还叫治病吗？是不是？
1: 对呀，那什
0: 哎，
1: 么，你看梁老师，你那个降噪，
0: 哎呀，
1: 还
0: 这
1: 有
0: 个，
1: 那个阿胶巴人膏，
0: 哎呀，
1: 还有老醋膏，
0: 哎呀，这多好！哎呀，这些好东西
1: 都用了
0: 用
1: 那
0: 吧，踏踏
1: 个
0: 实实的。
1: 红枣泥我也用的，
0: 啊，红枣米油也有用着呢。好了，我
1: 他
0: 告诉
1: 也
0: 你
1: 用，
0: 啊。从咱们的餐桌上到咱们的床上，衣食住行都是咱们治病的方案。也把我的节目听好了，有些咱们能用上的一些好产品，咱们用上了，就在吃喝拉撒上把这些做好。我告诉你，咱就不得大病，你就没问题，是不是？你真有这个病理性病变了，你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怎么用药。但你说的这些根本用不着用药。对不对？缺啥补啥嘛，还是那句话啊，骨关节缺氨糖，咱们补氨糖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效果不都出来了吗？你看看，
1: 对呀，
0: 挺好。哎呀，挺好，这我就放心了，没白跟咱们走，是不是？变个人一
1: 对，
0: 样啊。行，
1: 杨老师啊，你受累了呗，
0: 别客气。哎呀，这我应该做啊。以后啊，有什么问题啊，包括咱们老伴儿啊、子女啊，有什么问题啊，别跟我客气，需要我帮忙的，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哎，那好啊。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味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味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萌萌。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萌萌你好。
3: 嗯
4: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梁老师啊，您看昨天哈，在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讲到了魏乐舒。
4: 嗯，
3: 节目播出之后哈，梁老师这下您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4: 哎呦哈，捅了马蜂窝了，这话怎么说呢？
3: 很严重啊！您看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哈，不管是有病没病的，都打过来电话问，说问啊，您这魏乐舒多少钱呢？能不能买到啊？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嘛，我们想替大伙问问您，到底给大家联系上没有啊？
4: 哎呦，你看。原来是这么回事，捅了马蜂窝了，是吧？
3: 是。
4: 其实这个情况呢，萌萌还记得吗？
3: 嗯，
4: 就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说了。
3: 嗯，
4: 就这个事儿啊，就目前我还不能够具体给大家伙答复。
3: 哦，
4: 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出去的话一定要100%的做到。
3: 嗯，
4: 就现在啊，就是差一点我都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明确的这个话术，
3: 哦，
4: 是吧？
3: 明白。
4: 魏乐舒这个产品
5: 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魏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是吧？
4: 萌萌你还记得吗？
3: 嗯，
4: 他是美国第一夫人牵头的这个项目。
3: 对，
4: 你说这政治地位多高吧？
3: 那是啊，
4: 而且以往就这个产品，
3: 嗯，
4: 都是在各个国家给高端人士使用的产品，
3: 是
4: 普通老百姓见都见不着。
3: 对，
4: 所以说你想要得到，那肯定大家。

0: 伙给我点时间，肯定费一番周折的，
1: 肯这是肯定的呀。我也理解，大伙儿也理解哈。
0: 嗯、
1: 你说，但是哈，架不住这么多人问，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替大伙儿问问哈，问啥情况呢都有。但是梁老师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
0: 关于说，
1: 哎，就是昨天您讲到了哈，味乐舒它能够恢复胃黏膜，
0: 没错，
1: 还能够恢复胃的功能，
0: 嗯、
1: 这些哈听着其实都是挺好的。但是哈，您看能不能去除我们大家伙儿比较关注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呢？
0: 哎，
1: 嗯，
0: 就是很多胃部的疾病罪魁祸首就在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上的。
1: 对呀，
0: 你这也问到点儿上了
1: 啊。
0: 但是昨天我说的这个味乐舒四大功效，其中有一个你记着吧？
1: 啊，
0: 就是专门驱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的。
1: 哦。对，
0: 是味乐舒其中一个最特殊的，也是一个金字招牌。
1: 嗯，
0: 它就具备这个能力。
1: 对，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味乐舒，它驱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你可以不用再配合一丁点的抗生素。
1: 哦，吃它就行了。
0: 对，不用咱们临床的一些常规的一些药物。
1: 哦，
0: 它就能够在180天之内彻底的排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哇，这太好了，梁老师。
0: 厉害不厉害？
1: 哎，其实说到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很多患者朋友都被它困扰了。
0: 啊，
1: 您看昨天哈，有位朋友就打来电话呢，跟我们说他的情况，我跟您呢也念叨念叨哈。
0: 嗯，好。
1: 这位朋友呢，他得了幽门螺旋杆菌，现在是好多年了，
0: 嗯，
1: 也吃了很多年的药都没有治好。
0: 嗯，
1: 而且哈，他也知道了，说这幽门螺旋杆菌它传染。
0: 没错，传染。
1: 哎，对呀，嗯，所以说呢，就有个特别困扰他的事儿哈，就是平时吃饭的时候啊，跟孩子啊、老伴儿啊，这个饭都得分开盛。他呢有一套自己单独的碗筷自己吃，他现在就觉得真是特别痛苦，没有家的感觉了。
0: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同的地方，
1: 嗯，
0: 是吧？中国人呢，不习惯这种分餐食，
1: 对，
0: 是吧？一分餐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
1: 没有亲情感觉，
0: 明明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一家子人。
1: 嗯，对，
0: 但是一分餐食了的话，感觉像每个人单独分开过的，
1: 真是不像一家人了。
0: 是不是？
1: 他不光有这一点哈，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家有个小孙子哈，隔辈亲呐，贼喜欢。
0: 嗯，
1: 然后呢，平时哈，有时候您说想亲一口小孙子，不敢下嘴，
0: 哎呦，
1: 还得离得挺远。离挺远的，这小孙子还说呢，哎呀，爷爷爷爷，你嘴里有味儿。
0: 哎呦，
1: 他说我也总刷牙呀，但是呢，自打得了这幽门螺旋杆菌以后哈，一天刷8遍牙、10遍牙也是不好使的，
0: 不好使，
1: 嘴还是臭。
0: 嗯，
1: 就算这个嘴里含着含片也是盖不住的，说含片吃完，
0: 嗯，
1: 味道立马就回来了。
0: 对，
1: 说感觉这个嘴哈就跟下水道一样。梁老师，您说这可咋办呢？
0: 首先我强调一点啊，
1: 嗯，
0: 如果家里真有人这个胃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时候，
1: 嗯，
0: 记住了，一定要分餐食。
1: 哦，
0: 你不想这么做也得这么做。
1: 嗯，
0: 再有一个啊，小孙子小孙女一定不能够比如说做一些亲密的动作，
1: 嗯，
0: 比如说亲一口啊，千万要不得。
1: 嗯，
0: 甚至你用的这个刷牙的这个水杯
1: 啊，
0: 包括毛巾都要分开单独的摆放。
1: 哦，
0: 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是通过空气就能够传播的。
1: 哇，这么厉害，
0: 啊，非常严重，
1: 那大伙得注意了。
0: 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啊，
1: 嗯，
0: 这个萌萌，你听它这个名字，
1: 嗯，
0: 最早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发现这种细菌的时候，在显微镜下观察它的形态的时候，
1: 嗯，
0: 它就是这种螺旋的这种状态。
1: 哦，螺旋的，
0: 哎，就像什么一样呢，嗯，像我们家里用的这个螺丝钉。
1: 哦，
0: 是不是螺旋的？
1: 对，
0: 这个螺丝钉一旦拧进去之后，
1: 那它不掉啊，
0: 特别的牢固，
1: 是
0: 你抠都抠不下来。
1: 对呀，
0: 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它还有另外一个绝活，
1: 什么呢？
0: 就是特别耐这个强酸。
1: 哦，就是说咱们胃酸消化不了它，
0: 就是所有的细菌在强酸的环境下都会被烧死。
1: 嗯，
0: 而幽门螺旋杆菌没事儿。
1: 哦，
0: 啊，就咱们人的胃酸，我说过，人的胃酸比盐酸、比硫酸都要强上1.8倍。
1: 对，
0: 这么强的酸，是吧？
1: 嗯，
0: 咱们上学的时候上过化学课吧？
1: 对呀，
0: 一滴强酸，你滴在铁板上都能把铁板腐蚀了吧？
1: 没错呀，
0: 相当强了吧？
1: 是，
0: 胃酸更强。
1: 嗯，
0: 但是在这么强的酸性环境当中，别的细菌都存活不了。
1: 嗯，
0: 只有幽门螺旋杆菌

0: 能够在你的胃酸里面游泳，
1: 哎呀，
0: 来去自如，
1: 太猖狂了。
0: 哎，它不带死的，你看看。
1: 老师，您说它死不死跟这个口臭它有啥关系呢？
0: 哎，那么幽门螺旋杆菌除了它耐酸之外，
1: 嗯，
0: 它另外一个绝活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它，我刚才说它形态是什么？
1: 螺丝。
0: 哎，螺旋状的，像螺丝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它一旦在我们胃里头扎根的话，
1: 嗯，
0: 它就像螺丝一样，它拧进去了。
1: 哦，
0: 它能够穿透咱们人体三层的这个胃壁。
1: 哇，
0: 我们人体的胃啊，胃壁啊，
1: 嗯，
0: 一共才四层。
1: 哇，那它穿透性很强了。
0: 而且它可以扎根在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
1: 嗯，
0: 那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呢？
0: 我们都割过韭菜吧？
1: 对呀。
0: 割韭菜是割了一茬又一茬，
1: 对，上面割掉又长的。
0: 对，你只要把上面割了，用不了几天它又长出来了。
1: 是，
0: 为啥呀？
1: 因为根儿在呀，
0: 韭菜根儿还在呢。那同样的道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在我们胃壁里扎根这么深，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呀？即便是我们用一些大量的抗生素把它上头这层给它消灭掉了，它根儿还在，会怎么样？
1: 还长。
0: 哎，用不了几天它又长出来了。
1: 对，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胃病的患者啊，为什么说叫老胃病啊，
1: 嗯，
0: 啊，这胃病 一犯病这十几二十几年没治好过，为什么？
1: 是
0: 啊，还有这个老肠炎的患者，
1: 嗯，
0: 反反复复的用药啊，药用上了好那么两天，
1: 对，
0: 然后 一停药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又怎么样？
1: 又长了，
0: 又滋生了，
1: 嗯，
0: 而且你用药一次比一次用药的剂量要大，
1: 对，
0: 一次比一次用药的时间要长，
1: 还
0: 然后它的耐药性又越来越重，
1: 嗯，
0: 是不是？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扎根太深，
1: 对，
0: 你像割韭菜一样，它根儿去不掉的话，它永远会长，
1: 就是韭菜根儿没去掉，去掉了就好了嘛。
0: 对，那好了，
1: 嗯，
0: 刚才你问到了，为什么有幽门螺旋杆菌存在我们胃里头？
1: 我们会有口臭，
0: 人口腔会有异味呢？
1: 对呀。
0: 好，这个我就深入的分析一下，我给你讲一下。
1: 嗯，
0: 幽门螺旋杆菌它的特点。
1: 好，
0: 就这种细菌呢，它在扎根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咱们说了，幽门螺旋杆菌它不怕强酸，
1: 对，
0: 刚才我讲了吧，
1: 嗯，
0: 别的细菌都死了，但是它能在我们胃酸里
1: 游泳，
0: 游泳，然后存活的还挺滋润，
1: 是，
0: 为什么呢？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本身有一个特性，
1: 嗯，
0: 就是为了抵抗住这种强酸的环境，
1: 嗯，
0: 还有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的攻击，
1: 嗯，
0: 就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外表面呢，
1: 啊，
0: 它含有着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尿素酶。
1: 尿素酶，
0: 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一旦在我们胃里的扎根了，
1: 嗯，
0: 最外层的这个尿素酶就开始水解。
1: 哦，
0: 水解之后呢，就会产生大量的氨气。
1: 氨气，
0: 氨是什么？氨是碱性的物质。
1: 对呀，
0: 所以说它在这个整个的幽门螺旋杆菌的周围形成一种氨云。
1: 哦，
0: 就是氨气形成的云雾状的状态。
1: 嗯，
0: 它是不是杜绝了胃酸，隔绝了胃酸？
1: 对，
0: 不让这个胃酸能碰到它。
1: 是，
0: 就这种氨气氨云。给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形成了一个保护层。
1: 哦，这是它的保护膜。
0: 哎，就像一个保护罩一样。
1: 嗯，
0: 就是尿素酶分解了之后产生了这个氨云，形成一个保护罩，
1: 嗯，
0: 把它保护起来了，
1: 嗯，
0: 它就不怕这胃酸的侵蚀了，它就活得很自如，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个氨气，这个氨云，
1: 嗯，
0: 它是什么味道？
1: 什么味道？
0: 我告诉你，就这种臭味儿。
1: 哦，
0: 哎，就像什么一样，我告诉你，臭鸡蛋这个味道。
1: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很多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口腔里是一种我们形容的下水道味儿，
1: 哎，是，
0: 就是这种氨气的味道。
1: 明白了，其实氨气，我小时候在农村哈，我知道过，就是尿素发出来这个味道吧。
0: 啊，对对对，就这个小时候在农村有这个化肥，
1: 对，
0: 尿素肥，
1: 对对，
0: 释放出来这个氨气这个味道。
1: 是，哎呀，怪不得有一些人说话真是有一股尿素的味道。
0: 对，臭鸡蛋的味道。
1: 是
0: 吧，所以说你看啊，就是长时间的老胃病的患者，
1: 嗯，
0: 老肠炎的患者，就是一旦我们身体当中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后，
1: 嗯，
0: 它立马就会在我们这个胃里面和肠道当中扎根儿，
1: 嗯，
0: 啊，只要它存活一天，它就会不停的在我们胃里面和肠道当中怎么样释放这个氨气？
1: 对，
0: 那你整个消化道成什么了？ 是不是就成一个下水道了？
1: 那可不嘛，
0: 垃圾场。

0: 真是，
1: 它就一直散发的这种臭鸡蛋的味道，
0: 嗯，
1: 是吧？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位患者，你说我也刷牙了，怎么还有味儿呢？
0: 对呀，
1: 你这个味儿根本不是从嘴里出来的，
0: 根本没解决，
1: 从你胃里面，从你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释放出这个氨气反上来的味道。
0: 嗯，还真是哈，梁老师哈，其实说到这儿，我想问问您哈，您看很多患者朋友他都去医院治疗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您看医院常规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这个用四联疗法，
1: 四联疗法，
0: 对，但是我发现一点哈，包括很多患者朋友也来电话问，说我按疗程吃了一段时间，
1: 四联疗法是吧？
0: 对呀，
1: 嗯，
0: 也治得差不多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呢，还是会反复。
1: 对。
0: 刚才呢，你也讲到了这一点哈，说深层次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进入的太深了，
1: 扎根太深了。
0: 对呀，就像这是韭菜根似的，它很难挖出来。那其实说到这，问题就来了，那大伙儿都是这么治的，难道就治错了吗？
1: 难道就治错了吗？是吧？
0: 对呀。
1: 其实提到四联疗法呀，就目前也是临床上针对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常用的方法。
0: 嗯。
1: 那么这个四联疗法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啊，它里面都是哪些药物组成的呢？是吧？每一种药物它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了呢？四联它为什么叫联合在一块儿？为什么有这个组合呢？啊，然后包括每一种这个药物在给你治病的时候，对你的胃肠道能够造成多大的损伤呢？我觉得大家伙在使用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明白的。
0: 对，就大夫让这么吃，就这么吃。
1: 对，所以说患者可能都忽视了它的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些伤害。啊，我跟大家伙讲啊，就治我们胃病也好，尤其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也好，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使用这个四联疗法，因为这个四联疗法它反过来会极大的消耗我们人的胃肠道的功能。
0: 这么严重啊，梁老
1: 你
0: 师，
1: 看看，
0: 您快详细给我们大伙说说呗。
1: 咱就说这四联疗法吧。四联疗法一般是两种抗生素，外加上一种叫 B 剂药物，
0: B 剂药物。
1: 啊，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质子泵抑制剂。这四种成分组合在一块儿的，啊，四种药物组成在一块儿的，所以说它才叫四联疗法。那咱们说，先说这个头两种抗生素吧。
0: 好。
1: 一般来讲，其中有一种抗生素叫阿莫西林，
0: 哎呀，这大伙常用
1: 啊，为
0: 啊，
1: 啥用它呢？
0: 消炎啊。
1: 它可以杀灭我们胃肠道当中的细菌。
0: 哦，哎，梁老师，你说阿莫西林它就能杀细菌，刚才您说要两种抗生素，
1: 对
0: 为
1: 啊，
0: 啥还要多用一种呢？
1: 为啥还要多用一种，是吧？
0: 对呀。
1: 好了。因为阿莫西林它能够杀死细菌，
0: 嗯，
1: 但是它不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
0: 哦，
1: 你杀是杀死了，但是它再长，它就管不了
0: 哦，
1: 了。
0: 明白了。
1: 所以说，它一定要配合上另外一种抗生素，就是抑制细菌繁殖生长的抗生素。一般我们会配上什么呢？比如说甲硝唑、T 硝唑啊、克拉霉素。这种就是带有抑菌作用的抗生素，两者配合在一块
0: 就
1: 儿。
0: 是一个灭一个抑菌。但
1: 对，
0: 是老师哈，您说吃这么多，胃本来就不好，这能行吗？
1: 那当然不行了，是吧？抗生素那是好东西吗？
0: 肯定不是
1: 是不是？
0: 啊。
1: 我之前无数次的跟大家伙讲，我们人体使用抗生素本身就存在很大的毒副作用，而且更不能长时间的吃
0: 那是。
1: 啊，因为你长时间的吃，比如说灭菌的和抑菌的，你大量的吃完了之后，它会造成我们体内正常的菌群的失调，而且你菌群一旦失调了，会出现二次的重度的感染。
0: 明白
1: 比如说，你
0: 了，
1: 看很多人用这个四联疗法，用着用着，口腔都长霉菌了。
0: 对，老师，您看还有一些人有情况，就是
1: 啊，
0: 用完这抗生素之后出现什么情况，吃东西都没味儿，
1: 没味儿，
0: 对，而且经常容易拉肚子的
1: 拉
0: 情
1: 肚子。
0: 况，就是这原因
1: 你
0: 吧？
1: 看看，没错啊。
0: 哦，
1: 而且在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问题上，
0: 嗯。
1: 啊，可以说把这些都占上了。第一个，抗生素吃的时间是不长，
0: 肯定长
1: 一
0: 啊，
1: 般啊，四联疗法抗生素一般，只要你用这个疗程至少20天起。第二个，剂量大啊，常规的抗菌素消炎只需要吃2粒左右就行了，四联疗法得让你吃4粒。
0: 哎呦，你这么看，抗生素真是不能随便
1: 对
0: 用，
1: 吧？你看看四联疗法，它的副作用多大呀？
0: 对呀，
1: 包括很多咱们经常使用抗生素的患者，虽然说啊，梁老师我没用到四联疗法，你看吧，只要是你经常使用抗生素的人，你在日常的时候，比如说经常用到抗生素啊，

0: 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些过敏反应？
1: 哎，
0: 比如说胃肠道，它就不舒服，是
1: 对
0: 吧？
1: 对。
0: 包括你用上一段时间，在大夫会强调你说用上一段时间，一定要到医院来干嘛？检测一下你的肝肾功能。
1: 哎，还真是有这个医嘱哈。
0: 你看看。
1: 对，梁老师，您看，这是您提到的两种抗生素。
0: 对。
1: 刚才您还说了有这个 B 剂和质子泵，这又是啥呢？
0: B 剂类的药物和质子泵类的抑制剂的药物是吧
1: 嗯。
0: ？B 剂类的药物，一般我们常用的临床上有两种，
1: 嗯。
0: 一种什么呢？叫胶体果胶 B，
1: 哦。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菊原酸 B 甲。这两种，你听这个果胶、菊原酸这种 B 甲，你能想到是什么？
1: 胶粘上吗？
0: 对，
1: 嗯，
0: 它就是在我们的胃的内表面给你刷了一层胶水儿。
1: 哦，
0: 保护胃黏膜的作用，
1: 嗯，
0: 啊，就把你这个胃黏膜给你糊上了，
1: 明白
0: 给你涂
1: 了，
0: 上一下胶水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日常的时候在家里头也都刷过胶水吧？
1: 对呀，
0: 刷完胶水了之后，你会发现一旦它干了之后，它的伸缩性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基本没有粘住了
0: 对，
1: 吗？
0: 所以说这个 B 剂类的药物
1: 嗯，
0: 用多了之后，什么弊端呢？
1: 什么呢？
0: 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胃肠道的蠕动的能力。因为它内
1: 哦，
0: 表面都刷上胶水了，你
1: 对，
0: 胃它就没法蠕动了嘛，
1: 嗯，
0: 对吧？干了之后没法蠕动了，你
1: 是，
0: 看似保护了，但是胃的蠕动功能它没有了。
1: 对，弊端也很大。
0: 对，而且它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它没办法吸收。如果
1: 哦，
0: 它吸收了，它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1: 哎呀，
0: 它
1: 你
0: 一定
1: 说，
0: 是不能吸收的。
1: 也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用这个 B 剂类的药物，很多人用多了之后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黑便、
1: 哦，
0: 便秘，是吧？然后长时间使用 B 剂类的药物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的功能，
1: 哎
0: 因为我
1: 呦，
0: 们人体吸收不了啊，它就
1: 对，
0: 是毒素啊。
1: 嗯，
0: 哎，这是 B 剂类的药物，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质子泵抑制剂，
1: 嗯，
0: 这个呀，听这个名字很复杂，
1: 对
0: 其实我一
1: 呀，
0: 解释，大家伙非常容易理解，
1: 什么呢？
0: 就是咱们常见的各种各样拉唑类的一些药物，
1: 拉唑类的，奥美拉唑
0: 奥
1: 是
0: 美
1: 不
0: 拉唑，
1: 是？
0: 对吧？
1: 哦。
0: 这都属于质子泵抑制剂，
1: 嗯，
0: 它是干嘛的呢？很简单，质子泵抑制剂有"抑制"两个字儿，
1: 对，
0: 什么意思？吃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让我们胃壁的腺体细胞失活，
1: 哦，
0: 让我们的胃壁的腺体细胞不分泌了，
1: 嗯，
0: 让它失活了。换句话说，通过这个像奥美拉唑、拉唑类的这种质子泵抑制剂，你吃完了之后，你胃里头不分泌胃酸了，
1: 哦。
0: 它不分泌胃酸了。
1: 明白了，
0: 哎，就跟我们说的，哎呀，很多人说老年人有一个经验，说
1: 嗯，
0: 胃里反酸的时候吃点小苏打，
1: 对，
0: 中和一下，
1: 对，
0: 对吧？但是它要比它严重，严重
1: 哦，
0: 什么呢？它
1: 嗯，
0: 直接破坏的是什么？你的分泌细胞，你
1: 哦，
0: 的腺体细胞，
1: 对，
0: 让它不分泌这个胃酸了。因为你一旦分泌胃酸了，是不是就刺激我们的胃，
1: 对
0: 我们就红
1: 呀，
0: 了？
1: 是，
0: 但是昨天我也讲了，人的胃就应该分泌胃酸，它不分泌胃
1: 对。
0: 酸，它就没作用了。
1: 是
0: 它就不能
1: 啊，
0: 够消我们的食物了，
1: 没错。
0: 那你通过质子泵抑制剂、拉唑类的这些药物，让你不分泌胃酸，时
1: 嗯，
0: 间长了会出现什么？
1: 什么呢？
0: 胃黏膜的萎缩。
1: 哦，
0: 那我讲过，胃黏膜萎缩，我们有个常见疾病叫萎缩性胃炎吧？
1: 对呀，
0: 紧接着就什么肠上皮化生吧？
1: 是。
0: 那这就是恶性病变的一个表现了。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大家伙常用的奥美拉唑，是吧？雷
1: 嗯，
0: 贝拉唑，是
1: 嗯。
0: 吧？半托拉唑是不是
1: 嗯，
0: 这些药物都是质子泵抑制剂？就是不让你分泌胃酸的，而且这
1: 哦，
0: 样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反映出什么呢？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因为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对食物没有兴趣了
1: 我明白了，梁老师。之前我就吃过奥美拉唑，就是胃疼，医院给开的。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吃完那些天，就是感觉啥胃口都没有，啥
0: 啥都
1: 都
0: 不
1: 不
0: 想
1: 想
0: 吃，
1: 吃。
0: 是吧？
1: 原来是这个原因呢。
0: 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说的四联疗法，两种抗生素，还有一个什么呢？B 剂类的药物，再
1: 对，
0: 加上质子泵抑制剂，四
1: 嗯，
0: 种药物加在一块儿，这就是四联疗法。
1: 嗯，
0: 四联疗法，我刚才说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
1: 对，
0: 我解释完了，为啥吧？
1: 嗯，
0: 而且四联疗法凡是用过的，一般都会出现两种反应。
1: 哦，哪两种呢？
0: 第一种，明显的会感觉到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开始减弱
1: 哦。
0: 了，发作一次，你换句话说，你用上一次四联疗法，你就会感觉你胃肠道的功能 比以前要弱了很多。
1: 嗯，
0: 啊，最常见的表现是什么呢？就很多。

0: 上了年岁的人，在用四联疗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没胃口了，
1: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
0: 就什么都不想吃了，
1: 是啊，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你就吃个奥美拉唑，你还不是四联疗法呢，
1: 啊，对呀，
0: 你都不爱吃东西了。
1: 嗯，
0: 即便是我们停药了，四联疗法停了，你再吃什么东西，没有味道，
1: 嗯，
0: 没有滋味儿，
1: 对，
0: 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胃肠功能变弱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它没办法消化食物了，感知不到这个味觉了
1: 明白了。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人慢慢的对食物就没有欲望了，
1: 嗯，
0: 你整个的胃肠道，它的神经被破坏了，
1: 对，
0: 这是第一种表现。
1: 嗯，
0: 第二种表现是什么呢？很多人用完四联疗法之后呢，以前呢是偶尔有这种腹泻的情况，但是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很多人，如果你以前偶尔腹泻，会慢慢的变成什么呢？经常性的腹泻。
1: 哇，副作用这么大。
0: 那你说这以前是偶尔腹泻，现在经常是腹泻，说明这个病情是不是加重了？
1: 肯定的呀，
0: 对吧？你看，一般咱们说这一个礼拜7天吧，
1: 对，
0: 咱不说7天都腹泻，你慢慢会变成一个礼拜4天腹泻。
1: 哇，那老年人也受不了啊，
0: 对呀，然后你问他吃什么了，他也没吃什么凉的，也没什么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他就是腹泻，只
1: 对，
0: 要吃东西就拉，是
1: 嗯，
0: 吧？你甚至吃什么干馒头，吃点苞米，这个粗纤维的蔬菜，他也
1: 嗯，
0: 一样腹泻，
1: 吃干的也不行，
0: 吃干的也不行，
1: 为啥会这样呢？
0: 就是因为你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我们胃肠道功能的神经被它破坏了。你看破坏了之后，就是它没有消化那个能力了，怎么吃怎么排出去，啊。就这两种情况啊，说明咱们很多的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你说就上了年岁之后胃肠道不好，反而就是更想吃点辣的，吃点口味重的，
1: 对，
0: 对吧？很多人说的，哎呀，我嘴里都没滋味儿，就想吃点这个口重的一些食物，为
1: 大
0: 啥呀？
1: 葱啊，大蒜
0: 对
1: 呐、
0: 对对，每顿饭得来2瓣大蒜，是
1: 对，
0: 吧？不吃就觉得不舒服，嘴里没滋味儿，
1: 是，
0: 什么原因？
1: 嗯。
0: 就是因为。四联疗法用完之后，胃肠道的功能呈现一个断崖式下降的一个结果。
1: 对，
0: 所以说，人要想有滋味，就得加重这个口味，蒜呢、葱啊，来刺激你的胃口，
1: 是，
0: 你才能有点滋味，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说你这不就恶性循环吗？
1: 那可不是嘛，
0: 对呀。
1: 杨老师哈，您看原来大伙儿觉得吃蒜呐、吃葱啊，在东北很常见，
0: 啊。
1: 哎，其实这是出现问题了。包括您刚才说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真的是太多
0: 很多四联疗法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
1: 对，
0: 我说的这个胃的绝已经没有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是吧，
1: 很多
0: 太
1: 呀，
0: 多了，对吧？我记得我之前就有一个患者，
1: 嗯，
0: 50多岁，
1: 那岁数还不大，
0: 对，不大呀。但是
1: 嗯，
0: 你别看他岁数不大，有10年的萎缩性胃炎了，
1: 哎呦，40多岁就开始了，
0: 对，而且已经伴随着有肠上皮化生的情况。
1: 哇，有恶变的情况
0: 对，
1: 了，
0: 他年轻那会儿跟我说什么呢？180多斤。
1: 有点胖，
0: 哎，有点胖，但是自打得了这个萎缩性胃炎之后，
1: 嗯。
0: 体重是急速的下降。
1: 哎呦，
0: 就是找到我的时候，你知道人都不到100斤了。
1: 哎呦，我的天呐！
0: 你说这整个人像切了一半一样，
1: 对呀，
0: 人变得特别的瘦
1: 嗯，
0: 啊，直接缩水了。换他话讲是吧？
1: 嗯，
0: 以前是个大胖子，现在变个麻杆了啊！而且他跟我说，说他以前呢多少年了，就是治疗胃病的方法都用遍了，什么效果都没有。
1: 哦。
0: 而且就在那些年治疗当中，他做过2次胃切除的手术，
1: 啊，
0: 2次小肠切除的手术。
1: 为啥呀？
0: 为啥切是吧？
1: 啊，
0: 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你看看，就是怎么都排不净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用什么药也去除不了它，最后做手术也没办法。
1: 天
0: 啊，而且我说了，肠上皮化生就已经出现了恶变的早期症状了，
1: 对
0: 是不
1: 呀，
0: 是？
1: 嗯。
0: 然后什么都不敢吃。最严重的时候啊，每天得靠流食
1: 哎呦，
0: 啊，喝蛋白粉来维持营养的吸收，
1: 那人能不瘦
0: 那这
1: 吗？
0: 是长久之计吗？
1: 不是
0: 对
1: 啊，
0: 啊，时间长了，我告诉你，你这胃肠道没有食物的刺激，慢慢它就用进废退，它就退化了。
1: 对呀。但是老师，您看他这么多年了，要是说趁着病轻的时候，他用上四联疗法，不是也能治好吗？
0: 你看刚才你提到的四联疗法
1: 对
0: 是临
1: 呀，
0: 床常用的方法吧？
1: 那是啊，
0: 他这么重的病情了，能不用这个四联疗法吗？早
1: 啊，
0: 用过了，
1: 没有用。
0: 而且他这些年前前后后，据他所说啊，用了4次的四联疗法，
1: 哎呦，
0: 基本上每2年就得用一回。
1: 嗯，
0: 10年期间，这4次的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 把人造成这个样了，
1: 嗯，
0: 对吧？

0: 而且你不知道是什么呢？他第五次住院的时候，已经出现胃的这种绞痛了，
1: 哇，
0: 而且伴随着胃出血了。
1: 太遭罪了，这也。
0: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这个情况怎么办呢？也是以往的方法，再给他用一遍，各种各样的药物，各种各样的抗生素、止血药、保护胃黏膜的药都给他用上了。
1: 嗯，
0: 同样啊，老路不停的在走，用上之后好那么两天，两天之后
1: 又不行了。杨老师，您说归根结底为啥就不好使呢？
0: 那说白了就是这些药物，它这么多年用下来，
1: 嗯，
0: 我们人的胃肠道，包括你胃肠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早就有耐药性了。
1: 哦。
0: 而且这个四联疗法，我刚才说了，把你的胃肠道的功能都已经摧残殆尽了。
1: 对，
0: 你的胃已经皮实了，
1: 嗯，
0: 没有觉了，你再用什么药，它根本就不敏感了，
1: 对
0: 呀，所以说它就没用了。
1: 那太遭罪了，那后来怎么办了呢？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当时就比较危险。
1: 那是啊，
0: 是吧？肠上皮都已经化生了。
1: 对呀，
0: 前前后后做了四次手术了，
1: 嗯，
0: 就没办法再用一些常规的治疗手段了，就是最前沿的手术方法都给他用上了，还有啥招吧？
1: 没有，
0: 没啥招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就这位患者的主治大夫、主治医师，
1: 嗯，哦，
0: 他是我的同学，
1: 哦，
0: 啊，当时我在咱们中国创办健康全球购的时候呢，我这个同学也帮了不少忙
1: 啊。
0: 当时他就联系到我，我听说你们有美国的那款就是原装进口的，
1: 嗯，
0: 专门治疗胃病的那个最前沿的新产品
1: 啊，
0: 你能不能给我弄点儿？就是我这个患者要用。
1: 哦。
0: 啊，当时我也合计没什么大事儿，
1: 嗯，
0: 是吧？就一个人的量，我就答应了。
1: 效果咋样呢，梁老师？你看他这可是连手术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对呀，啊，当时我就把这个美国的这个威乐舒，
1: 嗯，
0: 我就给他搞到了，
1: 嗯
0: 啊，手术不能解决的，
1: 对，
0: 萌萌记住了，
1: 嗯，
0: 不代表威乐舒做不到。
1: 哇，他能治！
0: 你看看，我记得接到电话，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我皮肤瘙痒，皮肤皲裂，我的老年斑，
1: 嗯。”
0: 我走了多少家医院治病，治了十多年我都没治好，你就一块蜂王浆皂你就给我治好了，是不是？
1: 是，
0: 记住了，不是治不好，只是你没有用对产品。
1: 对，
0: 不是手术不能解决，只是因为你治疗这个方案没治到根儿上。
1: 对，
0: 不代表魏乐舒做不到。
1: 嗯，
0: 当时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加上他这个病情确实比较严重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给的方案是什么呢？一次性我给他直接申请了180天双倍的剂量。
1: 哦，双倍的，
0: 就是正常人180天够用了，
1: 嗯，
0: 他是2倍的剂量。
1: 哦，
0: 前期的时候让他加倍使用，
1: 嗯，
0: 当他用的第30天的时候，这患者直接跟我反映
1: 啊，
0: 就是胃口恢复了。
1: 哇，能吃了，
0: 能吃东西了，
1: 太好了，
0: 吃饭的时候有滋味了
1: 啊，
0: 想吃饭了也
1: 啊
0: 啊，然后听说还有一天，就是他看隔壁的这个床的这个病友，
1: 嗯，
0: 人家家属给人带的红烧肉嘛，
1: 啊，
0: 他就馋了，
1: 哎呦，
0: 哎呦，跟他媳妇儿说，他太想吃红烧肉，
1: 这是好现象啊，
0: 说明什么呀？嘴里头有味道了，
1: 对，
0: 啊，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开始恢复，
1: 是，
0: 当时他媳妇儿啊，我跟你说，惊讶的不行啊，
1: 哎呦，那肯定的呀，
0: 说他都多少年没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吃啥了，
1: 那肯定得给做呀，
0: 这回想吃红烧肉了，是不是？别说红烧肉了，山珍海味想要我也得给他，
1: 那可不嘛，胃口有了，后面就好办了呀。
0: 所以说，就是家属也看到变化，
1: 有希望了，
0: 自己也看到变化了，在接下来的服用3个月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更加有信心了，
1: 嗯，
0: 食欲越来越好，明显的增强。啊，然后最后再吃到3个月之后，咱们这威乐舒用到3个月之后，
1: 嗯，
0: 每顿饭至少1大碗的米饭。
1: 哎呀，
0: 啊，有时候他媳妇儿还说呢，你这刚恢复，你少吃点儿，
1: 嗯，
0: 是吧？别再把胃给吃坏了。然后他说什么呢？不行，我馋，我馋，知道
1: 这好不容易能吃了，
0: 哎，知道香了，
1: 嗯，
0: 是吧？然后要知道，你知道吗，萌萌？
1: 嗯，
0: 他自从得这个病这些年，基本上没有这种饥饿感了。
1: 哎呦，
0: 这回好了，3个月他有饥饿感了，知道馋了。
1: 那太好了，您说。
0: 包括他使用到180天的时候，
1: 嗯，
0: 又来到广州军区医院，又给他下了一次胃镜，
1: 哦，
0: 复查嘛，
1: 嗯，
0: 发现他的胃黏膜的表面已经变得非常的整齐了。
1: 哇，
0: 原来不是这个胃黏膜已经出现萎缩了吗？
1: 出现病变了
0: 啊，萎缩性胃炎嘛。
1: 对，
0: 萎缩的胃黏膜已经大大的好转了，
1: 哦，
0: 这情况比这个3个月前减轻了很多很多。
1: 太好了，
0: 原来萎缩的地方明显长出新的这个胃黏膜。

0: 哦，
1: 而且整个这个胃的大小
0: 嗯，
1: 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大小了。
0: 哇，感觉有个新胃了，
1: 更主要的是，他
0: 嗯，
1: 胃的蠕动能力、消化能力，啊，肠道的蠕动能力完全正常了。
0: 哇，这也很重
1: 所以
0: 要，
1: 说他就想吃啥吃啥呗，也
0: 嗯，
1: 不用担心不吸收了、不消化了，是吧？
0: 对。
1: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说你可以出院。出院的时候呢，我记得他体重量了一下，130多斤，
0: 哎呦，
1: 3个月长了20多斤，
0: 标准
1: 啊，
0: 啦！
1: 整个人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
0: 确实，这魏乐叔真是太好了，梁老师，
1: 你看，
0: 您说魏乐叔为啥就这么好呢？
1: 为啥这么好？
0: 嗯，
1: 是吧？我跟你说，萌萌，不要听我的。是不是啊？咱也不用听那个我给大家伙治疗的这些案例，
0: 嗯，
1: 信谁？信美国的 FDA 的认证，
0: 嗯，
1: 因为美国的 FDA 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哦，
1: 就美国的政府机关
0: 嗯。
1: FDA 认证的，而且它是经过临床验证的
0: 啊
1: 啊，有数据表明它是目前唯一一个不用通过使用抗生素以及四联疗法。就能够消除我们胃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的一款好产品
0: 哦、
1: 目前就是像这样的产品没有，它是独一份
0: 啊、
1: 你看，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魏乐舒是美国国家级一号保密配方，
0: 对，
1: 对吧？我说了，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能够扎根到我们胃壁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吗？
0: 是啊，
1: 那同样，魏乐舒。也能够渗透到我们胃壁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
0: 哇！
1: 直接去根儿，啊，杀灭隐藏在我们深层内部的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你不割韭菜吗？
0: 对呀，
1: 我把韭菜根儿给你挖了，
0: 那就没问题啦。
1: 你看，
0: 根治。
1: 对呀，所以说在治疗的同时，能够实打实的恢复咱们胃肠道的功能。
0: 嗯，
1: 那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给咱们老胃病的患者啊标本兼治。
0: 对，
1: 啊，包括这次。就为什么我建议大家伙儿，比如说3年以上的老胃病的患者，
0: 嗯，
1: 大家伙儿如果临床上所有的方法都用遍了，你不妨试试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魏乐舒。
0: 真是老师、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产品真好哈、啊
1: 嗯！
0: 而且您越讲，我越觉得我需要用，
1: 哎、呦
0: 因为我就胃不好、
1: 啊。
0: 而且呢，我觉得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包括呢，有一些像这个胃肠不舒服的、反酸呐、啊、打嗝、嗳气的这些人，还有老师刚刚提到的常年的老胃病啊、老肠炎呐、啊，不是经常腹泻就经常便秘的这些人，
1: 嗯、
0: 我觉得大家伙更需要用了哈。
1: 可以尝试。
0: 所以说，梁老师。是啊，魏乐舒这么好的产品，你能不能快点给我们大家伙弄点啊？真着急。
1: 大家伙这个呀、啊，就是好饭咱不怕晚。
0: 嗯，
1: 别着急，我正在马不停蹄的给大家伙联系这个事儿呢。
0: 啊、
1: 是吧？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尝试，或者是怕就活动一搞了，这电话占线你打不进来，然后得不到的话，
0: 嗯，
1: 可以提前打电话、
0: 哎、
1: 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把名报上。
0: 好，
1: 你也不损失啥，是吧？
0: 对，
1: 哎，先把名报上。然后呢，我也好统计一下人数，因为魏乐舒本身，我讲了，
0: 嗯，
1: 它是专门给国外的一些高端人士用的，
0: 没错，
1: 本身它就不多嘛，
0: 对呀，
1: 那怎么办？我统计一下人数，咱们有多少人用，我就给大家伙搞多少，
0: 哦、
1: 就申请多少，咱别浪费，
0: 好，
1: 对吧？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0: 哎，
1: 所以说大家伙感兴趣的、想用的，先打场外电话。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0: 好的，提醒大家哈，如果呢有胃肠疾病方面困扰的，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热线电话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全球购栏目呢与国内外百家知名企业合作，所以说呢一个电话就能帮助您找到最好、性价比最高、价格最低的产品，帮助您呢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哈，大伙儿听好了，是24小时开通的，电话呢是400-851-6029，400-851-6029。

0: 0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是梁老师吧？
2: 对，你好，你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你好啊。
3: 啊，梁老师你好。
2: 哎，
3: 我跟你是第二次通话了。
2: 第二次了都啊？哎呦，好啊。
3: 嗯嗯嗯。
2: 多大年岁了？
3: 今年79。
2: 79岁了，好，这都第二次通话了，都老朋友了。啊，这次找我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
3: 那什么，梁老师，我就实话实说，直接说了吧。
2: 对对，咱不用客气，都老朋友了，第二次通话了，还客气啥呀？是不是啊？
3: 嗯，完事儿，我先说我这脑袋吧，哈。
2: 脑袋，嗯。
3: 我脑袋不是，我上次通话我就跟你说过嘛，就是早上起来一活动活动就脑瓜子疼，哎，胀得乎的疼，疼要爆炸，要两半似的。
2: 哎呀。
3: 疼啊、疼了能一个多小时吧，哎，就过劲儿就不疼了。
2: 一个多小时能好一点是吧？哦
3: 啊，就天的
2: 啊，每天都这样啊，
3: 都这样。完事儿这不上医院吧？上医院就开的那个偏胆通络片
2: 啊，
3: 和那个泡二胶囊。
2: 那你怎么着就在医院检查出来有这个多发性的脑梗啊？你啊？
3: 对呀、
2: 啊，
3: 我就做的磁共振呢、
2: 哎，怪不得的啊，这么回事
3: 啊。去年就做的磁共振，这不就是多发性强直性脑梗？
2: 哦，怪不得。
3: 还有氧化罩。
2: 哎，还有氧化罩呢啊、嗯。
3: 啊，还缺血罩。
2: 嗯。
3: 完了，还脑萎缩。
2: 还脑萎缩了。
3: 你看我这。
2: 那
3: 你
2: 这个，我跟你讲啊，如果这个指标检查出来的话，已经出现脑萎缩了的话，你这个多发性强性脑梗应该时间很长了。
3: 嗯，
2: 而不是说去年检查出来的。我告诉你，像你这种已经伴随着有脑萎缩的话、
3: 啊、
2: 我告诉你至少有5到8年的强硬性脑梗的问题了啊，这是最少的
3: 啊
2: 要不然不会出现缺血性的脑萎缩的啊。
3: 我这不那个是那个神经酸吗？
2: 啊，对啊，神经酸得到了、
3: 啊、
2: 哎呦，这个是正对症的、
3: 啊、
2: 对你这个啊，
3: 吃了一大盒了。
2: 哦，
3: 完事现在挺好，脑瓜子不疼了。
2: 哎呦，好啊！
3: 啊啊，不疼了，也不胀着乎疼了，我都考研都将近2个来月了，不疼了。
2: 哎呦，我告诉你要怎么说呢、
3: 啊？
2: 这神经酸对于你来讲特别对症的啊，它专门是营养我们脑细胞的， 啊恢复再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 啊用对了，
3: 用对了哈。
2: 2月了都没疼过、
3: 啊、
2: 是不？
3: 啊，没疼了。
2: 好了，
3: 完
2: 了
3: 也不迷糊了。
2: 太好了，你这样
3: 啊啊啊！完事儿，上周我又去做一个脑CT查一查
2: 啊，这回怎么说
3: 啊？完事儿这回还那样，没发展，
2: 没发展是吧？太好了
3: 啊，没发展还那样。
2: 你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3: 我吃了一大盒的，我这回又买了2盒。
2: 啊，一大盒大概是多长时间？因为每个人用的量不一样，你大概是用了多长时间了？
3: 那我的用量是。一开始是一天晚上2片
2: 啊，就光晚上吃2粒是吧？
3: 啊，对呀、
2: 啊。啊，早上没吃吗？
3: 早上没吃啊，所以我就想问问梁老师，你看我这个剂量能不能调一调？
2: 你现在啊，就是实际上，如果说你这个已经多发性强性脑梗了、
3: 嗯，
2: 还有这个脑萎缩的情况了，
3: 嗯、
2: 再加上我实话实说，
3: 嗯、
2: 咱们79岁了。我都建议咱们早1粒晚2粒这么吃，就刚开始头半年这么吃，然后半年之后你可以改成就是晚上吃2粒就行，
3: 啊，
2: 然后再吃半年之后一天1粒就可以了，
3: 啊，
2: 但是你现在你就是一天2粒，没有加那1粒，你看你现在都效果这么好，是吧？坚持用好，半年之后你再检查一下，应该你这个脑萎缩逐渐的开始恢复了。啊，现在一点都没发展，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3: 啊，对呀、
2: 啊。下一步啊，就开始让它逐渐的恢复它原来的形态了啊。
3: 那梁老师，你的意思我早上吃一片，
2: 晚上吃两
3: 片，吃2片。
2: 对对对对对
3: 啊！这么治哈？
2: 对对对对啊！
3: 哎，那行了，这我记住了。
2: 对。
3: 哎，还有一个哈，我这脑子问题、
2: 啊，
3: 我这耳鸣哈、
2: 啊，
3: 梁老师
2: 啊，
3: 我这耳鸣吧，2个耳朵都像那个。你说这叫吗？
2: 啊，
3: 叫吧，完这左耳朵厉害，左耳朵最近那这近就近年吧，半年来的，还有出现一个动静，什么有时候咔咔咔，哎，这个动静，但是不常有。 但是我吃完这个神经酸以后啊。

0: 那个动静没有了。
1: 你看，什么叫耳鸣啊？我告诉你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耳鸣两种情况，一种像资料叫一样，就你这种声音比较小，滋儿滋儿的这么叫，还有一种像火车跑一样的那种声音啊。如果说像知了叫一样，神经酸特别对症，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像知了叫这种耳鸣呢，是肾精不足。肾精不足，我们这个生命科学来讲，就是我们的脑髓，也就是我们这个大脑啊，出现了神经性的紊乱，就是脑细胞它萎缩了。哎，那不跟你这个脑萎缩是一个病症吗？所以说用神经酸是特别对症的。但是你耳鸣要是像火车跑一种呼噜呼噜的那种声音的话，那是肝火过旺，那我得给你调肝啊。但是你这个对症是不是啊？所以说现在耳鸣轻了不少了，这不就是这个明显的这个对症了吗？效果出来了吗？啊，
0: 对呀、
1: 啊，挺好。
0: 对对，梁老师还有一个，我才想起来，我这神经吧哈，就是就像老人说话，就睡觉就研究了
1: 啊。
0: 哎，就那个劲儿哈。
1: 明白。啊，
0: 到那个劲儿就是那肯定是你不过你都不好使。
1: 我知道啊，这个就是什么
0: 呢？哎，这就过来了，脑瓜子忽悠然醒过来了，哎呀妈，那脑瓜子疼啊！
1: 对，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
0: 我吃这个它全身酸以后吧，
1: 没有了吧？你看看，
0: 没有了。
1: 对，
0: 哎，睡觉也踏实了，没有这事儿了。
1: 因为你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瞬间的我们神经的突触连接断档啊，说白了就是我们神经递质传递的时候突然间，哎，比如说我们脑萎缩了，我们的这个脑细胞它老化了，神经递质传递的通路啊有的时候突然间就断了，所以说会出现你这种情况。但是你这神经酸用的现在不就是在营养你的脑细胞吗？再生你的脑细胞吗？是不是
0: 啊？
1: 一点一点恢复过来，这就没问题了啊。
0: 要不我就这回又买了两大盒呢。
1: 坚持用吧，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啊？本身这个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可咱们和咱们市面上的那个神经酸它完全两回事儿啊。而且像这样的产品，你看我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产品，都是建议大家伙有条件的话是长年累月吃的，它对咱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本身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大脑，随着年龄的增长，咱就说正常人，没有腔梗的人，随着年岁越来越大，他也会面临着这个萎缩的问题。你把这些好的产品你给他补充好了啊，延迟他衰老的这个速度，那不就是最好吗？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啊，像神经酸这样的好产品常年用没问题啊，而且你会发现你的反应呢，你的记忆力越来越好。
0: 对，
1: 不错啊。
0: 啊，那咱们这个脑袋就说到这儿吧，梁老师。
1: 好，
0: 我就坚持用那个神经酸。
1: 嗯，没问题。
0: 嗯，完事我这心脏吧，冠心病
1: 。哎呀，
0: 冠心病，反正我从哪吃那个你那个辅酶 Q 十
1: 啊，
0: 心绞痛一直没犯。
1: 辅酶 Q 十用上了之后，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是不是
0: 啊？
1: 你看
0: 啊，我啊，对对，嗯，
1: 多好啊，太好
0: 了，挺好，这挺好。
1: 但是我跟你讲啊，冠心病啊，实际上跟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啊，它是一个道理，无非就是这个血管堵的位置不同。你看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堵在哪儿？堵在我们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当中，而这个冠心病呢，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血管有堵塞的位置，是吧？你神经酸。啊，包括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一个是再生我们脑细胞的，一个是这个营养我们心肌的，所以说这个效果特别好。但是你有隐患，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血管还是有堵的问题啊，
0: 还有堵的啊。
1: 对，你将来吧，看有机会吧，有机会我说的那个台湾产的这个纳豆激酶，包括我说的日常的这个稻米油。啊，咱们把这个豆油换成稻米油，吃饭做菜咱们不都得吃油吗？你就把这个红稻米油还有这个台湾产的纳豆激酶，你要有机会给它用上的话，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把你这个血管堵的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你就一点隐患都没有了啊。听懂了吗？啊，
0: 听懂了。那个就是我这回我又做一个那个心脏彩超吧。
1: 啊，
0: 他说我左心增大，
1: 左心室有肥大的情况是不？
0: 左心增大啊。
1: 这个啊，我跟你讲啊，首先第一个你不用管它，我们毕竟是快80岁的人了啊，你现在心绞痛什么都没有，你就不用管它了。 心肌的肥大。

0: 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供血肯定会出现不足的情况，是吧？那你不足的话，我们心肌是不是要多挤几下血才能够用，对吧？但是它翻来覆去的多挤几下的话，它心肌就变得肥厚了，是这个问题，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哪个人说气血是像年轻人那么足啊？他不可能啊，是不是啊？不用管他，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1: 没啥的哈，
0: 嗯。
1: 再有一个早搏，
0: 啊，心脏有早搏是不？嗯，
1: 早搏，
0: 你
1: 早
0: 不
1: 搏，
0: 没有脚痛的情况了吗？现在是不？没有脚痛的就没事儿了，因为这
1: 没
0: 个
1: 事
0: 早
1: 的
0: 搏呢，
1: 哈，
0: 实际上还是冠心病带来的，还是血管有堵带来的啊。哎，但是呢，你现在没有脚痛，基本上就问题不大了啊。
1: 那你说那个他那大夫叫我做这一步查一查，还让我做心脏造影和冠状 CT，哪个我也没做。
0: 对，如果说你一定要想看得明白点儿，你把这个心脏的造影你做了，基本上所有的问题全能看出来
1: 林老师，我这腰托一走到累着点的，就
0: 了。啊，
1: 上边和下边就像要断了似的，要离开了似的。你告诉我说那是腰肌劳损呐，上回跟我说的劳损，买那什么可通我的氧糖吗？
0: 哦，这个得到了啊，好，用上
1: 得
0: 没
1: 到
0: 有？
1: 了，哎呀，我一这抹的这抹的挺好，我以前走道吧，一个腰吧哈就挺不起来，使劲挺就挺不起来。两个腿吧，就像上气我灌铅了似的，发重，迈动迈不步，没有劲儿。完了，我用这个可通氧糖这个耳苗油，哎，这回妥了，腰也能直起来了，走道腿也有劲儿了，也不发皱了，挺好。
0: 你看，我说，要不怎么说我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我告诉你啊，就是没有效果的，是不是？你就品一
1: 对，
0: 品，
1: 真
0: 咱们
1: 好。
0: 80岁人了，有几个腰还能直起来的？你看您就这腰就直起来了，多好啊！别
1: 这
0: 说
1: 回
0: 是
1: 叫
0: 不是，
1: 顶起来。
0: 多好啊！啊，腰能直起来了，走道就没问题了吧？现在呀，
1: 对呀，
0: 你
1: 我
0: 看
1: 只能上外遛弯，我可以快走几步，都
0: 好，
1: 没问题了。你
0: 这
1: 说
0: 也太
1: 挺好
0: 好
1: 这
0: 了。
1: 个。
0: 哎呀，多好！你看看，所以说什么是效果啊？咱们亲身感受到了，这就是效果，而且也没用花几个钱儿，是不是？哎呀，你说这，你到医院，我跟
1: 那
0: 你说，
1: 谁？
0: 你就钱花去吧，花完了以后还没效果，对不对？哎呀，你
1: 对呀，
0: 说
1: 哎
0: 的
1: 呀，
0: 这
1: 这
0: 些
1: 冤枉
0: 都
1: 钱花的可不少。
0: 对，而且你说的这些，我告诉你，为什么说我说的临床的用药往往起不到作用呢？你说的这些情况啊，都是老年性的，叫什么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增大，我们岁数大了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它不是病理性的病变，病理性的病变用药，而生理性的病变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回明白了吧？是不是？你把这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些好产品平时用好了，我告诉你就不会有大问题的啊。挺好，不错啊。
1: 还有一个，我的眼睛吧，
0: 啊
1: 眼睛是我上医院查是玻璃体混浊，不
0: 啊！
1: 是玻璃体液化
0: 玻璃体液
1: 后
0: 化
1: 脱离。我买那个用的干吃疗法可以能好不？
0: 你必须得用啊！我告诉你，
1: 我用了。
0: 玻璃体液化实际上就是年岁大了所导致的啊。我们正常人的玻璃体啊，就年轻那会儿啊，像果冻一样，知道吧？就我们年轻那会儿，20多岁、30多岁，它像果冻一样。但是随着越来岁数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了，这个果冻就液化了，变成水一样了。所以说很多人呢，就是一摇头一晃脑，哎，眼前总是有小黑点在那飘一样，那就是液化了，对不对啊？那是什么原因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眼睛当中的叶黄素大量的流失所导致的。哎，那你这个盖茨疗法，一个可涂抹的叶黄素，还有一个口服的这个眼底素，一内一外，这正对你正的啊。
1: 正对哈，
0: 对啊，
1: 我现在视力吧，哎，生活还不受足够影响，就是到夜间瞅那个月亮，
0: 啊，
1: 好几圈儿，两三圈儿，
0: 两三圈儿，
1: 这
0: 没
1: 就
0: 错，
1: 是昨天那家，
0: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就是当我们人体老化了之后，刚才我说了，是我们这个玻璃体原来像果冻一样，最后变成了这个液态的了嘛，是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视网膜也会老化，就相当于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家里头这个电视你用的年头太长了，它的分辨率是不是就下降了？

0: 那视网膜就跟咱们家里的电视机一样，你用了30年、50年，你都用了70年了，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分辨率就下降了？分辨率一旦下降了，你看东西，哎，就像你说的，它有这个不清楚的情况，有这个重影啊，或者是有这个晕圈的情况。那么为什么究其根本原因，实际上还是叶黄素的缺乏导致它的老化？对，就这一个道理啊。你这把这个叶黄素补充足了，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不大了啊。好啊，你看从头到脚，你说咱们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1: 我呀，我从他那一开始我就听了，怎么说的梁老师？让我就我从他听完这个哈，
0: 啊，
1: 我什么药也没吃，
0: 哎呀，
1: 我什么药没吃药。
0: 太好了，啊，
1: 啊，我就合计吃那些药吧，和你讲话都伤肝伤肾。
0: 对，
1: 啊，完
0: 最主
1: 了
0: 要的
1: 既
0: 是
1: 没治
0: 很多
1: 好
0: 病
1: 吧，和
0: 啊。
1: 别的器官都伤害着，我都
0: 对，
1: 没吃，我
0: 最
1: 一
0: 主，
1: 直用你这个。
0: 对，我不说了吗？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强调嘛，很多我
1: 嗯。
0: 们认为是病的，在我角度根本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岁数大了之后老化造成的，是不
1: 造
0: 是？
1: 成
0: 那
1: 哈，
0: 你老化造成的，你用药能好使吗？对不对？你
1: 嗯，
0: 看我经常接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有病的我肯定，比如说就是病理性的病变，我肯定让他用药，我会给他开药，是不是？但是很多的90%以上的，我们认为是病的，不是病，是我们身体老化造成的。那缺啥补啥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你像大脑缺神经酸，你补神经酸，对吧？心脏缺这个辅酶 Q 十，补辅酶 Q 十。眼睛缺叶黄素，你给他补叶黄素不就可以了吗？这还叫治病吗？是不是？
1: 对呀，那什
0: 哎，
1: 么，你看梁老师，
0: 啊，
1: 你那个降噪，
0: 哎呀，
1: 还
0: 这
1: 有
0: 个，
1: 那个阿胶巴仁膏，
0: 哎呀，嗯，
1: 还有老树膏，
0: 哎呀，这多好！哎呀，这些好东西
1: 都用了啊，
0: 用
1: 那
0: 吧，踏踏
1: 个
0: 实实的。
1: 红枣泥我也用的，
0: 啊，红枣米油也有用着呢。好了，我
1: 啊
0: 告诉
1: 也
0: 你
1: 用
0: 啊。
1: 啊。
0: 从咱们的餐桌上到咱们的床上，衣食住行都是咱们治病的方案。你把我的节目听好了，有些咱们能用上的一些好产品，咱们用上了，就在吃喝拉撒上把这些做好。我告诉你，咱就不得大病，你就没问题，是不是？你真有这个病理性病变了，你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怎么用药。但你说的这些根本用不着用药。对不对？缺啥补啥嘛？还是那句话啊，骨关节缺氨糖，咱们补氨糖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效果不都出来了吗？你看看，
1: 对呀，
0: 挺好。哎呀，挺好，这我就放心了，没白跟咱们走，是不是？变个人一样
1: 对，
0: 啊。
1: 杨
0: 行，
1: 老师
0: 嗯
1: 啊，
0: 嗯，
1: 你受累了呗，
0: 别客气。哎呀，这我应该做的啊。以后啊，有什么问题啊，包括咱们老伴儿啊、子女啊，有什么问题啊，别跟我客气，需要我帮忙的，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哎，那好啊。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味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味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呐、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味乐舒和这个宁味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3: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呢，能够让每一位的老慢病患者都能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3: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萌萌。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萌萌你好。
3: 嗯
4: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梁老师啊，您看昨天哈，在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讲到了魏乐舒。
4: 嗯，
3: 节目播出之后哈，梁老师这下您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4: 哎呦哈，捅了马蜂窝了。这话怎么说呢？
3: 很严重啊。您看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哈，不管是有病没病的都打过来电话问，说问啊，您这魏乐舒多少钱呢，能不能买到啊？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嘛，我们想替大伙问问您，到底给大家联系上没有啊？
4: 哎呦，你看原来是这么回事，捅了马蜂窝了，是吧？
3: 是。
4: 其实这个情况呢，萌萌还记得吗？
3: 嗯，
4: 就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说了，
3: 嗯，
4: 就这个事儿啊，就目前我还不能够具体给大家伙答复。
3: 哦，
4: 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出去的话一定要100%的做到。
3: 嗯，
4: 就现在啊，就是差一点我都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明确的这个话术，
3: 哦，
4: 是吧？
3: 明白。
4: 魏乐舒这个产品，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魏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是吧？ 萌萌你还记得吗？
3: 嗯，
4: 他是美国第一夫人牵头的这个项目。
3: 对，
4: 你说这政治地位多高吧？
3: 那是啊。
4: 而且以往就这个产品，
3: 嗯，
4: 都是在各个国家给高端人士使用的产品，
3: 是
4: 普通老百姓见都见不着。
3: 对，
4: 所以说你想要得到，那肯定大家伙给我点时间，肯定费一番周折的。
3: 这是肯定的呀，我也理解，大伙儿也理解哈。
4: 嗯，
3: 你说但是哈，架不住这么多人问，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替大伙问问哈，问啥情况呢都有。但是梁老师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
4: 关于，啊，你说。
3: 哎，就是昨天您讲到了哈，魏乐舒它能够恢复胃黏膜，
4: 没错，
3: 还能够恢复胃的功能。
4: 嗯，
3: 这些哈听着其实都是挺好的，但是哈，您看能不能去除我们大家伙比较关注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呢？
4: 哎，
3: 嗯，

0: 就是很多胃部的疾病罪魁祸首就在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上的。
1: 对呀，
0: 你这也问到点儿上了
1: 啊。
0: 但是昨天我说的这个味乐舒四大功效，其中有一个你记着吧，就是专门驱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的，
1: 对，
0: 是味乐舒其中一个最特殊的，也是一个金字招牌，它就具备这个能力。
1: 对。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味乐舒。它驱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你可以不用再配合一丁点的抗生素，
1: 吃它就行了。
0: 对，不用咱们临床的一些常规的一些药物，它就能够在180天之内彻底的排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哇，这太好了，梁老师。
0: 你看厉害不厉害？
1: 哎，其实说到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很多患者朋友都被它困扰了。
0: 啊。
1: 您看昨天哈，有位朋友就打来电话呢，跟我们说他的情况，我跟您呢也念叨念叨哈。
0: 好。
1: 这位朋友呢，他得了幽门螺旋杆菌，现在是好多年了，也吃了很多年的药都没有治好，而且哈，他也知道了，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传染，
0: 没错，传染，
1: 哎，对呀，所以说呢，就有个特别困扰他的事儿哈，就是平时吃饭的时候啊，跟孩子啊、老伴儿啊，这个饭都得分开盛，他呢有一套自己单独的碗筷自己吃，他现在就觉得真是特别痛苦，没有家的感觉了。
0: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同的地方，是
1: 嗯，
0: 吧？中国人呢，不习惯这种分餐食，是
1: 对，
0: 吧？一分餐食了的时候，我们就觉得
1: 没有亲情感
0: 明
1: 觉，
0: 明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一家子人，
1: 对，
0: 但是一分餐食了的话，感觉像每个人单独分开过去，
1: 啊，真是不像一
0: 是
1: 家
0: 不是？
1: 人了。他不光有这一点哈，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家有个小孙子哈，隔辈儿亲呐，贼喜欢。然后呢，平时哈，有时候您说想亲一口小孙子，不敢下嘴，
0: 哎呦呵，
1: 还得离得挺远。离挺远的，这小孙子还说呢："哎呀，爷爷爷爷，你嘴里有味儿。"
0: 哎呦，
1: 他说："我也总刷牙呀，但是呢，自打得了这幽门螺旋杆菌以后，一天刷8遍牙、10遍牙也是不好使
0: 不
1: 的，
0: 好使。
1: 嘴还是臭。就算这个嘴里含着含片，也是盖不住的。说含片吃完，味道立马就回来了。
0: 对，
1: 说感觉这个嘴就跟下水道一样。"梁老师，您说这可咋办呢？
0: 首先我强调一点啊。如果家里真有人这个胃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时候，记住了，一定要分餐食。你不想这么做也得这么做。再有一个啊，小孙子、小孙女一定不能够，比如说做一些亲密的动作，比如说亲一口啊，千万要不得。甚至你用的这个刷牙的这个水杯，包括毛巾，都要分开单独的摆放。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是通过空气就能够传播的，
1: 哇，这么厉
0: 啊，
1: 害，
0: 非常严重。
1: 那待会儿得注意了。
0: 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
1: 嗯，
0: 这个萌萌，你听它这个名字，
1: 嗯，
0: 最早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发现这种细菌的时候，在显微镜下观察它的形态的时候，它就是这种螺旋的这种状态。
1: 螺旋的，
0: 哎，就像什么一样呢？像我们家里用的这个螺丝钉。是不是螺旋的？
1: 对，
0: 这个螺丝钉一旦拧进去之后，
1: 那它不掉啊，
0: 特别的牢固，
1: 是，
0: 你抠都抠不下来吧？
1: 对呀，
0: 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告诉你啊，它还有另外一个绝活，
1: 什么呢？
0: 就是特别耐这个强酸。
1: 就是说咱们胃酸消化不了它。
0: 就是所有的细菌在强酸的环境下都会被烧死，而幽门螺旋杆菌没事儿。啊，就咱们人的胃酸，我说过，人的胃酸比盐酸、比硫酸都要强上1.8倍，
1: 对，
0: 这么强的酸，是吧？咱们上学的时候上过化学课吧？
1: 对呀，
0: 一滴强酸，你滴在铁板上都能把铁板腐蚀了吧？
1: 没错呀，
0: 相当强了吧？
1: 是，
0: 胃酸更强。但是在这么强的酸性环境当中，别的细菌都存活不了，只有幽门螺旋杆菌能够在你的胃酸里面游泳，
1: 哎呀，
0: 来去自如。
1: 太猖狂了！
0: 哎，它不带死的，你看看。
1: 老师，您说他死不死跟这个口臭它有啥关系呢？
0: 哎，那么幽门螺旋杆菌除了它耐酸之外，它另外一个绝活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它，我刚才说它形态是什么？
1: 螺
0: 螺旋，
1: 丝。
0: 哎，螺旋状的，像螺丝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它一旦在我们胃里头扎根儿的话，它就像螺丝一样，它拧进去了。它能够穿透咱们人体三层的

0: 这个胃壁。
1: 哇，
0: 我们人体的胃啊，胃壁啊，
1: 嗯，
0: 一共才四层，
1: 哇，那它穿透性很强了。
0: 而且它可以扎根在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
1: 嗯，
0: 那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呢？
0: 我们都割过韭菜吧？
1: 对呀，
0: 割韭菜是割了一茬又一茬，对
1: 对，
0: 吧？
1: 上面割掉又长的。
0: 对，你只要把上面割了，用不了几天它又长出来了。
1: 是，
0: 为啥呀？
1: 因为根儿在呀。
0: 韭菜根儿还在呢。那同样的道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在我们胃壁里扎根这么深，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呀？即便是我们用一些大量的抗生素把它上头这层给它消灭掉了，它根儿还在，会怎么样？
1: 还长，
0: 哎，用不了几天它又长出来了。
1: 对，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胃病的患者啊，为什么说叫老胃病啊？
1: 嗯，
0: 这胃病一犯病，这十几二十几年没治好过，
1: 还
0: 为什
1: 真
0: 么？
1: 是，
0: 啊，还有这个老肠炎的患者，
1: 嗯。
0: 反反复复的用药啊，药用上了好那么两天儿，
1: 对，
0: 啊，一停药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又怎么样？
1: 又长
0: 又滋
1: 了，
0: 生了，
1: 嗯，
0: 而且你用药一次比一次用药的剂量要大，
1: 对，
0: 一次比一次用药的时间要长，
1: 还真
0: 然后它的
1: 是，
0: 耐药性又越来越重，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扎根太深，你像
1: 对，
0: 割韭菜一样，它根儿去不掉的话，它永远会长。
1: 就是韭菜根儿没去掉，去掉了就好了嘛，
0: 对，那好了，刚
1: 嗯。
0: 才你问到了，为什么有幽门螺旋杆菌存在我们胃里头，
1: 我们会有口臭呢，
0: 人口腔会有异味呢？
1: 对呀，
0: 好，这个我就深入的分析一下，我给你讲一下
1: 嗯，
0: 幽门螺旋杆菌它的特点。
1: 好，
0: 就这种细菌呢，它在扎根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咱们说了，幽门螺旋杆菌它不怕强酸，刚
1: 对，
0: 才我讲了吧，
1: 嗯，
0: 别的细菌都死了，但是它能在我们胃酸里就
1: 游泳，
0: 游泳，然后存活的还挺滋润，
1: 是，
0: 为什么呢？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本身有一个特性，
1: 嗯，
0: 就是为了抵抗住这种强酸的环境，
1: 嗯，
0: 还有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的攻击。
1: 嗯，
0: 就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外表面呢，
1: 啊，
0: 它含有着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尿素酶。
1: 尿素酶，
0: 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一旦在我们胃里头扎根了，
1: 嗯，
0: 最外层的这个尿素酶就开始水解，
1: 哦。
0: 水解之后呢，就会产生大量的氨气。
1: 氨气，
0: 氨是什么？氨是碱性的物质。
1: 对呀，
0: 所以说，它在这个整个的幽门螺旋杆菌的周围形成一种氨云，就是氨气形成的云雾状的状态。
1: 嗯，
0: 它是不是杜绝了胃酸，隔绝了胃酸，
1: 对，
0: 不让这个胃酸能碰到它？
1: 是，
0: 就这种氨气、氨云给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形成了一个保护层。
1: 哦，这是它的保护膜，
0: 哎，就像一个保护罩一样，
1: 嗯。
0: 就是尿素酶分解了之后产生的这个氨云，
1: 明
0: 形成
1: 白，
0: 一个保护罩，把它
1: 嗯，
0: 保护起来了。他
1: 嗯，
0: 就不怕这胃酸的侵蚀了，他就活得很自如，是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这个氨气，这个氨云，
1: 嗯，
0: 它是什么味道？
1: 什么味道？
0: 我告诉你，就这种臭味儿。
1: 哦，
0: 哎，就像什么一样？我告诉你，臭鸡蛋这个味道。
1: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很多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口腔里是一种我们形容的下水道味儿，
1: 哎是。
0: 就是这种氨气的味道。
1: 明白了，其实氨气，我小时候在农村哈，我知道过，就是尿素发出
0: 啊，
1: 来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味
0: 对，
1: 道
0: 就这
1: 吧？
0: 个小时候在农村有这个化肥、尿
1: 对，
0: 素肥
1: 对
0: 释放
1: 对，
0: 出来这个氨气这个味道，
1: 是，哎呀，怪不得有一些人说话，真是有一股尿素的味道，
0: 对，臭鸡蛋的味道是吧？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啊，就是长时间的老胃病的患者、
1: 嗯。
0: 老肠炎的患者，就是一旦我们身体当中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之后，
1: 嗯，
0: 它立马就会在我们这个胃里面和肠道当中扎根儿。
1: 嗯，
0: 啊，只要它存活一天，它就会不停的在我们胃里面和肠道当中怎么样释放这个氨气？
1: 对，
0: 那你整个消化道成什么了？是不是就成一个下水道了，
1: 那可不
0: 垃
1: 嘛，
0: 圾场了？
1: 真
0: 它就
1: 是，
0: 一直散发的这种臭鸡蛋的味道，
1: 嗯，
0: 是吧？包括你刚才说的 那位患者，你说我也刷牙了，怎么还有味儿呢？
1: 对呀，
0: 你这个味儿根本不是从嘴里出来的，
1: 根本没解决，
0: 从你胃里面，从你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释放出这个氨气反上来的味道。
1: 嗯，还真是哈，梁老师哈，其实说到这儿，我想问问您哈，您看很多患者朋友他都去医院治疗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您看医院常规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这个用四联疗法，
0: 四联疗法，
1: 对，

0: 是我发现一点哈，包括很多患者朋友也来电话问，说我按疗程吃了一段时间，
1: 也四年疗法是吧？
0: 对呀，也治的差不多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呢，还是会反复。
1: 对，
0: 刚才呢你也讲到了这一点哈，说深层次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进入的太深了，
1: 扎根太深了。
0: 对呀，就像这些韭菜根似的，它很难挖出来。那其实说到这问题就来了，那大伙儿都是这么治的，难道就治错了吗？
1: 难道就治错了吗？是吧？
0: 对呀。
1: 其实提到四联疗法呀，就目前也是临床上针对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常用的方法。
0: 嗯，
1: 那么这个四联疗法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啊，它里面都是哪些药物组成的呢？是吧？每一种药物它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了呢？
0: 嗯，
1: 四联它为什么叫联合在一块儿？为什么有这个组合呢？
0: 嗯，
1: 啊，然后包括每一种这个药物在给你治病的时候，对你的胃肠道能够造成多大的损伤呢？
0: 嗯，
1: 我觉得大家伙在使用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明白的。
0: 对，就大夫让这么吃，就这么吃。
1: 对，所以说患者可能都忽视了它的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些伤害。
0: 嗯，
1: 啊，我跟大家伙讲啊，就治我们胃病也好，尤其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也好，
0: 嗯，
1: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使用这个四联疗法
0: 啊，
1: 因为这个四联疗法它反过来会极大的消耗我们人的胃肠道的功能。
0: 这么严重啊，梁老师，
1: 你看看，
0: 您快详细给我们大伙说说呗。
1: 咱就说这四联疗法吧。四联疗法一般是两种抗生素
0: 哦，
1: 外加上一种叫 B 剂药物。
0: B 剂药物
1: 啊，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质子泵抑制剂。
0: 哦，
1: 这四种成分组合在一块儿的，
0: 嗯，
1: 啊，四种药物组成在一块儿的，所以说它才叫四联疗法。那咱们说，先说这个头两种抗生素吧。
0: 好，
1: 一般来讲，其中有一种抗生素叫阿莫西林。
0: 哎呀，这大伙常用啊。
1: 啊，为啥用它呢？
0: 消炎啊。
1: 它可以杀灭我们胃肠道当中的细菌。
0: 哦，哎，刘老师，你说阿莫西林它就能杀细菌，刚才您说要两种抗生素，
1: 对啊，
0: 为啥还要多用一种呢？
1: 为啥还要多用一种是吧？
0: 对呀。
1: 好了，因为阿莫西林它能够杀死细菌，
0: 嗯，
1: 但是它不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
0: 哦，
1: 你杀是杀死了，但是它再长，
0: 哦，
1: 它就管不了了。
0: 明白了。
1: 所以说它一定要配合上另外一种抗生素，就是抑制细菌繁殖生长的抗生素。
0: 嗯，
1: 一般我们会配上什么呢？比如说甲硝唑，
0: 哦，
1: 替硝唑，
0: 嗯，
1: 啊，克拉霉素，这种就是带有抑菌作用的抗生素，两者配合在一块，
0: 就是一个灭一个抑菌。
1: 对。
0: 但是老师哈，您说吃这么多，胃本来就不好，这能行吗？
1: 那当然不行了，
0: 啊，
1: 是吧？抗生素那是好东西吧？
0: 肯定不是啊，
1: 是不是？我之前无数次的跟大家伙讲，我们人体使用抗生素本身就存在很大的毒副作用，
0: 嗯，
1: 而且更不能长时间的吃。
0: 那是
1: 啊，因为你长时间的吃，比如说灭菌的和抑菌的，你大量的吃完了之后，它会造成我们体内正常的菌群的失调。
0: 哦，
1: 而且你菌群一旦失调了，会出现二次的重度的感染。
0: 明白了。
1: 比如说你看很多人用这个四联疗法，用着用着口腔都长霉菌了。
0: 对，老师您看还有一些人有情况，就用完这抗生素之后，
1: 啊，
0: 出现什么情况？吃东西都没味儿。
1: 没味儿。
0: 对，而且经常容易拉肚子的情况，就是这原因吧。
1: 你看看，没错，
0: 哦，
1: 啊，而且在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问题上，
0: 嗯，
1: 啊，可以说把这些都占上了。第一个，抗生素吃的时间是不长，
0: 肯定长啊。
1: 一般啊，四联疗法抗生素一般，
0: 嗯，
1: 只要你用，这个疗程至少二十天起。第二个，剂量大，
0: 嗯，
1: 啊，常规的抗菌素消炎只需要吃两粒左右就行了，
0: 嗯，
1: 四联疗法得让你吃四粒。
0: 哎呦，你这么看，抗生素真是不能随便用，
1: 对吧？你看看四联疗法，它的副作用多大呀？
0: 对呀，
1: 包括很多咱们经常使用抗生素的患者，虽然说啊，梁老师我没用到四联疗法，你看吧，只要是你经常使用抗生素的人，你在日常的时候，比如说经常用到抗生素，
0: 嗯，
1: 啊，你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些过敏反应？
0: 哎，
1: 比如说胃肠道它就不舒服，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包括你用上一段时间，在大夫会强调你说用上一段时间一定要到医院来干嘛，检测一下你的肝肾功能。
0: 哎，还真是有这个医嘱哈。
1: 你看看，
0: 对，梁老师，您看这是您提到的两种抗生素。
1: 对，
0: 刚才您还说了有这个 B 剂和质子泵，这又是啥呢？
1: B 剂类的药物和质子泵类的抑制剂的药物是吧？
0: 嗯，
1: B 剂类的药物一般我们常用的

0: 临床上有两种，
1: 嗯，
0: 一种什么呢？叫胶体果胶壁，
1: 哦，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菊原酸臂甲，这两种，你听这个果胶、菊原酸这种臂甲，你能想到是什么？
1: 胶粘上吗？
0: 对，
1: 嗯，
0: 它就是在我们的胃的内表面给你刷了一层胶水儿，
1: 哦，
0: 保护胃黏膜的作用。
1: 嗯，
0: 啊，就把你这个胃黏膜给你糊上了，
1: 明白
0: 了，给你涂上一下胶水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日常的时候，在家里头也都刷过胶水吧？
1: 对呀，
0: 刷完胶水了之后，你会发现一旦它干了之后，它的伸缩性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基本没有，粘住了吗？
0: 对，所以说这个 B 剂类的药物，
1: 嗯，
0: 用多了之后什么弊端呢？
1: 什么呢？
0: 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胃肠道的蠕动的能力。
1: 哦，
0: 因为它内表面都刷上胶水了，
1: 对，
0: 你胃它就没法蠕动了嘛，
1: 嗯，
0: 对吧？干了之后没法蠕动了，
1: 是，
0: 你看似保护了，但是胃的蠕动功能它没有了，
1: 对，弊端也很大。
0: 对，而且它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它没办法吸收。
1: 哦，
0: 如果它吸收了，它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1: 哎呀，
0: 它一定是不能吸收的。
1: 也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用这个 B 剂类的药物，很多人用多了之后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黑便，
1: 哦，
0: 便秘，是吧？然后长时间使用 B 剂类的药物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因为我们人体吸收不了啊，
1: 对，
0: 它就是毒素啊。
1: 嗯，
0: 哎，这是 B 剂类的药物。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质子泵抑制剂。
1: 嗯，
0: 这个呀，听这个名字很复杂。
1: 对呀，
0: 其实我一解释，大家伙非常容易理解。
1: 什么呢？
0: 就是咱们常见的各种各样拉唑类的一些药物。
1: 拉唑类的，奥美拉唑
0: 是不
1: 是？哦，
0: 对吧？这都属于质子泵抑制剂。
1: 嗯，
0: 它是干嘛的呢？很简单，质子泵抑制剂有"抑制"两个字儿，
1: 对，
0: 什么意思？吃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让我们胃壁的腺体细胞失活，
1: 哦，
0: 让我们的胃壁的腺体细胞不分泌了，
1: 嗯，
0: 让它失活了。换句话说，通过这个像奥美拉唑、拉唑类的这种质子泵抑制剂，你吃完之后，你胃里头不分泌胃酸了，
1: 哦。
0: 它不分泌胃酸了，
1: 明白了。
0: 哎，就跟我们说的，哎呀，很多人说老年人有一个经验，
1: 嗯，
0: 说胃里反酸的时候吃点小苏打，
1: 对，
0: 综合一下，
1: 对，
0: 对吧？但是它要比它严重，
1: 哦，
0: 严重什么呢？它
1: 嗯，
0: 直接破坏的是什么？你的分泌细胞，
1: 哦，
0: 你的腺体细胞，
1: 对，
0: 让它不分泌这个胃酸了。因为你一旦分泌胃酸了，是不是就刺激我们的胃，
1: 对
0: 我们就疼
1: 呀，
0: 了？
1: 是，
0: 但是昨天我也讲了，人的胃就应该分泌胃酸，它不分泌
1: 对。
0: 胃酸，它就没作用了，
1: 是
0: 它就不
1: 啊，
0: 能够消我们的食物了。
1: 没错。
0: 那你通过质子泵抑制剂、拉唑类的这些药物，让你不分泌胃酸，
1: 嗯，
0: 时间长了会出现什么？
1: 什么呢？
0: 胃黏膜的萎缩。
1: 哦，
0: 那我讲过，胃黏膜萎缩，我们有个常见疾病叫萎缩性胃炎吧？
1: 对呀，
0: 紧接着就什么肠上皮化生吧？
1: 是。
0: 那这就是恶性病变的一个表现了。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大家伙常用的奥美拉唑。是吧？
1: 嗯，
0: 雷贝拉唑，
1: 嗯，
0: 是吧？半托拉唑，是不是？
1: 嗯，
0: 这些药物都是质子泵抑制剂，就是不让你分泌胃酸的。
1: 哦，
0: 而且这样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反映出什么呢？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因为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对食物没有兴趣了。
1: 我明白了，梁老师，之前我就吃过奥美拉唑，就是胃疼，医院给开的。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吃完那些天，就是感觉啥胃口都没有，啥
0: 都
1: 不
0: 想
1: 吃，
0: 是吧？
1: 原来是这个原因呢。
0: 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说的四联疗法，两种抗生素，还有一个什么呢？B 剂类的药物，
1: 对，
0: 再加上质子泵抑制剂，
1: 嗯，
0: 四种药物加在一块儿，这就是四联疗法。
1: 嗯。
0: 四联疗法，我刚才说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
1: 对，
0: 我解释完了，为啥吧？
1: 嗯，
0: 而且四联疗法凡是用过的，一般都会出现两种反应。
1: 哦，哪两种呢？
0: 第一种，明显的会感觉到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开始减弱了。
1: 哦，
0: 啊，发作一次，你换句话说，你用上一次四联疗法，你就会感觉你胃肠道的功能比以前要弱了很多，
1: 嗯，
0: 啊，最常见的表现是什么呢？就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在用四联疗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没胃口了，
1: 对，就像我刚才说
0: 就什么
1: 的，
0: 都不想吃了，
1: 是啊，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你就吃个奥美拉唑，你还不是四联疗法呢，
1: 啊，对呀，
0: 你都不爱吃东西了。
1: 嗯，
0: 即便是我们停药了，四联疗法停了，你再吃什么东西，没有味道，
1: 嗯，
0: 没有滋味儿，
1: 对。
0: 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胃肠功能变弱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它没办法消化食物了，感知不到这个味觉了，
1: 明白了。
0: 啊， 然后呢，我。

0: 们这个人慢慢的对食物就没有欲望了。
1: 嗯，
0: 你整个的胃肠道，它的神经被破坏了。
1: 对，
0: 这是第一种表现。
1: 嗯，
0: 第二种表现是什么呢？很多人用完四联疗法之后呢，以前呢是偶尔有这种腹泻的情况。
1: 嗯，
0: 但是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很多人如果你以前偶尔腹泻，
1: 嗯，
0: 会慢慢的变成什么呢？经常性的腹泻。
1: 哇，副作用这么大。
0: 那你说这以前是偶尔腹泻，现在经常是腹泻，说明这个病情是不是加重了？
1: 肯定的呀，
0: 对吧？你看一般咱们说这一个礼拜七天吧，
1: 对，
0: 咱不说七天都腹泻，你慢慢会变成一个礼拜四天腹泻。
1: 哇，那老年人也受不了啊。
0: 啊，对呀，啊，然后你问他吃什么了，他也没吃什么凉的，也没什么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他就是腹泻。
1: 对，
0: 只要吃东西就拉。
1: 嗯，
0: 是吧？你甚至吃什么干馒头，吃点苞米，这个粗纤维的蔬菜，
1: 嗯，
0: 他也一样腹泻。
1: 吃干的也不行，
0: 吃干的也不行。
1: 为啥会这样呢？
0: 就是因为你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我们胃肠道功能的神经
1: 哦
0: 被它破坏了。
1: 哦，
0: 你看破坏了之后，就是它没有消化那个能力了，怎么吃怎么排出去。
1: 嗯
0: 啊。就这两种情况啊，说明咱们很多的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你说就上了年岁之后胃肠道不好，反而就是更想吃点辣的，吃点口味重的，
1: 对
0: 对吧？很多人说的，哎呀，我嘴里都没滋味儿，
1: 啊，
0: 就想吃点这个口重的一些食物，为啥呀？
1: 大葱啊，大蒜呐，
0: 对对对，每顿饭得来两瓣大蒜，
1: 对，
0: 是吧？不吃就觉得不舒服，嘴里没滋味儿，
1: 是
0: 什么原因？
1: 嗯，
0: 就是因为四联疗法用完之后，胃肠道的功能呈现一个断崖式下降的一个结果。
1: 对，
0: 所以说人要想滋味，就得加重这个口味，蒜呢，葱啊，来刺激你的胃口，
1: 是
0: 你才能有点滋味，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说你这不就恶性循环吗？
1: 那可不是吗？
0: 对呀，
1: 啊，梁老师哈，您看原来大伙儿觉得啊，吃蒜呐，啊，吃葱啊，在东北很常见，
0: 啊，
1: 哎，其实这是出现问题了。包括您刚才说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真的是太多，
0: 很多四联疗法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就我说的这个胃的觉已经没有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是吧？
1: 很多呀，
0: 太多了，对吧？我记得我之前就有一个患者。
1: 嗯，
0: 五十多岁，
1: 那岁数还不大。
0: 对，不大呀。但是你别看他岁数不大，有十年的萎缩性胃炎了。
1: 哎呦，四十多岁就开始了。
0: 对，而且已经伴随着有肠上皮化生的情况。
1: 哇，有恶变的情况。
0: 对，他年轻那会儿跟我说什么呢？180多斤，
1: 有点胖。
0: 哎，有点胖。但是自打得了这个萎缩性胃炎之后，
1: 嗯，
0: 体重是急速的下降。
1: 哎呦，
0: 就是找到我的时候，你知道人都不到100斤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说这整个人像切了一半一样。
1: 对呀，
0: 人变得特别的瘦。
1: 嗯
0: 啊，直接缩水了。换他话讲，是吧？
1: 嗯，
0: 以前是个大胖子，现在变个麻杆了啊。而且他跟我说，说他以前呢多少年了，就是治疗胃病的方法都用遍了，
1: 嗯，
0: 什么效果都没有。
1: 哦。
0: 而且就在那些年治疗当中，他做过2次胃切除的手术
1: 啊，
0: 2次小肠切除的手术。
1: 为啥呀？
0: 为啥切是吧？
1: 啊，
0: 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你看看，就是怎么都排不进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用什么药也去除不了它，
1: 嗯，
0: 最后做手术也没办法。
1: 天
0: 哪！啊，而且我说了，肠上皮化生就已经出现了恶变的早期症状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什么都不敢吃。最严重的时候啊，每天得靠流食，
1: 哎呦
0: 啊，喝蛋白粉来维持营养的吸收，
1: 那人能不瘦吗？
0: 那这是长久之计吗？
1: 不是啊。
0: 对啊，时间长了，我告诉你，你这胃肠道没有食物的刺激，慢慢它就用进废退，它就退化了。
1: 对呀，啊，但是老师，您看他这么多年了，要是说趁着病轻的时候，他用上四联疗法，不是也能治好吗？
0: 你看刚才你提到的四联疗法，
1: 对呀，
0: 啊，临床常用的方法吧？
1: 那是啊。
0: 他这么重的病情了，能不用这个四联疗法吗？早用过了，
1: 哦，没有用。
0: 而且他这些年前前后后，据他所说啊，用了4次的四联疗法。
1: 哎呦，
0: 基本上每2年就得用一回。
1: 嗯，
0: 10年期间，这4次的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把人造成这个样了。
1: 嗯，
0: 啊，而且你不知道是什么呢？他第5次住院的时候，已经出现胃的这种绞痛了，
1: 哇！
0: 而且伴随着胃出血了，
1: 太遭罪了，这也。
0: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这个情况怎么办呢？也是以往的方法，再给他用一遍，各种各样的药物，各种各样的抗生素、止血药、保护胃黏膜的药都给他用上了。
1: 嗯，
0: 同样啊，老路不停的在走，用上之后好那么2天之后又
1: 不行了。梁老师，您说归根结底为啥就不好使呢？

0: 说白了，就是这些药物，它这么多年用下来，我们人的胃肠道，包括你胃肠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早就有耐药性了。而且这个四联疗法，我刚才说了，把你的胃肠道的功能都已经摧残殆尽了，
1: 对，
0: 你的胃已经皮实了，
1: 嗯，
0: 没有辙了，你再用什么药，它根本就不敏感了，所以
1: 对
0: 说它
1: 呀，
0: 就没用了呗。
1: 那太遭罪了，那后来怎么办了呢？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当时就比较危险，
1: 那是
0: 是
1: 啊，
0: 吧？肠上皮都已经化生了，
1: 对呀，
0: 前前后后做了4次手术了，
1: 嗯，
0: 就没办法再用一些常规的治疗手段了，就是
1: 嗯。
0: 最前沿的手术方法都给他用上了，还有啥招吧？
1: 没用
0: 没
1: 了，
0: 啥招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就这位患者的主治大夫、主治医师，
1: 嗯，
0: 他是我的同学
1: 哦，哦，
0: 啊。当时我在咱们中国创办健康全球购的时候呢，我这个同学也帮了不少忙。
1: 啊，
0: 当时他就联系到我，我听说你们有美国的那款就是原装进口的，
1: 嗯，
0: 专门治疗胃病的那个最前沿的新产品，
1: 啊，
0: 你能不能给我弄点儿？就是我
1: 嗯，
0: 这个患者要用
1: 哦。
0: 啊。当时我也合计没什么大事儿，是吧？就
1: 嗯，
0: 一个人的量，我就答应了。
1: 效果咋样呢，梁老师？你看他这可是连手术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对呀，当时我就把这个美国的这个威乐舒，
1: 嗯，
0: 我就给他搞到了
1: 嗯，
0: 啊。手术不能解决的，
1: 对，
0: 萌萌记住了，
1: 嗯，
0: 不代表魏乐舒做不到。
1: 哇，他能治。
0: 你看看，我记得接到电话，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我皮肤瘙痒，皮肤皲裂，我的老年斑，
1: 嗯。
0: 我走了多少家医院治病，治了10多年我都没治好，你就一块蜂王浆皂，你就给我治好了，是不是？
1: 是，
0: 记住了，不是治不好，只是你没有用对产品。”
1: 对，
0: 不是手术不能解决，只是因为你治疗这个方案没治到根儿上，
1: 对，
0: 不代表魏乐舒做不到。
1: 嗯，
0: 当时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加上他这个病情确实比较严重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给他方案是什么呢？一次性我给他直接申请了180天双倍的剂量，
1: 哦，双倍的。
0: 就是正常人180天够用了，
1: 嗯，
0: 他是2倍的剂量。
1: 哦，
0: 前期的时候让他加倍使用。
1: 嗯，
0: 当他用的第30天的时候，这患者直接跟我反映，
1: 啊，
0: 就是胃口恢复了，
1: 哇，能吃了，
0: 能吃东西了，
1: 太好
0: 吃饭
1: 啦，
0: 的时候有滋味了，
1: 啊，
0: 想吃饭了也。
1: 啊，
0: 啊，然后听说还有一天，就是他看隔壁的这个床的这个病友，人家家属给人带的红烧肉嘛，
1: 啊，啊，
0: 他就馋了。
1: 哎呦。
0: 哎呦，跟他媳妇儿说，他太想吃红烧肉，
1: 这是好现象
0: 说明什
1: 啊！
0: 么呀？嘴里头有味道了。
1: 对，
0: 啊，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开始恢复了。
1: 是，
0: 当时他媳妇儿啊，我跟你说，惊讶的不行啊，
1: 哎呦，那肯定的呀，
0: 说他都多少年没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吃啥了，
1: 那肯定得给做呀。
0: 这回想吃红烧肉了，是不是？别说红烧
1: 嗯，
0: 肉了，山珍海味想要我也得给他
1: 那
0: 呀，
1: 可不嘛，胃口有了，后面就好办了呀，
0: 所以说，就是家属也看到变
1: 有
0: 化
1: 希
0: 了，
1: 望
0: 自己
1: 了。
0: 也看到变化了，在接下来的服用3个月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更加有信心了，
1: 嗯。
0: 食欲越来越好，明显的增强。啊，然后最后再吃到3个月之后，咱们这威乐舒用到3个月之后，
1: 嗯，
0: 每顿饭至少一大碗的米饭。
1: 哎呦，
0: 啊，有时候他媳妇儿还说呢：“你这刚恢复，你少吃点儿，
1: 啊，
0: 是吧？别再把胃给吃坏了。”然后他说什么呢？不行，我馋，我馋，
1: 这好不容易能吃
0: 哎，
1: 了，
0: 吃到香了，是吧？
1: 嗯，
0: 然后要知道，你知道吗，萌萌，
1: 嗯，
0: 他自从得这个病这些年，基本上没有这种饥饿感了。
1: 哎呦。
0: 这回好了，3个月他有饥饿感了，知道馋了，
1: 那太好
0: 是
1: 了，
0: 吧？
1: 您说，
0: 包括他使用到180天的时候，
1: 嗯，
0: 又来到广州军区医院，又给他下了一次胃镜，
1: 哦，
0: 复查嘛，
1: 嗯，
0: 发现他的胃黏膜的表面已经变得非常的整齐了。
1: 哇，
0: 原来不是这个胃黏膜已经出现萎缩
1: 出
0: 了吗？
1: 现病变
0: 啊，萎
1: 了，
0: 缩性胃炎嘛，
1: 对，
0: 萎缩的胃黏膜已经大大的好转了，这
1: 啊，哦。
0: 情况比这个3个月前减轻了很多很多。
1: 太好了，
0: 原来萎缩的地方明显长出新的这个胃黏膜来了，
1: 哦，
0: 而且整个这个胃的大小
1: 嗯，
0: 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大小了。
1: 哇，感觉有个新胃了，
0: 更主要的是，他
1: 嗯，
0: 胃的蠕动能力、消化能力，啊，肠道的蠕动能力完全正常了。
1: 哇，这很重
0: 所
1: 要，
0: 以说他就想吃啥吃啥呗，也不
1: 嗯，
0: 用担心不吸收了、不消化了，是吧？
1: 对。
0: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说你可以出院， 出院的时候呢，我记得他体重量了一下，
1: 嗯，
0: 130多斤，3个月长了20多斤，
1: 标准啦，
0: 啊，整个人精神。

0: 状态完全不一样。
1: 确实，这魏乐叔真是太好了，梁老师，你说魏乐叔为啥就这么好呢？
0: 为啥这么好？
1: 嗯，
0: 是吧？我跟你说，萌萌，不要听我的，是不是啊？咱也不用听那个我给大家伙治疗的这些案例。
1: 嗯，
0: 信谁？信美国的 FDA 的认证。
1: 嗯，
0: 因为美国的 FDA 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 哦，
0: 就美国的政府机关 FDA 认证的。
1: 嗯，
0: 而且它是经过临床验证的
1: 啊，
0: 啊，有数据表明它是目前唯一一个不用通过使用抗生素以及四联疗法就能够消除我们胃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的一款好产品。
1: 哦，
0: 啊，目前就是像这样的产品没有，它是独一份
1: 啊。
0: 嗯，你看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魏乐舒是美国国家级一号保密配方。
1: 对，
0: 对吧？我说了，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能够扎根到我们胃壁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吗？
1: 是啊。
0: 那同样，魏乐舒也能够渗透到我们胃壁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
1: 哇，
0: 直接去根儿，啊，杀灭隐藏在我们深层内部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你不割韭菜吗？
1: 对呀，
0: 我把韭菜根儿给你挖了，
1: 那就没问题啦。
0: 你看，
1: 根治。
0: 对呀，所以说在治疗的同时，能够实打实的恢复咱们胃肠道的功能。
1: 嗯，
0: 那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给咱们老胃病的患者啊标本兼治。
1: 对
0: 啊，包括这次就为什么我建议大家伙儿，比如说三年以上的老胃病的患者，
1: 嗯，
0: 大家伙儿如果临床上所有的方法都用遍了，你不妨试试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魏乐舒。
1: 真是老师，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产品真好哈。
0: 嗯，
1: 而且您越讲我越觉得我需要用。
0: 哎，
1: 因为我就胃不好。
0: 啊，
1: 而且呢我觉得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包括呢有一些像这个胃肠不舒服的反酸呐，啊，打嗝嗳气的这些人，还有老师刚刚提到的常年的老胃病啊，老肠炎呐，啊，不是经常腹泻就经常便秘的这些人。
0: 嗯，
1: 我觉得大家伙更需要用了哈，
0: 可以尝试。
1: 所以说梁老师啊，魏乐舒这么好的产品，你能不能快点给我们大家伙弄点啊？真着急。
0: 大家伙这个呀，啊，就是好饭咱不怕晚。
1: 嗯，
0: 别着急。我正在马不停蹄的给大家伙联系这个事儿的。
1: 嗯，
0: 是吧？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尝试，或者是怕就活动一搞了这电话占线你打不进来然后得不到的话，
1: 嗯，
0: 可以提前打电话，
1: 哎，
0: 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把名报上。
1: 好，
0: 你也不损失啥，是吧？
1: 对，
0: 哎，先把名报上，然后呢我也好统计一下人数，因为魏乐舒本身我讲了，
1: 嗯，
0: 它是专门给国外的一些高端人士用的产品。
1: 没错，
0: 本身它就不多嘛。
1: 对呀，
0: 那怎么办？我统计一下人数，咱们有多少人用我就给大家伙搞多少，
1: 哦，
0: 就申请多少，咱别浪费。
1: 好，
0: 对吧？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1: 哎，
0: 所以说大家伙感兴趣的想用的先打场外电话给我报个名，好不
1: 好的。
0: 嗯，
1: 提醒大家哈，如果呢有胃肠疾病方面困扰的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热线电话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全球购栏目呢与国内外百家知名企业合作，所以说呢一个电话就能帮助您找到最好、性价比最高、价格最低的产品，帮助您呢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哈，大伙儿听好了，是24小时开通的，电话呢是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是梁老师啊？
5: 对，你好，你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你好啊。
6: 啊，梁老师你好。
5: 哎，
6: 我跟你是第二次通话了。
5: 第二次了都啊？哎呦，好啊。
6: 嗯嗯嗯。
5: 多大年岁了？
6: 今年79。
5: 79岁了，好，这都第二次通话了，都老朋友了。啊，这次找我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
6: 那什么，梁老师，我就 实话实说跟别人说了吧。

0: 对，咱不用客气，都老朋友了，第二次通话了还客气啥呀？是不是啊？
1: 完事儿，我先说我这脑袋吧，哈。
0: 脑袋，嗯。
1: 我脑袋不是，我上次通话我就跟你说过嘛，就是早上起来一活动活动就脑瓜子疼，哎，胀的乎的疼，疼要包扎要两半似的。
0: 哎呀，啊。
1: 疼了能一个多小时吧，哎，就过劲儿就不疼了。
0: 一个多小时能好一点是吧？哦，
1: 啊，就天天的，
0: 啊，每天都这样啊。
1: 都这样。完事儿，这不上医院吧？上医院就开的那个偏瘫通络片
0: 啊，
1: 和那个泡二胶胶囊。
0: 那你怎么着就在医院检查出来有这个多发性的脑梗啊？你啊，
1: 对呀，
0: 哎
1: 我就
0: 呀，
1: 做的磁共振呐。
0: 怪不得的啊，这么回事
1: 啊，
0: 儿，嗯。
1: 去年就做的磁共振，这不就是多发性强直性脑梗，
0: 哦，怪不得呢，
1: 还有氧化灶，
0: 哎，还有氧化罩呢，啊，
1: 啊，还缺血灶，
0: 嗯，嗯，
1: 完了还脑萎缩。
0: 还脑萎缩了，那
1: 你看
0: 你
1: 我
0: 这
1: 这脑
0: 个，
1: 袋。
0: 我跟你讲啊，如果这个指标检查出来的话，已经出现脑萎缩了的话，你这个多发性腔性脑梗应该时间很长了，而不是说去年检查出来的。我告诉你，像你这种已经伴随着有脑萎缩的话，我告诉你，至少有5到8年的腔性脑梗的问题了。啊，这是最少的啊，要不然不会出现缺血性的脑萎缩的啊。
1: 我这不那个是那个神经酸吗？
0: 啊，对啊，神经酸得到了，哎呦，这个是正对症的，对
1: 我
0: 你这个啊。
1: 吃了一大盒了，
0: 哦。
1: 完事儿现在挺好，脑瓜子不疼了。
0: 哎呦，好啊。
1: 不疼了，也不胀着乎疼了，我都考研都将近2个来月了，不疼了。
0: 哎呦，我告诉你，要不怎么说呢？这神经酸对于你来讲特别对症的啊，
1: 对了哈，
0: 俩月了都
1: 完
0: 没
1: 事，
0: 疼过，是不？
1: 没疼了，
0: 好了，
1: 完
0: 太
1: 了
0: 好
1: 呀，
0: 了
1: 也不，
0: 啊，
1: 对了哈，
0: 俩月了都
1: 完
0: 没
1: 事，
0: 疼过，是不？
1: 没疼了，
0: 好了，
1: 完
0: 太
1: 了
0: 好
1: 呀，
0: 了，
1: 也不迷糊了。
0: 太好了，你这呀
1: 完事儿，上周我又去做一个脑 CT 查一查，
0: 啊啊，这回怎么说？
1: 完事这回还那样，没发展。
0: 没发展是吧？太好了！
1: 没发展，还那样。
0: 你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吃了一大盒的，我这回又买了2盒。
0: 啊，一大盒大概是多长时间？因为每个人用的量不一样，你大概是用了多长时间了？
1: 那我的用量是，一开始是一天晚上2片，
0: 啊，就光晚
1: 这
0: 上
1: 么
0: 吃
1: 用
0: 两粒
1: 的。
0: 儿是吧？
1: 对呀，
0: 啊，早上没吃
1: 人
0: 吗？
1: 家妈早上没吃啊，所以我就想问问梁老师，你看我这个剂量能不能调一调？
0: 你现在啊，就是实际上，如果说你这个已经多发性腔性脑梗了，还有这个脑萎缩的情况了，再加上我实话实说，咱们79岁了，我都建议咱们早一粒晚两粒这么吃，就刚开始头半年这么吃，然后半年之后你可以改成就是晚上吃两粒就行，然后再吃半年，半年之后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啊！但是你现在你就是一天两粒，没有加那一粒，你看你现在都效果这么好，是吧？坚持用好，半年之后你再检查一下，应该你这个脑萎缩逐渐的开始恢复了啊！现在一点都没发展，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对呀，
0: 下一步啊，就开始让它逐渐的恢复它原来的形态了啊！
1: 那梁老师，你的意思我早上吃一片，
0: 晚上吃
1: 晚上
0: 两
1: 吃
0: 粒，
1: 两片，
0: 对对对对对啊！
1: 这么治
0: 对
1: 哈？
0: 对对对啊，
1: 那行了，
0: 嗯，
1: 这我记住了。
0: 对，
1: 还有一个哈，我这脑子问题，我这耳鸣哈，梁老师。我这耳鸣吧，2个耳朵都像那个，你这这这这这叫吗？叫吧，完这左耳朵厉害，左耳朵最近那这近就近年吧，半年来的，还出现一个动静，什么？有时候咔咔咔，这个动静，但是不常有。但是我吃完这个神经酸以后啊，这个动静没有了。
0: 你看，什么叫耳鸣啊？我告诉你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耳鸣2种情况，一种像知了叫一样，就你这种声音比较小，吱儿吱儿的这么叫；还有一种
1: 对
0: 像
1: 对
0: 火
1: 对，
0: 车跑一样那种声音啊。如果说像知了叫一样，神经酸特别对症，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像知了叫这种耳鸣呢，是肾精不足，肾精不足。我们这个生命科学来讲，就是我们的脑髓，也就是我们这个大脑啊，出现了神经性的紊乱。

0: 就是脑细胞它萎缩了，哎，那不就跟你这个脑萎缩是一个病症吗？所以说用神经酸是特别对症的。但是你耳鸣要是像火车跑一种呼噜呼噜的那种声音的话，那是肝火过旺，那我得给你调肝啊。但是你这个对症是不是啊？所以说现在耳鸣轻了不少了，这不就是这个明显的这个对症了吗？效果出来了吗？啊，
1: 对呀，
0: 挺好。
1: 对对，梁老师，还有一个，我才想起来，我这神经吧哈，就是就像老人说话，就睡觉就研究了
0: 啊。
1: 哎，就那个那到那个劲儿哈，
0: 明白啊？
1: 到那个劲儿，就是那神经是你不过去都不好使。
0: 我知道啊，这个就是什
1: 么呢？哎，昨晚这劲儿过来了，脑瓜子忽悠啥醒过来了，哎呀妈，那脑瓜子疼啊！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
1: 我吃这个那神经酸以后吧，没有了，
0: 没有了吧？你看看，
1: 没有了。
0: 对，
1: 哎，睡觉也踏实了，没有这事儿了。
0: 因为你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瞬间的我们神经的突触连接断档啊，说白了就是我们神经递质传递的时候，突然间，哎，比如说我们脑萎缩了，我们的这个脑细胞它老化了，神经递质传递的通路啊，有的时候突然间就断了，所以说会出现你这种情况。但是你这神经酸用的现在不就是在营养你的脑细胞吗？再生你的脑细胞吗？是不是？一点一点恢复过来，这个就没问题了啊。
1: 要不我就这回又买了两大盒呢。
0: 坚持用吧，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啊？本身这个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可咱们和咱们市面上的那个神经酸它完全两回事儿啊。而且像这样的产品，你看我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产品，都是建议大家伙有条件的话是常年累月吃的，它对咱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本身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大脑，随着年龄的增长，咱就说正常人没有腔梗的人，随着年岁越来越大，他也会面临着这个萎缩的问题。你把这些好的产品你给他补充好了啊，延迟他衰老的这个速度，那不就是最好吗？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啊，像神经酸这样的好产品常年用没问题啊，而且你会发现你的反应啊，你的记忆力越来越好。
1: 对，
0: 不错啊。
1: 啊，那咱们这个脑袋就说到这儿吧，梁老师。
0: 好，
1: 我就坚持用那个神经酸。
0: 没问题。
1: 完事我的心脏吧，冠心病
0: 。哎呀，
1: 冠心病，反正我从哪吃那个你那个辅酶 Q 十
0: 啊，
1: 心绞痛一直没犯。
0: 辅酶 Q 十用上了之后，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是不是？你看
1: 啊，我啊，对对，
0: 多好啊，太好
1: 了，挺好，这个挺好。
0: 但是我跟你讲啊，冠心病啊，实际上跟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啊，它是一个道理，无非就是这个血管堵的位置不同。你看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堵在哪儿？堵在我们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当中，而这个冠心病呢，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血管有堵塞的位置，是吧？你神经酸啊，包括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一个是再生我们脑细胞的，一个是这个营养我们心肌的，所以说这个效果特别好。但是你有隐患，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血管还是有堵的问题啊，
1: 还有堵的啊。
0: 对，你将来吧，看有机会吧，有机会我说的那个台湾产的这个纳豆激酶，包括我说的日常的这个稻米油啊，咱们把这个豆油换成稻米油吃饭做菜，咱们不都得吃油吗？你就把这个红稻米油还有这个台湾产的纳豆激酶，你要有机会给它用上的话，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把你这个血管堵的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你就一点隐患都没有了啊。听懂了吗？啊，
1: 听懂了。那个就是我这回我又做一个那个心脏彩超吧。
0: 啊，
1: 他说我左心增大，
0: 左心室有肥大的情况是不？
1: 左心增大啊。
0: 这个啊，我跟你讲啊，首先第一个你不用管它，我们毕竟是快80岁的人了啊，你现在心绞痛什么都没有，你就不用管它了。心肌的肥大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供血肯定会出现不足的情况，是吧？那你不足的话，我们心肌是不是要多挤几下血才能够用，对吧？但是它反来覆去的多挤几下的话，它心肌就变得肥厚了，是这个问题，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哪个人说气血是像年轻人那么足啊？他不可能啊，是不是啊？不用管他，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1: 没大事哈。
0: 嗯。
1: 再有一个早搏。
0: 啊，心脏有早搏是不？
1: 早搏。
0: 你不没有脚痛。

0: 的情况了吧？现在是不？没有绞痛的就没事儿了，因为这个
1: 没事
0: 早搏呢，
1: 了
0: 实际上还是冠心病带来的，还是血管有堵带来的啊。
1: 嗯，
0: 哎，但是呢，你现在没有绞痛，基本上就问题不大了啊。
1: 那你说那个他那大夫叫我做这一步查一查，还让我做心脏造影和冠状脐体，哪个我也没做。
0: 对，如果说你一定要想看得明白点，你把这个心脏的造影你做了，基本上所有的问题全能看出来了。
1: 林老师，我这腰托一走到累着点的，就上面和下边就像要断了似的，要离开了似的。你告诉我说那是腰肌劳损呐，上回跟我说的啊，劳损，买一个什么可涂抹的氨糖吗？
0: 哦，这个得到了啊，好，用上没
1: 有？得到了，哎呀，我一这抹的，这抹的挺好。我以前走道吧，一个腰吧哈，就挺不起来，使劲挺就挺不起来。
0: 哦，
1: 啊，两个腿吧，就像上气我灌铅了似的，发动，迈动迈个步
0: 啊，
1: 没有劲儿。完了，我用这个这个可涂抹氨糖这个耳苗油，哎，这回妥了，腰也能直起来了，走道腿也有劲儿了，也不发皱了，挺好。
0: 你看，我说，要不怎么说我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我告诉你啊，就是没有效果的，是不是？你就品一品，咱们80岁人了，有几个腰还能直起来的？你看您就这腰就直起来了，多好
1: 啊！这回腰挺起来，
0: 多好啊！啊，腰能直起来了，走道就没问题了吧？现在呀？
1: 对呀，对呀，对呀，我走上外遛弯，我可以快走几步，啊，都没问题了。你说挺
0: 好
1: 这个。
0: 哎呀，多好！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什么是效果啊？咱们亲身感受到了，这就是效果，而且也没用花几个钱儿，是不是？哎呀，你说你到医院，我跟你说，你就钱花去吧，花完了以后还没效果，对不对？哎呀，你说的
1: 这
0: 些都
1: 钱花的可不少。
0: 对，而且你说的这些，我告诉你，为什么说我说的临床的用药往往起不到作用呢？你说的这些情况啊，都是老年性的，叫什么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增大，我们岁数大了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它不是病理性的病变。病理性的病变用药，而生理性的病变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回明白了吧？是不是？你把这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些好产品平时用好了，我告诉你就不会有大问题的啊。挺好，不错啊。
1: 还有一个，我的眼睛吧。眼睛是我上医院查是玻璃体混浊
0: 啊，
1: 不是玻璃体液化。
0: 玻璃底液
1: 后脱离，我买那个用你的干湿疗法可以能好不？
0: 你必须得用啊！我告诉你，
1: 我用了。
0: 对，玻璃体液化实际上就是年岁大了所导致的啊。我们正常人的玻璃体啊，就年轻那会儿像果冻一样，知道吧？就我们年轻那会儿20多岁30多岁，它像果冻一样。但是随着越来岁数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了，这个果冻就液化了，变成水一样了。所以说很多人呢，就是一摇头一晃脑，哎，眼前总是有小黑点在那飘一样，那就是液化，对不对啊？那是什么原因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眼睛当中的叶黄素大量的流失所导致的。哎，那你这个盖茨疗法，一个可涂抹的叶黄素，还有一个口服的这个眼底素，一内一外，这正对你正的啊，
1: 正对哈。
0: 对啊，
1: 我现在视力吧。哎，生活还不受足够影响，就是到夜间瞅那个月亮
0: 啊，
1: 还好几圈儿，两三圈儿，
0: 两三圈儿，
1: 这足够足够那叫。
0: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就是当我们人体老化了之后，刚才我说了，是我们这个玻璃体原来像果冻一样，最后变成了这个液态的了嘛，是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视网膜也会老化。就相当于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家里头这个电视你用的年头太长了，它的分辨率是不是就下降了？我们的视网膜就跟咱们家里的电视机一样，你用了30年50年，你都用了70年了，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分辨率就下降了？分辨率一旦下降了，你看东西，哎，就像你说的，它有这个不清楚的情况，有这个重影啊，或者是有这个晕圈的情况。那么为什么究其根本原因实际上还是叶黄素的缺乏导致他的老化？对，就这一个道理啊。 你这把这个叶黄素补充足了，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不大了啊。

0: 好啊，你看从头到脚，你说咱们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1: 我呀，我从他那一开始我就听了，怎么说呢，梁老师？让我就我从他听完这个哈，我什么药也没吃，什么药没吃药。
0: 太好了啊！
1: 啊，我就合计吃那些药吧，和你讲话都伤肝伤肾。
0: 对。
1: 啊，完
0: 最主
1: 了，
0: 要的
1: 病
0: 是
1: 没
0: 很
1: 治好
0: 多病
1: 吧？和别的器官都伤害着，我都没吃，
0: 最
1: 一直用你这个。
0: 对，我不说了吗？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强调吗？很多我们认为是病的，在我角度根本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岁数大了之后老化造成的，是不是？
1: 造成
0: 那你老化造成的，你用药能好使吗？对不对？你看我经常接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有病的，我肯定，比如说就是病理性的病变，我肯定让他用药，我会给他开药，是不是？但是很多的90%以上的，我们认为是病的，不是病，是我们身体老化造成的，那缺啥补啥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你像大脑缺神经酸，你补神经酸，对吧？心脏缺这个辅酶 Q 十，补辅酶 Q 十，眼睛缺叶黄素，你给他补叶黄素不就可以了吗？这还叫治病吗？是不是？
1: 对呀，那什么，
0: 哎，
1: 你看梁老师，你那个降噪，
0: 哎呀，这
1: 还
0: 个，
1: 有那个阿胶巴人膏，
0: 哎呀，
1: 还有老醋膏，
0: 哎呀，这多好！哎呀，这些好东西
1: 都用了啊。
0: 用
1: 那
0: 吧，踏踏
1: 个
0: 实实的。
1: 红枣泥我也用的，
0: 啊，红枣米油也有用着呢。好了，我告诉
1: 也
0: 你
1: 用
0: 啊。从咱们的餐桌上到咱们的床上，衣食住行都是咱们治病的方案。你把我的节目听好了，有些咱们能用上的一些好产品，咱们用上了，就在吃喝拉撒上把这些做好。我告诉你，咱就不得大病，你就没问题，是不是？你真有这个病理性病变了，你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怎么用药。但你说的这些根本用不着用药。对不对？缺啥补啥嘛，还是那句话啊，骨关节缺氨糖，咱们补氨糖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效果不都出来了吗？你看看，
1: 对呀，
0: 挺好。哎呀，挺好，这我就放心了，没白跟咱们走，是不是？变个人一样
1: 对，
0: 啊。行，
1: 杨老师啊，
0: 嗯，
1: 你受累了呗，
0: 别客气。哎呀，这我应该做啊。以后啊，有什么问题啊，包括咱们老伴儿啊、子女啊，有什么问题啊，别跟我客气，需要我帮忙的，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哎，那好啊。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味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味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味乐舒和这个宁味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3: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呢，能够让每一位的老慢病患者都能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3: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萌萌。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萌萌你好。
2: 嗯
3: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哎，梁老师啊，您看昨天哈，在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讲到了魏乐舒。
3: 嗯，
2: 节目播出之后哈，梁老师这下您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3: 哎呦哈，捅了马蜂窝了。这话怎么说呢？
2: 很严重啊。您看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哈，不管是有病没病的都打过来电话问，说问啊，您这魏乐舒多少钱呢？能不能买到啊？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嘛，我们想替大伙问问您，到底给大家联系上没有啊？
3: 哎呦，你看原来是这么回事，捅了马蜂窝了是吧？
2: 是。
3: 其实这个情况呢，萌萌还记得吗？
2: 嗯，
3: 就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说了，
2: 嗯，
3: 就这个事儿啊，就目前我还不能够具体给大家伙答复。
2: 哦，
3: 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出去的话一定要100%的做到。
2: 嗯，
3: 就现在啊，就是差一点我都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明确的这个话术，
2: 哦，
3: 是吧？
2: 明白。
3: 魏乐舒这个产品，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魏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是吧？ 萌萌你还记得吗？
2: 嗯，
3: 他是美国第一夫人牵头的这个项目。
2: 对，
3: 你说这政治地位多高吧？
2: 那是啊。
3: 而且以往就这个产品，
2: 嗯，
3: 都是在各个国家给高端人士使用的产品，
2: 是
3: 普通老百姓见都见不着。
2: 对，
3: 所以说你想要得到，那肯定大家伙给我点时间，肯定费一番周折的。
2: 这是肯定的呀，我也理解，大伙儿也理解哈。
3: 嗯，
2: 你说但是哈，架不住这么多人问，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替大伙儿问问哈，问啥情况呢都有。但是梁老师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
3: 关于，啊，你说，
2: 哎，就是昨天您讲到了哈，魏乐舒它能够恢复胃黏膜，
3: 没错，
2: 还能够恢复胃的功能，
3: 嗯，
2: 这些哈听着其实都是挺好的，但是哈，您看能不能去除我们大家伙儿比较关注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呢？
3: 哎，
2: 嗯，
3: 就是很多胃部的疾病罪魁祸首就在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上的。
2: 对呀，
3: 你这也问到点上了
2: 啊。
3: 但是昨天我说的这个魏乐舒四大功效，
2: 嗯，
3: 其中有一个你记着吧，
2: 啊，
3: 就是专门驱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的。
2: 哦，对，
3: 是魏乐舒其中一个最特殊的，也是一个金字招牌。
2: 嗯，
3: 它就具备这个能力。
2: 对，
3: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魏乐舒，它驱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
2: 嗯，
3: 你可以不用再配合一丁点的抗生素。
2: 哦，吃它就行了。
3: 对，不用咱们临床的一些。

0: 常规的一些药物，它就能够在180天之内彻底的排除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哇，这太好了，梁老师
0: 你看
1: 啊！
0: 厉害不厉害？
1: 哎，其实说到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很多患者朋友都被它困扰了。
0: 啊，
1: 您看昨天哈，有位朋友就打来电话呢，跟我们说他的情况，我跟您呢也念叨念叨哈。
0: 好。
1: 这位朋友呢，他得了幽门螺旋杆菌，现在是好多年了，也吃了很多年的药都没有治好，而且哈，他也知道了，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传染。
0: 没错，传染。
1: 哎，对呀，所以说呢，就有个特别困扰他的事儿哈，就是。平时吃饭的时候啊，跟孩子啊、老伴儿啊，这个饭都得分开盛。他呢有一套自己单独的碗筷自己吃，他现在就觉得真是特别痛苦，没有家的感觉了。
0: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同的地方，是
1: 嗯，
0: 吧？中国人呢，不习惯这种分餐食，是
1: 对，
0: 吧？一分餐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
1: 没有亲情感
0: 明
1: 觉。
0: 明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一
1: 嗯，
0: 家子人，
1: 对。
0: 但是一分餐食了的话，感觉像每个人单独分开过去，
1: 啊，真是不像一
0: 是
1: 家
0: 不是？
1: 人了。他不光有这一点哈，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家有个小孙子哈，隔辈儿亲呐，贼喜欢。然后呢，平时哈，有时候您说想亲一口小孙子，不敢下嘴，
0: 哎呦呵，
1: 还得离得挺远。离挺远的，这小孙子还说呢："哎呀，爷爷爷爷，你嘴里有味儿。"
0: 哎呦，
1: 他说："我也总刷牙呀，但是呢，自打得了这幽门螺旋杆菌以后，哈，一天刷8遍牙、10遍牙也是不好使
0: 不
1: 的，
0: 好使，
1: 嘴还是臭。就算这个嘴里含着含片，也是盖不住的。说含片吃完，味道立马就回来了。
0: 对，
1: 说感觉这个嘴哈就跟下水道一样。梁老师，您说这可咋办呢？"
0: 首先我强调一点啊，如果家里真有人这个胃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时候，记住了，一定要分餐食。你不想这么做也得这么做。再有一个啊，小孙子小孙女一定不能够，比如说做一些亲密的动作，比如说亲一口啊，千万要不得。甚至你用的这个刷牙的这个水杯，包括毛巾，都要分开单独的摆放。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是通过空气就能够传播的，
1: 哇，这么厉
0: 啊，
1: 害，
0: 非常严重。
1: 那待会儿得注意了。
0: 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这个萌萌，你听它这个名字，最早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发现这种细菌的时候，在显微镜下观察它的形态的时候，它就是这种螺旋的这种状态。
1: 螺旋的，
0: 哎，就像什么一样呢？像我们家里用的这个螺丝钉。是不是螺旋的？
1: 对，
0: 这个螺丝钉一旦拧进去之后，
1: 那它不掉啊，
0: 特别的牢固，
1: 是，
0: 你抠都抠不下来吧。
1: 对呀，
0: 而且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我告诉你啊，它还有另外一个绝活，
1: 什么呢？
0: 就是特别耐这个强酸。
1: 就是说咱们胃酸消化不了它。
0: 就是所有的细菌在强酸的环境下都会被烧死，而幽门螺旋杆菌没事儿。啊，就咱们人的胃酸，我说过，人的胃酸比盐酸、比硫酸都要强上1.8倍，
1: 对，
0: 这么强的酸，是吧？咱们上学的时候上过化学课吧？
1: 对呀，
0: 一滴强酸，你滴在铁板上都能把铁板腐蚀了吧？
1: 没错呀，
0: 相当强了吧？
1: 是，
0: 胃酸更强，但是在这么强的酸性环境当中，别的细菌都存活不了，只有幽门螺旋杆菌。能够在你的胃酸里面游泳，
1: 哎呀，
0: 来去自如，
1: 太猖狂了！
0: 哎，它不带死的，你看看。
1: 老师，您说他死不死跟这个口臭它有啥关系呢？
0: 哎，那么幽门螺旋杆菌除了它耐酸之外，它另外一个绝活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它，我刚才说它形态是什么？
1: 螺
0: 螺旋，
1: 丝。
0: 哎，螺旋状的，像螺丝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它一旦在我们胃里头扎根儿的话，它就像螺丝一样，它拧进去了。它能够穿透咱们人体3层的这个胃壁。
1: 哇，
0: 我们人体的胃啊，胃壁啊，一共才4层，
1: 哇，那它穿透性很强了。
0: 而且它可以扎根儿在第3层和第4层之间。那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呢？
0: 我们都割过韭菜吧？
1: 对呀。
0: 割韭菜是割了一茬又一茬，对
1: 对，
0: 吧？
1: 上面割掉又长的，
0: 对，你只要把上面割了，用不了几天它又长出来了，
1: 是
0: 为啥呀？
1: 因为根儿在呀。
0: 韭菜根儿还在呢。那同样的道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在我们胃壁里扎根这么深，那就说明什么呀？即便是我们用一些大量的抗生素，

0: 把它上头这层给它消灭掉了，它根儿还在，会怎么样？
1: 还长，
0: 哎，用不了几天，它又长出来了。
1: 对，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胃病的患者啊，为什么说叫老胃病啊？这胃病一犯病，这十几二十几年没治好过，
1: 还
0: 为什
1: 真
0: 么？
1: 是，
0: 啊，还有这个老肠炎的患者，反反复复的用药啊，药用上了好那么两天，
1: 对，
0: 啊，一停药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又怎么样？
1: 又长
0: 又滋
1: 了，
0: 生了，而且你用药一次比一次用药的剂量要大，
1: 对，
0: 一次比一次用药的时间要长，
1: 还真
0: 然后它的
1: 是，
0: 耐药性又越来越重，是不是？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扎根太深，你像
1: 对，
0: 割韭菜一样，它根儿去不掉的话，它永远会长。
1: 就是韭菜根儿没去掉，去掉了就好了嘛，
0: 对，那好了，刚才你问到了，为什么有幽门螺旋杆菌存在我们胃里头？
1: 我们会有口臭呢，
0: 人口腔会有异味儿呢？
1: 对呀，
0: 好，这个我就深入的分析一下，我给你讲一下幽门螺旋杆菌它的特点。
1: 好，
0: 就这种细菌呢，它在扎根儿的过程当中，咱们说了，幽门螺旋杆菌它不怕强酸，刚
1: 对，
0: 才我讲了吧，别的细菌都死了，但是它能在我们胃酸里
1: 游泳，
0: 游泳，然后存活的还挺滋润，
1: 是，
0: 为什么呢？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本身有一个特性，就是为了抵抗住这种强酸的环境，还有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的攻击。就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外表面呢，它含有着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尿素酶。
1: 尿素酶，
0: 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一旦在我们胃里头扎根了，最外层的这个尿素酶就开始水解。水解之后呢，就会产生大量的氨气。
1: 氨气，
0: 氨是什么？氨是碱性的物质。
1: 对呀。
0: 所以说，它在这个整个的幽门螺旋杆菌的周围形成一种氨云，就是氨气形成的云雾状的状态。它是不是杜绝了胃酸，隔绝了胃酸，
1: 对，
0: 不让这个胃酸能碰到它？
1: 是，
0: 就这种氨气、氨云给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形成了一个保护层。
1: 哦，这是它的保护膜，
0: 哎，就像一个保护罩一样，就是尿素酶分解了之后产生的这个氨云，
1: 明
0: 形成一
1: 白，
0: 个保护罩，把它保护起来了，它就不怕这胃酸的侵蚀了，它就活得很自如，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个氨气，这个氨云，它是什么味道？
1: 什么味道？
0: 我告诉你，就这种臭味儿，
1: 哦，
0: 哎，就像什么一样，我告诉你，臭鸡蛋这个味道。
1: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很多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口腔里是一种我们形容的下水道味儿，
1: 哎，是，
0: 就是这种氨气的味道。
1: 明白了。其实
0: 哎，
1: 氨气，我小时候在农村哈，我知道过，就是尿素发出
0: 啊，
1: 来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味
0: 对，
1: 道
0: 就
1: 吧？
0: 这个小时候在农村有这个化肥、尿
1: 对，
0: 素肥
1: 对
0: 释放
1: 对，
0: 出来这个氨气这个味道。
1: 是，哎呀，怪不得有一些人说话真是有一股尿素的味道，
0: 对，臭鸡蛋的味道是吧？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啊。就是长时间的老胃病的患者，老肠炎的患者，就是一旦我们身体当中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之后，它立马就会在我们这个胃里面和肠道当中扎根儿，啊，只要它存活一天，它就会不停的在我们胃里面和肠道当中怎么样释放这个氨气，
1: 对。
0: 那你整个消化道成什么了？是不是就成一个下水道了，
1: 那可不嘛，
0: 垃圾场了？
1: 真
0: 它
1: 是，
0: 就一直散发的这种臭鸡蛋的味道，是吧？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位患者，你说我也刷牙了，怎么还有味儿呢？
1: 对
0: 你这个味
1: 呀，
0: 儿根本不是从嘴里出来的，
1: 根本没解
0: 从你
1: 决，
0: 胃里面，从你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释放出这个氨气反上来的味道。
1: 还真是哈，梁老师哈，其实说到这儿，我想问问您哈，您看很多患者朋友他都去医院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您看医院常规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这个用四联疗法，
0: 四联疗法，对。
1: 对，但是我发现一点哈，包括很多患者朋友也来电话问，说我按疗程吃了一段时间，
0: 四联疗法是吧？
1: 对呀，也治得差不多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呢，还是会反复。
0: 对。
1: 刚才呢你也讲到了这一点哈，说深层次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进入得太深了，
0: 扎根儿太深
1: 对
0: 了。
1: 呀，就像这些韭菜根儿似的，它很难挖出来。那其实说到这问题就来了，那大伙儿都是这么治的，难道就治错了吗？
0: 难道就治错了吗？是吧？
1: 对呀。
0: 其实提到四联疗法呀，就目前也是临床上针对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常用的方法。那么这个四联疗法 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啊，它里面都是哪些药物组成的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每一种药物它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了呢？
1: 嗯，
0: 四联它为什么叫联合在一块儿？为什么有这个组合呢？
1: 嗯，
0: 啊，然后包括每一种这个药物在给你治病的时候，对你的胃肠道能够造成多大的损伤呢？
1: 嗯，
0: 我觉得大家伙在使用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明白的。
1: 对，就大夫让这么吃就这么吃。
0: 对，所以说患者可能都忽视了他的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些伤害。
1: 嗯，
0: 啊，我跟大家伙讲啊，就治我们胃病也好，尤其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也好，
1: 嗯，
0: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使用这个四联疗法
1: 啊，
0: 因为这个四联疗法它反过来会极大的消耗我们人的胃肠道的功能。
1: 这么严重啊，梁老师，您快详细给我们大伙说说呗。
0: 咱就说这四联疗法吧。四联疗法一般是两种抗生素
1: 哦，
0: 外加上一种叫 B 剂药物。
1: B 剂药物
0: 啊，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质子泵抑制剂。
1: 哦，
0: 这四种成分组合在一块儿的。
1: 嗯，
0: 啊，四种药物组成在一块儿的，所以说它才叫四联疗法。那咱们说，先说这个头两种抗生素吧。
1: 好，
0: 一般来讲，其中有一种抗生素叫阿莫西林。
1: 哎呀，这大伙常用啊。
0: 啊，为啥用它呢？
1: 消炎啊，
0: 它可以杀灭我们胃肠道当中的细菌。
1: 哦，哎，梁老师，你说阿莫西林它就能杀细菌，刚才您说要两种抗生素，
0: 对啊，
1: 为啥还要多用一种呢？
0: 为啥还要多用一种是吧？
1: 对呀。
0: 好了，因为阿莫西林它能够杀死细菌，
1: 嗯，
0: 但是它不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
1: 哦，
0: 你杀是杀死了，但是它再长它就管不了了。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它一定要配合上另外一种抗生素，就是抑制细菌繁殖生长的抗生素。
1: 嗯，
0: 一般我们会配上什么呢？比如说甲硝唑，
1: 哦，
0: 替硝唑，
1: 嗯，
0: 啊，克拉霉素，这种就是带有抑菌作用的抗生素，两者配合在一块，
1: 就是一个灭一个抑菌。
0: 对。
1: 但是老师哈，您说吃这么多，胃本来就不好，这能行吗？
0: 那当然不行了，
1: 啊，
0: 是吧？抗生素那是好东西吧？
1: 肯定不是啊，
0: 是不是？我之前无数次的跟大家伙讲，我们人体使用抗生素本身就存在很大的毒副作用，
1: 嗯，
0: 而且更不能长时间的吃。
1: 那是
0: 啊，因为你长时间的吃，比如说灭菌的和抑菌的，你大量的吃完了之后，它会造成我们体内正常的菌群的失调。
1: 哦，
0: 而且你菌群一旦失调了，会出现二次的重度的感染。
1: 明白了。
0: 比如说你看很多人用这个四联疗法用着用着口腔都长霉菌了。
1: 对，老师您看还有一些人有情况，
0: 啊，
1: 就是用完这抗生素之后出现什么情况？吃东西都没味儿。
0: 没味儿。
1: 对，而且经常容易拉肚子的情况，就是这原因吧。
0: 你看看，没错。
1: 哦，
0: 啊，而且在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问题上，
1: 嗯，
0: 啊，可以说把这些都占上了。第一个，抗生素吃的时间是不长，
1: 肯定长啊。
0: 一般啊，四联疗法抗生素一般，
1: 嗯，
0: 只要你用，这个疗程至少二十天起。第二个，剂量大，
1: 嗯，
0: 啊，常规的抗菌素消炎只需要吃两粒左右就行了，
1: 嗯，
0: 四联疗法得让你吃四粒。
1: 哎呦，你这么看，抗生素真是不能随便用，
0: 对吧？你看看四联疗法它的副作用多大呀？
1: 对呀，
0: 包括很多咱们经常使用抗生素的患者，虽然说啊，梁老师我没用到四联疗法，你看吧，只要是你经常使用抗生素的人，你在日常的时候，比如说经常用到抗生素，
1: 嗯，
0: 啊，你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些过敏反应？
1: 哎，
0: 比如说胃肠道它就不舒服，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包括你用上一段时间，在大夫会强调你说用上一段时间一定要到医院来干嘛，检测一下你的肝肾功能。
1: 哎，还真是有这个医嘱哈。
0: 你看看，
1: 对，梁老师，您看这是您提到的两种抗生素。
0: 对，
1: 刚才您还说了有这个 B 剂和质子泵，这又是啥呢？
0: B 剂类的药物和质子泵类的抑制剂的药物是吧？
1: 嗯，
0: B 剂类的药物一般我们常用的临床上有两种，
1: 嗯，
0: 一种什么呢？叫胶体果胶B，
1: 哦，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菊原酸B甲，
1: 哦，
0: 这两种，你听这个果胶、菊原酸这种B甲，你能想到是什么？
1: 胶粘上吗？
0: 对，
1: 嗯，
0: 它就是在我们的胃的内表面给你刷了一层胶水儿，
1: 哦，
0: 保护胃黏膜的作用，
1: 嗯，
0: 啊，就把你这个胃黏膜给你糊上了，
1: 明白了，
0: 给你涂上一下胶水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日常的时候在家里头也都刷过胶水吧？
1: 对呀，
0: 刷完胶水了之后，你会发现一旦它干了之后，它的伸缩性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基本没有粘住了吗？
0: 对，所以说这个 B 剂类的药物，
1: 嗯，
0: 用多了之后什么弊端呢？
1: 什么呢？
0: 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胃肠道的蠕动的能力。
1: 哦，
0: 因为它内表面都刷上胶水了，
1: 对，
0: 你胃它就没法蠕动了嘛，
1: 嗯，
0: 对吧？干了之后没法蠕动了，
1: 是，
0: 你看似保护了，但是胃的蠕动功能它没有了，
1: 对，弊端也很大，
0: 对，而且它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它没办法吸收。
1: 哦，
0: 如果它吸收了，它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1: 哎呀，
0: 它一定是不能吸收的，
1: 也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用这个 B 剂类的药物，很多人用多了之后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黑便，
1: 哦，
0: 便秘，是吧？然后长时间使用 B 剂类的药物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的功能，
1: 哎，
0: 因为我们人体吸收不了啊，
1: 对，
0: 它就是毒素啊。
1: 嗯，
0: 哎，这是 B 剂类的药物。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质子泵抑制剂。
1: 嗯，
0: 这个呀，听这个名字很复杂。
1: 对呀，
0: 其实我一解释大家伙非常容易理解。
1: 什么呢？
0: 就是咱们常见的各种各样拉唑类的一些药物，
1: 拉唑类的奥美拉唑，
0: 奥美拉唑，
1: 哦，
0: 对吧？这都属于质子泵抑制剂。
1: 嗯，
0: 它是干嘛的呢？很简单，质子泵抑制剂有抑制两个字，
1: 对，
0: 什么意思？吃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让我们胃壁的腺体细胞失活，
1: 哦，
0: 让我们的胃壁的腺体细胞不分泌了，
1: 嗯，
0: 让它失活了。换句话说，通过这个像奥美拉唑、拉唑类的这种质子泵抑制剂，你吃完了之后，你胃里头不分泌胃酸了。
1: 哦，
0: 这不分泌胃酸了，
1: 明白了。
0: 哎，就跟我们说的，哎呀，很多人说老年人有一个经验，
1: 嗯，
0: 说胃里反酸的时候吃点小苏打，
1: 对，
0: 综合一下，
1: 对，
0: 对吧？但是它要比它严重，
1: 哦，
0: 严重什么呢？
1: 嗯，
0: 它直接破坏的是什么？你的分泌细胞，
1: 哦，
0: 你的腺体细胞，
1: 对，
0: 让它不分泌这个胃酸了。因为你一旦分泌胃酸了，是不是就刺激我们的胃？
1: 对呀，
0: 就疼了。
1: 是。
0: 但是昨天我也讲了，人的胃就应该分泌胃酸，它不分泌胃酸，它就没作用了。
1: 是啊，
0: 它就不能够消我们的食物了。
1: 没错。
0: 那你通过质子泵抑制剂、拉唑类的这些药物，让你不分泌胃酸，
1: 嗯，
0: 时间长了会出现什么？
1: 什么呢？
0: 胃黏膜的萎缩。
1: 哦，
0: 那我讲过胃黏膜萎缩，我们有个常见疾病叫萎缩性胃炎吧？
1: 对呀。
0: 紧接着就什么肠上皮发生吧？
1: 是。
0: 那这就是恶性病变的一个表现了。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大家伙常用的奥美拉唑，是吧？
1: 嗯。
0: 雷贝拉唑，
1: 嗯，
0: 是吧？半托拉唑，
1: 嗯，
0: 是不是？这些药物都是质子泵抑制剂，就是不让你分泌胃酸的。
1: 哦。
0: 而且这样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反映出什么呢？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因为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对食物没有兴趣了。
1: 我明白了，梁老师，之前我就吃过奥美拉唑，就是胃疼，医院给开的。
0: 啊，
1: 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吃完那些天，就是感觉啥胃口都没有，啥
0: 都
1: 不想吃，
0: 是吧？
1: 原来是这个原因呢。
0: 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说的四联疗法，两种抗生素，还有一个什么呢？B 剂类的药物，
1: 对，
0: 再加上质子泵抑制剂，
1: 嗯，
0: 四种药物加在一块儿，这就是四联疗法。
1: 嗯。
0: 四联疗法我刚才说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
1: 对，
0: 我解释完了为啥吧。
1: 嗯，
0: 而且四联疗法凡是用过的，一再用四联疗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没胃口了。
1: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
0: 就什么都不想吃了。
1: 是啊，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你就吃个奥美拉唑，你还不是四联疗法呢。
1: 啊，对呀，
0: 你都不爱吃东西了。
1: 嗯，
0: 即便是我们停药了，四联疗法停了，你再吃什么东西没有味道，
1: 嗯，
0: 没有滋味儿。
1: 对，
0: 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胃肠功能变弱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它没办法消化食物了，感知不到这个味觉了。
1: 明白了。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人慢慢的对食物就没有欲望了。
1: 嗯，
0: 你整个的胃肠道，它的神经被破坏了。
1: 对，
0: 这是第一种表现。
1: 嗯，
0: 第二种表现是什么呢？很多人用完四联疗法之后呢，以前呢是偶尔有这种腹泻的情况。
1: 嗯，
0: 但是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很多人，如果你以前偶尔腹泻，
1: 嗯，
0: 会慢慢的变成什么呢？经常性的腹泻。
1: 哇，副作用这么大。
0: 那你说这以前是偶尔腹泻，现在经常是腹泻，说明这个病情是不是加重了？
1: 肯定的呀，
0: 对吧？你看，一般咱们说这一个礼拜七天吧，
1: 对，
0: 咱不说七天都腹泻， 你慢慢会变成一个礼拜四天腹泻。
1: 哇，那老年人也受不了啊。
0: 啊对呀、啊、然后你问他吃什么了，他也没吃什么凉的，也没什么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他就是腹泻。
1: 对，
0: 只要吃东西就拉。
1: 嗯，
0: 是吧，你甚至吃什么干馒头，吃点苞米，这个粗纤维的蔬菜，
1: 嗯，
0: 他也一样腹泻。
1: 吃干的也不行。
0: 吃干的也不行。
1: 为啥会这样呢？
0: 就是因为你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

0: 我们胃肠道功能的神经被它破坏了。
1: 哦，
0: 你看破坏了之后，就是它没有消化那个能力了，怎么吃怎么排出去。
1: 嗯
0: 啊，就这两种情况啊，说明咱们很多的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你说就上了年岁之后胃肠道不好，反而就是更想吃点辣的，吃点口味重的，
1: 对
0: 对吧？很多人说的，哎呀，我嘴里都没滋味儿，
1: 嗯，
0: 就想吃点这个我口重的一些食物，为
1: 啥呀？大葱啊，大蒜呐、啊，
0: 对对对，每顿饭得来两瓣大蒜，
1: 对，
0: 是吧？不吃就觉得不舒服，嘴里没滋味儿，
1: 是
0: 什么原因？
1: 嗯，
0: 就是因为四联疗法用完之后，胃肠道的功能呈现一个断崖式下降的一个结果。
1: 对，
0: 所以说人要想滋味儿，就得加重这个口味。蒜呢、啊、葱啊，来刺激你的胃口，
1: 是
0: 你才能有点滋味儿，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说你这不就恶性循环吗？
1: 那可不是嘛，
0: 对呀、啊，
1: 梁老师哈，您看原来大伙儿觉得啊，吃蒜呐、啊、吃葱啊，在东北很常见，哎，其实这是出现问题了。包括您刚才说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真的是太多，
0: 很多四联疗法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对，
0: 就我说的，这个胃的觉已经没有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是吧？
1: 很多呀，
0: 太多了。对吧？我记得我之前就有一个患者，
1: 嗯，
0: 50多岁，
1: 那岁数还不大。
0: 对，不大呀。但是你别看他岁数不大，有10年的萎缩性胃炎了。
1: 哎呦，40多岁就开始了。
0: 对，而且已经伴随着有肠上皮化生的情况。
1: 哇，有恶变的情况。
0: 对，他年轻那会儿跟我说什么呢？180多斤，
1: 有点胖。
0: 哎，有点胖。但是自打得了这个萎缩性胃炎之后，
1: 嗯，
0: 体重是急速的下降。
1: 哎呦，
0: 就是找到我的时候，你知道人都不到100斤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说这整个人像切了一半一样。
1: 对呀，
0: 人变得特别的瘦。
1: 嗯
0: 啊，直接缩水了。换他话讲是吧？
1: 嗯，
0: 以前是个大胖子，现在变个麻杆了啊。而且他跟我说，说他以前呢多少年了，就是治疗胃病的方法都用遍了，
1: 嗯，
0: 什么效果都没有。
1: 哦。
0: 而且就在那些年治疗当中，他做过2次胃切除的手术
1: 啊，
0: 2次小肠切除的手术。
1: 为啥呀？
0: 为啥切是吧？
1: 啊，
0: 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你看看，就是怎么都排不净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用什么药也去除不了它，
1: 嗯，
0: 最后做手术也没办法。
1: 天
0: 哪！啊，而且我说了，肠上皮化生就已经出现了恶变的早期症状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什么都不敢吃。最严重的时候啊，每天得靠流食，
1: 哎呦
0: 啊，喝蛋白粉来维持营养的吸收。
1: 那人能不瘦吗？
0: 那这是长久之计吗？
1: 不是啊。
0: 对啊，时间长了，我告诉你，你这胃肠道没有食物的刺激，慢慢它就用进废退，它就退化了。
1: 对呀，但是老师，您看他这么多年了，要是说趁着病轻的时候，他用上四联疗法，不是也能治好吗？
0: 你看刚才你提到的四联疗法，
1: 对呀，
0: 临床常用的方法吧？
1: 那是啊。
0: 他这么重的病情了，能不用这个四联疗法吗？早用过了，
1: 没有用。
0: 而且他这些年前前后后，据他所说啊，用了4次的四联疗法。
1: 哎呦，
0: 基本上每2年就得用一回。
1: 嗯，
0: 10年期间，这4次的四联疗法用完了之后，把人造成这个样了。
1: 嗯，
0: 是吧？而且你不知道的是什么呢？他第5次住院的时候，已经出现胃的这种绞痛了，
1: 哇！
0: 而且伴随着胃出血了，
1: 太遭罪了这也。
0: 然后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这个情况怎么办呢？也是以往的方法再给他用一遍，各种各样的药物，各种各样的抗生素、止血药、保护胃黏膜的药都给他用上了。
1: 嗯，
0: 同样啊，老路不停的在走，用上之后好那么2天之后又
1: 不行了。梁老师，您说归根结底为啥就不好使呢？
0: 那说白了就是这些药物它这么多年用下来，
1: 嗯，
0: 我们人的胃肠道，包括你胃肠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早就有耐药性了。
1: 哦，
0: 而且这个四联疗法我刚才说了，把你的胃肠道的功能都已经摧残殆尽了。
1: 对，
0: 你的胃已经皮实了，
1: 嗯，
0: 没有绝了，你再用什么药它根本就不敏感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它就没用了。
1: 那太遭罪了。那后来怎么办了呢？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当时就比较危险。
1: 那是啊，
0: 是吧？肠上皮都已经化生了。
1: 对呀，
0: 前前后后做了4次手术了。
1: 嗯，
0: 就没办法再用一些常规的治疗手段了，就是最前沿的手术方法都给他用上了，还有啥招吧？
1: 没用，
0: 没啥招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就这位患者的主治大夫、主治医师，
1: 嗯，哦，
0: 他是我的同学。
1: 哦，
0: 啊。当时我在咱们中国创办健康全球购的时候呢，我这个同学也帮了不少忙
1: 啊。
0: 当时他就联系到我，我听说你们有美国的那款，就是原。

0: 装进口的，
1: 嗯，
0: 专门治疗胃病的那个最前沿的新产品，
1: 啊，
0: 你能不能给我弄点儿？就是我
1: 嗯，
0: 这个患者要用。
1: 哦，
0: 啊，当时我也合计没什么大事儿，对吧？就
1: 嗯，
0: 一个人的量，我就答应了。
1: 效果咋样呢，梁老师啊？你
0: 就，
1: 看他这可是连手术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对呀，当时我就把这个美国的这个威乐舒，
1: 嗯，
0: 我就给他搞到了。
1: 嗯，
0: 啊，手术不能解决的，
1: 对。
0: 萌萌记住了，
1: 嗯，
0: 不代表威乐舒做不到。
1: 哇，他能治。
0: 你看看，我记得接到电话，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我皮肤瘙痒，皮肤皲裂，我的老年斑。”
1: 嗯，
0: 我走了多少家医院治病，治了10多年我都没治好，你就一块蜂王浆皂，你就给我治好了，是不是？
1: 是，
0: 记住了，不是治不好，只是你没有用对产品，
1: 对，
0: 不是手术不能解决，只是因为你治疗这个方案没治到根儿上，
1: 对。
0: 不代表魏乐舒做不到。
1: 嗯
0: 当时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加上他这个病情确实比较严重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给的方案是什么呢？一次性，我给他直接申请了180天双倍的剂量，
1: 哦，双倍的，
0: 就是正常人180天够用了，
1: 嗯
0: 他是2倍的剂量。
1: 哦，
0: 前期的时候让他加倍使用，
1: 嗯
0: 当他用的第30天的时候，这患者直接跟我反映，
1: 啊。
0: 就是胃口恢复了，
1: 哇，能吃了，
0: 能吃东西了，
1: 太好
0: 吃饭
1: 啦！
0: 的时候有滋味了，
1: 啊
0: 想吃饭了也。
1: 啊
0: 啊，然后听说还有一天，就是他看隔壁的这个床的这个病友，
1: 啊
0: 人家家属给人带的红烧肉嘛，
1: 啊！
0: 他就馋了。
1: 哎呦，
0: 哎呦，跟他媳妇儿说，他太想吃红烧肉，
1: 这是好现象
0: 说明什么
1: 啊！
0: 呀？嘴里头有味道了
1: 对，
0: 啊，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开始恢复了。
1: 是，
0: 当时他媳妇儿啊，我跟你说，惊讶的不行啊，
1: 哎呦，那肯定的呀。
0: 说他都多少年没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吃啥了，
1: 那肯定得给做呀，
0: 这回想吃红烧肉了，是不是？别说红烧肉了，山珍海味想要我也得给他
1: 那
0: 呀，
1: 可不嘛，胃口有了，后面就好办了呀，
0: 所以说，就是家属也看到变
1: 有
0: 化了，
1: 希望
0: 自己
1: 了，
0: 也看到变化了，在接下来的服用3个月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更加有信心了，
1: 嗯，
0: 食欲越来越好，明显的增强，啊，然后最后再吃到3个月之后，咱们这威乐舒用到3个月之后，
1: 嗯。
0: 每顿饭至少1大碗的米饭。
1: 哎呦，
0: 啊，有时候他媳妇儿还说呢，你这刚恢复，你少吃点儿，
1: 啊，
0: 是吧？别再把胃给吃坏了。然后他说什么呢？不行，我馋，我馋，
1: 这好不容易能吃
0: 吃到
1: 了，
0: 香了，是吧？
1: 嗯，
0: 然后要知道，你知道吗，萌萌，
1: 嗯，
0: 他自从得这个病这些年，基本上没有这种饥饿感了。
1: 哎呦，
0: 这回好了，3个月他有饥饿感了，知道馋了，
1: 那太好
0: 是
1: 了，
0: 吧？
1: 您说。
0: 包括他使用到180天的时候。
1: 嗯，
0: 又来到广州军区医院，又给他下了一次胃镜，
1: 哦，
0: 复查嘛，
1: 嗯，
0: 发现他的胃黏膜的表面已经变得非常的整齐了。
1: 哇，
0: 原来不是这个胃黏膜已经出现萎缩
1: 出
0: 了吗？
1: 现病变
0: 啊，萎
1: 了，
0: 缩性胃炎嘛，
1: 对，
0: 萎缩的胃黏膜已经大大的好转了，这
1: 啊，
0: 情况比这个3个月前减轻了很多很多。
1: 太好啦，
0: 原来萎缩的地方明显长出新的这个胃黏膜来了。
1: 哦。
0: 而且整个这个胃的大小
1: 嗯，
0: 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大小了，
1: 哇，感觉有个欣慰了。
0: 更主要的是，他
1: 嗯，
0: 胃的蠕动能力、消化能力，啊，肠道的蠕动能力完全正常了，
1: 哇，这也很重
0: 所以
1: 要。
0: 说他就想吃啥吃啥呗，也不
1: 嗯，
0: 用担心不吸收了、不消化了，是吧？
1: 对。
0: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说你可以出院。出院的时候呢，我记得他体重量了一下，130多斤，
1: 哎呦。
0: 3个月长了20多斤，
1: 标准
0: 啊，
1: 啦，
0: 整个人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
1: 确实，这魏乐叔真是太好了，梁老师，
0: 你看
1: 你
0: 看，
1: 说魏乐叔为啥就这么好呢？
0: 为啥这么好，是
1: 嗯，
0: 吧？我跟你说，萌萌，不要听我的，是不是啊？咱也不用听那个我给大家伙治疗的这些案例，
1: 嗯，
0: 信谁？信美国的 FDA 的认证，因为美国的 FDA。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 哦，
0: 就美国政府机关
1: 嗯。
0: FDA 认证的，而且它是经过临床验证的，
1: 啊，
0: 啊，有数据表明它是目前唯一一个不用通过使用抗生素以及四联疗法就能够消除我们胃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的一款好产品。啊，
1: 哦，
0: 目前就是像这样的产品没有，它是
1: 嗯，
0: 独一份儿。
1: 啊，
0: 你看，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魏乐舒是美国国家级1号保密配方，
1: 对，
0: 对吧？我说了， 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能够扎根到我们胃壁。

0: 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吗？
1: 是啊。
0: 那同样，魏乐书也能够渗透到我们胃壁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
1: 哇，
0: 直接去根儿。啊！杀灭隐藏在我们深层内部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你不割韭菜吗？
1: 对呀，
0: 我把韭菜根给你挖了，
1: 那就没问题啦。
0: 你看，
1: 根治。
0: 对呀，所以说在治疗的同时，能够实打实的恢复咱们胃肠道的功能。
1: 嗯，
0: 那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给咱们老胃病的患者啊标本兼治。
1: 对
0: 啊，包括这次。就为什么我建议大家伙儿，比如说三年以上的老胃病的患者，
1: 嗯，
0: 大家伙儿如果临床上所有的方法都用遍了，你不妨试试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
1: 真是老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产品真好哈、啊
0: 嗯！
1: 而且您越讲，我越觉得我需要用，
0: 哎、
1: 因为我就胃不好、
0: 啊。
1: 而且呢，我觉得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包括呢，有一些像这个胃肠不舒服的、反酸呐、啊、打嗝、嗳气的这些人，还有老师刚刚提到的常年的老胃病啊、老肠炎呐、啊，不是经常腹泻就经常便秘的这些人，
0: 嗯、
1: 我觉得大家伙更需要用了哈，
0: 可以尝试。
1: 所以说，梁老师啊，胃乐舒这么好的产品，你能不能快点给我们大家伙弄点啊？真着急。
0: 大家伙这个呀、啊、就是好饭咱不怕晚，
1: 嗯，
0: 别着急，我正在马不停蹄的给大家伙联系这个事儿的，
1: 嗯，
0: 是吧，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尝试，或者是怕就活动一搞了这电话占线你打不进来然后得不到的话，
1: 嗯，
0: 可以提前打电话、
1: 哎、
0: 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把名报上，
1: 好，
0: 你也不损失啥，是吧，
1: 对，
0: 哎，先把名报上，然后呢我也好统计一下人数，因为胃乐舒本身我讲了，
1: 嗯，
0: 它是专门给国外的一些高端人士用的产品，
1: 没错，
0: 本身它就不多嘛，
1: 对呀，
0: 那怎么办，我统计一下人数，咱们有多少人用我就给大家伙搞多少、
1: 哦、
0: 就申请多少，咱别浪费，
1: 好，
0: 对吧，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1: 哎，
0: 所以说大家伙感兴趣的想用的先打场外电话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提醒大家哈，如果呢有胃肠疾病方面困扰的，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热线电话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全球购栏目呢与国内外百家知名企业合作，所以说呢一个电话就能帮助您找到最好、性价比最高、价格最低的产品，帮助您呢恢复健康。我们的栏目专线哈，大伙儿听好了，是24小时开通的，电话呢是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是梁老师啊？
5: 对，你好，你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你好啊。
6: 啊，梁老师你好。
5: 哎，
6: 我跟你是第二次通话了。
5: 第二次了都啊？哎呦，好啊。
6: 嗯嗯嗯。
5: 多大年岁了？
6: 今年79。
5: 79岁了，好，这都第二次通话了，都老朋友了。啊，这次找我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
6: 那什么，梁老师，我就实话实说，直接说了吧。
5: 对对，咱不用客气，都老朋友了，第二次通话了还客气啥呀？是不是啊？
6: 嗯，完事儿我先说我这脑袋吧，哈。
5: 脑袋，嗯。
6: 我脑袋不是，我上次通话我就跟你说过嘛，就是早晨起来一活动活动就脑瓜子疼，哎，胀的乎的疼，疼像要爆炸要两半似的。
5: 哎呀。
6: 疼啊、疼了能一个多小时吧，哎，就过劲儿就不疼了。
5: 一个多小时能好一点是吧？哦
6: 啊，就天的
5: 啊，每天都这样啊，
6: 都这样。完事儿这不上医院吧？上医院就开的那个偏胆通络片
5: 啊，
6: 和那个帕尔胶囊。
5: 那你怎么着就在医院检查出来有这个多发性的脑梗啊？你啊？
6: 对呀，我就做的磁共振呢、
5: 哎。怪不得的啊，这么回事
6: 啊。去年就做的磁共振，这不就是多发性、强制性脑梗。
5: 哦，怪不得。
6: 还有氧化灶。
5: 哎，还有氧化。

0: 照呢啊，嗯，
1: 啊，还贫血症，
0: 嗯，
1: 完了还脑萎缩，
0: 还脑萎缩了。
1: 你看我这，
0: 那
1: 你
0: 这个，
1: 我
0: 跟你讲啊，如果这个指标检查出来的话，已经出现脑萎缩了的话，你这个多发性腔性脑梗应该时间很长了，而不是说去年检查出来的。我告诉你，像你这种已经伴随着有脑萎缩的话，我告诉你，至少有5到8年的腔性脑梗的问题了。啊，这是最少的啊，要不然不会出现缺血性的脑萎缩的啊。
1: 我这不那个是那个神经酸吗？
0: 啊，对啊，神经酸得到了。哎呀，这个是正对症的，对你这个啊，
1: 吃了一大盒了。
0: 哦，
1: 完事儿现在挺好，脑瓜子不疼了。
0: 哎呦，好啊。
1: 啊啊，不疼了，也不胀着乎疼了，我都考研都将近2个来月了，不疼了。
0: 哎呦，我告诉你要怎么说呢？这神经酸对于你来讲特别对症的啊，它专门是营养我们脑细胞的，啊，恢复再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啊，用对了。
1: 用对了哈。
0: 2月了都没疼过是不？
1: 啊，没疼了。
0: 好了。
1: 完了也不迷糊了。
0: 太好了，你这样。
1: 啊，完事儿，上周我又去做一个脑CT查一查。
0: 啊，这回怎么说？
1: 啊，完事这回。还那样，没发展，
0: 没发展是吧？太好了，
1: 没发展，还那样。
0: 你神经酸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吃了一大盒的，我这回又买了2盒。
0: 啊，一大盒大概是多长时间？因为每个人用的量不一样，你大概是用了多长时间了？
1: 那我就是我的用量是，一开始是一天晚上2片。
0: 啊，就光晚上吃2粒是吧？
1: 啊，对呀。
0: 啊，早上没吃吗？
1: 妈早上没吃啊，所以我就想问问梁老师，你看我这个剂量能不能调一调？
0: 你现在啊，就是实际上如果说你这个已经多发性腔性脑梗了，还有这个脑萎缩的情况了，再加上我实话实说，咱们79岁了，我都建议咱们早一粒晚两粒这么吃，就刚开始头半年这么吃，然后半年之后你可以改成就是晚上吃2粒就行。然后再吃半年之后一天1粒就可以了。啊，但是你现在你就是一天2粒没有加那1粒，你看你现在都效果这么好是吧，坚持用好，半年之后你再检查一下，应该你这个脑萎缩逐渐的开始恢复了。啊，现在一点都没发展，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对呀。
0: 下一步啊就开始让它逐渐的恢复它原来的形态了。啊，
1: 那梁老师，你的意思我早上吃1片。
0: 晚上吃2粒，对对对对对啊，
1: 这么治哈，
0: 对对对对啊，
1: 哎，那行了，这我记住了。
0: 对，
1: 哎，还有一个哈，我这脑子问题，我这耳鸣哈，梁老师
0: 啊，
1: 我这耳鸣吧，2个耳朵都像那个，你这这叫唤
0: 啊，
1: 叫唤吧，完这左耳朵厉害，左耳朵最近那这近年吧，半年来的，还有出现一个动静，什么，有时候咔咔咔。哎，这个动静，但是不常有。
0: 嗯，
1: 但是我吃完这个神经酸以后啊，这个动静没有了。
0: 你看，什么叫耳鸣啊？我告诉你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耳鸣2种情况，一种像知了叫一样，就你这种声音比较小，吱吱的这么叫；还有一种像火车跑一样那种声音。啊，如果说像知了叫一样，神经酸特别对症，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像知了叫这种耳鸣呢，是肾精不足。肾精不足，我们这个生命科学来讲，就是我们的脑髓，也就是我们这个大脑啊，出现了神经性的紊乱，就是脑细胞它萎缩了。哎，那不跟你这个脑萎缩是一个病症吗？所以说用神经酸是特别对症的。但是你耳鸣要是像火车跑一种呼噜呼噜的那种声音的话，那是肝火过旺，那我得给你调肝。啊，但是你这个对症是不是啊？所以说现在耳鸣轻了不少了，这不就是这个明显的这个对症了吗？效果出来了吗？啊，
1: 对呀、
0: 啊，挺好。
1: 对、
0: 啊、
1: 对，梁老师还有一个，我才想起来，我这神经吧哈，就是就像老人说话，就睡觉就眼住了
0: 啊，
1: 哎，就那个劲儿哈，
0: 明白啊？
1: 到那个劲儿就是那神经是你不过去都不好使。
0: 我知道啊。这个就是什
1: 么呢？哎、这过来了，脑瓜子忽悠啥醒过来了，哎呀妈，那脑瓜子疼啊！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
1: 我吃这个神经酸以后吧，
0: 啊，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吧？你看看，
1: 没有了。
0: 对，
1: 哎，睡觉也踏实了，没有。

0: 事了。
1: 因为你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瞬间的我们神经的突触连接断档啊，说白了就是我们神经递质传递的时候突然间，哎，比如说我们脑萎缩了，我们的这个脑细胞它老化了，神经递质传递的通路啊有的时候突然间就断了，所以说会出现你这种情况。但是你这神经酸用的现在不就是在影响你的脑细胞吗？再生你的脑细胞吗？是不是？
0: 嗯，
1: 一点一点恢复过来，这个就没问题了啊。
0: 嗯，要不我就这回又买了两大盒呢。
1: 坚持用吧，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啊？
0: 嗯，
1: 本身这个神经酸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它可咱们和咱们市面上的那个神经酸它完全两回事儿啊。而且像这样的产品，你看我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产品，都是建议大家伙有条件的话是常年累月吃的，它对咱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本身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大脑，随着年龄的增长，咱就说正常人没有腔梗的人，随着年岁越来越大，他也会面临着这个萎缩的问题。你把这些好的产品你给他补充好了啊，延迟他衰老的这个速度，那不就是最好吗？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啊，像神经酸这样的好产品常年用没问题啊，而且你会发现你的反应呢，你的记忆力越来越好。
0: 对，
1: 不错啊。
0: 啊，那咱们这个脑袋就说到这儿吧，梁老师。
1: 嗯、好，
0: 我就坚持用那个神经酸。
1: 嗯，没问题。
0: 嗯，完事我的心脏吧，冠心病。
1: 冠心病，哎呀。
0: 冠心病，反正我从哪吃那个你那个辅酶 Q 十
1: 啊，
0: 心绞痛一直没犯。
1: 辅酶 Q 十用上了之后，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是不是？你看
0: 啊，我啊，对对，嗯，
1: 多好啊，太好
0: 了，挺好，对，挺好。
1: 但是我跟你讲啊，冠心病啊，实际上跟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啊，它是一个道理。无非就是这个血管堵的位置不同。你看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堵在哪儿？堵在我们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当中。而这个冠心病呢，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血管有堵塞的位置，是吧？你神经酸啊，包括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一个是再生我们脑细胞的，一个是这个营养我们心肌的，所以说这个效果特别好。但是你有隐患，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血管还是有堵的问题啊，
0: 还有堵的啊。
1: 对，你将来吧，看有机会吧，有机会我说的那个台湾产的这个纳豆激酶，包括我说的日常的这个稻米油啊，咱们把这个豆油换成稻米油，吃饭做菜咱们不都得吃油吗？你就把这个红稻米油还有这个台湾产的纳豆激酶，你要有机会给它用上的话，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把你这个血管堵的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你就一点隐患都没有了啊。
0: 嗯，
1: 听懂了吗？啊，
0: 听懂了。那个就是我这回我又做一个那个心脏彩超吧。
1: 啊，
0: 他说我左心增大，
1: 左心室有肥大的情况是不？
0: 左心增大啊。
1: 这个啊，我跟你讲啊，首先第一个你不用管它，我们毕竟是快80岁的人了啊，你现在心绞痛什么都没有，你就不用管它了。心肌的肥大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供血肯定会出现不足的情况，是吧？那你不足的话，我们心肌是不是要多挤几下血才能够用，对吧？但是它反来覆去的多挤几下的话，它心肌就变得肥厚了，是这个问题，能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哪个人说气血是像年轻人那么足啊？他不可能啊，是不是啊？不用管他，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0: 没大事哈。
1: 嗯。
0: 再有一个早搏。
1: 啊，心脏有早搏是不？嗯。
0: 早搏，嗯。
1: 你不没有绞痛的情况了吗？现在是不？
0: 嗯嗯。
1: 没有绞痛的就没事了，因为这个早搏呢，实际上还是冠心病带来的，还是血管有堵带来的啊。哎，但是呢，你现在没有绞痛，基本上就问题不大了啊。
0: 那你说那个他那大夫叫我做这一步查一查，还让我做心脏造影和冠状CT，哪个我也没做。
1: 对，如果说你一定要想看得明白点，你把这个心脏的造影你做了，基本上所有的问题全能看出来了。
0: 林老师，我这腰托一走到累到点的，就上面和下边就像要断了似的，要离开了似的。
1: 嗯嗯嗯。
0: 你告诉我说那是腰肌劳损呐、
1: 啊，
0: 上回跟我说的啊，劳损，买一个什么可涂抹的氧糖吗？
1: 哦，这个得到了啊，好，用上
0: 没有？得到了，哎呀，哎，我一这抹的这抹的挺好，我以前走道吧，一个腰吧哈，就挺不起来，使劲挺就挺不起来。
1: 哦，
0: 啊，两个腿吧，就像上去我灌铅了似的，发抖。

0: 迈动迈个步
1: 啊，
0: 没有劲儿。完了，我用这个这个可兔万糖这个
1: 啊，
0: 苗油
1: 啊，
0: 哎，这回妥了，腰也能直起来了，走道腿也有劲儿了，也不发瘦了，挺好。
1: 你看，我说，
0: 嗯，
1: 要不怎么说我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我告诉你啊，就是没有效果的，是不是？
0: 嗯，
1: 你就品一品，咱们80岁人了。有几个腰还能直起来的，你看您就这腰就直起来了，多好
0: 啊。这个腰挺起来
1: 多好啊，啊，腰能直起来了，走道就没问题了吧，现在呀。
0: 对呀对呀对呀，我只能3万6万我可以快走几步啊，都没问题了，你说挺
1: 好
0: 这个。
1: 哎呀多好，你看看，嗯
0: 嗯，
1: 所以说什么是效果啊，咱们亲身感受到了，这就是效果，而且也没用花几个钱儿，是不是？哎呀，你说你到医院，我跟你说，你就钱花去吧，花完了以后还没效果，对不对？哎呀，你说的
0: 这
1: 些都
0: 钱花的可不少。
1: 对，而且你说的这些，我告诉你，为什么说我说的临床的用药往往起不到作用呢？你说的这些情况啊，都是老年性的，叫什么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增大，我们岁数大了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它不是病理性的病变。病理性的病变用药，而生理性的病变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回明白了吧？是不是？你把这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些好产品平时用好了，我告诉你就不会有大问题的啊。
0: 嗯嗯，
1: 挺好，不错啊。
0: 嗯，还有一个，我的眼睛吧。
1: 啊。
0: 眼睛是我上医院查是玻璃体混浊
1: 啊，
0: 不是玻璃体液化。
1: 玻璃底液化
0: 后脱离，我买那个用你的干湿疗法可以能好不？
1: 你必须得用啊！我告诉你，
0: 啊、我用了。
1: 对，玻璃体液化实际上就是年岁大了所导致的啊。我们正常人的玻璃体啊，就年轻那会儿像果冻一样，知道吧？就我们年轻那会儿20多岁30多岁，它像果冻一样。但是随着越来岁数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了，这个果冻就液化了，变成水一样了。所以说很多人呢就是一摇头一晃脑，哎，眼前总是有小黑点在那飘一样，那就是液化，对不对啊？那是什么原因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眼睛当中的叶黄素大量的流失所导致的。哎，那你这个盖茨疗法，一个可涂抹的叶黄素，还有一个口服的这个眼底素，一内一外，这正对你正的啊，
0: 正对哈。
1: 对啊，
0: 我现在视力吧，哎，生活还不受足够影响，就是到夜间瞅那个月亮
1: 啊，
0: 啊，好几圈儿，两三圈儿，
1: 两三圈儿，
0: 这都是多少那叫？
1: 嗯，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就是当我们人体老化了之后，刚才我说了，是我们这个玻璃体原来像果冻一样，最后变成了这个液态的了嘛，是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视网膜也会老化。就相当于，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家里头这个电视你用的年头太长了，它的分辨率是不是就下降了？
0: 嗯，
1: 我们的视网膜就跟咱们家里的电视机一样，你用了30年50年，你都用了70年了，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分辨率就下降了？分辨率一旦下降了，你看东西，哎，就像你说的，它有这个不清楚的情况，有这个重影啊，或者是有这个晕圈的情况。那么为什么究其根本原因，实际上还是叶黄素的缺乏导致他的老化？对，就这一个道理啊！你就把这个叶黄素补充足了，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不大了啊！
0: 啊！
1: 好啊！你看从头到脚，你说咱们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0: 我呀，我从他那一开播我就听了，怎么说呀，梁老师？要我就我从他听完你这个哈，我什么药也没吃，
1: 哎呀，
0: 什么药没吃药，
1: 太好了。啊
0: 啊！我就合计吃那些药吧，和你讲话都伤肝伤肾。
1: 对，
0: 啊，完了，
1: 最主要的是很多病
0: 吧，别的器官都伤害着，我都没吃，就一直用你这个。
1: 对，我不说了吗？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强调吗？很多我们认为是病的，在我角度根本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岁数大了之后老化造成的，是不是？
0: 造成
1: 的。那你老化造成的，你用药能好使吗？对不对？你看我经常接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有病的我肯定，比如说就是病理性的病变，我肯定让他用药，我会给他开药，是不是？但是很多的90%以上的我们认为是病的，不是病，是我们身体老化造成的。

0: 那缺啥补啥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嗯。
0: 你像大脑缺神经酸，你补神经酸，对吧？心脏缺这个辅酶 Q 十，补辅酶 Q 十。
1: 嗯，对。
0: 眼睛缺叶黄素，你给它补叶黄素不就可以了吗？这还叫治病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对呀。那什么，你梁老师，你那个降噪。
0: 哎呀，这
1: 还有那个阿胶发生膏。
0: 哎呀，嗯。
1: 啊，还有老醋膏。
0: 哎呀，这多好！哎呀，这些好
1: 都用了啊。
0: 用吧，踏踏实实的。
1: 红道米我也用的。
0: 啊，红道米油也有用的。好了，我告诉你
1: 啊，
0: 从咱们的餐桌上到咱们的床上，衣食住行都是咱们治病的方案。你把我的节目听好了，有些咱们能用上的一些好产品，咱们用上了。就在吃喝拉撒上把这些做好，我告诉你，咱就不得大病，你就没问题，是不是？你真有这个病理性病变了，你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怎么用药。但你说的这些根本用不着用药，对不对？缺啥补啥嘛，还是那句话啊，骨关节缺氨糖，咱们补氨糖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效果不都出来了吗？你看看，
1: 对呀，
0: 挺好。哎呀，挺好，这我就放心了，没白跟咱们走，是不是？变个人一样啊。行，
1: 梁老师啊，
0: 嗯，
1: 您受累了呗。
0: 别客气，哎呀，这我应该做啊。以后啊，有什么问题啊，包括咱们老伴儿啊、子女啊，有什么问题啊，别跟我客气，需要我帮忙的，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哎，那好啊。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魏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魏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3: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呢，能够让每一位的老慢病患者都能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电话呢大伙听好了，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3: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

0: 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

0: 学不来的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定连枝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1: 绿树阴。